0: 温保商，值守驻点监督飞防，帮助粮食应对高温高湿环境。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红霞。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26号11时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台风正面登陆区域发回的报道。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
1: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所以说本次强台风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0: 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26号，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部分路段树木倒伏，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25号晚到26号早晨，汕尾出现狂风骤雨、强阵风天气，导致多处路段树木倒伏、铁皮掉落、落叶堆积，路上的电动车被吹倒。当地紧急派出工作人员对主干道进行清障，及时打通受阻路段，消除路面安全隐患。汕尾海丰县富城镇道山村发生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村里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当地救援力量用橡皮艇、徒手背人等方式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目前共安全疏散群众27名。台风红霞同样给福建多地带来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福建省防止25号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5号下午，福建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被海浪损毁。受风浪持续冲刷、海水倒灌影响，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近90米长的海堤出现9处损毁，一旦控制不住，环岛路面临塌陷危险。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险救援，重点对海堤塌方缺口进行沙袋回填封堵，同步在海堤底部叠加沙袋防护挡墙，抵御海浪冲刷，防止海堤基础被掏空。经过紧张抢险，截至目前塌方点已全部被堵住。25号，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江西部分地区刮起了大风。台风红霞影响了江西南部，25号晚，江西赣州市石城县部分乡镇遭遇大风天气，大树倒伏横在路中央，救援人员立即在现场设置警戒区域，随后利用切割设备对粗壮树干分段切割拆解，分工协作搬运树干清扫散落枝叶，连夜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目前倒伏树木及路面杂物全部清运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台风影响范围内前期降雨多，土壤饱和，山洪灾害风险高，中小河流洪水多发。水利部要求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从7月25号夜间开始，甘肃陇东地区的平凉、庆阳等地下起中到大雨，局地达到暴雨级别。截至到7月26号

0: 中午十一点，庆阳、平凉局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甘肃省启动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橙色预警。25号夜间，庆阳市镇原县持续降雨约100毫米，造成一桥洞下积水深约1.5米，一辆小轿车被困水中，有人员在车顶等待营救。当天上午，消防人员在多个桥洞积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共计16人。近日，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明水河镇西口村在36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153.2毫米，短时强降水快速汇流，引发山洪。当地提前2小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通过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信息共享三级联动，连续触发6次立即转移预警。阿尔山市迅速启动528名救援力量奔赴一线，成功转移受威胁群众61户13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 这里是安徽一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2: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0: 河北吴桥县的夏玉米正处于拔节孕穗生长关键期，这里的玉米用上了新型生物基包膜缓控施肥，这层智能外衣能够精准感知作物需求，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节奏，自动调节养分释放速度，分段控制。播种时一次性施足底肥，即可满足玉米全生育期的养分需求，真正实现了养分跟着作物走。
3: 可以长效供肥，精准施肥，生长期不脱肥，养地无污染，既减少了夏季田间作业的频次，降低了用工成本，又实现了化肥减量增效，契合耕地保护和绿色农业发展的要求。
0: 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26号，湖北当阳市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当地正在进行科学防治。
4: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空2次以上。
0: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市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当阳市11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
5: 预计今年绿色黄果面积全市扩大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0: 截至目前，湖北省秋粮病虫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四川甘孜州襄城县的千亩蓝莓进入采摘旺季，当地蓝莓种植基地海拔3066米，平均日照时数达2000小时以上， 加上采用冰雪融水滴灌。

0: 这里生长的蓝莓具有高甜低酸、花青素含量高、营养丰富等特点。过去受交通销路限制，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增收优势。四川泸州市与襄城县开展结对帮扶专项工作后，通过规范蓝莓标准化种植、拓展销售渠道等模式，让当地群众增收。
1: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100余万元，有力破解高原土壤培肥、滴灌等多项难题，助农务工增收400余万元。目前甘孜州襄城县有机认证蓝莓面积超4.2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稳定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
0: 这段时间云南龙陵县本地产的首批鸡枞菌开始零星上市。 据商贩介绍，今年的鸡枞菌价格与往年持平，售价依照菌伞开合程度划分，菌伞半张或全张的每斤售价在50元到70元之间，菌朵完好闭合、品质上乘的鸡枞菌每斤售价可达100元到120元之间。
2: 鸡枞一天收的20斤，那一天收1000万，那天1000万。
0: 当地老乡说， 现阶段山林里的鸡枞菌出土量有限，预计10多天后才能迎来集中采摘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为主题的纪实系列"让青春闪光在田野"第一季正式定档。 节目将于7月27号到8月2号22点在CCTV17三农群英会栏目播出。
3: 让青春闪光在田野共7集，以人物纪录片的形式聚焦扎根乡村一线的当代青年，真实呈现年轻人投身乡村振兴、履职实干的责任与担当。
4: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
5: 炎炎夏日，江苏无锡阳山的水蜜桃迎来最佳的采摘品尝期。我现在呢，就是在无锡惠山区的阳山镇了。那么正值当下，这里的水蜜桃也是迎来了它的丰收季。您看啊，目前光照这么充足，和以往相比呢，它的降水也是偏少的。所以今年的桃子口感呢，和往年相比呢，确实是甜了很多。那么水蜜桃它其实不仅仅是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汁。您看，这个是今天早上刚刚采摘的啊，树上熟的这种水蜜桃，轻轻的戳一个小孔， 这么徒手一挤，就是一杯鲜甜的水蜜桃汁。那像除了这样的桃子之外呢，您看这是今年的一个桃王，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了。一颗的这个桃王呢，它的这个体重是在1斤左右。那当然了，阳山人还会把桃子融入到各种美食当中，比如说桃片炒肉、桃胶甜品，还有蜜桃饮品，也是让桃子的芬芳呢进入到了整个夏天。
0: 那今年夏天的阳山创造出了草坪观赛、晚风观影、夜市逛吃的一个乡村夜游模式，也是直接拉动了像餐饮、农特产品还有文创的一个零售的消费增长。贵州榕江县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因十足的村味受到持续关注。 2026第四届贵州村超联赛报名的137支乡村足球队 经过6个多月的比拼， 25号晚迎来了总决赛。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州榕江村超足球场，这次的冠军争夺赛呢可谓是看点十足、悬念感拉满。此刻场上的比分是1比0，浙江一村足球队呢暂时领先。加油！加油！
7: 主要是我们的那个队员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没有军哥专业的训练，他们这种拼搏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无论是谁赢了，我们都为他们喝彩。
8: 很热，但是我感觉这个热没我心中的热情热。我觉得谢霆锋会非常好，来的人非常多，特别接地气。
0: 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比分定格在1比0，浙江一村足球队获得本届村超联赛总决赛的冠军。 贵州村超从2023年举办以来，一直保持村味不变，以村为单位，用村来命名，奖品也是小香鸡、小香羊、果蔬等农特产品。据当地文旅部门介绍，本届村超总决赛，榕江县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人们来。

0: 来到球场，除了观看精彩的比赛之外，还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彩文化的魅力。本届村超总决赛设置了多支特色啦啦队巡游展示环节，有美食方队、非遗方队、特色产业方队等等。为了把汇聚到县城的客流引入到乡村，榕江县的20个乡镇、57个村寨都开展了不同的主题活动。这段时间，大力侗寨举办的侗寨欢歌会，平均每天都会吸引超过1000人次的游客去感受侗族文化。日前，广西桂平市广仁村一位老人不慎跌入排水沟，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排水沟空间狭窄，老人身体被两侧墙体紧紧卡住，直接拖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于是立即破拆墙体，拓宽救援空间，将老人安全救出。目前老人已无大碍。近日，在山西太原古交市，一名男子爬山时不慎失足坠崖，当地消防、公安、救援队等力量立即使用无人机空中搜寻，并派出多个小组地面搜救。在确认男子坠落在落差约45米的崖壁中段后，救援人员通过绳索下降来到他身边，经检查，男子腿部骨折，多处擦伤。救援人员把他固定在救援担架上，顺着崖壁下放到水面，借助船只转运到安全地带。目前，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近日，深圳邮局海关在进境邮件查验中，发现一件申报为玩具车的包裹机检影像异常。工作人员在玩具车辆尾箱发现了多支密封塑料试管，内部共封装活体蚂蚁55只，均为须蚁属蚂蚁。该属蚂蚁部分物种在我国境内并无自然分布。目前，案件已依法移交海关处置部门做进一步处理。7月26号是世界红树林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到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7.4万亩，红树林地总面积已增至47.5万亩。当前，我国红树林保护格局基本形成。北京房山区的佛子庄乡有一对安家10年左右的金雕，人们多次拍摄到它们叼着猎物哺育后代。这只金雕看起来个头不小，但其实出巢才1个多月，正在学习捕食、飞翔等技巧。
1: 是这个大金雕给小金雕安排的一个固定的小饭桌，就是跟幼儿园的小孩一样，吃饭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小雕饿了会在这儿等，然后大金雕呢在周边的2-3公里范围之内抓到食物之后，会固定送到这儿给小金雕投喂。
0: 在金雕的利爪之下，摄影师拍到过野鸡、野兔、松鼠、蛇、狗獾、中华斑羚等，而附近养羊人家的羊羔也是金雕的猎物之一。
2: 有时候大羊一回来，小羊没跟回来，那肯定就没了。后来他们通过拍着抓羊，这才发现他真逮羊。我挺爱看的就是金雕的那种霸气风采，人跟自然跟动物就是和谐相处，共同生存呗。
0: 近期，浙江舟山五指山列岛的50多只中华凤头燕鸥已完成繁殖孵化。中华凤头燕鸥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全球成年个体数量极为稀少，一对中华凤头燕鸥一年只产1枚卵，由成鸟轮流孵化，共同饲育。
3: 今年最大量是50只中华凤头燕鸥，繁殖巢呢35巢，我们有17巢繁殖成功的，繁殖成功率呢是48%，比去年有所提升。
0: 舟山五指山列岛是我国重要的中华凤头燕鸥繁殖地之一，当地通过专人驻岛值守、严控人为活动干扰、天敌防控、24小时监测等措施，为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4: 部分中华凤头燕鸥可能到周边进行捕食，一旦在水产养殖区发现中华凤头燕鸥，及时报告，不得私自进行处理。
0: 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开展巡护监测时，拍摄到长耳鸮的活动画面。 画面中，他双眼半合，神态慵懒又不失警觉，标志性的耳与蹙，挺拔醒目，周身棕

0: 贺纵纹与林间环境完美相融。长耳鸮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可有效抑制鼠害，维护林间生态平衡。
1: 不久前，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将一只康复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苍鸮成功放归自然。此前，这只苍鸮被救助时，左侧翅膀软组织挫伤，精神萎靡，无法正常飞行。救助一个多月后，通过科学饲喂、动态监测及飞行机能康复训练，帮助其稳步恢复体能与野外生存能力。经专业评估确认，这只苍鸮符合放归标准。
0: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安徽阜阳出现了多起蛇类活动引发的警情。
1: 近日，在安徽阜阳颍州区一户居民家中，一条菜花蛇已滞留多日。在抓捕时，这条蛇张着大嘴，保持着攻击状态。据户主介绍，这条蛇是从树上掉下来的，随后消防员将蛇带到了河边放生。另一个小区也发生了类似情况，消防员在废弃物附近将这条蛇抓捕，并进行野外放生。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居民，家中杂物要及时清理，不要给蛇类留下藏匿的场所。
0: 奶酪是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但随着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开始减产。
1: 格吕耶尔奶酪是瑞士西部格吕耶尔地区的特产，被誉为该国奶酪中的精品。穆里特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牧场，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关税政策，他和家人今年的收入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据介绍，美国是瑞士格吕耶尔奶酪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一般占该奶酪总销售额的约13%。去年，为稳定格吕耶尔奶酪价格，避免库存积压，瑞士相关生产协会决定减产5%。
2: 格吕耶尔奶酪的产量削减5%，意味着奶农、奶酪生产商和熟成师的收入至少要减少5%。从数量上看，这相当于减少大约1000到1500吨。
1: 目前，瑞士格吕耶尔奶酪行业协会正在开拓新市场，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但该协会成员也表示，短期内难以找到美国的替代市场，要完全弥补美国市场需求的缺口，仍需投入时间和资源。
0: 美国农业部24号说，将从下月起逐步开放部分美墨边境活牛贸易口岸。此前，为防止新大陆螺旋蝇疽病蔓延，美国已暂停从南部边境进口牛等活畜1年多的时间。
1: 根据美国农业部声明，美方计划于8月24号重新开放位于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并逐步开放位于新墨西哥州圣特雷莎和哥伦布的两个口岸。声明说，经上述口岸进入美国的所有牲畜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疽。据了解，2025年5月，美国以墨西哥爆发新大陆螺旋蝇疽病为由，暂停经南部边境进口活牛、马和野牛。受持续干旱影响，近年来美国牧场的牛群规模大幅削减，加之美国限制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美国牛肉价格升到历史高位，加重消费者生活成本压力，也推高了肉类加工企业成本。
0: 25号，法国政府官员对外通报，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山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吉伦特省火灾过火面积已超3万公顷。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目前今年第十

12号台风红霞已于26号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但影响还未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27号广西北部和西南部

0: 抢收成熟作物并提前疏通沟渠。台风离开之后，各地要抓住恢复生产的黄金窗口期排水排涝，倒伏作物要根据程度做好分类处理。暴雨过后最容易爆发病害，各地防病施肥要双管齐下。而另一片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东北，预计27号到29号，吉林东北部到黑龙江南部和中东部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天气，低洼农田同样要及时抢排积水，排湿降子。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天津晴，26到33度。黄南小阴转晴，15到28度。突泉多云转晴，25到35度。遵义阵雨，22到33度。安庆中阴转阴，26到32度。中卫阴，20到30度。林芝小雨，14到26度。张家界中雨，24到32度。黄冈阴转大雨，26到33度。烟台小雨，26到31度。邢台雷阵转多云，24到31度。邯郸雷阵转多云，25到33度。淮南小雨转阴，27到31度。咸阳阴转多云，25到34度。昭通小雨，16到26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东海，崇明岛沿岸，芦苇丛深处，一种小鸟迎来繁殖高峰。震旦鸦雀，高度依赖芦苇生存的珍稀鸟类。夏季食物丰富。

崇明岛即将被狂风暴雨吞没，随风摇摆的芦苇无力提供庇护，

一枚卵还在。它孵化了，金鸟回巢，只要有一个孩子存活，他就不会弃巢离开。危机还没有解除，芦苇丛林底部是螃蟹的世界，金鸟外出觅食，螃蟹不断涌来，芦苇丛底下变得有些拥挤，其中一些开始往上爬，螃蟹的数量太多了，只要有一只闯进鸟巢，最后的小鸟将性命不保。亲鸟没有察觉，还在努力觅食。一只抱卵的雌蟹爬上芦苇，夏季同样也是螃蟹的繁殖期，它们都迫切需要食物。一只螃蟹接近，不过盲目攀爬使它和鸟巢擦肩而过。

一夜风雨，真旦鸦雀一家没能幸免。所有的雏鸟被抛出巢外，

真正的威胁降临。金鸟从天而降，震旦鸦雀保住了唯一的孩子，这个夏天最后的希望。大自然没有剧本，每个生命不得不激发出所有的能量，为生存和繁衍而战。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赠元入心，赠元青稞酒。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客串出圈。

0: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小伙子，到了到了，
4: 没到没到。

0: 来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
2: 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3: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3: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1: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儿啊。
1: 竹城，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3: 我看这只有两根手指，每一个。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1: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4: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1: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1: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1: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1: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1: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五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五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1: 对，
0: 再坐五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1: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5: 动了动了
6: 动了动了动了，
5: 开始了，开始了，哇
6: 哦，太牛了，
5: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6: 这肌肉
5: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5: 太牛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0: 加油，西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8: 加油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五

0: 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1: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
1: 谢谢，
0: 挑战成功，
1: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2: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3: 大侠，
4: 碧波为路，才香引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澄迈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0: 吴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5: 必须找到，它就是澄迈的沉香。
0: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5: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竿船记，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竿船记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竿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古今俱香，沉香为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竿之上。躺了下去，

0: 在澄迈见闻如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原地种个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壁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罗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静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2: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3: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0: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3: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0: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3: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0: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哇，
4: 怎么样，厉害吧？
0: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0: 好，同时上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5: 一定能行。
0: 再来一次。三二一。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3: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6: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到了。
2: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6: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3: 我在澄迈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那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吴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卢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1/4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0: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1: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0: 厉害了，罗老师啊！
1: 太精彩了，我
0: 是
1: 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0: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2: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0: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1: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0: 我们一起看看。
3: 澄迈，一个藏在海南西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澄迈，你喜欢吗？
0: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澄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3: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2: 我们澄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1: 我看你去馋咖啡了。
0: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2: 单腿
0: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2: 哇，一字马！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1: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哎，
2: 我干了，我干了。
1: 好喝吗？
2: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0: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4: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徐大哥，
0: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4: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5: 用脚射箭。
0: 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2: 苗哥你来吧。苗哥
0: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4: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0: 几率多大呀？
4: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0: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4: 对，真的是第一次。
0: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1: 害怕不害怕？
2: 忐忑紧张。
1: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哇，
0: 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4: 刚才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0: 我们再来一次。
2: 我相信你。
0: 来，瞄准。
2: 等等等等等，有风，有风，有风啊。
0: 气球是左右摆动的。
2: 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0: 稍等稍等，妹妹。好，
2: 如释重负。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好，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2: 还能旋转，
0: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1: 360度。哇，
4: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0: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部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

0: 今天剑去似流星落地，啪
1: 啪，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0: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2: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这边徐世康也在下压，在下压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来，

0: 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2: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3: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2: 哎，来喽。
3: 阿东阿东来帮忙，
4: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3: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5: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3: 阿东阿东
5: 阿东阿东，
2: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6: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7: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6: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7: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6: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的我们阿东哥用双截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7: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6: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截棍砸钉子40枚。
0: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1: 8 9 10 11
0: 哇，
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 十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
1: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6: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闪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0: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6: 对的。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60块以上。
2: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1: 对的。
2: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3: 9、10、11、12，
2: 行云流水，
3: 14、15、16，
4: 这也太快了吧！
3: 19、20，哇，22、23、24、25、26、27、28，
2: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3: 34、35、36、37、38、39、40，
2: 40块了。
3: 44、45、46、47、48、49、50，哇，
2: 眼花缭乱。

0: 1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1: 玻璃的。
0: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成败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2: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3: 宝藏来了！
0: 哇，好新鲜的鱼啊！
3: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0: 赶快尝尝吧。这是军草鱼是吧？
3: 对，
0: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1: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0: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3: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4: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3: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0: 好，那咱们现在就
5: 出发。
6: 海洋牧场，
5: 我们来啦。
6: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7: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万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8: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6: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7: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鲷。
6: 金鲳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7: 对对。
6: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7: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6: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军草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5: 想。
7: 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6: 捞鱼啦！哇哇，好大！军草鱼，
7: 军草鱼，
4: 好多鱼啊！
9: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10: 这么大，
6: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9: 最大的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9: 他会躲网，
7: 他很聪明。
4: 能让我试一下吗？
6: 哎，上钩了，
4: 中了，中了，中了，
6: 中了，中了，
4: 中了，
6: 来来来，
10: 哇，还不动啊？
6: 来三五，哇，
10: 哇，这太大了。
6: 哎，咱来比个赛吧。
4: 怎么比？
6: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4: 行，
6: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得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10: 好，
6: 好不好？
4: 好，
6: 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7: 预备，开始。
4: 我这里有一条，
6: 这么快，
10: 这么快，
4: 一条
10: 一条。啊，一条我打不起来，一条。
4: 我两条了。哇，你三条。我四条，
10: 太累了。
6: 好，四条。
10: 我三条，
6: 四条。好，累死了。
7: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10: 跑进去了，
4: 抬不起来是吧？
10: 根本抬不起来。
6: 哎，我来一条，
4: 我五条了，
6: 来了，又一条，
4: 我两条，
6: 来了，又一条，
4: 我七条了。

0: 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1: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2: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1: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2: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1: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统一收网。
1: 对、哦、
0: 看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3: 对
0: 开始蹦蹦跳跳的。
2: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嗯，需要多久？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0: 活蹦乱跳。
4: 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1: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2: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好，好，好，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5: 好，
1: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哇，头发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恭喜来啦！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面。
1: 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0: 挖一万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辣。
2: 哎，记那个好加辣。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

0: 谢谢。
1: 最后关键一票，
2: 对，没你了。哇！
1: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1: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4: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5: 丰收啦！
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9: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7: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1: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市里面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乡政府要求呢，我们各村都要拿出行动方案。村民小鱼已经把行动方案形成的文字发给大家，大家也都看一下，表个态，说一说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
1: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也是绝对不能掉链子的事。
2: 书记，卫生、经济这几个方面我们都没有问题，保证能完成。只是精神文化这方面，咱们乡各村都建立了文化站，也都有阅览室，可就咱们村，
3: 咱们村的文化站就设在村委会，可是没人来读书。
2: 这不是咱们一个村的问题，村里老龄化、幼龄化，能读书写字的要么都出去打工了，要么就是忙经营。读书这事落实下去啊，真的有困难。
1: 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嘛，大家都看着我干什么嘞？
2: 办法是有，不过得您来办。
4: 每当看到庄叔在厨房忙碌的身影，看到那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上桌，总能让我感受到家的温馨和生活的美好。美食就是生活中的微小幸福，这种幸福简单而真实。果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5: 哎呀，佳丽啊，
6: 哎，
5: 是不是叔叔在里边剁肉影响你了？
6: 不，没事儿。
5: 叔叔活已经干完了，这外边天太热了，你赶紧进去吧。
6: 叔真没事儿，我就是随便寄点东西，怕自己忘了，晚上弄都没问题。
5: 哦，哎，这叫什么来着？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对不对？
6: 对。
5: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6: 你羡慕我们，我们还羡慕您呢。
5: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6: 有生活呀，我们最缺的就是生活。
5: 对，你们缺的是生活，我呢缺的是读书，咱俩就互相羡慕吧。
6: 读书容易啊，现在有纸质的，有电子的，你手机上就能读。那这生活可不是随手可得的。
5: 你看，让你这么一说吧，这读书其实挺简单的。我却好长时间都没有读书了，真是惭愧啊。
6: 那你不是读菜谱吗？
5: 啊，读菜谱也算读书啊？
6: 那为啥不算呀？
5: 别逗了。
6: 哎，林书记。
5: 哎呀，我说林书记啊，哎哎哎，看你这两步走，我就知道你没啥好事。哎，我们蓝董事长只要不在，你就能溜进来，是不是？
7: 蓝董事长没在，
6: 跟我妈出去了。
8: 佳丽，我可是听说你泡茶的功夫是越来越棒了。
2: 那我泡给您尝尝呗。
5: 好啊，你等会儿。你想喝茶你就明说嘛，啊？为什么拐弯抹角的？哎呀，佳丽啊，这就是缺乏生活的表现，一句话让人家带沟里了。走吧走吧，进屋。进屋。
8: 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啊！
5: 你呀、
8: 啊，
5: 你就是老奸巨猾呀、啊！
9: 怎么没见到天天嘞？
5: 哦，天天去姚老师那儿了。
9: 哎呦，还真不是很用功的嘞。
6: 您想喝什么茶呀？银针、白牡丹还是老寿眉呀？哎呀，
9: 我随便什么茶都行啊，寿眉吧。
5: 哎，你还点上了，你还是？哎，什么指示？
9: 哎呀，我要想一下该怎么讲。
5: 你不用想，你就给我直说，别拐弯抹角的。
9: 我想啊，能不能把我们村的阅览室搬到这边来？
5: 什么？
9: 文化建设嘛，中央关于三农的事讲得很清楚了，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再说了，你大粗大粗的轿子不也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吗？
5: 哎呀，林书记啊，那你把姚老师的剧团也搬到我这儿得了啊，到时候我这儿就直接可以开堂会了。
8: 还搞堂会？你这样讲就是没文化的表现嘛，该多读书了你。
5: 你说村里这么多地方，你怎么就盯上我这个农家院了嘞？
8: 你是带头人嘛。
9: 哎呀，当然了，读书这件事情上你是带不了什么头了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佳丽和天天的啊。你有什么事你该忙忙你的去啊。

0: 我不忙，我得盯着你。切，
1: 林书记说来尝尝我泡的茶。哎，
0: 没错，家里泡茶的功夫确实厉害。
2: 林书记，
1: 您刚才的话意思我听明白了，但我叔呢说的也是实情。
0: 你听听，这才是有文化的人讲的话，还说我没有文化，你文化有多高啊？
2: 我懒得理你了，
1: 家丽，我听你讲。
2: 我和天天呢，本来也想弄个图书角，但是被我妈那个货架给挤没了。我也不好跟我妈说呀，毕竟我们这还带着款呢，还得经营。
1: 你是说把这些书摆到这边，会影响里面生意了？
2: 有点儿。那村里的那个阅览室我去看过了。 大部分呢都是关于一些农业生产、种植，还有一些专业性方面的一些书。您放在这儿也没什么人看呀。那政府对这个农村的文化生活的政策和要求，其实还是很好的。嗯，
0: 你说的有道理。什么有道理？本来就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让你办的没有道理了。
2: 家丽，
0: 你说。
2: 现在不都讲究落实吗？
0: 咱们就把这个读书呢落到实处，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也别把阅览室搬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就组织一个读书会。
2: 读书会？
0: 对，
2: 乡村读书会，您觉得怎么样？
0: 嗯，好主意。你等会儿，家丽啊，你的意思是说，乡亲们不干活的时候，农闲的时候，就到咱们这儿来，一人抱一本书，在这儿读。
2: 师傅，没有那么枯燥，我们可以让大家彼此之间交流一下读书感受。我们大学时候也有这种读书会，
1: 有的时候也会请外校的老师啊、作家呀过来做一个讲座，
2: 大家彼此之间交流感受，就把读书和生活结合起来。读书可以影响生活，生活也可以影响读书嘛。
0: 哎呀，就这么办，我们就搞一个乡村读书会。
3: 乡村读书会就在这儿。
0: 家里，我很看好你，你来做会长。哎呀，
2: 我可做不了什么会长，还是您先把这个每人一本书的任务给布置下去，这样我们读书会才有交流嘛。
0: 看我干什么？我不行的，我只读得懂菜谱，当不了会长。
3: 菜谱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部分。
0: 哎呀，你还是你当会长啊。
4: 家里当会长，你来发书。
0: 哎哎，这回我可见识到咱们家王家丽同学的厉害了。嗯，
4: 厉害？咋的？你没伤着人吧？
5: 妈，您觉着您姑娘是武当的还是少林的呀？
0: 家里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的剑气，还未拔剑，林书记就服了。<笑>
6: 我想问一下，就这次这个读书会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是问读书有什么好处呢，还是读书会有什么好处呢？我爸都会断句了。你不要以为你看了几本菜谱，你就是秀才了啊！菜谱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哎，天天，你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瞧不起你爸爸？
6: 我没有。
5: 一看你读书就没有人家里读，哎，
6: 大厨，别说天天，天天挺好啊。这大妹子，董事长，你的意思是读书会能给咱带来啥效益？
5: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哎，读书这事儿吧，它效益是长远的，它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出来的。但时间长了，
6: 王佳丽，自打你读书以后，你妈我就剩花钱的份儿了。 这十几年了，我也没见着啥效益，再说了，这农家院还得活，那背着好多债呢。
2: 林书记说了，村委会有一些活动经费，还有参加读书会的，他会有一些奖励。
5: 啥奖励啊？
2: 好像是有点奖金。啊，读书效果好的可以在门口挂一个牌子，读书之家。哎呀妈，
6: 那个牌子管啥用啊？行，哪天我给你整俩牌子挂咱大门口去。
2: 妈，那是村委会评的。 再说了，这个活动也是争创文明城市的一部分。有了这个读书之家，才能有后面的文明之家；有了村一级的，才能评乡一级的；有了乡一级。

0: 才有资格评市一级的。要是能评上这市里的文明之家，那
1: 市里面会有表彰大会，这个我在姚老师那里看到过，也不光是咱们村的活动，是全市的活动，也不光是读书，还要参考经济指标、卫生状况，好多项内容呢。
2: 啊，搞这么大动静啊！
3: 怪不得林书记这么着急呢。
2: 哎，要不咱们还是这样，老规矩，举手表决吧。
3: 哎呀妈呀，这还要评选呢！
2: 哎呀，大姐，你看啊，我们家一共五个人，两个大学生，哎，谁家有我们家这条件？我们现在已经是致富带头人了，如果门上再挂一个文明之家的牌子，完美。
4: 哎，大麦子说的对，只要不读书哈，都觉得不好意思哈。但是呢，我有点想法
2: 啊，你说，
4: 咱能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啊？
2: 是，
4: 就是你们管读书这一段，我管咱家卫生这一段，我保证把厨房还有灶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跟没人用过一样，咋样？
2: 行，那我们就表决吧。同意参加乡村读书费的举手。
4: 瞅我干啥呀，这段不归我管，那董事长不同意了吗？
2: 对对对对对，通过。
5: 你们随便看，这些书都可以借给你们用。
6: 其实把读书会放在这边也蛮好的嘞，你看这么多书，多有氛围了。
1: 那不行啊，这村里不还是要评文明之家的吗？
6: 哦，对对对，我差点把这个事情给忽略了。哈，天天，就是把这个读书会放在你们家，是你爸爸先同意的，还是你妈妈先同意的？
1: 哦，是。
0: 哎，林书记，你就别套我们话了，这是我们举手表决通过的。
6: 哎呀，这个小丫头啊，一学就会，比你们家蓝董事长还厉害哦。
0: 我这也是活学活用，吃一堑长一智嘛。
6: 哎呀，佳丽啊，我很看好你啊。天天，估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你要像你爸爸一样了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那都没关系，我现在就在想，还是我爸聪明啊，我妈指哪儿他打哪儿，这多省事儿啊。
6: 哎呀，李小子心态还是蛮好的嘛。
5: 改天啊，我也得向蓝董事长请教请教呢。
0: 哎，林书记，咱们说好了啊，读书会你们都要来参加，这读书任务嘛，你们也要带头完成哈。
5: 我参加。
6: 哎，你们就不要看我了嘛，我村委会那么多工作要做，还有那么多会要开嘛。
0: 那不行，读书会也是会，那书记都不带头，活动怎么搞得好嘛？
6: 哎呀，这个小姑娘这个伶牙俐齿啊，哎呀，厉害得很嘞。
7: 那我答应你啊，工作之余
6: 我也会抽时间跟大家一起参加嘛。那佳丽，我们要给这个读书会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0: 啊。对哈，我回去好好想想。
4: 你俩这是要上天呢，这得花多少钱呢？
1: 这些呀，是从阅览室借回来的，等读书会一结束就还回去了。
0: 妈，你先把这个货架上的东西先腾一腾。
4: 干啥呀？
0: 放书啊。
4: 不成，我把它腾出来我卖啥呀？
0: 还暂时的，我们先把这个书摆上去看看效果嘛。
4: 不成，
0: 这是董事长决定的，大家举手表决同意的。
4: 我没举手。
0: 妈，你要是影响了文明之家的评选，你后果自负啊。
1: 佳丽，怎么跟阿姨说话？阿姨，你要是不愿意，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4: 你看，还天天懂事，想别的招吧啊。

0: 妈，你不睡觉你干嘛呀？
1: 我能干嘛呀？我得把这货架给你们腾出来呀，别耽误你们读书会呀。你们那个高级，我这啥也不是。哎
0: 呀，妈，
1: 我不是你妈，我是老妈子。
0: 哎妈，
1: 我这老妈子没文化，但是我认钱，只要我能赚钱我就高兴，谁要不让我赚钱我就跟他急眼。
0: 我知道。
1: 你知道还为难我？
0: 我们就是暂时用一下，绝不耽误你做生意。哎，你赶快去睡吧，明天早上我和天天来弄就行。
1: 行了，你们有大事。
0: 我们能有什么大事儿？我帮你请个
1: 你行了，你别给我整了，我刚整明白，你弄完了我又得重新整。
0: 那你不睡我也不睡。
1: 铁路警察各管一对，
0: 我管得宽，我跨界管理。
1: 你快睡觉去吧。你这。

0: 哎呀，这一晚上就弄成这样了，你们回来啦，舒姨。哎呀，昨天晚上有熬夜了吧？没
1: 事儿，
2: 不能总熬夜，对身体不好啊。哎，
0: 天天嘞，这一大早上就不见人啊？你让他帮你弄啊？
2: 他和姚老师学木偶戏已经很累了。哎呀，
0: 你是不是要去备菜了？中午不还有两桌客人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备菜，不打扰你们，你们聊吧。去吧去吧。佳丽，过来坐。佳丽啊，阿姨知道你心疼天天，但是阿姨今天跟你讲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记住四个字：不要逞强，不要总是哎呀，这个我可以，那个你不要动，这个我来吧。 千万不要这样说，
3: 阿姨，那我能
0: 错？理不能。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这女孩子吧，要自立，要自重，自己能干的事儿就不用麻烦别人。你看看，这就是家里面没有男人的女人才会这样讲的。这两口子相好好过日子啊，这女人呐，有的时候就应该示弱。你看，阿强啊。
3: 什么指示？哎，你没看到那边有一个箱子啊？你帮着搬进去啊！
4: 我来，我弄，我来，我来，我来，我来，你坐着，坐着。哎，哎，
0: 辛苦了啊！
4: 好好好。哎，
0: 看到了吗？一定要这样子的，以后你和天天啊，要想好好过日子呢，你一定要他知道这个道理。他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以后这样的活啊，就让他来干。
4: 哎呀！
0: 完了完了，
4: 大妹子，你都来了，
5: 不晚不晚，我正和佳丽在聊天嘞。
4: 不是有两桌客人吗？
5: 那佳丽大厨啊，你不用管。
4: 大妹子，看见没，很格不？嗯，我跟佳丽一口气把它整出来了，
0: 晶晶跳。
4: 啊，对，跳。
0: 说我来吧。
4: 不用不用，你别站手了。
5: 哎，你在这儿等我，我找你有事儿啊。哎，佳丽啊，
4: 我听林书记说，读书会还要起个名字。是的。啊，那你想好没有啊？
5: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问问您。我和天天想了半天都没想到满意的名字，找了句诗。
4: 诗？什么诗啊？
6: 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
7: 高爷，就您一个人在呢？
6: 啊，天天。
7: 哎呀妈呀，这大热天的，拿的啥呀？我给读书会设计了个牌子，好看吗？
6: 哎呀，好看！天天设计的都好看，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那不就是春耕吗？
7: 这是一句诗。哎呀，你们这些孩子，把这个春耕还弄成诗了，
6: 那想当年的种地对我们来说那是苦差事。
7: 我们说的是读书，又不是种地。
6: 啊，对，读书读书。那个，你妈妈跟那个佳丽去接那读书会老师去了。
7: 是杨帆老师吗？太好了，我毕业了以后还没见过他呢。
8: 哎，你这牌子别往我那儿放啊，我那儿可没有地儿了。哎，高爷，我爸呢？
9: 备菜去了。听说林书记也要亲自来迎接那读书会老师呢。哦，
8: 这太好了！
10: 欢迎欢迎，杨帆老师啊，能把林请来，真是太好了。
8: 林书记，您太客气了。
9: 佳丽呢，也是我得意的学生，这次能被邀请来福鼎啊，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也是我的荣幸啊。

0: 坐下说。
1: 在学校的时候，杨帆老师就是我们读书会的老师，经常给我们指导。
2: 不能这么说，我也是在给你们切磋。像这种校外活动啊，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也是第一次和农民朋友这么近距离的交流，心里啊还是挺忐忑的。<笑>
0: 您太客气了，杨帆老师，我们这里啊条件有限，照顾不周哈。
2: 很好啊，这小院，这风景。 还有美食，都让人陶醉啊！我想起了我看过王建斌老师写过的一篇关于泰姆山的散文。无论多少传说，这座山都以一位女子有关。传说中我最喜欢的是那位让人感到亲切的劳动者，人们叫她兰姑。哎呦，
3: 杨老师啊，你把这篇散文都背下来了，真是厉害啊！
4: 王建斌老师的这篇散文已经被刻在了泰姆山国姓寺的石碑上了。是吗？那你们可以一定要带我去看看，一定安排啊！就由我们这位蓝董事长。哎，我刚刚意识到啊，您也是蓝姑啊！啊，就由我们这位蓝姑陪您一起去泰姆山。
5: 我也姓蓝，我也姓蓝。喂。
6: 大厨啊，
5: 哎，我发现啊，读过书的人是受人尊敬。我从来没见过林书记这么热情过。<笑>哎呀，大姐啊，主要是因为咱这个地方庙小，来的大人物不多。这次家里不错啊，把他老师请来了，真有面儿。<笑>
6: 就为了门口那小牌牌啊？
5: 也不全是为了小牌牌，读书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嘛。
6: 咱们不都是吃了读书少的亏了吗？大厨，大厨，你跟大妹子心意我领了，这是给足了家里面子了。你这话说的，是人家家里优秀啊！哎呀，都快成一家人了，净整那虚头巴脑的。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但是人情世故我懂啊。你跟大妹子真心对家里好，我这心里啊老感动了。
5: 哎呀，大姐呀，是我们家天天。 找了家里这样的好姑娘，是她的福气。
6: 咱俩就别来回来去夸了。<笑>

0: 厨在呢。
1: 啊，大姐。哎呀
0: 妈，你看看这么热的天，他们爬山去了，够喝一壶的。
1: 我都想到了。嗯，我给他们准备的绿豆汤，加了糖的，啊，放冰箱里了，等他们回来，消暑解渴。
0: 对，
1: 你先尝尝。
0: 哎呀妈，我可不喝，这到这儿来以后，我都胖了好几斤了。
1: 啊，胖了？
0: 嗯呐。
1: 哎呦，幸亏是胖了。啊，我跟你说，你要是瘦了，街坊邻居还以为我们家虐待你了呢。
0: 谁在这胡咧咧？我在这可好了。
1: 对对对。哎呀，大姐啊，你看这就是文化。教授这么热的天还爬山去看石碑，这也是文化。
0: 哦，你是说，这么热天教授为了看石碑爬山去了，这是文化？嗯，这我信。那你说那些鸡零狗碎的瞎唠唠，那是啥文化呢？
1: 民俗文化。
0: 嗯
1: 嗯，还有我看这菜谱啊，这叫饮食文化。还有咱俩聊天的时候我听不懂的你说的那些东北话，应该是方言文化。
0: 是吗？
1: 方言文化。
0: 那个吭哧撇肚是啊。
1: 是啊。
0: 嗯，急头白脸，鼻涕拉撒，埋埋汰汰，磕了八抻，嘁着咔嚓，这都是文化。
1: 方言文化。
0: 行了，大厨，你别忽悠我了。
1: 大姐，我真没忽悠你，你好好想想。就自从那天咱们在一块商量着说要搞这个读书会，嗯，我是不是就读这本书？
0: 对呀，这我瞅见了，我还纳闷呢，这大厨怎么拿这本书一直就啃他呢？都啃了半个月了，这是咋回事呢？哎
1: 呀，那林书记不都说过吗？读书啊，你得有兴趣，只要这书，哎，你有兴趣，你喜欢，对你有用，你就读它。实话告诉你，我也想参加读书会。
0: 逗我呢？那我背后那书架都是这么厚厚的书，你就这么一小册子？哎，
1: 大姐啊，我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也没读过大学，现在有这么个机会，能听大学教授讲课，

0: 是不是应该体验体验？
1: 哎，这你说的对哈，我也没上过大学，我也想体验体验。啊，你说还来得及吗？
0: 林书记不还说过吗？读书什么时候读都来得及。
1: 哎，对呀。行了，不跟你唠了，我去找点书看看。
2: 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
0: 这个题目是谁起的？
3: 啊，这是我抄来的，好像是张家口一个农家书屋的词。
0: 不错不错，一下子把中国传统的农业啊，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印象中啊，跳脱了出来，很有诗意嘛。
4: 杨老师，最近有很多农村诗人都冒出来了，我还在电视里，是 CCTV 十七看到过一个专门介绍农村诗人的节目呢。
5: 哎呦，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让杨教授歇一歇？爬了一天山呢。
6: 杨教授，来喝一点我们湖顶的白茶。
0: 谢谢谢谢。
6: 来，
0: 这白茶怎么和我在别墅喝的不一样啊？
5: 那是好喝还是不好喝？
0: 好喝呀。哎，我在别墅不会是喝到假的白茶了吧？
3: 老师，你在这儿喝到了，肯定在别的地方喝不到。
4: 我妈是泡了最好的银针。
0: 哦，难怪难怪。哎呀，赏景赏文又赏茶，我这趟赴顶之行啊，真是让我感动啊。明天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5: 杨教授，你放心，在我们这里呢，不像你在大学里面讲课，但是哦，我们这的村民都非常想听你的讲座嘞。
3: 林书记说都得限制人数了。
0: 哎呀，惭愧惭愧，那我可要好好准备准备了，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啊。
5: 来，先喝茶。
7: 这随园食单不仅是食谱，更是生活的艺术，每一道菜背后都藏着智慧和情怀。我虽无法企及袁枚大师的才华，但这份对美食的热爱和追求却是一样的。
3: 叔啊，还在看书呢？
0: 啊，我再看会儿。你们聊完了
3: 啊？哎，叔，你看着我妈了吗？
0: 没有啊，没上来过，是不是回屋了？
3: 哦，哎，叔，阿姨等你回家呢啊。
8: 哦，好好好好。

0: 妈，没睡呢？
1: 啊，回来了哈。
0: 啊，一天没见我了，想我不？
1: 想你了，你都这钱了，你明天不开会吗？赶紧洗洗睡吧。啊，
0: 对哈。你这啥呀？
1: 书呗。
0: 你不看书吗？
1: 你把我做买卖地儿都占了，我不能看个书解解闷儿啊。
0: 我看看你看啥书啊？我的小猫和老狗，这不给小孩看的吗？
1: 谁说只能小孩看，大人不能看？你看，哎，你看那小猫多可爱，哼，哎，还有这老狗，像你爸似的。
0: 不许埋汰我爸。
1: 王佳丽，你就不是我小棉袄，你。

0: 哎呦，哎，杨教授，起这么早啊？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吧？
1: 休息好了，我有早起的习惯。
0: 好好好，福鼎肉片哦，一会儿就好啊。
1: 不急，都吃了你这么多餐了，咱俩呀、啊、还没好好说说话呢。
0: 哎呦，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杨教授啊，我主要是怕打扰您。
1: 哎，这叫什么话呀、啊？你儿子天天呐、啊、很优秀啊。哎
0: 呦，那也是您当老师教的好啊。
1: 我是文学院的，没教过天天。
0: 哦，嗯，那就是学校的老师教的好吗？
1: 这学校了，主要是教的知识。不过从一个孩子的行为举止啊，可以看出一个家庭，天天对他的父母很感恩也很敬佩呀、啊。哎呦，我教学多年了，像这样的孩子很少碰到。当初呢，我也是看到家里在网上发的文章和视频之后，也了解到咱们这个农家小院的很多事情，所以家里邀请我，我就很愉快地答应了。
0: 杨教授啊，你表扬我的儿女比表扬我我都高兴。杨教授，其实啊，见到您我也特别的激动。我呢也没什么文化，没读过几年书。
1: 爸，不能这么说呀、啊、这很多人呢把这个读书多少、学历的高低看作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学历啊并不能代表什么，它只能说明你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并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的意思是，
1: 有知识并不等于有文化？
0: 哎呀，哎呀，杨教授啊，您这短短的十个字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总结出来呀、啊！哎呀，您这说的太好了！来来来来，杨教授，
1: 好好好，
0: 快坐快坐快坐！我每天早上做饭之前啊，我都得来壶茶。
1: 好好好，
0: 尝尝尝尝尝尝尝。
1: 随缘食单，这可是一本好书啊！
0: 哟，您也知道这本书啊？
1: 您做菜不会是照着这个做的吧？
0: 哎，那您可太抬举我了，做不出来。
2: 不瞒您说啊，我也算是一个老饕了。
1: 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啊，汪曾祺。我每次读他写的书的时候吧、啊，都是流着口水读的。这本《随缘食单》的作者袁枚啊、嗯，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0: 哦，这是位文学家呀、啊，我还以为是宫廷御厨呢。嗯，
1: 他可不是御厨，嗯，他是在辞官了之后才写了这本《随缘食单》。哦，你知道他是为什么吗？
0: 敢说，
1: 你说，
0: 喜欢，
1: 太对了。就凭你这个回答，嗯，你做的菜都错不了。哎呀，汪曾祺啊，当初啊，就是因为喜欢吃，才写出那么多生动的文章啊。所以喜欢呐、啊，是原动力。
0: 哎呀，杨教授，你说的真是太好了。您刚才不是问我？做菜是不是按照这个菜谱来的吗？我得跟您说实话，还真不是。我呀，就是照着葫芦画瓢，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意。为什么呢？因为在厨师这方面，我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要是按这个食谱做呀，我估计做出来的菜，我自己都不敢吃啊。
1: 你呀，啊，你赢就赢在随性二字上。
0: 还有啊，我还是觉得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您是老师，您教的学生是不是也个个都不一样？还有呢，就是做菜的时候，我的心情不一样，哎，做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我就想啊，把这些个元素都体现在我做的这个菜里，让每一位食客都能尝出来。所以，杨教授，你别老这么盯着我呀，你老盯着我，就好像是我是学生，老师盯着我。我回答不上问题，我很尴尬的呀。
1: 你呀、啊，不用回答，算你答对了。啊？让我想想，你想说什么？
0: 乐趣，乐趣。哎呀，咱的生活不能太单一呀、啊，咱得找点乐子呀。
3: 谁说的这么热闹啊？把教授吵醒了。把
0: 我们家领导来了，我得赶紧做饭，你稍等啊。
1: 一会儿啊。我就尝尝福鼎肉片是什么味道，
0: 符合味。哎呦，杨教授，你这你等着，稍等啊。
4: 各位，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天天和佳丽的大学老师杨帆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欢迎。这个呢是我们村啊为期半个月的时间大家参加读书会活动写的读后感，不管水平高低嘛，这也是我们参加读书会的成果。我就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把更宝贵的时间留给杨帆教授，来再次欢迎。
1: 很高兴能被林书记

0: 王佳丽同学邀请到咱们这美丽的雨景村。这一本呢，是我从被邀请那天一直到昨天晚上准备和大家聊的东西。那这一摞了，刚才林书记也说了，是你们写的读后感，我还没看，不过啊，我会带回去一字一字的认真看，等下一次来的时候啊，再一一的和大家做个交流。我今天主要想聊的是一碗肉片、一个人和一首诗。一碗肉片呢，肯定是咱们的福鼎肉片呢。一个人呢，是庄强老师，福鼎肉片的制作人。
1: 哎，你又跟他说什么了？
2: 我啥都没说，我也好几次让他整不会了。
0: 有人会说，你杨老师住人家呢，吃人家呢，肯定得说人家主人好了。没错，我肯定说的都是好话。但是今天呢，我想倒过来说，先说这首诗。容颜上的皱纹是青春写就的诗痕，两鬓间的白发是岁月蒸雨的白月光，流年掩盖了美丽，但我的心啊依旧灿烂，因为梦想从未褪色，抖落了年少轻狂，放弃了该放弃的，珍惜该珍惜的。也许我错过了绚烂的夏花，但我相信一定会收获静美的秋叶。美吗？
3: 美。
0: 有人说美，有人说一般。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农村的女诗人，只有初中学历啊，她叫荣俊文。感恩岁月这首诗是他在自己5岁生日的时候送给自己的礼物。有人会说，杨老师，你念这首诗想表达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学历啊，它并不能代表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尽情的表达，用诗、用歌、用画画、用你喜欢的任何形式，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则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切。

0: 哎，小鱼啊！
1: 哎，庄叔！哎，
2: 我们把书还回来了。
1: 哎，好。哎呦，
3: 好好好，来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0: 哎呀，大姐，累了吧？
4: 不累，这点水
0: 头这种活你不用干吧？
4: 也没事儿。
0: 哎，小鱼啊，有没有汪曾祺的书啊？
1: 哦，庄叔，您去小说类那边找找看。
0: 那边
1: 啊？对。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4: 小鱼，有那个种刀豆的书吗？
1: 刀豆啊？是豇豆吧？
4: 不是，就那种宽宽的、长长的那种。哦，
1: 您到种植区去找找看。
4: 种植区在哪儿啊？
1: 在那儿呢。
5: 姨啊，你要种菜啊？
4: 是啊，那后院不是空块地吗？我是种点刀豆啊，种点大柿子啥的，绿色食品。
0: 阿娇，看咱这儿多美呀、啊，神仙般的日子嘛。
6: 只要你不再装神弄鬼就好。
0: 还记仇呢？
6: 记了一辈子。
0: 行，那我下辈子再来找你。
6: 哎，你可不要来哦。
0: 怎么了？你不要我了？
6: 不要了，省得担惊受怕，每天还要闻着一股油烟味，不赚钱反倒往里面搭。哎呀，
0: 阿娇啊。你不是常说吗？小钱儿靠挣，大钱儿靠命。要不这样，下辈子我好好读读书，我也考个大学啥的。
6: 你考大学？嗯。然后嘞？
0: 当个厨子。哎，高级的那种的。哎，你可千万记住我身上这股子油烟味儿啊！下辈子闻着这股味儿，你就找着我了。
6: 去你的吧！我是小狗啊，我还得闻着味儿去找道理。
0: 行行行，你不找我，那我来找你。找着你以后，咱俩还结婚，结了婚咱就哪儿也不去了，哪儿也不折腾，就在这儿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女儿，生再多也行，我有劲儿。
6: 哎呀，你修不修啊？再胡说八道的话，我就把你打成真的老真当。
0: 不说了不说了，哎呀，我得赶紧研究研究菜谱。好好研究一下，我下辈子当哪个菜系的大厨呢？研究好了，我告诉你。哎，
6: 快去，快去，快去，快
0: 去！哎呀，好美呀！滴答答答答答。
7: 哎，你觉得我这张图片构图怎么样？
8: 还不错，我爸也挺帅。哎呀，
9: 可以可以，
7: 一定的，
0: 挺新颖的。
7: 我再给他配个标题。嗯。哎妈，你们去哪儿？
4: 我们去敬老院当义工去。啊，
7: 我们也去。
4: 你俩在家看家吧。
6: 哎，甜甜，你爸昨天说今天有人订房啊？哦，
8: 是个小姑娘订的，还有两间。我觉得是小朋友捣乱。哎
6: 呀，不管是不是捣乱，我们都要等着人家哈。然后那个房间啊，我和你阿姨已经打扫出来了。哦，对。这些菜呀、啊、今天我们就拿走了啊，一会儿你问问你爸还缺什么，然后你们就自己解决，今天这个农家院啊就交给你们了哈。
7: 您放心，
6: 好，走吧。哎，
8: 你们把菜都拿走了？
6: 哦，你爸说今天没有客人订饭啊。
8: 那我们两个吃什么呀？
6: 哎呦，你们就凑合我一天嘛。
4: 对呀，对付一口得了呗，这就对你们够客气的，大厨都给你们留下了。来，走了。
8: 长这么大，我还没见我妈这么热心过。
10: 您干脆把你儿子也收出去算了。
7: 乱讲，
10: 还有儿媳妇，
7: 讨厌。
8: 你等一下，我去拿个东西。
7: 你干嘛？

0: 小朋友啊，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就是钱的事儿，没钱就没有现在的生活，我就上不了好的学校。可是没钱的时候还好好的，一有钱就过不下去了。
2: 我妈，她好像有点想家了，不是东北那个家，是那个家。
3: 你们说三二一茄子啊，三二一
4: 茄子。

0: 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老母猪半夜要下崽儿，他就睡到猪圈里去给猪接生。
1: 他住在猪圈里？
0: 但丽蓉凭着自己实干吃苦，乡亲们特别的认可他，他加入了铁姑娘突击队，也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大队书记马春秀特别的依赖他。修挂叶路的时候，大队没有钱请爆破专家，丽蓉就看书自学，成了我们当地特别出名的土专家，也被称为挂叶台的女诸葛。挂叶台离不开她。她说她要走的那一天，你没看到挂叶台的社员们有多么舍不得。
1: 看得出来，你对大荣是真心的。
0: 这么多年，我一点点看着丽蓉从一个小女孩慢慢蜕变成劈山开路的铁姑娘，从一点点的感动到被她吸引，直到后来爱上她。爸，你放心，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全部，我会尽我的全力去保护她。

0: 本来呀，对你这个一无所知的女婿呀，开始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听了你说这些，我知道你会好好对我们家大荣的。
1: 您的女儿这么优秀，你应该相信她的眼光不会错的。
2: 是，
1: 我能娶到丽蓉，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我懂得珍惜。
0: 好吧，你呀，回去告诉大荣，叫他先不要去那个知青安置办，李秘书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工作。你呢，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你的工作先缓一缓。
1: 爸，我的事儿就不麻烦您了。
0: 不麻烦，在那个环境下你能照顾大荣，我们全家都谢谢你啊。
3: 爸，你别小女孩啊，小风
4: 谁？谁啊？
3: 跑啥呀？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哎呀，这词儿写的真好，写我心坎里去了。是谁写的？差点啥？
4: 马六娃，干啥呢？
5: 不是刷凉冰。
4: 这字儿是你写的啊？
5: 啊，我写的，写的好不好？
4: 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你小子挺能编呐。
5: 在于外河搞包产到户，不一下回到解放前？
3: 没毛病。
4: 马叔，马老板，我再问你一遍，这字儿真是你写的？
5: 我写的，我刷刷我小刷子龙飞凤舞，我啪我就一感叹号。
4: 马叔啊，这小子可给你惹祸了。
3: 爷爷，我正想去接你呢。
6: 这事可严重了。来宝啊，跟爷爷说实话，这字儿真是你写的？
4: 哎，马叔，这我亲眼看见的，这人证物证都在，你老可不能护着你孙子呀。
6: 不是，你这叫破坏改革，
7: 这要放在过去，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啊。
3: 我不反革命，我就反同一道。
6: 我姐，爷，你打我干啥呀？我这不也支持追求修路吗？
4: 你别动，给我走。
8: 春秀，你说该咋办？
9: 我告诉你啊，于大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跟我妹妹和我爷爷没关系。
10: 这件事儿由我来负责处理，爷爷，您先回去休息吧。这有我呢，放心。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儿，谁让我有一个这么不省心的哥呀？
9: 我这哥咋不省心了？我告诉你，最支持你的就是我。
10: 说话呢？
4: 马连宝，

0: 你还没有认识到你问题的严重性是吧？你这不仅仅是给马春秀闯祸，你主要是给于大河书记闯祸。
1: 让你抓住算我倒霉。我告诉你，于星海，要杀要剐我赔你。
0: 你别跟我比比划划的啊！其实吧，我是不想抓他。你从春秀这论，

0: 案子讨论一下，处理意见。
1: 行。
2: 嗯。
3: 哎，等等，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到了。
4: 三叔，这是咱们大队的事儿，您报警干啥呀？
3: 三叔，您报警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呢？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谁负这责任？谁负这责任呢？
5: 于书记，
6: 警察同志。
7: 于书记，听说你们这儿发生了破坏包产到户的严重事件。
8: 谁是马来宝？
9: 这真是要拘于我呀。
3: 误会，完全是一场误会。
7: 什么情况？
3: 我们大队正在推行包产到户，但是一些社员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所以做法上有些激进，我们大队自行解决就行。
7: 瞎胡闹。
3: 实在对不起啊。
8: 你不是对不起我们，你是对不起我们这双鞋呀。就你们挂一台这路。行了，你们签个字说明一下情况。
3: 辛苦你们了，外面白跑一趟。行，那我们走了。好，慢走啊，警察同志。
1: 对
3: 不起的。春秋，你们俩赶紧走。
4: 哎
3: 哎，大哥，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怎么说放人就放人呢？你考虑过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吗？
4: 三叔，大河，我代表我爷爷，向大队表个态，我们全家同意严肃公正的批评教育马来宝，只要能消除影响，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你看这样行吗？
3: 行，来宝，你先回去吧。
10: 那大河，你存心包庇马来宝？
3: 三叔，我是大队书记，
10: 你要这么偏袒马来宝，我只能去找孙书记了。
3: 三叔，你听我说，虽然马来宝承认，但那标语真的是他写的吗？那词儿他能编得出来吗？
11: 肯定不是。
3: 你说这么个案子要调查三五个月，我们包产到户还搞不搞了？
11: 大哥说的对。
10: 那这么严重的事件，影响这么大，你们这说过去就过去了？
12: 我提议让马来宝当众做出深刻检查。
13: 我同意。
10: 你行，我少数服从多数，我听你俩的啊。
3: 陈秀，你回去和马爷爷好好教育批评马来宝，让他写出深刻检查，然后交到大队部。
4: 行，这是应该的。
10: 哎，交几张纸就完事儿了？你不刚说的要当众检查吗？
4: 那就这样，三叔，我代表我哥用大队的广播向全体社员做检讨，这样行不？
10: 这我做不了主啊，你得问大河书记。
4: 大河，
12: 关键是教育马来宝，
3: 你做检查合适吗？
4: 你说我哥那驴脾气，他肯做检讨吗？就算他做，到时候在广播里再胡说八道，那不更麻烦？
14: 社员准备注意了，社员准备注意了。
3: 昨天晚上，马来宝公然在墙上涂写反对包产到户的标语，造成极坏的影响。经支部研究决定，责令马来宝通过广播向大队做出深刻检讨。
4: 乡亲们，
15: 我是马来宝的妹妹马春秀。由于我哥文化水平较低，所以由我替他向乡亲们做检讨。敬爱的党支部，亲爱的老乡亲，我叫马来宝。
16: 你干啥？谁呀？
17: 你看
18: 这又找警察，又让马春秀大喇叭里面做检讨，你说这于大河可真够可以的。
19: 可不是，
9: 要我说啊，这就是借口，故意打击马春秀的威信。
3: 于大河可真不咋地。
9: 就是，
18: 你们大家都听听啊，他要是真这样当书记的话，那我们可真不能向着他，是不是啊？
6: 说什么呢？咋不说了？接着说呀！
4: 能耐了。

0: 你分配的有一部分房怎么样？挺好的，是个集体企业。哎，那跟国营企业有啥区别？
1: 待遇上没有什么区别，我挺喜欢这个企业的，我可以有充分的发挥空间。嗯，那就好。那我也准备开始找工作。
0: 你不用找工作，我现在有工作，我可以养你啊。
1: 我可不会吃软饭。
0: 瞧你说的多难听。快快快，热着呢。
2: 哎妈，你也吃啊？
0: 都什么时候了，我早吃完了。
2: 看我的脑子。哎
3: 呀，你呀就是急的懵了都。
4: 三个大队干部忙活了这么久，包产到户一点进展都没有，刚才还被孙书记数落了一顿，我能不着急？
3: 孙书记批评你了？
4: 我工作干得这么乱，批评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儿子，有些话妈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您说。
3: 妈是局外人，看得比你清楚，听的议论呢，也比你多多了。
4: 那是。
3: 妈认为呀，现在你工作没有进展，都怨老马家他们一家人。
4: 妈，你可别听外面人说闲话，马春秀一直都在帮我。
3: 他怎么帮你了呀？你第一次开大会，马爷爷去捣乱是吧？
5: 后来那马春秀，又搞什么告社员书，
3: 把你的工作搅得一塌糊涂的。现在都好，哎，又跑出个马来宝来搞破坏，哎，你看看，他们这一家三口，哪个帮你了啊？都在使绊子拆台。怎么了？
4: 边说话边吃饭，咬了。
3: 这孩子，你就心里明镜的，你这嘴硬不承认。
4: 妈，就算你说的是事实，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呀。
6: 你想啊。到年底春秋就是我媳妇儿了，
4: 他们给我搞破坏图啥呀？
3: 就算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直接影响你工作了？
4: 所以我着急啊，我这心里有苦。
3: 你就是心疼马春秀，
4: 他从小到大命这么苦，我不心疼谁心疼？
3: 哎呀，行了，你就护着他吧。你
7: 哎呀，婶儿，
8: 哎，
7: 姑娘，
8: 大河在屋呢。
7: 好嘞。
9: 哎，大河，
7: 哥几个来了。
9: 哎，自己找地方坐啊。
7: 怎么才吃啊？这是。哎
9: 呀，啥事啊？
10: 大河呀，我们哥几个都替你着急了。这包产到户到底啥时候搞啊？
11: 是啊，这再不搞，这黄花菜都凉了。
6: 你们也看见了，社员这样的态度，我搞得下去吗？
12: 哎，夜长梦多呀，越等事越多。
11: 大河，人家本来是马来宝做检查，你非让马春秀来念。哎，你以为能打击马春秀的威信，其实适得其反。现在社员对马春秀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13: 谁说的？孙秀替马来宝做检查是他自己要求的。
14: 那现在社员的情绪都起来了，你说啥都没用。
6: 幸好啊，有你们几个支持我。
12: 大河呀，越是这个时候啊，你越不能倒，
14: 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但是不管怎么干，我们哥几个都支持你。
15: 对对，我们支持你，
16: 肯定支持你。
6: 谢谢哥几个。
0: 青海啊，喝着呢。这鸡蛋腌好了，给你拿来了几个。
17: 嫂子，一会儿喝点呗。哎
3: 呦，我哪有那心思啊！哎呀，
17: 看着大河现在这处境啊，我是心疼。哎呀，
3: 我这当妈的呀，心都要碎了。孩子现在多难呐，愁的呀，满嘴撩泡。大三叔，你说可咋办呢？
17: 咋办？看来。

0: 有些话我是不得不说了。
1: 你是他亲三叔，你得说呀。我们这孤儿寡母的，有些事还得您拿主意。
0: 主意倒是有，你能做了大河的主啊？
1: 能。
0: 真能说了算？
1: 他再是书记，我也是他妈呀。再说这孩子听我的，你说。
0: 眼下只有一条路，
2: 退婚。
1: 啊？
0: 退婚？
1: 退婚？
0: 啊？不，自从大河当了书记，马春秀对大河的感情是不是变了？
1: 按理说，这俩孩子这么多年了，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深啥呀？马叔在会上让大河下不来台吧？
3: 马春秀写告社员书，
0: 那马来宝胡标语搞破坏，
2: 对吧？
0: 这一桩桩一件件，不都是冲着大河来？那马春秀要真爱大河，能是今天这结果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现在大河护着春秀，护着老马家，我说一个不字都不行。
0: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大河这书记可危险了。
1: 啊？
2: 这么多年了，你说咱老于家最有出息、最有发展的就是大河，
0: 你为了他的前途考虑，必须退婚。
1: 那是不是得跟大河商量商量啊？
0: 你不是说能做了他的主吗？
1: 可
0: 马春秀这一家三口就是三块绊脚石，不把他们搬开，大河就寸步难行。只有和马春秀退婚，大河就不用顾忌马春秀了，才能放开手脚的去干。嫂子，为了大河的前途，这件事儿只有你亲自出面。
1: 你让我再想想啊。
0: 嫂子，这有啥好想的
1: 呀？哎呀，这毕竟不是小事儿啊。
0: 嫂子，来，把它给我立起来。
1: 啊？
0: 立起来。
1: 这咋立呀？
0: 不破不立。
1: 不破不立。
4: 到了，就是这儿，友谊罐头厂。我走了啊，我去上班了。
5: 等一下，来，
4: 什么东西啊？
5: 萨琪玛，拿着，这都是事。
4: 谢谢。
5: 快去吧，下班我来接你。
4: 不用你来接我，你在家做好饭，等我回家。
5: 这进城以后可倒好，变成你耕田来我织布了。
4: 你不是织布织得好吗？走了。

0: 马叔啊。
1: 啊，他月娥婶子，哎，坐坐吧。
0: 哎哎，边框呢？
1: 嗯。
0: 啊。马叔啊，
1: 嗯，
0: 您别一天到晚就知道边框，两个孩子的事儿，你也该管管了。
1: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这真的管不动了？
0: 什么管不动了呀？您是一家之主，有些大事儿啊，还得您做主。
1: 有话你就直说，咱俩就别绕圈子了。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就直说了，要是有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啊。
1: 不会的，说吧。
2: 马叔啊，您觉没觉着，自打这俩孩子订了婚，就一直不顺。我呀，就偷偷的找了个先生给掐算了掐算，这不算不知道啊，一算吓我一跳啊。
1: 咋了？
2: 先生说了，这俩孩子八字不合，这要是结了婚呐，两个孩子不光有血光之灾，这两家啊还得成为冤家仇人呢。
1: 这都啥年代了，你还信这封建迷信？
2: 我也不信呐，可你看看现在这两家是不是快成为仇人了？
3: 我们大河呀，现在推不动这包产到户，
0: 愁的呀是吃不好睡不好的，身子骨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再这样下去啊，这小命都难保了。
1: 我说他月娥婶子啊，你可别吓唬我了，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2: 我这想来想去的呀，为了两个孩子，为了咱们两家，要不这亲事就算了吧。
1: 你的意思是退婚？
2: 我是为了两个孩子好，为咱们两家好啊。马叔，你就答应了吧。
1: 你都算出人命了，我要是再坚持那就是害大河。可是我要是答应了你，就对不住俩孩子。
0: 可是你说这俩孩子现在闹腾的，
4: 全大队的人都跟着起哄看热闹，
2: 陈秀受得了，我们大河可受不了。
1: 这工作是工作，感情归感情，两个孩子这么多年他不容易，咱们做长辈的可不能轻易说散就散呢。
0: 那凡事他不讲究个缘分吗？这缘分要是没了，谁也没有办法，对不对？
1: 你能做大河的主？
2: 我的意思就是大河的意思，这孩子听我的，我能做得了他的主。
1: 他婶子，你真想好了？
2: 我要是没想好啊，我也不敢登门来退婚。
1: 这儿女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不是小孩过家家，你我谁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2: 啥意思啊？
1: 还是让春秀大河他们自己决定吧。
2: 合着我这半天我白说了我。

0: 兄弟，对不起啊！站住！让你走了吗？对不起就完了。
1: 你要干啥呀？
0: 我想干嘛？知道这是什么裤子吗？杜秋的喇叭裤，弄坏了赔得起吗你？你
1: 就脏了点。
0: 别动手动脚的。三儿，怎么了？这孙子把裤子弄坏了还想跑？
1: 不是故意的，
2: 孙子，你哪儿来的？
3: 山沟里来的吧。

0: 对啊，上课来的。你们想干啥呀？
1: 想干啥？
2: 就是你！你
0: 李大哥呢？
3: 让大哥出来。
4: 东哥，快出来吧！

0: 没事吧？没伤着吗？没伤着吗？没伤着吗？
1: 我告诉你们几个，以后不要随便欺负人。今天让你们长点记性。东哥，东哥，没事吧？把人家车摆好。
2: 咋打不过他呀？
1: 怎么了，东哥？
3: 你们都离我远点！
1: 啊！大哥，没事吧，大哥？

0: 行了，别吃了，吃多对胃不好。
1: 妈，人家马爷都说了，我跟马春秀的事儿，您能不能不掺和了？
0: 我不是想帮你一下吗？看你那么难，妈不心疼啊？
2: 你这是帮我，你这是在添乱。
0: 我咋添乱了？我不是为你好吗？
2: 那我跟马春秀感情从小到大，您知道的，根本分不了。
0: 傻样吧？人家根本都不在乎你，你就是剃头条子一头热。
3: 在不在乎，我自己心里知道。
0: 知道个啥？你知道，人家要真在乎你，能做出这一出出的吗？不支持你就算了，还公然反对你，你说他
2: 就怪我们有矛盾，我们能自己解决啊？
0: 你解决啥呢？你解决啊？俗话说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这么做，我看呢，就是想让你下台。
2: 妈，这是哪跟哪儿？
0: 我说的不对呀？啊？你细琢磨琢磨，妈说的对不对？
2: 哎，行了，妈，我求您了，以后我跟马春秀的事儿，您别掺和。
0: 我就掺和，谁让你是我儿子了？
4: 春秀啊，退婚是你自己的事，但也是咱老马家的事。你和大河处了这么多年，爷爷是看着过来的。
5: 所以呢，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爷爷想听听你的意见。
6: 要我说呀，既然他五月娥执意要退婚，那就退。你就为了爷爷这张老脸也得给他退。
7: 爷爷问你话了吗？
6: 你让不让我说话，这婚你也得退啊。你说爷爷在挂月台这么多年，是不是说一不二？啥时候受过这气呀？他五月娥都跑到家里退婚来了，那是跟你退婚吗？那是打爷爷脸呢。
7: 那我更应该去找大河问问清楚，他凭啥跟我退婚啊？
6: 你现在要去找于大河，那就是等于拿咱老马家这热脸贴他们老于家的冷屁股。那他说你还用问吗？那不明摆着吗？人家当书记了，看不上你了咋的？
7: 你别瞎说啊，大河不是那样的人。
6: 哎呀，妹妹呀、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强扭的瓜不甜，上赶着不是买卖，要不就算了吧。
7: 凭啥算了呀？我从小跟大河长到大，我们俩这么些年的感情，大河就不可能跟我分手。
6: 人家妈都跑家里跟你退婚来了，还不相信？
7: 那我就去找于大河算账，总该可以了吧？
6: 你要是真觉得你自己心里不舒服，有你哥呢，于大河是吧？我见他一次，我打他一次，
7: 跟你有啥关系啊？
2: 春秀，春秀，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6: 说，走走走走走，你坐下，
2: 坐下。
6: 我知道，
7: 爷爷。
6: 哎呀，于大河真敢来啊，还有脸瞪我们家门呢是吧？
2: 今天我就暴打陈世美，惩罚负心汉，你看我揍不揍你？评书你是不是听多了？
5: 评书我还唱京剧呢。我
7: 滚，不能打人。
2: 你给我起来。
7: 哥，你先把他放下。
2: 春秀，你让他打
7: 于大河，你先走。
2: 你要不要脸啊？我刚才跟你说啥

0: 全忘了是吧？人家都上门退回来了啊！起开，
1: 起开！
2: 起来！
3: 干什么？
1: 妈，
3: 你凭什么打他？你不问青红皂白的，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1: 妈，你就别添乱了。
4: 我打他咋的了？
1: 马立宝，你要敢打大队书记，你信不信我报警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0: 报！于静儿，现在你就报！你看警察来了抓谁？
3: 哎，爸，你能耐点啊！你仗着你爷爷、你妹妹、你亲本人是吧？你打呀！你打呀！
1: 妈，妈，
3: 你打呀！
1: 妈，妈，妈，
3: 哎呀，
1: 妈！
3: 哎呀！我的妈！
1: 妈，
3: 我的命咋这么苦啊？我
5: 啥矛盾了？
3: 双光棍，
5: 大伙他们都要复婚
3: 了，怎么摊上这么个人家啊？
1: 哎呀，
3: 我的命苦啊！我这婚呢，算是退队了。
6: 妈，快起来！
7: 闹没闹够？

0: 哎呀，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哎，你还没吃饭呢。
1: 等你呢，饿坏了吧？
0: 我洗个手。
1: 怎么这么晚啊？
0: 罐头厂领导对我非常重视，把我分配到了设备科，还请一位市级劳模赵师傅带我，我就给自己加了个班，熟悉一下工序和设备。
1: 你呀，干什么都那么认真，第一天上班应该先适应一下，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累。
0: 我已经是大龄学徒了，得给自己抓紧时间补上这一课。
1: 快吃。
0: 嗯，好香啊，
1: 都凉了吧。
0: 饿死我了。
2: 碧蓉。
0: 嗯，
2: 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我上午送你回来，你弟啊带了几个小兄弟来骚扰我。
0: 啊，那他们没伤着你吧？
2: 伤着我的话，我几年兵不就白当了。本来我是不想理他们的，后来我一想，如果不露两手的话，可能还会来骚扰我。
3: 管，我父母工作忙，我跟弟弟从小都是保姆照顾，后来父母劳动改造，我又上山下乡，所以小东他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不好意思啊。
1: 哎呀，爸爸跟我说过，小东啊就是不懂事儿，但他并不坏。
3: 可是他要再这样下去，天天跟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他早晚得出事儿。
2: 我最近没啥事儿，我帮你们看着他。
3: 你行吧？
2: 先跟他多接触接触，试试呗。
3: 那就拜托你啦。
2: 跟我还客气。
3: 嗯，咱们现在也算是安顿下来了。一会儿我给春秀写封信。
2: 嗯，我也惦记他们呢。
4: 王建国，王建国，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医院参加。于书记发烧了，于书记发烧了。
5: 妈。
6: 嗯。
5: 你这一广播，大家都知道了。
6: 你都烧成这样了，我能不叫王建国吗？
5: 那他们又该议论我了。
6: 谁也说什么说什么呗，吃五谷杂粮还能不生毛病啊？听话，把这姜汤喝了，发发汗。
5: 妈，我不想喝，明天就好了。
6: 哎呀，听话啊，喝姜汤发汗的。
5: 我这个哎呀。
7: 刘科长，刘科长，
6: 哎，
7: 我来了。
6: 建国来了。哎呀，哎，给你添麻烦了啊。
7: 应该的嘛。那体温凉了吗？
6: 我刚才量了，38.6。
7: 那除了发烧，还有别的症状吗？
6: 他说嗓子疼。
7: 行，我先给他打一针，再吃点消炎药。
6: 原先身体多好啊，啥毛病都没有。
7: 那个，婶儿啊，我呢说句不该说的，你别生气啊。
6: 你说。
7: 大河为了工作上的事儿，都够上火的了。你这闹退婚，不火上浇油吗？
6: 看你说的，我这不也为他好吗？

0: 他晚上在干啥去啊？
1: 我去找水灵待会儿。
2: 我跟你去。
1: 那我不去了。
2: 哎，
3: 是不是刚才听大喇叭广播，心里长草了？
1: 我长草咋了？
3: 惦记于大河。
1: 我惦记于大河咋了？
3: 马振秀啊，你心疼于大河哥知道，但是你得想想咱爷的脸面问题。咱老马这人不能太上岗的。
1: 你让开。
3: 这人是算是废了。

0: 疼吧？
1: 不疼。
0: 哎呀，我记得你五岁那年，你爸刚走，你像现在这样发高烧，那是妈第一次给你刮痧。那么小个小人儿啊，你呀咬着牙呀，含着眼泪，也说不疼。
1: 那个时候啊，一直刮到现在。
0: 从小你就刚强啊，从来都没受过疼。那时候啊，大队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就让妈去给刮痧去。咱活刮木的，困难呐、啊。咱家是不够吃，不够穿。妈就凭这把犀牛角换俩钱养个土豆，这一晃啊也熬过来了。
1: 妈，我不会再让您跟我受苦了。
0: 哎呀，说的再苦还有那个时候苦啊。
1: 您不用安慰我，没事。
0: 原想着给你退婚是为了你好，没想到给你惹出这么大祸。妈对不住你。
1: 妈，做都做了，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2: 凭啥让我离开啊？
3: 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错吗？
2: 这条路没修成之前我哪儿都不会去。
4: 我要是不跟你出这口气，我就不叫马来宝。
5: 马来宝
6: 姐，那你想咋办呀？
7: 大哥，
1: 怎么？
7: 马来宝带人去修路了。走。
1: 马来宝，你知道错误的严重性吗？
4: 为了我妹妹豁出去了。
8: 同志们干活。
9: 来，等等，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我去你家看你，于若水说你出来了，我一猜你就来这儿了。
1: 我也没地方可去啊。
0: 你弄这些东西干啥呀？病好了吗你就瞎折腾？
1: 嗨，锻炼锻炼。
0: 咋了？昨天去公社，孙书记给你压力了？
2: 何止是压力啊，公社下处理文件了，已经告知马春秀了。
0: 咋处理啊？
2: 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滑坡事故，给予他留党察干处分。
0: 这对马春秀影响也太大了。
2: 钱英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0: 说实话，你跟马春秀的个人感情纠缠到工作当中，对你影响确实很大，而且也给了一些人抹黑你的机会。
2: 社员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算抹黑吧？
0: 平时煽风点火不算，假借马春秀的名义
3: 张贴告社员书、
0: 涂改墙上的标语，还有你家擅自退婚，你觉得这一切正常吗？一直有人拿马春秀这张牌在给你捣乱呢。
2: 谁啊？
0: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是于清海副书记。
2: 我三叔？
1: 不可能吧？
0: 别人没有抹黑你的理由，关键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2: 可是我三叔为什么呀？
0: 很简单，给你挖坑下班干扰你的工作，你下台了，他就可以接替你当支书了。

所以你如果能够让马春秀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你们的个人感情，都是上策。

0: 你来了，命都没好利索呢，就跑这来吹风。
1: 我病根在哪儿？你都知道。知道，又能咋办？
0: 现在能不能也支持我一次？过去我不是一直在支持你吗？这次不一样，只要你答应我，我就成了。行。 那你说，你让我干啥？离开挂月台。你说啥？我说，你暂时离开挂月台。我离开我上哪儿去啊？
1: 去哪儿都行，去省城找苏丽蓉，等我分完地你再回来。
0: 月河，你疯了？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还是你发烧把脑子烧糊涂了？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大队现在闹成这样，你和我都有责任。我想了想，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1: 凭啥让我离开呀？我啥也没干呀。再说你当上支书之后，我不是一。

0: 直在支持你吗？
1: 支持我。那好，你现在放弃先修挂月路。
0: 我不就是想修这条路吗？可是我修路是为谁？是为我自个儿吗？是为了咱大队的百姓。
1: 春秀，你说的都没错。
0: 那凭啥让我走？
2: 我也说不清楚，你就只当再支持我一次。离开挂一台三个月，第一分完你再回来。等你回来，我们该结婚结婚，该修路修路。
0: 于大河，你话说的太轻巧了，你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就这么走了，我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你让我将来怎么回来？
1: 事情闹到这一步，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错吗？一桩桩，一件件，你想一想，哪一件不是因为你和你们家而起？我就请你再帮我一次，就这么难吗？
0: 大河，我对挂月台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让我这么走了，不清不楚的走了，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1: 严重了？
0: 没有。当年爷爷把我从挂月路捡回家，我爹我娘为了救我，在这条路上把命都给丢了。我是挂月台的人，我离不开这儿，我离不开爷爷，离不开我哥，我更离不开你。一草一木我都舍不得，甚至这是一块石头我都舍不得，这你是知道的。
1: 师兄，
0: 大河，这条路没修成之前，我哪儿都不会去。你让我怎么支持你，我都可以，我甚至可以把命给你，但是。让我离开挂月台，我做不到。你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呀！
2: 那好，马春秀。如果你坚持不走，后面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别怪我。
0: 婚都已经让你给退了，你还能咋样？
1: 春秀，春秀，我求你了，
0: 你让开！
1: 咱们上体分手。

0: 马春秀，开门呐！马春秀，
1: 你看你到底咋的了你啊？
2: 春秀啊，到底出啥事了？能不能跟爷爷说说？你不能不吃饭呐！
1: 爷爷跟你说话呢！
2: 我告诉你啊，马春秀，你要再不开门，我把门踹开了啊！
3: 哎呀，你总算来了，快点，你想个招吧！
2: 咋了这是爷爷？
0: 不知道呢，回来以后就扎到屋里了，俺不吃不喝的，你说。
3: 应该是跟于大河闹别扭了。

0: 于大河是不是欺负你了？我问你话呢，于大河是不是欺负你了？哥，我要是不跟你出这口气，我就不叫马来宝。哎，马来宝，
1: 姐，到底出啥事儿了？于大河逼我离开挂月台，还要跟我彻底分手。分手也挺好的，正好咱们出去散散心，去省城找丽蓉姐他们，我陪你去。
0: 未婚再大对闹的沸沸扬扬，你说我这会儿走了，将来咋回来呀？
1: 那你想咋办呀？我得告诉他于大河，让我走，可以，但我必须要跟他把婚结了。你要把自己嫁出去？
0: 对啊，
1: 嫁咋了？
0: 姐，你是不是昏头了？咱挂月台就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儿。
1: 那我就开这个先河，我得让他于大河知道，想跟我马春秀分手。
2: 绝不可能！大河，大河，谁呢？大哥，怎么了？大哥，马来宝带人去修路了。走，同志们，挂月路在等着我们开走。
3: 幸福的生活在向着我们招手。这条路就是我们最后的战役，任何人也阻止不了我们修路的决心，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4: 来吧，马春秀啥时间来？
2: 春秀让于大河给气病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这条路的全权代表。 同志们，我们不能做挂月台的罪人，要做就做挂月台的功臣。
5: 对，好，海可枯，石可烂，
2: 修路的决心永不变，痛可断，血可流，挂路一直修到头。
5: 等等，
2: 都停下来，于书记来了。
5: 哎呀，于书记来了，同志们。
6: 于书记来带我们修路来了，大家掌声欢迎。
7: 社员同志们，都先跟我回去吧，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哦，
6: 我听明白了，于书记不是带咱们来修路来了，阻止我们来了。
7: 大家的心情我都理解。那个告社员书出来之后啊。
6: 大家的思想都比较混乱。哎呦，
2: 我们老百姓可不混乱啊！
6: 马来宝，你知道错误的严重性吗？赶紧回去，不然咱们老账一起账一块算了。
8: 我告诉你，于大河，为了我妹妹，今天我豁出去了。
6: 马来宝，
2: 你别犯浑啊！
6: 我今天就混到底了。
2: 于大河，我告诉你。
7: 我要是不把你搞下来，我马子倒出血。马来宝，
6: 同志们，
7: 干活！走，哎，等等，等等，大家等等，听我说两句话。听我说两句，路肯定是要修的，但作为支部书记，我必须要按照我们县委的部署，首先坚持包产到户。而咱们社员呢，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能辜负党。
9: 对咱们农民的一片心意啊！
10: 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包产到户的政策是让我们老百姓先富裕起来。
6: 那咋的？我们修路就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先富起来了？
9: 对啊，修路也是为了老百姓啊！
11: 公车过去一直支持我们去修路的。
9: 是啊，
12: 听听。
13: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挂月路不仅要修，而且还要修好。
7: 如果没有这条路，

0: 挂爱台这条路，自打开工的那一天起，我于大河就没有歇过一天。我对他的感情，跟春秀，跟大家都是一样的。要说放弃这条路，别说你们了，我自己都不同意。
1: 在这儿，我跟大家保证啊，如果将来这条路修不成，你们找我于大河算账。
2: 我现在就找你算账，于大河。
1: 你欺侮我们老马家，欺侮我妹妹，今天咱俩必须得有一个人躺着。
2: 马雷锋，马雷锋，
1: 我警告你啊，我已经原谅过你一次了。
2: 如果你再背后煽动，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千金，你把我放手，看他怎么对我不客气的。
0: 对我不客气的，来。
3: 千金，别生气，
0: 呀，还在这儿呀？
2: 咋的了？
0: 马成秀出家了。
2: 奶奶。
4: 嫁给谁了？哎呀，还能有谁？你呀！新娘子都快到你家门口了。
5: 马来宝，你们兄妹俩跟我玩声东击西啊！我看你像只鸡。全乱套，别干了！全乱套了，乱套了！

0: 那我喊啦，
1: 喊妈。
2: 妈，开门吧。进去，刘婶儿，儿媳妇喊你呢，你答应呀。妈，请开门吧。
3: 再大点声，听不见。
2: 妈，请开门吧。
4: 婆婆怎么不开门啊？是不是改口前还没准备好呢？
3: 婆婆听不见，大家帮着喊一声。
5: 好，
3: 婆婆。
6: 干什么呀？闹什么闹啊？瞎起什么哄啊？赶紧走人。
7: 马春秀，你真是唱的哪一出啊？
2: 妈，三叔，现在实行移风易俗，喜事新办，所以我就想着我要把自己给嫁了。
6: 马春秀，你这哪是出嫁呀？你这明摆着是羞辱我们呢。你仗着你人多势众。

0: 那年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
1: 妈，您这话是从哪儿说的呀？是您先选择退婚不要我了，我是因为舍不得，所以才决定要把自己给嫁了，哪来的谁欺负谁呀？
2: 是啊，月娥婶，是您先提的退婚，怎么算我们欺负人呢？
3: 就是啊，猪八戒到哪一爬呀？
4: 就是
5: 对呀，
6: 你干和你快出来呀！
7: 别起哄了，别起哄了，
8: 马师兄，
9: 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和我们大合唱对台戏吧？
1: 三叔，
7: 马师兄，
8: 马师兄。
7: 马春秀，你这是干啥？
1: 你别跟人瞎掺和。
7: 马春秀，
10: 哎，大河，你可算是回来了。
11: 马春秀，你太过分了吧？
7: 你说谁过分呢？
1: 哎，你闭嘴！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看，那么多人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把我给抱进去。嗯。要不你背我也行。
11: 没想到你会来这么一手。
1: 我来哪一手啊？我还不是让你给逼的。
11: 谁逼谁啊？你们兄妹俩，一个带队逼婚，一个聚众修路。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9: 哎，大哥，哎，
7: 咋的？
9: 大哥，
1: 马来宝，
11: 啊，
1: 你去修路了？
11: 去了，这招不错吧？
1: 谁让你去修路的？
11: 马师兄，你打我！
7: 我就去了，咋了？
11: 你好意思说我吗？自己把自己给嫁出去。
7: 你咋想的？
11: 你做梦上花轿，你脸大不嫌害臊。
12: 你少说两句吧，谁让你去修路的？你为啥不跟程秀姐商量？
7: 我跟他商量什么？我跟他商量？
11: 我告诉你，我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搞他。
7: 去，
1: 马来哥。
9: 马春秀太不像话了，这不仅仅是和大河作对，这是和我们党支部在叫板呢。
13: 做梦也想不到马春秀竟然会这么干，这影响也太大了。
9: 大河，你要再护短，这工作没法干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现在宣布关于三仙岭公社挂月台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马春秀的处理决定。经查明，

0: 马春秀在担任挂业台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严重违法组织纪律，擅自搞突击大会战，修建北桥亭的挂院，
1: 导致重大滑坡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马春秀身为共产党员，本应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由于组织纪律意识淡薄，
0: 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党内外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为严肃党的纪律，
2: 经公社党委研究并经县委批准，
1: 决定基于马春秀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日期生效，若不服本决定，可向上级党委提出申诉。中共春秀山县三仙岭人民公社委员会

0: 听见了吧？我去找于大河去，我给您讨个说法。
1: 哎，事已至此，你去也没有用。
0: 爷，听见了吗？啊，我妹妹把半条命献给瓜月台，把一大半青春给了他于大河了，就落这么个下场。爷，这傻子早上把自己嫁出去，回头就给他主问，这不存心羞辱咱们老马家吗？咱老马家啥时候这么丢个人呢？
1: 马来宝，你不能这么说，春秀姐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0: 于大河又干啥了？
1: 昨天于大河跟春秀姐说想让她离开怪月台一段时间，还说退婚是她自己的主意，想跟春秀姐彻底分手，所以这才

0: 奸呐！啊！
1: 咱关二台自古以来哪有花花大闺女给自己嫁出去的？丢人不？听见了吗？他于大哥就是在逼你走。你说以后咱爷仨怎么在关二台待？有脸吗？
2: 春秀，爷爷问你，于大河他这样对待你，你还想嫁给他吗？

马春秀，想起来信了。春秀，你还好吗？分别之后，才知道我跟挂月台、跟姐妹们的感情有多深。但是。 我必须把这份思念埋藏在心底，去迎接新的生活。我通过分配进了友谊罐头厂，在设备科从一名学徒工干起，师傅和工友对我都很好，我跟秦公安也非常好。勿念，家乡的情况怎么样啊？ 你跟于大河怎么样了？期待你的回信，苏丽蓉。

0: 个像，你俩能不能靠近点儿？
1: 靠近点儿。
0: 来，一。
2: 等等，咱们同时拿第一名，咱得把奖牌带上啊。
3: 一个奖牌咋带呀？哎，
2: 看好，能不能带上？
3: 不是，
2: 哎，
3: 不行，太累了，于哥们，你拿下来。哎呀，
2: 这不搂上不就完了？
0: 来。

0: 你咋不说一声啊？我不知道咋跟你们开口。你不知道咋跟他们说，你得跟我说一声啊！我好跟你走。
1: 我就是怕你跟着我一块儿走。
0: 水莲，姐进城不是去玩的，人生地不熟，自己咋活都不知道，咋带着你一块儿啊？
1: 你从小就带着我，保护我，你现在想撇下我了，没门儿！
0: 姐不是想撇下你，哎，那就这样，等姐在城里安定下来，姐回来接你，行不行？别想骗我，铁姑娘都解散了，我家啥样你也知道，我嫂子对我那样，我回去干啥呀？姐，不管以后啥样，我都想好了，就算沿街乞讨，我跟着你，就算逃荒，我也跟着你，我跟定你了。谁让你是我姐呢？
1: 想好了，不后悔，
0: 不后悔。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以后啊，你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干，再也不会阻拦你。
2: 你不就想让马春秀走吗？
3: 走了，
4: 酸奶了，酸奶，
5: 哥，马来跑，水灵。
6: 如果我输了，我马上回怪胎；但如果你们输了，以后见到我，规规矩矩的跟我叫姐夫。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6: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苗情长势整体正常，智能灌溉降温保商，值守驻点监督飞防，帮助粮食应对高温高湿环境。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红霞。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26号11时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台风正面登陆区域发回的报道。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
1: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所以说本次强台风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0: 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26号，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部分路段树木倒伏，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25号晚到26号早晨，汕尾出现狂风骤雨、强阵风天气，导致多处路段树木倒伏、铁皮掉落、落叶堆积，路上的电动车被吹倒。当地紧急派出工作人员对主干道进行清障，及时打通受阻路段，消除路面安全隐患。汕尾海丰县富城镇道山村发生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村里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当地救援力量用橡皮艇、徒手背人等方式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目前共安全疏散群众27名。台风红霞同样给福建多地带来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福建省防止25号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5号下午，福建东山县乌蛟湾

0: 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被海浪损毁。
1: 受风浪持续冲刷，海水倒灌影响，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近90米长的海堤出现9处损毁，一旦控制不住，环岛路面临塌陷危险。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险救援，重点对海堤塌方缺口进行沙袋回填封堵，同步在海堤底部叠加沙袋防护挡墙，抵御海浪冲刷，防止海堤基础被掏空。经过紧张抢险，截至目前，塌方点已全部被堵住。
0: 25号，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江西部分地区刮起了大风。
1: 台风红霞影响了江西南部。25号晚，江西赣州市石城县部分乡镇遭遇大风天气，大树倒伏横在路中央，救援人员立即在现场设置警戒区域，随后利用切割设备对粗壮树干分段切割拆解，分工协作搬运树干，清扫散落枝叶，连夜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目前倒伏树木及路面杂物全部清运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台风影响范围内前期降雨多，土壤饱和，山洪灾害风险高，中小河流洪水多发。水利部要求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从7月25号夜间开始，甘肃陇东地区的平凉、庆阳等地下起中到大雨，局地达到暴雨级别。截至到7月26号中午11点，庆阳、平凉局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甘肃省启动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橙色预警。
1: 25号夜间，庆阳市镇原县持续降雨约100毫米，造成一桥洞下积水深约1.5米，一辆小轿车被困水中，有人员在车顶等待营救。当天上午，消防人员在多个桥洞积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共计16人。近日，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明水河镇西口村在36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153.2毫米，短时强降水快速汇流，引发山洪。当地提前2小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通过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信息共享三级联动，连续触发6次立即转移预警。阿尔山市迅速启动528名救援力量奔赴一线，成功转移受威胁群众61户13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
0: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
1: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2: 这里是安徽一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1: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3: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1: 河北吴桥县的夏玉米正处于拔节孕穗生长关键期，这里的玉米用上了新型生物基包膜缓控施肥，这层智能外衣能够精准感知作物需求，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节奏自动调节养分释放速度，分段控制。播种时一次性施足底肥，即可满足玉米全生育期的养分需求，

0: 真正实现了养分跟着作物走，
1: 可以长效供肥，精准施肥，生长期不脱肥，养地无污染，既减少了夏季田间作业的频次，降低了用工成本，又实现了化肥减量增效，契合耕地保护和绿色农业发展的要求。
0: 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0000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26号，湖北当阳市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当地正在进行科学防治。
2: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空2次以上。
0: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市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当阳市11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
3: 预计今年绿色黄根面积全市扩大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0: 截至目前，湖北省秋粮病虫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四川甘孜州襄城县的千亩蓝莓进入采摘旺季，当地蓝莓种植基地海拔3066米，平均日照时数达2000小时以上，加上采用冰雪融水滴灌，这里生长的蓝莓具有高甜低酸、花青素含量高、营养丰富等特点。过去受交通销路限制，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增收优势。四川泸州市与襄城县开展结对帮扶专项工作后，通过规范蓝莓标准化种植、拓展销售渠道等模式，让当地群众增收，
4: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100余万元，有力破解高原土壤培肥、滴灌等多项难题，助农务工增收400余万元。
0: 目前，甘孜州襄城县有机认证蓝莓面积超4.2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稳定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这段时间，云南龙陵县本地产的首批鸡枞菌开始零星上市。据商贩介绍，今年的鸡枞菌价格与往年持平，售价依照菌伞开合程度划分，菌伞半张或全张的每斤售价在50元到70元之间，菌朵完好闭合、品质上乘的鸡枞菌每斤售价可达100元到120元之间。
5: 鸡枞一天收到20-30斤，那一天收一天碗，哪天一买碗呢？
0: 当地老乡说，现阶段山林里的鸡枞菌出土量有限，预计10多天后才能迎来集中采摘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为主题的纪实系列《让青春闪光在田野》第一季正式定档。节目将于7月27号到8月2号22点在 CCTV17“三农群英会”栏目播出。让青春闪光在田野共7集，以人物纪录片的形式聚焦扎根乡村一线的当代青年，真实呈现年轻人投身乡村振兴、履职实干的责任与担当。
6: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
0: 炎炎夏日，江苏无锡阳山的水蜜桃迎来最佳的采摘品尝期。
7: 我现在呢就是在无锡惠山区的阳山镇了，那么正值当下，这里的水蜜桃也是迎来了它的丰收季。您看啊，目前光照这么充足，和以往相比呢，它的降水也是偏少的，所以今年的桃子口感呢和往年相比呢确实是甜了很多。那么水蜜桃它其实不仅仅是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汁。您看这个是今天早上刚刚采摘的啊，树上熟的这种水蜜桃，轻轻的戳一个小孔，这么徒手一挤， 就是一杯鲜甜的水蜜桃汁。

0: 那像除了这样的桃子之外呢，您看这是今年的一个桃王，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了。一颗的这个桃王呢，它的这个体重是在1斤左右。那当然了，阳山人还会把桃子融入到各种美食当中，比如说桃片炒肉、桃胶甜品，还有蜜桃饮品，也是让桃子的芬芳呢进入到了整个夏天。那今年夏天的阳山创造出了草坪观赛、晚风观影、夜市逛吃的一个乡村夜游模式，也是直接拉动了像餐饮、农特产品还有文创的一个零售的消费增长。
1: 贵州榕江县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因十足的村味受到持续关注。2026第四届贵州村超联赛报名的137支乡村足球队经过六个多月的比拼，25号晚迎来了总决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州榕江村操足球场，这次的冠军争夺赛呢可谓是看点十足，悬念感拉满。此刻场上的比分是1-0，车江一村足球队呢暂时领先。
3: 主要是我们的那个队员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他们这种拼搏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无论是谁赢了我们都为他们喝彩。
4: 很热，但是我感觉这个热没我心中的热情热，我觉得现场氛围非常好，来的人非常多，特别接地气。
1: 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比分定格在1-0，车江一村足球队获得本届村超联赛总决赛的冠军。贵州村超从2023年举办以来，一直保持村味不变，以村为单位，用村来命名，奖品也是小香鸡、小香羊、果蔬等农特产品。据当地文旅部门介绍，本届村超总决赛榕江县接待游客超过150,000人次。人们来到球场，除了观看精彩的比赛之外，还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彩文化的魅力。本届村超总决赛设置了多支特色啦啦队巡游展示环节，有美食方队、非遗方队、特色产业方队等等。为了把汇聚到县城的客流引入到乡村，榕江县的20个乡镇、57个村寨都开展了不同的主题活动。这段时间，大力侗寨举办的侗寨欢歌会，平均每天都会吸引超过1000人次的游客去感受侗族文化。日前，广西桂平市广仁村一位老人不慎跌入排水沟，
5: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排水沟空间狭窄，老人身体被两侧墙体紧紧卡住，直接拖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于是立即破拆墙体，拓宽救援空间，将老人安全救出。目前老人已无大碍。近日，在山西太原古交市，一名男子爬山时不慎失足坠崖，当地消防、公安、救援队等力量立即使用无人机空中搜寻，并派出多个小组地面搜救。在确认男子坠落在落差约45米的崖壁中段后，救援人员通过绳索下降来到他身边，经检查，男子腿部骨折，多处擦伤。救援人员把他固定在救援担架上，顺着崖壁下放到水面，借助船只转运到安全地带。目前，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1: 近日，深圳邮局海关在进境邮件查验中发现一件申报为玩具车的包裹机检影像异常，工作人员在玩具车辆尾箱发现了多支密封塑料试管，内部共封装活体蚂蚁55只，均为须蚁属蚂蚁，该属蚂蚁部分物种在我国境内并无自然分布，目前案件已依法移交海关处置部门做进一步处理。7月26号是世界红树林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到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7.4万亩，红树林地总面积已增至47.5万亩。当前，我国红树林保护格局基本形成。北京房山区的佛子庄乡有一对安家10年左右的金雕，人们多次拍摄到他们叼着猎物哺育后代。这只金雕看起来个头不小，但其实出巢才1个多月，正在学习捕食、飞翔等技巧。
6: 是这个大金雕给小金雕安排的一个固定的小饭桌，就是

0: 跟幼儿园的小孩一样，吃饭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小雕饿了会在这儿等，然后大金雕呢在周边的两三公里范围之内抓到食物之后，会固定送到这儿给小金雕投喂。
1: 在金雕的利爪之下，摄影师拍到过野鸡、野兔、松鼠、蛇、狗獾、中华斑羚等，而附近养羊人家的羊羔也是金雕的猎物之一。
2: 有时候大羊一回来，小羊没跟回来，那肯定就没了。后来他们通过拍着抓羊，这才发现他真逮羊。我挺爱看那种金雕的，那种霸气风采，人跟自然跟动物就是和谐相处，共同生存呗。
1: 近期，浙江舟山五指山列岛的50多只中华凤头燕鸥已完成繁殖孵化。中华凤头燕鸥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全球成年个体数量极为稀少，一对中华凤头燕鸥一年只产一枚卵，由成鸟轮流孵化，共同饲育。
3: 今年最大量是50只中华凤头燕鸥，繁殖巢呢35巢，我们有17巢繁殖成功了，繁殖成功率呢是48%，比去年有所提升。
1: 舟山五指山列岛是我国重要的中华凤头燕鸥繁殖地之一。当地通过专人驻岛值守、严控人为活动干扰、天敌防控、24小时监测等措施，为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4: 部分中华凤头燕鸥可能到周边进行捕食，一旦在水产养殖区发现中华凤头燕鸥，及时报告，不得私自进行处理。
1: 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开展巡护监测时，拍摄到长耳鸮的活动画面。画面中，它双眼半合，神态慵懒又不失警觉，标志性的耳与簇，挺拔醒目，周身棕褐纵纹与林间环境完美相融。长耳鸮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可有效抑制鼠害，维护林间生态平衡。不久前，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将一只康复的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苍鸮成功放归自然。此前，这只苍鸮被救助时，左侧翅膀软组织挫伤，精神萎靡，无法正常飞行。救助一个多月后，通过科学饲喂、动态监测及飞行机能康复训练，帮助其稳步恢复体能与野外生存能力。经专业评估确认，这只苍鸮符合放归标准。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安徽阜阳出现了多起蛇类活动引发的警情。近日，在安徽阜阳颍州区一户居民家中，一条菜花蛇已滞留多日。在抓捕时，这条蛇张着大嘴，保持着攻击状态。据户主介绍，这条蛇是从树上掉下来的，随后消防员将蛇带到了河边放生。另一个小区也发生了类似情况，消防员在废弃物附近将这条蛇抓捕并进行野外放生。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居民，家中杂物要及时清理，不要给蛇类留下藏匿的场所。奶酪是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但随着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开始减产。格吕耶尔奶酪是瑞士西部格吕耶尔地区的特产，被誉为该国奶酪中的精品。穆里特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牧场，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关税政策，他和家人今年的收入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据介绍，美国是瑞士格吕耶尔奶酪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一般占该奶酪总销售额的约13%。去年，为稳定格吕耶尔奶酪价格，避免库存积压，瑞士相关生产协会决定减产5%。
5: 格吕耶尔奶酪的产量削减5%，意味着奶农、奶酪生产商和熟成师的收入至少要减少5%。从数量上看，这相当于减少大约1000到1500吨。
1: 目前，瑞士格吕耶尔奶酪行业协会正在开拓新市场，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但该协会成员也表示，短期内难以找到美国的替代市场，要完全弥补美国市场需求的缺口，仍需投入时间和资源。 美国农业部24号说，将从下月起逐步开放部分美墨边境活牛贸易口岸。此前，为防止新大陆螺旋蝇疽病蔓延，美国已暂停从南部边境进口牛等活畜1年多的时间。 根据美国农业部声明，

0: 美方计划于8月24号重新开放位于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并逐步开放位于新墨西哥州圣特雷莎和哥伦布的两个口岸。声明说，经上述口岸进入美国的所有牲畜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区。据了解，2025年5月，美国以墨西哥爆发新大陆螺旋蝇区病为由，暂停经南部边境进口活牛、马和野牛。受持续干旱影响，近年来美国牧场的牛群规模大幅削减，加之美国限制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美国牛肉价格升到历史高位，加重消费者生活成本压力，也推高了肉类加工企业成本。25号，法国政府官员对外通报，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山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吉伦特省火灾过火面积已超3万公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目前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6号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但影响还未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27号广西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和东部、湖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28号，台风还将给湖北、河南等地带来强降雨，同时广东雨势将会有所增强。预计29号到30号，在红霞残余环流与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之下，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还将有大到暴雨。在台风影响到来之前，各地要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并提前疏通沟渠。台风离开之后，各地要抓住恢复生产的黄金窗口期，排水排涝，倒伏作物要根据程度做好分类处理。暴雨过后最容易爆发病害，各地防病施肥要双管齐下。而另一片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东北，预计27号到29号，吉林东北部到黑龙江南部和中东部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天气，低洼农田同样要及时抢排积水，排湿降子。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天津晴，26到33度。黄南小雨转晴，15到28度。突泉多云转晴，25到35度。遵义阵雨，22到33度。安庆中雨转阴，26到32度。中卫阴，20到30度。林芝小雨，14到26度。张家界中雨，24到32度。黄冈阴转大雨，26到33度。烟台小雨，26到31度。邢台雷阵转多云，24到31度。邯郸雷阵转多云，25到33度。淮南小雨转阴，27到31度。咸阳阴转多云，25到34度。昭通小雨，16到26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快，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
1: 第一名，
2: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
1: 我的妈！
0: 我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小子，不是
0: 我先挑。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
2: 我用鞭子去切断。
3: 好，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2: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我手都抖了，苗军。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哦，
1: 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师兄，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哎，
2: 对。哦，
3: 你这样拿也有。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1: 师傅，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2: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没了，
1: 真厉害，
0: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着小伙，
3: 没有，看你抽花瓣，
0: 哎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2: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
1: 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
1: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2: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打掉2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2: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Thank you.

0: 然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起了。

个空翻，叶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踩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

0: 散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啊，还有椰子呀，啊，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啊、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嗯、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好、
2: 哦嗯，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哇！掌声！稳稳的站立，两个人坐在了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5米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一看就开玩笑，那我今天就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涨潮落，潮落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呀。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定性。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

0: 上去来晃吧。
1: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对了对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提咱们的东方烟了。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哇！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啊。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一点，差点，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蓝老师稳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
1: 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
0: 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0: 杰站住了，漂亮！来，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哟，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偷袭。
1: 有请黄大哥。
2: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2: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好，
2: 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3: 大家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3: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2: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1: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秒钟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我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铁砂掌，
3: 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茧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是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10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3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4: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1、2、3、4、5、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5，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封刀，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流连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

0: 开了。哇，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1: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0: 形容形容口感。
1: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0: 就气味不一样。
1: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0: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2: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就把它吃完了。
3: 嗯，确实好吃。
0: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2: 好吃哇，
0: 就是香喷喷啊，
2: 真的好吃，这个
1: 有点奶香味儿。
0: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3: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4: 哈喽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0: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0: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5: 猪肉，
6: 猪肉，
0: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4: 来上家伙，
0: 我这有食材是吗？
4: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0: 能摸一下吗？
4: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0: 软吗？
4: 不软。
0: 不是蛇哈？
4: 不是。
2: 感觉像乌龟？
4: 不对。
0: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4: 好。
0: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2: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0: 鳄鱼与美女，
2: 这个是活的吗？
4: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0: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4: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0: 你真不害怕鳄鱼？
4: 很可爱。
0: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4: 对，我们家在海。

0: 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养了多少条鳄鱼？
0: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1: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0: 它1岁多。
1: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0: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1: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0: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
2: 举起正，保持距离，立正，一二，
0: 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2: 抬起，立正。
0: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1: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0: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哦，不要跑太远，不要跑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
1: 好，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0: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1: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0: 散步去，宝贝。
1: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0: 他走了。
1: 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0: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1: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3: 不是，因为爱情。
1: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0: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1: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0: 小宝宝乖哦，不怕啊，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有新时代，哎，发展速度比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盘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有，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他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7: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个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
0: 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俚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俚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坛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住盘子的边沿，这个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打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它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会展示一下。
0: 好，好，哇，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的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对对，往前。坛子的往右走的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哇，2次。4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

0: 十四，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0: exquisite island charm.
1: Wow! 人拿了个煤气罐啊！
2: 这不是煤气罐
1: 啊，
2: 这叫陀螺。
3: 陀螺？
1: 这么大陀螺？
2: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的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1: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2: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1: 哇、哦！看看王大哥啊，哇！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2: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1: 来，吴老师。
4: 吴老师，你认识？
5: 又让我来是吧？
1: 小的时候咱都玩到小陀螺，对吧？
5: 对吧？对，那时候都抽嘛。
1: 对，
2: 老师过来。
5: 我
2: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1: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5: 对呀、啊、
1: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2: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1: 哇，怎么飞怎么转，
2: 一起来拭目以待。
1: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2: 有6米多。
1: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2: 是的，
1: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的转起来。1米6，没问题。
2: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师，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5: 我可以啊，
1: 来
2: 试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5: 左脚在前，
2: 出发，右脚跨出去，
5: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2: 往前，
4: 往前。
2: 哎呀，看。
5: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2: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先给大家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
5: 行不行？
1: 来吧，
2: 3、2、1，好，往上，轻的，哇哦，
1: 3、2、1，快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

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老实点，别动！哎，咋回事啊？
1: 宋林，你三叔是来干嘛的？哎呦，宋林，宋林救我！
0: 不是，怎么回事啊，同志？宋喜悦，
2: 师兄，
0: 行了，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啊。欢迎啊！哎呦，欢迎来到我们瑜伽屋警务室。
1: 我就轻轻搂了一下腰，他就看着他给我一顿臂，你看，你看看我这手腕都快断了。哎呦喂！
3: 实在抱歉啊，我条件反射，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1: 行了，我做个介绍啊。我们村新来的反诈宣传员宋喜悦，
0: 我警校的师妹。
1: 三叔，
0: 你这闲着没事儿，你摸人喜悦干嘛呀？
1: 哎，停车停车，快！
0: 不是你慢点啊！
1: 这个下大雾，
0: 不是你从这边下。
1: 接口网络被信号大师，三叔，你胳膊没事儿了？我这三叔啊，没比我大几岁，是我们家老大难了。他这岁数，在我们村，没结婚的只有他了。我奶奶已经不催他，开始催我了都。

0: 小柔，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啊？您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1: 没错呀。

0: 张总。
1: 我姓马。
0: 哦，那我加错人了。
1: 加错了也是一种缘分。你是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既然这样不如交个朋友啊。
0: 好吧，我一般不加陌生人的哦。
2: 流氓，看人家朋友圈就要和人交朋友，这可不是我强迫你的啊。哎，行吧，让我们趁热打铁吧。
0: 哥哥，没想到你这

0: 风趣幽默。
1: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性感迷人啊。
0: 幸亏那天嫁错了人。
1: 这几天聊下来，我觉得咱俩很对脾气。小柔，给哥哥发张你的照片呗。
0: 哥哥你先发吧。啊，好 man 哦。
2: 老光棍一个，没什么钱，但也不能太少。
1: 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一暖男啊，我温暖死你。
2: 给你自尊马杀鸡，知你心底起涟漪。别着急呀，大兄弟，咱都得按剧本走。下一步，若即若离，晾着你。
1: 小柔，你在吗？小柔，三哥想你了。哎，小柔，咱俩奔现呗。小柔，哎，小柔，你怎么不理我了呀？小柔，你干嘛呢？
3: 小哥，此刻当疯狂蜜的多巴胺突出后门，脑中相结合，打开一些雷的通道，俗称你上头了。
2: 三哥呀，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1: 小柔，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2: 你当然做得不够好，你得付出啊，三哥。
0: 三哥，
1: 今天心情好吗？
0: 不好，今天逛街看中一个口红，都没舍得买，不开心。
1: 很贵吗？
0: 400多呢。
1: 我给你发红包。
0: 三哥，你真好。三哥，我们明年春天一起去海边吧。
1: 好啊，好啊。
0: 我还想看日出。
1: 好啊，好啊。
0: 那我们见面吧，明天我去找你。
1: 那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干嘛呀，大侄子？我说过了，我不吃，我等小荣呢啊！别耽误事儿。
1: 说他去等他什么小柔？
2: 三叔不会被骗了吧？
1: 今天我给你接风，咱去吃个好吃的，走。
2: 可是我感觉三叔真的被骗了。
1: 他精着呢，走走走。我们家羊汤巨好喝。
3: 再精明的人都逃不过人性的弱点。经过我的反复示好和打压，正如这忽明忽暗的煤油灯，慢慢将你耗竭。是时候了，小柔，该收网了。

0: 三哥，我妈出车祸了，十万火急，能不能往这个卡里打50000块钱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小柔肯定碰上事了。
2: 哎，小柔，我卡里的钱好像不太够啊。
0: 有多少先转过来。
2: 哎，小柔，我卡里就20000块了，我立马去转给你啊。
0: 三哥，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这可是你未来的丈母娘啊！
1: 哎，对对对，这可是大事儿啊！
3: 好吃，
4: 我三天不吃我都想。
1: 哎，松林，松林，
4: 哎，三叔，
1: 有钱吗？先借我30000。啊？
3: 小柔让你打钱？
1: 你先别管，先借我。
4: 咋了？
1: 我丈母娘出车祸了，人命关天
4: 了。哪来的丈母娘？
1: 我说你俩，我说总监借去。
3: 哎，三叔，冷静。哎呀！哎呀！
1: 苏林救我。哎
5: 呀，不用看了，小柔怎么可能是骗子？
1: 我们在一块都5个月了，怎么可能会是骗子？
4: 出车祸这是哪年的剧本了，这都能骗你？
6: 拖住，我去联系银行冻结他的卡号。
1: 小柔，
6: 就是这个卡号，赶紧冻结，这是诈骗犯的卡。
0: 三哥，钱有了吗？我这很着急。
4: 我是你三哥的大侄子啊，我们这边呢想知道一下阿姨在哪一家医院，然后到时候我们好去探望一下。
0: 我等着交钱呢，能先让三哥把钱打过来吗？
4: 我们得知
1: 道。别耽误事了，手机给我。
7: 不是，大侄子，你还是个警察是吧？
2: 你谁啊？
7: 哎，你谁呀？
8: 我是你的小柔啊，你来找我呀。

0: 哎呀，没事的，三叔，钱不是追回来了吗？媳妇儿没了可以再找嘛。三叔，你那么 man。
1: 喜悦啊，咱们村需要你，需要反诈宣传员，以后有需要三叔的地方啊，你言语啊。
0: 那太好了，三叔，那就把你被骗的经历给大家伙讲讲，我正好做一个反诈小视频，让更多人知道。
1: 老铁们，你看我这惨痛的教训啊，咱们以后在网上聊天呀，可真得长点心，别像哥似的，以为给人家聊得来就想好好谈场恋爱，可谁成想，是咱拿人家当未婚妻，人家拿咱呢当提款机呀。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咋又没写作业啊？
1: 我又忘了。
0: 又忘了？你晚上都干啥了？
1: 别说话。
2: 哎呀，要不给他。
0: 收了，收了。

0: 王雪花，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抄作业？
1: 没有没有，老师，我这第一次，真的，你信我，你信我。不信你问杜方红。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是抄的呀？还是抄的东方红的呢？
0: 你抄的是他前天的作业，他错了一个字，你也一模一样的给抄上去了。
1: 啊！
0: 叫你们家长来。
1: 啊，老师别，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犯了。
0: 叫你们家长来。
2: 老师，别怪雪花，是我的错。
0: 叫你们家长来。
1: 咋办啊？我爸之后打死我。
3: 能咋办？老师找咱家长，咱又不能不找。再说了，你怎么能抄前天的作业呢？
1: 我这不是着急吗？你也不提醒我。
2: 我怎么知道你抄的是前天的呀？
4: 行，行行行行，行。
5: 杨叔叔，
4: 啊，
5: 我爬了。
4: 啊，他说有事儿先走了。
5: 谢谢。
4: 哎，没说你。行，就这样吧啊。
5: 咋了？
4: 那个，有空上我们家玩去啊。
1: 我爸不让，他不让我跟思雨玩，知道会揍我的。
4: 那你怎么不听你爸话呢？
1: 你犯的错不能让你儿子受罚吧？思雨特别好，我喜欢跟他做朋友。我看你这些年也挺安生的，继续保持啊。
4: 哼，小丫头片。

0: 里头没有小叔的信。
1: 谁找他信了？我找东西呢。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干嘛翻我东西啊？
1: 咋了？不行啊？啊？有小秘密啊？
0: 你没经过我同意翻我东西，这是小偷行为。
1: 你少来这套，小偷也是跟你学的。
0: 我啥时候偷过东西？
1: 你小时候偷配你姥姥钥匙，带着我偷吃东西，你全忘了你？
0: 想我小时候就直说，又不丢人。
1: 谁想的？
0: 要是生病了呢？
1: 他咋了？啊？他咋了？你咋不早说呢？
0: 你看，还是惦记吧。嘴上说不惦记，爸，我特别理解你，我也特别想我小叔。我觉得你要有时间你就去看他，我有他的地址和电话，你要不要？
1: 不要。
0: 必须要。
1: 你说吧，你咋了？
0: 学校请家长。
1: 你又闯啥祸了呀？
0: 绝对没闯啥大祸，他们就见见你。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别发脾气，我就把小叔的地址和电话给你，你去看他。
1: 我先看看你犯啥错误了。
0: 你上哪儿去？
1: 去学校。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你咋也在这儿啊？
1: 你咋才来啊？啊，
2: 王老师，
1: 啊，
2: 他到了。
1: 今天请两位来，是因为王雪花和东方红一起犯的错误。这俩孩子，这一起生一起长的，这啥都在一起。哦，我是雪花的干妈。
2: 你先听王老师说话。
1: 哎，王老，你说，王雪花抄了东方红的作业，而且还是前一天的。
2: 就这个了，
1: 哎，这还真是雪花能干出来的事儿啊！
2: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雪花这孩子就这毛病，从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
1: 不是我说，你们两位什么态度啊？你们两个孩子犯了错误。
2: 哦，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王雪。

0: 花同学这个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我回去我骂他啊。
1: 我不是想让你骂他，我是想让你回去和他好好谈一谈。嗯，王雪花不爱学习，就知道玩，天天和男孩子一块踢足球。哎呀，
2: 他小的时候就在男孩堆里玩，不爱玩什么娃娃呀、过家家什么的，就喜欢枪啊、炮啊、车呀、什么的。
1: 女孩子怎么能这样？这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吗？
0: 王老，你这话啥意思呀？什么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2: 啊，对呀，这抄作业就说抄作业。那抄作业是不对，但是这也不叫头脑简单呢。哎，我跟你说，雪花小时候啊是数学不好，那个五啊有时候老是写反，但是忽然间一下子100个数就会写了，这能是头脑简单吗？那应该是非常聪明啊。
0: 头脑简单说明他单纯呀，四肢发达有啥不好？我就四肢发达，我从小教他打军体拳，那打得好着呢。小时候参加运动会，每年都能拿奖。
2: 对，
0: 包括打架，一群男孩打不过他。哎，
2: 我们家这个东方红啊，从小就是被雪花保护的。那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那小的时候，东方红受雪花保护；长大了，那东方红给雪花抄个作业。
0: 还有，
2: 怎么了呢？
0: 这个成绩能代表一切吗？啊，全国人民都拿第一，第二给谁？对吗？你刚才你也说了，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优势，那所以才叫因材施教嘛。王老师，你要这么说雪花的话，你是不是不太懂教育？气死
2: 你！也气死我了，
3: 爸！
4: 你干我干啥呀？
3: 爸，
4: 我干啥呀？
3: 你咋能跟老师吵起来呢？
0: 他说的不对。
3: 不对也不能跟老师吵架呀，他不让我念了咋办？
0: 不可能，真不让你念了咱换学校。
3: 他让我写检讨咋办？
2: 不写。
0: 他同时伤害了我和我闺女的自尊，我不让他写检讨就不错了。
2: 哎，你也是，咋能把作业抄错了呢？
3: 你不着急吗？
0: 哎，等一下，
5: 没问题啊。
0: 突然想起来了，这老师这一跑题把我给带偏了。王小花，你过来，站过来，快点！你凭啥抄作业呀？啊，你凭啥不自己写作业呀？
3: 我昨天晚上忘了。
0: 你给我说实话，你平时是不是一直在抄东方红的作业？
3: 没有，我第一次抄，真的，以前从来没抄过。你问他。
6: 雪花没错，他真的第一次。
0: 好，我相信你们啊。但是不许有下一次，
3: 不会有下一次。
0: 你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
3: 那肯定不对呀，我不会了。
0: 还有，你能不能把这个自己的成绩搞上去？你就像人家东方红一样，你把成绩搞上去，你看老师还敢不敢瞧不起你？
2: 对，对，闺女，你这大姑娘了，以后少跟男生踢点球，少玩点，啊，把这时间啊都用在学习上。就你这脑袋瓜，只要这多努力一点点，就比这东方红脑袋强。
3: 那肯定啊，
0: 所以啊，
3: 东方红，咱俩是不是要去严冰家呀？快迟到了吧？嗯，
6: 对。
3: 那快走。哎，
0: 不是你到人家，你让严冰辅导一下你，你功课啊，你。
2: 彪子，你说的对。
0: 对啥呀、啊？他知道就知道吃的。
7: 南北啊，
8: 玩会呗，玩会儿。
2: 这俩孩子，哎。
9: 五六七八，噔噔噔噔。不要在一旁
3: 来，
9: 一起大声呼喊，
6: 将
9: 寂寞一
6: 起
9: 说拜拜。
3: 咋了？
6: 跑调了？
3: 哪有？
10: 没事，咱们从唱那个再来一遍，就唱的那个，来，
6: 哒哒哒哒哒，
9: 我午夜徘徊。
3: 这是我的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
9: 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
11: 自己问，你说他。

0: 吧。
1: 那不行啊，你不唱我们怎么办呀？
0: 那我跑调咋办？
2: 那你就不能跑调呀？
0: 那你们练吧，我不参与。哎，
2: 雪花，雪花，
3: 哎，今天咋了？心情不好啊？没出去疯呢？
0: 这些人太不讲义气了。
3: 谁呀？小红花。
0: 啊，我组织的乐队要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可他们一个个不是嫌我唱歌跑调，就是不会跳舞。
3: 哼，这两样的确不是你擅长的呀，你连歌咏比赛都敢参与啊？
4: 我不是为了多放红吗？他唱歌那么好听，就应该参加歌咏比赛啊。他自己胆小又不敢唱，我就是为了陪他。
3: 他胆子小，你能陪他一辈子啊？哥，哎，来了。
2: 哥，
3: 严冰来了。
2: 雪花，不要生气了嘛。
5: 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6: 就是到时候张嘴对口型就行。
0: 假唱啊？那我不干。
2: 那雪花，你想不想我们小红花一炮而红？
0: 想啊。
5: 你不参加，我们也不想唱了。
6: 可是都报名了，现在取消不是很丢脸吗？
2: 同学们要是问起来说为什么取消，我们能说是因为你唱歌跑调吗？那不得更笑话我们了？说跑调还参加什么歌咏比赛？
0: 那你们仨唱呗。
6: 哎呀，那不行，少了你就不是小红花了。
2: 而且你是我们的头头啊！
5: 你都不参加，我们还参加个啥呀？
2: 嗯，
0: 真的？那意思是我很重要了？
2: 废话，
6: 非常重要，
5: 特别重要。
0: 好吧，为了小红花的荣誉，我就答应你们吧。
6: Yes！ 哎，走，走走，
2: 哎、哥，
6: 练歌去，
2: 出来
1: 出来。哎，严冰，
2: 哥。
1: 我正好想求你个事儿。
2: 啊，什么？
1: 我想找几本医疗书，图书馆没有，我想看看能不能跟严叔借几本。
2: 可以呀，随时。那哥，我先走了。
1: 好。
2: 哥，快进来。嗯。
1: 这些我可以都接走吗？我是不是一下子拿太多了？我少借两本吧。
2: 不用不用，哥，你拿回去看看完了再拿来换。
1: 谢谢你。
7: 好，同学们下课。
8: 行啊，行
2: 啊，行啊，
8: 我买瓶水
0: 去。
2: 雪花，
0: 上厕所啊？
2: 不是，咋了？我想问你啊，你哥比我们大几岁？
0: 四岁。
2: 啊，咋啦？我听说他是尖子吧？
0: 啊，咱们学校的永恒第一名。
2: 那他在家都干嘛呀？
0: 在家呀，在家除了看书就是看书，不然还是看书啊。
2: 那他都不出去玩？
0: 从来不玩，基本上就是图书馆、学校、家三点一线，而且天天看那些书，我都搞不懂有啥好看的。除了学校的课本，他还看一些关于医学的书，我都看不懂。
2: 那他长大了想当医生？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9: 走，嗯，走走走。
2: 你在干嘛呀？
0: 双数。
2: 三。
0: 一二三，东南西北。
2: 北。
0: 北。
9: 买壶，咱一块儿去。
2: 你们先走吧，我要去医院看我爸。
0: 哦，那你跟严叔叔说，等他休班给我们做红烧肉还有熏鱼吃。
2: 好，我一定跟他说。
9: 嗯，
0: 走
9: 走，
2: 拜拜。
9: 走。
2: 嗯。哥。
1: 哎，你还没回家？
2: 嗯，你是要去图书馆？

0: 能不能不吃饭？
1: 爸，当医生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医生是治病救人，那叫有意义。
1: 那当医生很辛苦。
0: 怎么了？想学医啊？
1: 可以吗？
0: 学医好啊，我还能辅导你，这也算是传承啊，我支持。
1: 爸，那个雪花的哥哥知道吧？
0: 林中啊，知道啊，怎么了？
1: 他上我们家来借了几本书，书会保护好的，看完了再来换。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借给他了。
0: 哦，
1: 怎么了？你的书不会不让借吧？他说了会还的。
0: 没有啊，怎么会呢？我也和他说了，随便借，没事。
1: 那太好了。
2: 我不知道我哥一直在研究他自己的病，我也不知道严叔叔很了解我哥的病，更不知道严冰对我哥有了少女懵懂的心。这世界上存在着多少真相，是我们不知道或者忽略的。我们身边的亲人有多少需要帮助，是我们毫不关心，没有在意的。

0: 紧张啊？
1: 有点。
2: 没事儿，你听他们刚唱的，跟你差远了。
3: 到时候音乐一放，唱起来就不紧张了。
0: 没事，有我呢，我保护你。
2: 走。
0: 来，加油！
4: 小红花，
5: 加油！
0: 摸动作，
1: 来。
4: 五六七八，什么五也别徘徊。
6: 感谢这位同学，下面有请小红花组合为我们表演《青苹果乐园》。

会黄花蛋，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一边说拜拜，一片星光。

就是跟着

0: 知道错了，那本来我们可以拿冠军的，你看我们刚一出场的时候，把他们都震了。
1: 而且咱们不是说好的吗？只对口型不出声的。你在台上站都站不稳。
0: 哎呀，我就是激动了嘛，我兴奋不行啊。
2: 王浩，王浩，你看这道题咋解？严斌，上厕所。
3: 我不去了，我有点困。
4: 思雨，
2: 踢球去。
4: 我脚崴了，今天踢不了。走。
5: 班长，回来了。
6: 班长，
5: 哎，走，严斌。
6: 打球去了。
5: 被小红花开除了。
6: 是，他们敢开除我，我是创始人。
5: 他们是生气你们的比赛被你搅和了。
6: 我都说不参加了，他们非拉我参加，然后又怪我嫌弃我。
5: 是不是你做错了事儿？你还不承认，跟大家的态度还很强硬。
6: 我做错什么了？
5: 唱歌跑调是我的错呀，我也不想跑调。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大家都希望拿名次获奖啊。比赛嘛，谁输了心情都不好，你不能怪他们生你的气。做错了就要承认，努力弥补。等我，等我。
2: 咋弥补啊？
5: 想办法，还有你王雪花想不到的办法。
7: 东方红今天值日，雪花怎么一放学就不见人了？喂喂喂喂，大家好，我是王雪花，我要跟小红花的每一位成员道歉。的确是我做的不好，影响了你们。

0: 你们不要生我气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1: 不要忘记我们的誓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咋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分崩离析呢？下面我为大家播放一首东方红最喜欢的歌《大海》。

可我突然发现东方红长那么高了，他什么时候突然长高的呢？而且很帅，我的小心脏为什么突然跳得厉害了呢？

0: 我爸今天休班，给我们做新鱼。
1: 真的？
2: 走，
1: 走，
2: 走，
3: 走，走，新鱼哥。
4: 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太阳。没有什么比友谊的恢复更让人开心的了。天是那么的蓝，夕阳是那么的火红，空气是那么的甜，我们是那么的快乐。长大后，我们的人际中再难遇到如儿时般简单纯粹的友谊，当然，那种发自灵魂的快乐也不会再有了。
5: 雪花，深圳的天很高很蓝很广阔，但小叔也经常想家，小叔经常想你，想全家人，问他们好。你要好好学习，少惹他们生气。记着，你爸脾气不好，但他是个好人，少跟他犟嘴。他要打你，你就跑。
6: 北京，我一定要去北京，那是我梦想的地方。我想读清华，然后继续考研究生。我将来一定要为国家的高精尖科技做贡献。
0: 哇，班长你好有理想啊。
6: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呀？
0: 我长大了想当医生。
7: 我长大了想当老板，做生意赚好多好多钱。
8: 我想做音乐。
6: 你唱歌好还会弹琴。雪花你呢？
1: 啊，我呀，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你要非说理想，那就不用上学，不用上班，天天吃喝玩乐。
8: 哎，行，我好了。
1: 好啦，
0: 我也好了。
1: 走吧，去小区，班长一块儿吧。好久没跟你较量了。
6: 好啊，走。
1: 哎，哥，哥，哥，哥，哥，哥，哥，
9: 哥，哥，哥，哥，给雪花，
0: 雪花给我啊！爹，
1: 你咋回事，严彬？你抽奖咋不接住呢？烦死了！哎，捡球，
0: 我就不捡。
1: 你踢的，你捡。
6: 哎呀，别吵，我去，我去。
9: 你俩干嘛呀？
7: 哎，多大点事儿啊？
9: 对啊。
1: 给我，来，
6: 班长。

0: 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吧。大夫，求求你了，救救我儿子吧！大夫，救救我孩子吧！求求你了！
1: 阿姨，阿姨，
0: 大夫，救救我孩子吧！
1: 秋妮咋了？
2: 累坏了吧？
3: 哎，哥，
2: 行，
3: 上车。
2: 啊？啥意思？咋的？你开车呀？
3: 我开啊。我来这第一年就拿到票了。
2: 哦。这谁车？
3: 我的。
2: 你的？
3: 我买的呀。你愣着干嘛呢？上车。
2: 啊。可以，嗯。

0: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跟我，不住这儿。
1: 你干啥？
0: 太贵了，去你那儿住去。
1: 我那儿不方便。
0: 咋了？交女朋友了？
1: 我交啥女朋友呀？
0: 不是，我跟别人住一块儿不方便。再说也没地儿了。这叫啥？跟谁呀？男的女的？
1: 男的呀。
0: 那不就完了吗？男的有啥不方便的？赶紧来。
1: 啊！不是，我都给你订好房间了。
0: 你别费这钱，赶紧来。
1: 行，那你回去吧。

0: 在哪儿啊？在那边。啊、哦。哎。
1: 默默的找我。
2: 哥，
0: 嗯，
2: 走过了，从这儿上去。
0: 哦，走，
2: 慢点走。
0: 嗯。这是我。

0: 那
1: 这我哥。
2: 啊啊，
0: 娘
2: 啊！好好好好。你能刚啊！
1: 哎，说了客家话。
0: 哦。
1: 啊。你坐。
0: 嗯。

0: 啊，对了，
1: 啊，
0: 把这个给你。
1: 啥东西？
0: 你大娘给你拿干货。
1: 是吗？哎呀，谢谢大娘。
0: 你这没地儿放啊。
1: 不不不，给

长真的走了吗？我们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吗？都怪我，我不应该把球踢过去的，我就应该自己去捡球。怪我，我要不跟你生气，你也不会生气把球踢出去。都怪我。班长本来想考北京的大学。

0: 咋会出这样的事儿呢？你说，这东方红说那孩子是班长，学习可好了。
1: 是啊，雪花以前老跟我提起他，说他们班班长啊，不仅学习成绩好，老是考第一，体育也好。
2: 都养了十几年啊，孩子还这么出色，爸妈怎么活呀？
3: 野明可能要看心理医生了。他说球是他踢出去的，雪花让他去捡，他没去，班长去的。
0: 哎呀妈呀，野明这孩子命大。
3: 他这次受这打击啊，天天自责。
1: 这应该是这些孩子们第一次面对死亡。雪花这两天回家呀，啥话都不说，整个人都蔫了。
3: 是啊，他们这么小，哪经历过生死？
0: 哎，淑霞，你跟谢明说了吗？
1: 谢明，他不是到深圳看心安去了吗？
4: 哥，咱们俩吃完饭呢，我带你去酒吧，体验体验夜生活。
5: 嗯，明后天呢？
6: 我带你去海上世界，锦绣中华。嗯，我给你拍点照片。
4: 我再买些化妆品，你给嫂子带回去啊。
6: 好。
4: 你咋了？
7: 你跟我回去了？
4: 你说啥呢？我为啥跟你回去？
7: 不为啥。你说你在这儿，你混多少年了？几年了？你混成啥样了？
4: 出来混哪有一年就发财的？
7: 你这辈子就没有发财的命，你知道吧？
4: 我跟雪花都说了，我不混出个样来，我不赚大钱，我不可能回去。
7: 我就说雪花，为啥到处宣传你发财啊？全是你说的。哎，你给他寄的钱，都是你借的吗？
4: 我借的呀，我还得上。
7: 那你车呢？也借的吧？
4: 跟我装啥呀？我是你哥，你跟我装这些干啥呀？
7: 不是跟你装，不是怕你担心吗？
4: 这样我更担心。

0: 去了。
1: 乔儿，
0: 我要跟我一哥们做一个手机的生意，特别赚钱。你说好的，这个月就一块做，你相信我。
1: 别违法啊！
0: 违啥法呀？我能干那种事儿吗？

0: 这钱本来也没多少，还是攒起来给明中看病。应该用不了多久呢，就能攻破这个难关。这次学校有一个名额，保送本市的工大本硕连读。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不用交学费就能上大学？
2: 可这臭小子给拒绝了。
3: 我想报首都医科大学，我想治好自己的病。
4: 要不你保中专吧？
5: 我偏要上大学，你们爱供不供？
2: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0期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江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算了，回去吧，回去吧。
1: 哎，你干啥去啊？
0: 我带着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
1: 走啥走啊？
0: 不是，
1: 你都来深圳了，你不体验一下夜生活？
2: 哎，
0: 吃完晚饭了，吃晚饭你就不请喝了吗？
1: 你不体验一下，你不白来了吗？
0: 来，两位这边请。
1: 来来来来，这边坐。
0: 啊，坐。先生要点什么？
3: 你好，龙杯威士忌。
0: 好好好。
3: 坐里边，哥，坐里边。
0: 里面别人不坐
3: 去吧，这整个卡座就咱们俩，好吧？
0: 是吧？
1: 快坐。
3: 来。
1: 啊？
3: 在这说话太费劲了。
0: 我说呀，你以后少来这儿。
1: 咋了？咋了？
0: 看看这都啥人呀？啊？女的都干啥的？
1: 你别想多了，都是陪酒的。你看那边，还有那个那边，看。
0: 干啥的？南方人卖酒这么抠门啊？你不是叫了两杯吗？这是两杯吗？这是两口啊？
1: 你干了
0: 啊？
1: 你等会儿好。

0: 这里收下，这是咱们班同学一点心意，你收下，收下。东方红，你先代理班长吧，这是咱们同学集资的钱，这人家长不要，你退给同学们吧。
1: 老师，班长的理想是去北京上大学，我们可以带他去北京看看吗？
2: 怎么？
3: 跟他秦总，
2: 我回去了。

0: 太热了，待不住。
1: 大哥，嗯，我给雪花买点好吃的，你带回去吧。哎，
2: 不用不用不用，这车上一路都坏了。
1: 不，那我再买点衣服，给嫂子和凤英嫂子拿过去。
2: 你啥也不用买啊，你就记住了，混不下去就赶紧回家，家永远是最好的，别死要面子活受罪。
1: 哥，你放心，我一定混出个样来。
0: 好，行了，你不用送。
1: 为啥呀？
2: 你省点油吧。
1: 不，那
2: 我认识车站，自己能走。等会儿赶紧吃了啊，吃完家里给你寄。
1: 知道了。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严叔叔，严斌有我照顾呢。
0: 行，等你们回来我来接你们。去吧。
2: 班长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们带着他的骨灰来到北京那个他向往的地方。此时此刻他是否会知道，还是只有我们聊以慰藉？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第一次恐惧生命如此脆弱，也是第一次懂得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人生无大事，除了生死。
3: 进入94年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我国经济是。
4: 哎呦，怎么了你啊？你都是个大姑娘了，怎么还撒娇啊？
1: 妈，就不会死吧？
4: 妈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死呀？
1: 我害怕。
4: 别怕，将来妈妈还得看着你上完大学，毕了业，找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你看这诗写的就是你小时候啊，我的女儿啊，你在摇篮里咿呀的叫，在我怀里边不停的笑，犹如大地上的鸟儿在歌唱。
1: 啊！姥姥，你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上医院啊？
5: 哎呀，打个喷嚏就上什么医院呢？钱没处花了。
1: 那万一是严重的病呢？
5: 打个喷嚏能有什么严重的？快去快去快去，别在这碍事儿。

0: 你是不是头疼？要不要上医院啊？
1: 我就是累了，至于上医院吗？
0: 那累了就别看了呀，累了就休息。
1: 哪跟哪儿啊？赶紧睡你的去，别搅和了。
0: 你累出病了咋办？你可不能死啊。休息吧。
1: 别闹，继续。
2: 许欢，你怎么不叠？你偷什么懒呢？
0: 别，你看东方红是不是太白了呀？你是不是贫血呀？

0: 本来就这么白啊。
1: 对啊，
2: 我咋没注意呢？思雨，你这怎么这么大一包啊？是不是长瘤了呀？上医院看看吧。
1: 雪花，这是喉结，男孩都有，你看。
3: 就是。
2: 是吗？林冰，你看你这……
0: 哎，你闭嘴！我好好的呢。你干啥呀？说这有病那有病的，咒我们？
2: 我不是咒你们，我是担心你们，我怕你们死了。
4: 你放心吧，我们要死也死你后边，不让你难过。
2: 呸呸呸！啊，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快送我去医院！
0: 一大早就把我们家昨天剩的红烧肉都给吃了，还吃了三碗米饭。你肚子不疼谁疼？
1: 哎，你不是肚子疼吗？你难受去上厕所，那马上就好，快去。

0: 好了吧，不疼了吧？
1: 晚上吃啥？
2: 见到过他呀，哎
3: 呀，他们都不用自己定制的，
2: 谢谢啊。是这样啊，北京那边刚做了两台呢和明中同病例的这个手术，一台失败了，一台患者呢正在恢复中等待结果，但是还是有好消息啊！我导师说了，应该用不了多久呢，就能攻破这个难关，希望还是很大的。哦，但是手术的费用啊，挺贵的，你们做好准备。
0: 贵是得多少钱呀？
4: 甭管多少钱了，能治就行啊。
5: 哥，喝茶。
2: 谢谢，明中来了。
5: 爸，你回来了。
6: 不好意思啊，银叔，又来打扰你了。
2: 怎么会呢？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难题了？
6: 您能不能给我讲讲这段？就是关于促性腺激素不敏感这段。
2: 你看这个图形啊，这是肠道是吧？食物从这儿进去，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血管床，它是有一个配比关系的。来，画重点了啊。肾上腺素基本是一种中间产物。
7: 同学们，你们已经进入了高考之前的关键阶段，高考意味着什么？你们清楚吗？最后的冲刺，它将决定着你们的未来。
8: 我不是一直在找房子吗？正好啊，这家店的老板要把这家店给兑出去，因为他哥在南方做生意，要让他过去帮忙。因为着急对呀，这价格就不贵。哎，你看看这地段，临街，那边是工厂，那边是学校，我觉得地段挺好的。你们俩要觉得也不错，那咱饭店就这儿了。
9: 啊，那个，我们俩有事儿和你商量。
8: 严大夫没说具体要多少。
10: 不知道，反正到时候能不能治好，如果能治好，花多少钱。都不知道，总之很多就对了。
9: 所以傅莹，我跟宪平商量了一下，我们家的钱本来也没多少，还是得攒起来给明中看病。你说万一那边有消息了，我们就得带明中去。所以之前答应一起开饭店那事儿，可能现在……
8: 哎呀，这有啥的，咱们谁跟谁呀？的确是不能让你们再往里边投钱了。你说这做生意也不保险呢，赚了赔了的，赚了还好，那一旦赔了，这明中的病又能治了，上哪儿拿钱去，是吧？那就这么着，我自己先干着啊。
10: 哎，不要，你自己干。那你自己的本钱也不够啊，你咋干呀？
8: 我四处先凑一凑，然后等赚了钱再一点点还呗。哎，等回头啊，明中的病能治了，这饭店也赚钱了，那你们就不用愁了，我来供明中看病，好不好？
10: 那这样吧，等你这个饭店开起来啊，我下了班以后免费给你端盘子。
9: 我来免费给你算账，当会计，别找人了。
8: 哎呀妈呀，那我就赚大发了。
1: 就这么定了。
8: 行，那就这么定了，
11: 大材小用了。
9: 哎呀，大材小用啊，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嘛。好。

0: 两位这里边来
1: 祖霞你也在这儿了，
2: 谢谢
0: 咱们几个人啊，
3: 来铺白的呀，来以后祖霞
0: 稍微挤一点，
2: 跟我来
0: 来里面坐，里面坐，这
3: 来里面请，慢点，先别这样啊，这边
4: 来
3: 玉娃，
4: 来吗？你要往里边来，
0: 这边还能坐两个，来，
3: 哎，菜怎么样啊？嗯，还行啊。哎，里面请，多提意见，欢迎常来啊，
5: 越来越好啊，
0: 好。
6: 有地儿，好吧。谢儿子，哎呦我这腰啊，哎呀这开饭馆啊真不是那么好干的活儿。
7: 哎，这个傅莹啊还真是能干，还能吃苦。
6: 哎，妈不着急做饭，先歇会儿啊。
7: 哎，淑霞，你说我上他那个饭馆去做面食怎么样？咱也不跟他多要钱，给他零花钱就行。
8: 妈啊，您就别去了，咱不能一下子都给饭店打工啊。
7: 不用啊，就我去就行。
6: 就您去，那家里谁做饭呀？我们俩做饭都那么难吃。哦，
7: 哎呀，做饭吧。
6: 哎呀，我给你打下手去了。
8: 好，我把你头发找回来。我发了，
9: 你放开我，我不去。
8: 没找你钱的都不
9: 走，
8: 走。
9: 你不给我走开，干嘛呀？
8: 快点。
9: 我不去。

0: 什么时候出来的？退学以后就出来了。那你出来以后就来深圳了？先和同学去了广州，几个月以后来的深圳。
1: 那你一直都干这个？
0: 开始在保洁公司做，又脏又累的，还挣不着几个钱。
1: 那也不能干这个呀。
0: 我没干什么。
1: 就是陪酒，有的客人豪爽，会给很多小费，
0: 我又不跟客人出去。
1: 那我每天都到酒吧找你，你怎么没来上班呢？

0: 躲着我呀？
1: 不想让你看见我干这个。
0: 以后咱别干这个了。
1: 不干这个我怎么活？
0: 活路有很多呀。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算了，那我也不问你了。你去我那儿住两天吧。
1: 我不去，你走吧。
0: 你这样我怎么能走啊？走。
2: 喂，你好。
3: 你好，是王雪国的家长吗？
2: 啊，我是。
3: 麻烦您来趟学校，和您说说王雪国的事情。
2: 林中，
4: 这次学校有一个名额，保送本市的工大、本硕连读。保送是免学费的。王雪国平时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所以这次学校领导研究准备保送他，可这臭小子给拒绝了。
2: 那他说原因了吗？
4: 没有啊。
2: 刘老师，这是个大事儿。
4: 嗯，
2: 您等我回去跟孩子他爸，我们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4: 好，不过那个抓紧啊，因为下周这名单就要交上去了。
2: 好，好，好，下周。
4: 对。
2: 来。
4: 嗯。
5: 先把头子换了。
6: 等我啊。
2: 我不等你，等谁呀？
6: 你呀，这第一次主动等我下班啊。
2: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有正事跟你说。
6: 为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他为啥要放弃啊？
2: 哎呀，谁知道那孩子心里咋想的呀？你说这工大是重点，又是本硕连读，那咱家将来用钱的事多了，马上要供雪花，将来还得给明中治病。你说这么好一机会，不用交学费就能上大学，这孩子就给轻易放弃了。
6: 我说我这一直发愁他上学这个费用的事，而且眼见着雪花就要上高中了。
2: 他回去，回去跟他好好聊聊，看他咋想的。
7: 这孩子，
8: 等一下，哥呢？
2: 云中又有自习啊？
8: 啊，饭我给他送过去了。
6: 雪花呢？去傅莹那儿了。
8: 你不知道啊？傅莹那儿已经不是他们的食堂了，他们现在改在严大夫家了。哦、雪花说，严大夫做的饭比饭店还好吃。
2: 有烫吧？
8: 没事没事没事，
2: 跟我小时候一样，就喜欢吃别人家的饭。
8: 你们吵架了？
6: 没有。
8: 那怎么不说话了？
6: 明中的事儿。
8: 明中咋了？不是严大夫说两年他那病有可能治了吗？
2: 你就说咱们家这些年勒紧了裤腰带给他攒钱治病，孩子有时候不太懂事儿。
8: 哎呦，明中不懂事儿，那你找那懂事儿的去。哎呀，
2: 人无完人，我怎么一说明中点什么你就护着他呀？
8: 那可不是呢，明中再不懂事，你可着这都大街去找去，能找这样的吗？明中到底怎么了？

0: 学啥就让他学啥呗。
1: 妈，你说的容易，
2: 功大保送啊。
0: 保送也得他喜欢呢、啊，那他不喜欢能学好啊？
1: 那功大也是重点，出来就是高材生，不愁分配工作，关键是咱们家能省下一大笔钱来。
0: 哎呀，是啊，看，咱们再省省，咬咬牙。砸锅卖铁也不难。
1: 又这句话，砸锅卖铁，你老砸锅卖铁，那家里还有几口锅让你砸呀？
2: 哎，咋跟妈说话呢？那总说我脾气大，你现在脾气比我还大。
1: 我不是脾气大，一说到明中的事儿，妈就护着，毫无原则。
0: 我怎么就没原则了？那他想学的，你不让他学，那能学好吗？再说了，上学为了干啥呀？那不就是为了将来找个好职业吗？哦，孩子现在想上什么学什么，将来想干什么，还不能有自己想法了？
1: 有，能，可以有自己想法。咱家富裕吗？咱家要条件好，孩子想干嘛想学啥都行。
0: 要我说呀，那是咱们明中学得好，学校现在保送，那要不保送呢，考上大学你还不得花钱供他？
1: 这是一大笔钱，这些钱是咱们家这么多年省吃俭用从嘴里抠出来，留着将来给明中治病用的钱。

0: 狼。
1: 哎呦，我回来了。
0: 狼，都跟你说了，别天天晚上在这等我。
1: 不等你回来啊，姥姥不放心。走吧。
0: 走。
1: 晚上还学呀？
0: 嗯。
1: 上了一天的课了，早点睡吧。
0: 没事了，你先去睡吧。
2: 明卓，你来我房间，我问你点事。
0: 嗯。
1: 好好说啊，别吵架。
2: 哦，我知道。

0: 听老师说，这学校保送你放弃了？
1: 嗯。
2: 那工大是本硕连读，又不用家里交学费，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为啥还放弃呀？
1: 我不想读工大。
2: 那你想读啥呀？
1: 我想报首都医科大学。
2: 医科大学？你要当医生啊？
1: 嗯。
2: 你怎么想着当医生呢？
3: 你妈问你话呢。
1: 我想治好自己的病，我也想治好和我一样的那些孩子的病。

0: 你先去跟老师说吧。
1: 问题是，去北京念大学，这是一大笔钱。临终做手术又是一大笔钱。

0: 抱了，
1: 赶紧给他道歉。
2: 笑什么呀？
3: 哎，
4: 好看是呀，
0: 我
4: 新款的翻盖，你嘛，
0: 好犀利啊！
4: 犀利，犀利了。仲有啊，这也是新款的，咋样？
5: 你看看，
6: 一步就能赚500，10步就5000，咱们做这个绝对赚钱。
0: 嗯，我看，
4: 很多都是。
0: 这下咱们发财了，
4: 不错吧？
5: 这边这边，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5: 跟谁俩呢？
1: 对，跟我呀，跟谁俩？
5: 你儿
1: 子。
0: 小花，
7: 爸，您怎
0: 么来了？我要是不来，你肯定就去别人家蹭饭去了呀。
7: 你咋知道呢？干妈让我们去饭店吃，新出了一道菜，去吃一下，一块儿。
0: 改天吧。
7: 为啥？
0: 你姥姥给你做红烧肉了。
7: 那让严冰和东方恒跟我们一块儿回家吃。
0: 今天不行，今天家里有事儿，啊。
7: 哦。
0: 啊，改天去，啊。
8: 那我先回家了。
0: 哎，严冰，要不你跟我去吧。
8: 雪花不去，我也不去了，明天再去吧。
0: 行。
8: 师傅再见。
1: 师傅再见。
0: 好好好。走。
7: 走吧。
0: 你让一下。
7: 你带我啊？
0: 对，站住。
7: 等会儿。
9: 哇，红烧肉！
10: 哎呀，洗手去。
7: 好好吃，哥，姥姥做红烧肉了，赶紧出来。看我哥多用功。
10: 那你不想他好好学学？
7: 我没有，我哥学习好，我体育好啊，人各有所长。
11: 姐姐，
7: 嗯，
11: 你说到体育好，要不你考中专吧？
0: 考体校啊？
7: 为啥呀？为啥突然说这个？
10: 中专好考啊。那个，你看，他们还在上学呢，你已经毕业了，可以工作了。
7: 我为什么那么早上班啊？我也想上大学。我说今天为啥专门找我回来，还给我做红烧肉吃，是不想我上大学啊？咋呢？别人家都是盼着孩子上大学，你们咋还让我读中专、读体校？我体育再好，不至于当个体育老师吧？哎，
10: 雪花，咱们家呀，生活太困难。你说你们两个都上大学，压力太大了。
7: 什么意思啊？那为啥我哥就可以上大学，我就必须读中专？他不是保送吗？不用学费就可以上的，但他不去，他非要考艺大，你们就同意？你们压力大，让他保送啊？

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就我哥是你们亲生的，我是包养的，是吗？我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是吧？从小到大，姥姥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偷偷给哥哥。他重男轻女也就算了，你们也欺负我。我偏要上大学，你们爱供不供？

我原来是个次品，哥哥才是全家人的精品，他的人生由他选择。

而我要为了他放弃自己的人生。在我崭新的生命中，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那么多的可能性就已经永远与我无关。那一天是我长大以来最沮丧、最伤心、最绝望的一天。

0: 慢慢吃啊。
1: 咋了，闺女？啊？谁欺负你了？
2: 这干嘛？
0: 不哭不哭啊，咋的了？不哭不哭，
3: 也难怪雪花伤心。
4: 那我们也真是没办法呀。
3: 哎，你说我这把钱都投到饭店去了，这还借了钱。
0: 哎，没准这过个一年半年的，饭店好了就挣钱了呢。到时候我供雪花，啊？
5: 不行，那哪行啊？
0: 有啥不行的呀？那雪花也是我闺女啊。不能不让孩子读高中读大学。
5: 知道，你以为我不想啊？
0: 这不才初二了吗？不是还有几年呢吗？没准儿过两年经营好了，兴许咱们还能发财呢。啊，
4: 哎，我要是雪花啊，我心里也委屈。你说从小看着全家人都偏他哥，也就那孩子心大，整天还嘻嘻哈哈的。
5: 说到底还是怪我没本事。我要是像杨大山那样能挣外快，也不至于让孩子受这委屈啊。
6: 你哥经常来我家看书，还让我爸教他，他是真的喜欢医学，你就让他考呗。
2: 不是我不让他考，我让他考医学院，那我就不能读高中上大学。我妈说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学。
6: 可你哥是真的想读医学院啊，那个保送不花钱的，他又不喜欢。
2: 严彪，你到底谁的朋友，站谁的立场啊？
6: 我这叫就事论事啊。
2: 他们不能这样对我，小时候偏心也就算了，我不计较，现在我的前途也这么毁我，绝对不行。
6: 那你们家是为什么偏心你哥呀？
2: 重男轻女呗。
6: 幸好我没有哥哥或者弟弟。
2: 我小时候问我姥，我从哪儿来呀？我姥说从粪坑里刨出来的。我当时就吓哭了，我说好险啊，咋没刨花我呢？那万一刨断胳膊刨断腿了可咋办？现在看来我真的不是亲生的，我就是粪坑里刨出来的。
6: 我小时候也问过我爸这个问题，我说我是哪儿来的，我爸说我是他吐出来的。
2: 邓方红也问我干妈，我干妈说他从肚脐眼里生出来的，邓方红就吓哭了，说那么小一洞生出来，难怪我长不高。
6: 好傻。你要去哪儿啊？
2: 回家。
6: 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2: 我干嘛要离家出走啊？我干嘛要自己走呢？我偏要回家，偏要读高中，偏要上大学。他们要真嫌弃我不够我，让他们撵我走，他们敢说不要我了，我就放弃。
7: 回来了，哎，小花想吃那个疙瘩汤吗？我给你做疙瘩汤吧。
8: 回来了。

0: 估计发现了。哎，你干嘛去啊？你别去说他，孩子心里难受委屈，你就让他发泄一下吧。
1: 我不是要批评他，我心里也难受啊。你说咱妈这么偏命中，雪花打小心里能不明白吗？她除了发发牢骚，她恨姥姥吗？恨哥哥吗？
0: 现在这么对的，睡觉。

喜欢的孩子单纯善良，就让时间去治愈一切。

0: 哎呦，哎呦，林中啊，这都1:30了，别学了啊，赶紧睡吧。
1: 好。
0: 哎呦。

0: 你就不让我念高中，不让我上大学，凭什么呀？
1: 我应该保送去工大的，不该只想着治好自己的病。
2: 天天写作业烦死了，我不喜欢上学，我能挣钱多好啊！
3: 这是专门给雪花上学用的，雪花一定要读高中上大学。
4: 钱哪儿来的？你跟我说实话。
5: 地挺好啊，
6: 哎，你哥肯定不会同意。
3: 我在前面冲锋，你在我后方呗。
7: 你咋了？你咋突然那么热爱学习了？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十八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辽阔的高原上，青海省马可河林区深耕高海拔地区，将资源保护与民生福祉深度融合。多年来，马可河林区秉持生态为民、团结聚力的理念，吸纳附近村民担任生态管护员，常态化开展巡山护林、森林防火、隐患排查等生态管护工作。从昔日伐木到今日护绿，一代代林业工作者驻守高原林区，积极联动本地各族农牧民参与森林管护、种质培育、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让群众就近参与生态建设，共享绿色发展成果，同心相守，并肩奋进，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林海绚丽绽放。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江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花，来吃饭吧。好，同学们下课。
1: 小花，小，
2: 哎，都是我的，
3: 你这是色狼。
4: 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5: 我去。
4: 那我给你唱首歌。
6: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7: 能不能玩这会儿？
8: 小鸭子。
9: 你不上课啊？
10: 你咋不上课呀？
9: 我上课有什么用？学习又不好，也上不了高中。
10: 那我陪你。刚画啥呢？
9: 画你，就是脑袋。
10: 你这连眼睛都没有。
9: 等一下，没画完呢。
10: 我给你画一个。你得把头画大一点。你画个锥子脸，好吗？
9: 不好看。
10: 这啥呀？
9: 我的剑，
10: 嘿！你这，
9: 这是我的剑，
10: 我一下就给你砍断。你这，
9: 哈哈哈
10: 哈哈哈！你，嘿，嘿，嘿，屠刀，如果你这天剑，
11: 把这擦一下。
4: 好嘞，好嘞，好嘞。
12: 板娘算账，
1: 给你两块。
12: 好，
1: 走吧。啊，
12: 好嘞。
9: 哎，周梦红。雪花呢？
10: 她回家了。
1: 跟雪花吵架了？
10: 没有，我也要回家了，就跟你说一声。
1: 哎，你还没吃饭呢。
10: 我不饿。

0: 回来啦，你吃饭了没有啊？
1: 看什么看？
2: 雪花，你别闹了。
1: 谁闹啊？是你闹还是我闹啊？学校保送你，免费让你上大学，你为什么不去？你非得让家里出钱？咱家还有钱是吗？他们为了够你就不让我念高中，不让我上大学，凭什么呀？就你学姐好是吧？你是亲生的，我是姐。

Thank you.

0: 妈，哎呦，我这心里啊，有时候觉得，真的对不起雪花。
1: 是，可咱们家不就这么一个情况吗？明中自小有病又自闭，他现在呢，想自己当个大夫，将来给自己看病，好事啊，没错啊。雪花啊，毕竟是一个姑娘，将来有一个好工作，嫁一个好人家就不错了。
0: 以前啊，我以为是明中有病，你才偏向他。这是您还真是重男轻女。
1: 哎呦，我要是重男轻女，我能跟着你一起过？真是的！
0: 那因为你弄不过我嫂子。
1: 哎呦，你这话，我告诉你，我说的都是实话。现在社会就这么一个情况，女孩子再有出息，能怎么着？不还得嫁人、生孩子吗？那男的就不一样了，他得养家、养老婆、养孩子，你让那么一个好的工作，那能行啊？行啦，别哭了啊！我挣钱去了啊！

我让父母压力这么大，让妹妹牺牲这么多，我治好了又能怎么样？我身体是个男人了又怎么样？我这么自私，还叫男人吗？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将来我要照顾姥姥，照顾爸爸妈妈，还要照顾妹妹。 我就是这样照顾妹妹的吗？让妹妹牺牲自己的前途，实现我的理想吗？一直以来，我不是男人，我是个病人，身体有缺陷。可他哪里知道？他哪里懂？他还小。

0: 啥意思？我问你，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就问你，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再说你不是故意的，
1: 真不是故意的。
0: 啤酒瓶那么大，在这瞅不着啊你？
1: 这怪我啊！所以您别
0: 有毛病啊！我问你，还动手啊你？
1: 别生气
0: 啊！不是你，那你啥意思？我问你，瞅不着啊你？不是，我就问你啥意思？
2: 哎呀，大哥，你这是干啥呢？
0: 我没干啥，我
2: 说你别，
0: 跟你没关系，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2: 能不能行？好好说，好好说。

0: 哥哥的后背瘦削孱弱，他把自己的痛苦放在心里多年，没有游戏朋友，只有学习读书。我不知道他内心承受了多少压力，他却一直对我忍让呵护。我不是一个好妹妹，却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1: 哥，对不起。
2: 是哥做的不好，哥应该跟你说对不起。
1: 哥，你一定要考医学院，你成绩这么好，肯定能考上，我支持你。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接受学校的保送。你这么聪明，你一定要上高中，上大学，你会有很好的前途的。
1: 不要上高中，学习多累呀，还要天天写作业，烦死了，我不喜欢上学。我能挣钱多好啊。
2: 雪花，
1: 哥，你别再说了，我告诉你，你是男子汉，你比咱爸还男人。
2: 我知道，但是雪花，哥不能对不起你吧？
1: 我没事儿，真的，哥，这事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说了。
2: 我们雪花怎么这么善良啊？
1: 哥，你背我。
2: 啊？
1: 你背我回家，我累了。你都好多年没背我了，快点。
2: 我不，你太胖，我背不动你。
1: 你说谁胖呢？我哪儿胖了？你说谁胖呢？我偏让你背我，你给我站着，哥。
3: 哎，这雪花说开会，开啥会呀？
4: 你们别都看我呀，我也不知道。雪花最近情绪不高，也不咋理人，怎么哄都哄不好。
5: 是不是这心里还有那个结
3: 啊？上学那事儿。
6: 先平，应该让雪花把高中念完，咱们两家一起供，怎么都能供出来啊。
3: 这样，以后啊弄菜，我那菜码小一点，能省就省出来。
1: 都到了，
6: 是呀。
1: 我今天找大家来开个会啊，主要想跟大家说个事儿，关于我哥报考的事儿。我哥成绩一直很好，大家知道。学校呢就决定保送我哥

0: 武功大，但是我哥呢又想自己考北京的医学院，因为将来他想做一名医生，因为保送可以免学费，自己考呢，我哥就怕家里的压力大，所以今天我哥接受了保送。
1: 啊！
0: 今天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哥正在办公室跟老师说这个事儿呢。
1: 进，
2: 老师。
3: 啊，什么事儿？
2: 不好意思啊，老师，我还是想接受学校的保送。
1: 这就对了嘛，保送多安全呢。你学习成绩的确很好，但学习成绩再好的学生，高考也有失误的时候，啊，
3: 签字。
1: 好，按手印。
2: 哎，你怎么来了？老师，她是我妹妹。
1: 啊，保送的事儿就这样了。啊，
2: 哎，
0: 老师，我哥想考医大，他不用保送了，把名额给其他同学吧。啊，谢谢老师啊。
1: 哎，
2: 哎，徐化，
1: 哎，
0: 被我给拦下来了，因为我决定了。我要让我哥读他想上的大学。我哥这么优秀，学习成绩这么好，我相信我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医生，一定可以治好自己的病，帮助其他的人。我可以不用上大学，我的成绩大家也知道，反正考也考不上，非那个劲儿干啥呀？我中专都可以不用上，
4: 我毕业马上来干妈这儿打工。干妈，我好好干，你给我多开点工资。我绝对好好干，绝对把客人哄得特别开心。我想跟爸妈一起供哥哥上大学。你们咋都不说话呢？
5: 干啥？
6: 好帅啊！
0: 我不是一直这么帅吗？妈，你不高兴我做的决定啊？
1: 雪花不念的，我也不念了。我们一起来饭店打工，然后把钱……
0: 不行，你还要考音乐学院呢。而且你是男的，你要没出息，怎么娶好媳妇儿啊？我哥要是厉害了，还可以养我。

0: 哥，这是专门给雪花上学用的。雪花一定要读高中，一定要上大学。我这次出去算是明白了，没有文化，没有学历，根本不行。
1: 你给我进来。

0: 钱哪来的？啊？还有那摩托车，租的呀还是借的呀？
1: 哥，真是我赚的，钱都是我自己的。我前一段做手机生意赚了点钱，美玲说不想在深圳待了，想回来，我们就回来了。
0: 对对，我不想听这个。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违法了？
1: 跑回来的，
0: 那深圳警察不可能追到这儿来吗？
1: 不，哥，你就不能换一种眼光看我吗？我啥违法事也没干，钱是干净的啊。还有，我跟你说，我给你那些都是给雪花用的。雪花写信跟我说了，说你们压力大，要供民众上大学，还要攒着给民众治病。我呢，我自己还有一些，准备回来做点生意。
0: 做啥生意？
1: 我这不刚回来呢，没想好呢，慢慢琢磨吧。我这两天出去看看，调研调研。
0: 哎，你确定？
1: 我没犯法，没警察来抓我。
2: 姑娘，你坐，别客气。哎，坐，
3: 闺女。
2: 哎，
3: 腿冷不？
2: 还行，咱们这儿没有深圳暖和。
3: 哦，就是那个谁，舒夏，快，快点给找条裤子。
2: 哦，来，你先拿着水捂捂手啊，我去给你拿条裤子。
3: 嗯。

0: 哎呀妈呀！你这车也太大了，你这骑得动吗？
1: 当然能啊，哥你试试来。
0: 不，我骑不了这玩意儿。
1: 我一会儿就骑着它去接雪花，给他一个惊喜。
2: 心安。嗯。
1: 这谁裤子呀？
2: 嫂子的。
1: 你裙子呢？

0: 你干啥呢？
1: 哎呀，那闺女这裙子太短了，一坐下呀，裤衩都看见了。哎呦，我给她加块布。
0: 不是，你怎么不懂啊？人家要超短裙，就得短。
1: 哎呦，你看看，可着哪一家好人家的闺女能这么穿啊？哎，我怎么觉得仙安这女孩不太正经？你看她的打扮。
0: 行了，你别说了，人大城市的女孩都这么穿，广州啊，深圳啊，叫我年轻啊，我也穿这个。
2: 你聊啥呢？
1: 哎，你看，你看这架了块布，多好啊，暖和。啊？
2: 喂，我的货到了没有？你快点啊！喜欢。
3: 小叔，
2: 先这样啊，我侄子来了，先不说。
3: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呀，我这不就来接你来了吗？
3: 哎，雪花的小叔
2: 大姑娘了，雪花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啊！董红，不认识你小叔了？
4: 还真没认出来，我以为是刘德华来了。
2: 撒撒嘴了。
3: 小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们小红花的成员，他叫严冰。
5: 小叔好。
2: 你好，请问你？
3: 这位你认识，思雨。啊，
2: 思雨啊，都长这么高，长这么帅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就在医院里。你爸怎么样？挺好的吧？
6: 挺好的。
2: 行，走，这是小叔在饭店请大家吃饭，走。
3: 我想骑你摩托。
2: 你会骑这个吗？
3: 你教我呗。
2: 行啊，野丫头，比你爸强。我教你。
0: 雪花多大呀？你那个车多大呀？那么长那么沉，你让他骑？你说他胳膊撞成这样了，他将来女孩胳膊上落个疤怎么办呀？
7: 他想骑呀、啊，
8: 他想骑你就让骑啊啊！你也是，让你骑你就骑啊，让你杀人你还杀人去？傻了吧？折了吧？
3: 这不接上了吗？
9: 他可寸劲儿了，前面一棵大树。旁边明明路那么宽，结果嘣一下撞树上了。
5: 他就应该去打靶。
8: 你个咋整？
5: 傻孩子！
8: 哎哎哎，自打你回来，一个大不消停，再带一个小不消停，可愁死我。
3: 你能不能消停点儿？我小叔刚回来，不要批评他。
5: 美玲阿姨还在这儿呢，不愿意当我小婶咋办？
10: 放心吧，雪花，我了解的王庆安比他们说的恶劣多。

0: 多了，他啥样我都跟着他。
1: 为啥？我小叔咋恶劣了？
0: 你还不知道我和你小叔是怎么认识的吧？
1: 咋认识的？
0: 我和你小叔认识还是因为你呢，还得感谢你。
2: 啊
1: 啊？为啥呢？
0: 你那时候刚出生，你妈奶水不够，你小叔啊，他就到百货商店去偷奶粉，被我给抓住了。
2: 你等会儿，王姐，这不对呀、啊，这我记得你说的是谁？
0: 还有个同学。
2: 对，你同学的啥姐姐，要借过来的。你
3: 行了行了，
4: 哎呀，
3: 警察都不知道他案底，那怎么又交代出来了？
4: 芝麻烂谷子行多少年了？
3: 喝酒
4: 喝酒喝酒喝酒！
5: 对对对，来来来，
4: 喝酒呀！
5: 喝酒
4: 来
5: 了。为了谢安，
0: 什么香啊？
6: 那啥，
4: 想不出来，还写诗呢，衣锦还乡。
5: 对，为了谢安。衣锦还乡，干杯！
7: 来来来，
8: 干杯！
9: 为了我们全家团圆，干杯！
5: 干杯！
8: 干杯！
10: 干杯！
0: 来来来，姑娘，坐这儿，坐这儿。
11: 嫂子，美玲不得生气啊？她那超短金钩不便宜啊，纯羊皮的呀。
0: 哎呀，我看得出来，一摸这手感都不一样。那我妈不懂啊，我跟她说这是现在人大城市年轻人的潮流，她不管，非给人接一块儿。哎，说什么都没用。
12: 大娘啊，把你这个裙子啊加了一个边儿，裙子太短了，说实话，要不然呢往下一坐就都露出来，不好看，真不好看。另外呀，女孩家的，你现在呀为了美，你啥都不顾了，等将来啊上了年纪了，腿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病就找上来了。又咋了，姑娘？是不是大娘又说错什么了？哟，你咋哭了？你不是？哟，姑娘，
0: 你快快快快去！
12: 大娘哪点说的不对呀、啊？或者是？
0: 大
12: 娘说错了，我不知道。哎呦呦！
13: 谢谢你，大娘。
12: 咋了？
13: 长这么大，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第一个疼我的人。我从小就没有娘。
12: 哎呦，吓死我了，姑娘！哎呦，真是，来来来，哎呀，你看看你正可怜的姑娘呢，以后啊，把大娘这儿就当家，没事就过大娘这儿来玩啊。以后还有这短裙子，你都给大娘拿过来，我都给你加上，都给你弄好了啊。哎呀。
11: 来这么早？
13: 嗯，
11: 我还特意去你家看你，他们说你早走了。
13: 嗯，
11: 你咋来这么早？小花，你没事吧？
13: 你墨迹啥呢？没看我做题啊？
11: 哎，不是，你别写，这不对。
13: 胳膊。
11: 不对还行。三哥，
14: 这台球厅是我开的
11: 啊，
14: 我投资。
11: 啊，
15: 张哥，
14: 哎，
15: 张哥，
14: 一般人不知道，我偷摸开的。咱们厂的职工在职的不轮椅子做生意。
15: 张哥，
11: 我懂，放心吧。
15: 张哥，
11: 生意咋样？
14: 还行吧，这个时候算人少的。
5: 张哥，
11: 这还人少呢？
14: 会玩不？
11: 会呀、啊，我打的可好了。
14: 来一局，
15: 来吧。我看啊，
14: 你看，
15: 来。

0: 体育课了，低头见。
1: 你们先去吧，我把这道题看完。
2: 咱们的金毛狮王变了。
3: 你咋了？你咋突然那么热爱学习了？
1: 刘文宏，你跟我说说，这个为啥 AD 等于十六啊？咋算的？
4: 我看啊。CAD 垂直 AB，
5: 哎，这题不之前讲过吗？你看，告诉你这是二十、十五、九，这不直角三角形吗？勾股定理你知道吧？
1: 啥勾呢
5: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所以你这直接 CD 就只是求出来了。
1: 啥呀？那这
2: 啥有个定啊？
3: 这第二小题也一样，它这个不是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吗？你到时候把这两个边加一块不行？
2: 这题课上讲那么多遍，我都背下来了，你咋还没会啊？开玩笑的，你咋了？
6: 雪花，你别不高兴啊。我再跟你讲一遍，
2: 你赶紧讲
6: 到你会为止。
2: 雪花，你咋了？有什么事你跟我们说。
4: 对，我们是小红花，以前不是说好了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3: 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说呗。就一道题嘛，不至于吧？
2: 快去看看吧。
7: 没吃牛吧，山哥？
8: 行啊，去拿两瓶水。
1: 哎，好嘞。
8: 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几天啊？
3: 没想好呢。
8: 怎么？不想回深圳了？
3: 啊，在外面总没有回家好吧？
9: 山哥。
8: 那你回来以后打算干点啥呀？
3: 我想开个迪厅。
8: 迪厅好啊。
3: 深圳是不是特别多啊？特别多哥，而且我考察好几家了，这个特赚钱。
8: 其实这事儿吧，也是我一直想干的事儿，但是我不好出头。你要想干，你来干。
3: 哥，我这资金不够啊。
8: 资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有我呢。
3: 真的哥？
8: 你哥什么时候开过玩笑？但有一件事我比较担心，你哥肯定不会同意。
3: 嗨哥，我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我在前面冲锋，你在我后方呗。
8: 那就没问题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没有？
3: 哥，我请你喝酒，咱俩边喝边聊。明忠哥的病是天生的吗？
1: 我妈说现在的医学根本就治不了，所以我哥才要放弃保送，还要自己学医。
2: 我爸知道吗？
1: 知道，严叔叔还一直很关注我哥的病，他在北京的教授一直在研究这种病，说等技术成熟了就让我哥去做手术。
2: 明忠哥真可怜。
1: 当时还不知道，我一直跟我哥闹。我小叔这次回来给了我钱，说让我读高中上大学，但我小叔在外面挣钱也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决定我要好好学习，我要对得起他们。你们帮我好不好？不要嫌我笨，不是笨，我只是基础不好。
3: 好，
10: 放心吧，我一定教会你啊。

0: 阿姨，你帮我收着伞，等我那位同学走的时候给他。
1: 你直接给他多好，
0: 他在学习就不打扰他了。
1: 好，
0: 谢谢啊。

到我哥的病后，严冰不但没有退缩，青春的悸动里又加上了心疼，这就是他的情窦初开吧。少女懵懂的心是如此美好，可在那个年代，这种美好只能深藏心里，但那一粒种子迟早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样貌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来自个体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财政收入变得越来越重要。

0: 们干嘛呢？
1: 他们说你今天不许开说，就是休息。
0: 这还大白天呢，我再看会儿。
2: 哎呀，熬了好几个晚上了，今天必须睡觉啊！
3: 听你姥姥的话，高考不差这一天，要劳逸结合。来，我来，我来吧。雪花，看见你哥啊。
1: 好。
0: 你干嘛呢？
1: 我在看看这闹表有没有问题，我之前拆过它。
0: 每天都好好的，咋就明天会出问题？
1: 不行，得刷保险。我去把东方红家的闹表拿过来。来，
3: 明钟，
4: 快来，
0: 明钟，
3: 快来。
0: 老师怎么做这么多啊？这早饭哪吃得下？
2: 哎呀，每样你都吃一点儿，今天是你人生大事儿。
4: 明钟，赶紧吃啊！吃完以后，我们陪你去考场。
3: 哎，
0: 你们谁也别去，我自己去就行。
3: 啊
4: 啊！我跟你妈都请了假了。
3: 是啊。
0: 不用，在外面站那么久干嘛呀？再说你们去了，我还紧张呢。
5: 哥。
6: 哎，
7: 你们俩怎么来了呀？
5: 明珠一会儿进考场了吧？拿个西瓜，考完一场出来解解暑。
7: 好。
0: 刚和他们说完，谁也别去。
8: 不去人怎么行啊？万一有点啥事儿呢？
4: 对呀。
8: 都
7: 买
8: 呢。
7: 哎，
9: 西瓜都买成了呀。
8: 哎呀，我这想着天热，这明珠考完一场出来，正好能解解暑呢。
0: 真的，谁也别去。这你们都去了，压力更大，考不好怎么办？
4: 好，不去，都不去啊！我们都不去，我们就在家等着你一个人去考场，啊，不去啊，
3: 行，听明珠的，
5: 行啊，好，
3: 哎，
10: 西瓜放哪儿啊？
11: 来，拿到卷的考生啊，现在可以开始填写准考证号、姓名、学校等基本信息了啊。填写完毕后呢，请把笔放下，不要开始答题。铃声响起后，即可开始答题。
12: 大白放你了，
13: 大呀！
12: 我自己看，你说你好，你能考？你上我啥呢？二模都结束了才考呢。
3: 时间也差不多了吧？
4: 热不热？
13: 热，我去飞了。
4: 等会儿。
3: 该出来了吧？啊！
8: 开门了，考完了。
3: 看看，快看看明钟，出来了没有？
4: 考场啊！
10: 开门了，出来了！
3: 你给我明钟，
10: 出来了！
3: 天哪，快点，
4: 出来！
3: 哎呦！热吗？
4: 今天不用跑了吧？啊，
2: 不用了，他反正考完了，他就知道他也说不出来了。
3: 上次还没摔够啊你。西瓜都摔烂了，
2: 来了吗？
13: 哥，来了吗？
7: 来了吗？
4: 明钟，
13: 哎呀，站着，明钟，来，
7: 考完了，
4: 咋样？
3: 啊，发挥的稳定吗？
0: 题挺难的。
13: 考完是不是感觉特别轻松？有没有特别想爬出来？
0: 没啥感觉，还行。
13: 你别控制自己，想释放就释放。
3: 你哥跟你一样。
13: 喊出来，
0: 走吧，回家。
13: 哎，你不想喊呢？
3: 走吧。呵，真行。
4: 咋了？
3: 你俩还堵着呢。
4: 哎，我看明钟那情绪不太高啊，不会没考好吧？啊？
1: 咋还在学习呢，哥？
0: 对答案。
1: 我看好多同学都去学校问成绩呢。
0: 该出来的时候早晚会出来。
1: 你还真挺适合学医。
0: 何以见得？
1: 冷漠的可怕。对了，哥，你走了之后，这屋就完全是我的了。那些抽屉我也要用啊，你把钥匙留下。
0: 你就这么盼着我走啊？
1: 对啊，赶紧跑啊！你再看看你，烦死了，你赶紧走。
0: 好，等我走了，都留给你。
6: 姥姥，
2: 哎，袁冰来了。
6: 嗯，
2: 小花在屋里呢。
6: 嗯，
0: 小花，袁冰来了。
1: 哎，你怎么来了？找我华寒冰啊？叫他俩没？
6: 没叫华寒冰。
1: 啊？
6: 哥，你怎么还在学习啊？
1: 我刚也问他了，他说早晚得学，好像自己笃定能考上一样。
6: 那哥肯定能考上，
0: 那不一定。
1: 你比他还自信。
6: 走，干什么去啊？
1: 找他俩滑旱冰。
8: 还出成绩了？出成绩了？出什么名啊？
1: 借过，借过，借过，借过。
8: 哎，我，哎，你别急，我看我的名
9: 啊，他套出名发挥了，
14: 还考上了。
1: 考上吗？

0: 你以后也得努点力。
1: 人名中考了个全省第一，
2: 你是第一名。
3: 太有出息了，你给咱全家争了脸了。
4: 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
5: 学校推荐东方红到北京参加歌唱比赛，
6: 我一个人也不敢去啊。
7: 那让雪花跟你一起去。
8: 妈妈，你发烧了。
9: 你喜欢雪花，东方红也喜欢雪花，那你觉得雪花喜欢你们俩谁？
10: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十九集。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6: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7: 丰收。
16: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8: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别急，我看我的。哎
1: 呀，这臭水瓶发挥了，
2: 太好玩了。
3: 哥，
2: 你也不对，到时候再
3: 不行。你考试了吗？
0: 我现在没有成绩，我考不
3: 了。没有啊，都到最后了。哥，
0: 我回家
4: 了。啊，那我陪你回去吧。
3: 考上了。你是第一名，
5: 啥第一啊？
6: 这就是王小华呀！
0: 我就是王小华。

0: 哎呀，我就是不能飞呀！啊！
1: 行，到了到了，快到了！哎呦，看人看人看人！哎，你先让我下来！哎呀，真行，你可
2: 真好！
3: 爸！
2: 哎呦，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明中考第一呀！
4: 妈，您那都是老消息了。刚才教育局啊给厂子打了个电话，明中，你是全省第一，
5: 全省的分数他最高。哇！
4: 而且刚才厂子开会，开大会专门表扬了我跟淑霞，啊，哦，对对对对，
3: 还表扬我呢，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还有啊，省里市里拨了奖金了，啊，厂子也发了奖金了。
1: 哇，雪花，学学你哥，你看你哥现在医学院都给发奖学金了，都自己挣学费了。
2: 哎呀，明中，哎呀，我的明中啊，明真好，那不得庆贺一下呀？
4: 庆贺一下呀！
2: 我们多弄俩菜去。
4: 来来来，我拿酒。
1: 不用了，上桌吧，
2: 上桌上桌上桌。啊！来，我那有好酒，我留着好酒呢，我拿好酒。
1: 妈妈，那上酒。
4: 对对对对。
2: 哎呦，我这钥匙。
1: 对了，那个谢安跟美玲呢？
6: 啊，他们在那个收拾迪厅呢。哦，说不用等他们了。
4: 好，哎呦，妈。您这酒不错呀，啊！
2: 哎呦，一直存着呢，
4: 老酒，
2: 就你今天，
4: 来，跟你没关系，来来来，
1: 来，明珠也喝点啊，
3: 我也得喝点，
4: 喝点你就别喝了，
2: 可以可以，
7: 爸，明珠我不会喝酒，
2: 都喝点喝点，
4: 今天可以喝一个，哎，来，
2: 少倒点，
4: 好，
1: 来，明珠喝一点，
4: 哎。

0: 借给妈。
1: 来吧，
0: 妈。
2: 哟，太大了。
1: 今天高兴啊，明中太有出息了，你给咱全家争了脸了。来，找一个吧。
0: 来，
3: 我不太会讲话，但是今天我想说两句。
4: 嗯，好好。
3: 特别感谢爸爸和妈妈辛苦养我这么大，我知道你们一直很不容易。也要感谢雪花，愿意牺牲自己支持我考医学院。但是我今天最要感谢的人是姥姥。姥，这些年我让你着急上火，操碎了心。你的偏爱我一定会记一辈子，我一定好好学习，学出个样来，将来做全中国最好的医生，我会尽我全部的努力来报答你们。我特别幸福，因为我有一个温馨的家，我有你们。
2: 哎呦，慢着点儿，太辣了。
5: 我哥真厉害，全省第一，前途似锦。是谁？我哥。
3: 你也可以，你比我还聪明。
5: 你可拉倒吧，我比你聪明，那姥姥就不会偏向你了。
3: 姥姥偏向我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
6: 哥，你一定会治好的，将来肯定能治好。
3: 我不在家，你得照顾好姥姥。姥姥岁数大了，又好强，你别跟她争，也别跟她吵。
6: 哦，放心吧，我知道。
3: 咱妈最近说身体总冒虚汗，我想是快到更年期了，不是她脾气不好，是她真的身体不舒服。你要让着她，她说什么你就听着，你别管她说的是对还是错。
6: 青春期遇上更年期，更年期撞上青春期。
3: 咱爸心有粗，他要惹咱妈不高兴了，你一定要站在咱妈这边。
6: 你放心吧，哥，你走之后我就是家里的老大，他们都得听我的。
3: 你呀，真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可爱的妹妹。
6: 你也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
5: 哥，我不想你走，我舍不得

0: 哎，严冰，你怎么不进屋啊？雪花去东方红家了。
1: 啊、
0: 哦。你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考上医学院，我爸说想请你吃饭，给你祝贺一下。
0: 我应该请严叔才对，他真的帮了我特别多。
1: 等你当了医生再请吧。今天晚上6点，我在家等你。
0: 行。
1: 选个你拿手的菜。
2: 你怎么替我做主请人吃饭？
1: 那明中都考上医学院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啊？
2: 那我也算他半个老师，他考上是不是应该请我吃个饭呀？
1: 明中哥是这么说的，但我想等他毕业了赚钱了再请你吃呢。哎呀爸，你别啰嗦了，赶紧买菜。明中哥，你尝尝这个熏鱼。
0: 嗯，
1: 这是我爸拿手菜。
0: 谢谢。
1: 还有这个灌汤包，这北方人都不会做的，你尝尝。
0: 装不下了，
3: 明中小心烫啊。
0: 哎，
3: 多吃点，太瘦了。
0: 好，
3: 到了北京好好学这个本硕连读以后啊，我的意见是必须考博。
1: 为什么一定要考博？
4: 做医生嘛，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深造，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得很快，你在本科学的东西啊，将来肯定是不够用的。而且我认为你要考博一定要出国，去把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学回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严叔，我一定好好学。
4: 好样的。
5: 妈，你拿钱干嘛呀？
6: 林中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他们家条件不好，我想给他们拿点钱。
5: 雪花因为明中哥上大学的事儿，差点都上不了高中。
6: 是吧？
5: 嗯，
6: 真得给他们拿钱。哎，你别告诉你爸啊。
7: 莹儿，你听说了吗？人明中考了个全省第一。
6: 特别争气。
7: 嗯，儿子，你以后也得努点力啊，你又不笨。
8: 嗯，
7: 大点声。
8: 嗯。
7: 媳妇儿，一会儿啊你拿点钱给舒霞送去，偷偷给舒霞，别让王先平知道。
9: 这俩包啊，路上看好了啊。
10: 嗯，明中，到了北京好好学啊，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在北京有任何问题，跟我说。
0: 好，谢谢严叔。
9: 行了行了，赶紧，明中，多保重，一路平安。
1: 进去吧，保护好身体啊。
0: 嗯，对
1: 吧。哥，你在车上看。
0: 嗯，好。
11: 快上车吧，马上要开了啊。

0: 明忠哥，我知道我无法当面表达我的心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见字如面。我爸当年从上海来到这个城市认识了我妈，没想到我也以这个方式认识了你，特别高兴。你不像其他男生那样淘气不懂事，没深浅。你沉默好学，努力。 无数次在图书馆外透过玻璃看着你学习的样子，我深深的被吸引。当我知道你带着先天疾病，我更加心疼心碎。这些年你承受了多少啊？可你仍旧没有放弃，仍旧那么努力。你想成为一名医生，如今你如愿以偿。我相信你的病一定能治好。 就算一辈子不能治，你也别灰心。如果你不嫌弃，等我再长大一些，我会陪着你。我和雪花马上要上高中了，我们一定考北京的大学。你等着我们，保重身体，假期见，严冰。
1: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

0: 是初三的学生了。初三意味着什么？你们应该很清楚。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你们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咱们学校从初三开始就分普通班和重点班了，但不是恒定的，每半学期一次考试，考试的成绩决定你是在普通班还是在重点班。好了好了，别议论了，我们开始上课。
1: 没事儿啊，那雪花咋办？
2: 还是不够大，你找个大音箱。山哥，
3: 大哥，
4: 哎，山哥来了，
3: 啊，
4: 快坐快坐。
3: 不错呀，经营的，
5: 主要是我老婆厉害。
4: 来，山哥喝水。
3: 哎，不愧是深圳回来的，确实不一样。我去过那两家迪厅，跟咱们比可差太远了。
5: 哎呀，别提了，那两家都来闹过好几次事儿了都。
3: 我听林子说了，没事儿，有我呢。他们如果还敢闹事儿，就让他们以后谁也别干了。
5: 山哥，你在我放心。
4: 嗯。
5: 现在主要对外没说是你的生意，如果对外说了，谁还敢来闹事儿啊？
4: 是啊。
5: 哎哥，不过那两家来闹过事儿之后再没来过了，现在都知道有你山哥在后边撑着呢，谁还敢来啊？
4: 嗯。
3: 那就好，
5: 来，以水代酒啊，来，祝贺，来，谢谢哥。
4: 先别喝，说正事儿，你说。
6: 学校推荐东方红到北京参加歌唱比赛，机会难得，我觉着可以去试一试。
7: 我同意。东方红啊，
8: 你说你这个音乐呀、琴呐、啥的，你都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不能白学呀。你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啊。
9: 可是我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比赛。
4: 就因为没参加过才要试试呢，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就不怕了。哎，重在参与，不在意什么名次。
10: 嗯。看我干啥？
9: 再说我一个人也不敢去啊。
10: 那让雪花跟你一起去。
11: 严冰合适啊，严冰懂音乐，他能陪你去。
10: 哎呀，严冰跟东方红去那不行啊，这一男一女俩青春期小孩跑外地去了，那哪行啊。
3: 对，
11: 哥们你啥意思？我不是女的呀，我跟东方红不是一男一女啊。
12: 不，你是妹妹、啊、
3: 对，
8: 两回事儿。
10: 不一样。
11: 我咋不一样？
10: 就是不一样。行了，你俩回家写作业去吧。
13: 去吧。
10: 来，
13: 慢点啊。
8: 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4: 喝啥呀？
14: 傅莹，我觉得还是不好。你说现在雪花她都是个大姑娘了。
8: 属下，你想的太多了，你想的有点太复杂了。雪花平时跟个假小子一样的，懂啥呀她？
4: 嗯，那他们俩从小睡一个床上睡到大，没一天分开过是吧？他们俩懂啥呀？
8: 对，
14: 不一样的嘛。
10: 他们俩要真懂了，那我高兴还来得及呢。
13: 哎，你生怕雪花当不了咱儿媳妇是吧？
10: 她必须是咱儿媳妇啊。哎，这俩人可是答应过咱们的，你忘了？
15: 当然
10: 啊，
15: 当然了。
10: 别人当我儿媳妇我不要啊。
15: 你让别人当儿媳妇我还不干呢。真是的。
10: 来
15: 来，说话算话，必须的，记住了啊。
10: 记住了。

0: 我要保护他一辈子呢。
1: 对啊，所以你得说话算数，知道吗？
0: 呀呀呀呀！哎呀，衣服都搁在这个包里了啊，这里边是平时用的，记住了啊。哦。儿子，妈跟你说啊，这个钱放在这个包最里面啊，一定要收好了，千万不能丢了。比完了赛，你俩想买啥买啥。雪花啊，不能乱跑啊，你俩千万不能分开。那北京那么老大，丢了就麻烦了。
2: 这么大了哪能丢啊？
0: 呀呀呀呀，死了！都怪你干嘛？儿子。比赛别紧张，没事的，成绩不重要。
2: 啊，他弹得这么好，从小练琴练吉他，我是没见过比他弹得还好的。
3: 那是因为你只认识我一个会弹琴的。
0: 哎呀，车票，来，一人一个。嗯，
2: 没买卧铺呀，干妈，我还没坐过卧铺呢。
0: 别说你了，你干妈长这么大也没坐过卧铺啊。
1: 心情不好，
2: 我突然想起上次我们送班长去北京。你说班长会去哪儿啊？是有另外一个世界吗？还是另外一个时空？他会想我们吗？他的学习成绩还那么好，

0: 没来，北京又有变化了。
1: 哇，好喜欢北京啊，好喜欢天安门。董万红，以后我们来北京上大学吧，跟我哥一样。
2: 等比完赛，咱就找明忠哥给一个惊喜。
1: 这主意好，我们先去王府井吃小吃吧。
2: 行，你吃货。
1: 好累啊！哇，好漂亮的房间呀、啊！
0: 我要睡这张床。
2: 嘿，行。哎呦，我睡那个。
1: 大王好，我都计划好了。明天你要起早的，你要早一点去比赛现场，一会儿我上个闹表，然后明天起来之后我们就去吃早餐，吃了早餐我们就直接去比赛现场，你进去比赛我就在外面等你，干妈说了要让我照顾好你。嗯，

0: 知道。
1: 突然好。突然好，你咋了？
2: 冷。
1: 发烧了，你别动啊！你带着我去帮你问。你好，我家人发烧了，你有退烧药吗？
3: 我这只有安乃近，行吗？
1: 可以。
3: 啊啊，一会儿吃一片。
1: 嗯。
3: 明天再吃一片啊。
1: 好。
3: 哎，老哥，
1: 谢谢。
3: 哎，哎，小姑娘，那个桌子上那个热水瓶里边有热水，你让她多喝点水。
1: 好，谢谢。
3: 哎，好。

0: 来，张嘴。吃药。
1: 我舒服。疼。
0: 我再给你量点水。
1: 冷，给我拿吧。
0: 我今天不睡了，我得看着你。你要是严重了，我就带你上医院。
1: 那你躺过来，你躺过来。

0: 应该一会儿就能退烧吧。
1: 嗯。
2: 哎，明天还要比赛呢。
3: 估计老天爷就是不想让我参加比赛了。
2: 闭嘴！不能退缩，咱们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比赛吗？您到跟前不许找理由啊！
3: 得亏你跟我来了，不然我病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0: 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2: 赶紧睡觉。

0: 想啥呢？
1: 我们学校的信是不是都放在收发室啊？
0: 应该是吧，我也没给你们通过信。咋的？你在等信啊？
1: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给我寄。

0: 风梦红已经开始比赛了吧？
1: 应该是。
0: 你说他跟雪花是住一个房间的，还是两个房间？
1: 那我怎么知道？你喜欢雪花？东方红也喜欢雪花，你们三个人同一天出生，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你说这是不是上辈子的缘分啊？
0: 人哪有什么上辈子下辈子，人就这一生。
1: 如果就这一生的话，是不是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0: 那也需要那个人喜欢你啊。
1: 那你觉得雪花喜欢你们俩谁？东方红他妈是雪花的干妈，雪花是吃他奶长大的，他们两家关系好，这点东方红有优势。我听雪花说你爸跟他爸有仇，真的吗？
0: 我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
1: 雪花说你小时候老被人欺负啊。
0: 嗯。
1: 可我看你不像是被人欺负的人啊。
0: 现在我长大了，没人敢欺负我，谁要是敢欺负我，我就跟他拼命。小时候是害怕。
1: 小时候雪花是不是老保护你啊？
0: 对啊，小时候就他跟我玩，别人要是敢欺负的话，他就揍他。
1: 雪花小时候就是侠女。好想雪花呀，他在的时候吧，就嫌他闹腾，他走了，他真是挺想他。你呢？
2: 咋样
3: 啊？第一轮就被淘汰了，都出来不知道，打的都比我强，比我优秀。
4: 耶，我晋级了！
2: 别难过，都在我意料之中。哎呀，没事儿，重在参与嘛。你不出来咋知道自己不行呢？这次回去就好好练，下次来拿冠军。走，我们拍照去。我这次来就想拍照。咱们去哪儿啊？咋的了？多大个事儿啊！这次没比好，下次再来呗。
5: 可能我不适合唱歌，我不想学唱歌了。
2: 你唱得很好，琴也弹得好，只是他们听不懂。

0: 我说你唱得好就唱得好，你现在就唱给我听。
1: 啊，雪花，你别闹了。那你看这么多人呢，我唱啥呀？
0: 哎，就当唱给我一个人听。快点儿！

0: 们先写照片再回家吧。
1: 行
0: 啊，走
1: 走。
2: 谢谢，不客气，慢走。
1: 老板，
0: 写照片。
3: 舅舅找到底了吗？
1: 啊，我们不懂，拍完就没动。
2: 没事，
0: 对你看看，
2: 来看一下，还真没倒，再倒一下啊。
1: 嗯，
3: 记住啊，照完了之后啊，这个胶卷一定要倒到底，像倒磁带似的。倒完之后呢，才能把胶卷给拿出来，否则就曝光了。
0: 哦，
2: 要曝光全废了。
3: 没放胶卷吧？
2: 我看看啊，里头什么也没有
1: 啊！
2: 你们看，
1: 我放了。
0: 东方红，
4: 那是我和东方红第一次单独出去旅行。那个年代想去趟北京有多难，面对喜欢拍照的我，他竟然没有放胶卷。我想我老了以后会无数次跟同或不同的人讲述这段往事，我甚至会分不清每一次添油加醋的那些细节是真是假，但一切没有褪色，反而变得越加生动。
5: 雪花可说了哈，他要跟东方红断交。哎，到现在没跟东方红说话。
6: 服务员，我跟你说，这全怪你们家儿子，哪有这样的？咱家雪花那从小照相，啊，那各种造型摆了的老认真了，结果东方红不放卷儿，那断交。那是轻的，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
5: 情感还有客人。
0: 哎呀，我这个傻儿子。
6: 所以你，
0: 我这辈子都不理他了。
7: 雪花，
0: 你别叫我，我们要开除你呢。
7: 啊，我知道你要开除我，但在离开小红花这个伟大组织之前，我想请大家吃一顿。
1: 吃去，
7: 你看，有 AD 钙奶，有面筋。鱿鱼丝，
1: 不是
7: 啊，还有虾片，还有这个鱿鱼丝，那、啊、还有咪咪，
0: 你这算赔罪吧？那我们吃完再商量开除他的事儿。
7: 行，
0: 我也要吃。
7: 还有虾条，
0: 给我一点盐片。
8: 不给你。
7: 哎，
0: 给我。
7: 别抢啊你们！
0: 别别，你小气鬼！
7: 不是
9: 你们，
7: 还有虾条，
8: 不给你。
7: 虾条，
8: 别拿。
7: 别跑了！哎，不是还有别的呢？你看，干脆面、虾条。
0: 这个给你换，不要。
10: 杨思雨，
11: 妈，你咋来了？
10: 接你去吃饭，你爸今天请客。

0: 吃饭，让我们一起去的。几点啊？学校就放学了。
1: 不知道。
0: 估计你爸呀要喝酒，拦着他。

怎么了？看见谁了？

0: 晚上呢，你怎么不睡觉啊？
1: 我想说，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还是想要个孩子？
1: 哎呦，不是，老婆，这话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喜欢孩子。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当初你可说过你不会怪我生不了孩子的。
1: 是真心话，咱俩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陪着你，你陪着我，咱俩一起相伴到老。再说了，真要有个孩子在身边，那不操死心啊。
0: 本来就是。
1: 是。
0: 哎，对了，那天我忘跟你说了。
1: 什么呀？
0: 咱爸说让咱俩回去吃顿饭。
1: 干嘛呀？
0: 要跟你说替开发区副主任的事儿。
1: 真的？那托老婆福，我要升职了。

0: 接到举报，现在依法对你们谛听进行彻查。
1: 这到底咋回事呀？
2: 跟你们没关系，冲我来的。咱俩做生意，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
3: 你怎么又跟那个杨大山混一块儿的呀？
4: 为了钱，咱俩以后咋生活啊？
5: 你们想想以后他干点啥呀？
6: 不好读书，天天唱这个破玩意儿。
7: 不想考大学了，就想玩音乐。
8: 我去找东方红，咱一起去吧。好好劝劝他。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0集。
1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9: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氧无极排，补肺丸。

城市，从来不问你是谁，他只问你想成为谁。这里的人永远怀揣梦想，像在完成一场永不交卷的考试。每个人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想成为谁？有人用10年换了7份工作来回答，有人用眼泪和笑声在舞台上回答，有人用代码和算法在服务器里回答。而今天，我做出了我的回答。

0: 为什么这么突然？
1: 朵朵姐，我来北京五年了，从入行的第一天起，就是您带着我。
0: 王小溪，你是不是对现在的待遇不太满意？你想要什么？薪资、分红，咱们都可以谈嘛，条件你随便提。
1: 朵朵姐，您了解我的，我不是来谈条件的。
0: 我不明白，你刚来的时候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立足，你说你热爱这个行业，现在好不容易做出点成绩，眼看就要出头了，你跟我说你不做了。这样啊，我给你一批周假期，你先好好休息，出去旅旅游。费用嘛，公司给你报销，回来我们再谈。
1: 朵朵姐，老板，谢谢你。我现在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试着生活。

0: 我叫黄小希，28岁，在这里工作了6年，和很多人一样，都曾怀揣梦想，慢慢的被嵌进这座永不停歇的巨大机器里，这座连接公司与地铁站的天桥，我走了2000多遍。今天是最后一趟。
1: Hello， 宝宝们，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是我们主播今天的主持人。
2: 3、2、1，
3: 家人们，今天给你们炸锅福利，这款金桔柠檬百香果茶。百香果呢，来自主播的老家广东省，晒足了整整180天。我们人呢，每天都要喝够8杯的水，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注重保养的女孩子。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像主播一样，知道要喝水，但是喝白水总觉得少了点味道。我们这款水果茶一定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既能满足我们日常喝水的需求，还不至于像喝白水那样索然无味。打开它的袋子，你都能闻见它来自自然深处的馥郁清香。我们这款水果茶一定会是你最好的选择，今天只要39.9元，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连我都吓了一跳。来，家人们，拼手速的时刻到了，3、2、1，上链接。

消遣，我是那个永远在笑的主播。对着上万个陌生人，一遍遍喊着家人。镜头外，我只是一个异乡人。

0: 小溪，一起去吃个宵夜吧，今天老板说他请客。
1: 哦，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哎，我今天播的有点太累了。
0: 小溪，你怎么了？
1: 哦，我没事儿，就是刚刚喝水有点呛到了。
2: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我们替你多吃一点。
1: 嗯，行，多吃点。哦，对了，你们那个明天帮我跟朵朵姐请个假，我要去趟医院。

0: 严重吗？不严重的话，公司还有个会要开。
1: 现在初步的检查结果显示，可能是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这是一种罕见病。当然了，你也别被这个名字吓到啊。阵发性它指的是它不会持续的发作，睡眠性也不是说只在你睡觉的时候会发病，只不过你第二天早上尿液的颜色会比较明显。
2: 上足了180天，打开它的袋子，你都能闻见它来自自然深处的馥郁清香。拍一件可以获得这么大一包。
1: 哎，小心，小心。它是由一种后期的基因突变引发的慢性病，不是简单的贫血。现在我们也有比较完善的治疗方案，但是我得提醒你，小西啊，如果这个病发展到后期，很可能就需要通过骨髓移植来进行有效的治疗了，必须重视。我会优先考虑药物控制的治疗方案，明天再来抽血复查。
3: 人只有在真正脆弱时，才会毫无防备地想起家。我不感谢，因为我知道，思念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我会不争气地哭出来。是曾为我敞开了无数扇门，化妆间的门，写字楼的门，庆祝业绩吃高档餐厅的门，甚至是我每晚独自回归的这间出租屋的门。日复一日的穿梭其中，没有一扇真正回家的门。

0: 城市也不全是冷的。好在，
1: 黄豆，
0: 还有一个相依为命的伙伴。
1: 黄豆，吃饭啦。黄豆，黄豆，黄豆，吃饭啦。
0: 出来吧。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晚北京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局地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小时雨量可能超过30毫米。同时，水务与气象部门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防护指引，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胃里的泡面是速食的，城市的规则是速食的，就连一份对流浪猫的关心，都可能在天亮之后被迅速清理。

孤独感在生病时最强烈，就像黄豆一样，只能独自挨过

0: 你来干什么？
1: 姐姐，你应该不是坏人吧？我听我妈说，物业叔叔要来抓猫，我怕他被抓走，我才想把他抱回家的。我不是用树枝打他，我是想把他从灌木丛里赶出来。姐姐，你能养他吗？

0: 我能养，我来养他。
1: 城市的2000多个日夜里，我从未为了一次业绩，一次晋升，像今晚这样奔跑过。
2: 你也是一个人生活，我也是一个人生活，以后我们两个就互相作伴吧。
1: 当我决定不再逃避的时候，忙碌的脚步才第一次踩在了坚实的地面上。我心里有了一个答案。

我不明白，你刚来的时候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立足，现在好不容易做出点成绩，眼看就要出头了，你跟我说你不做了。这样啊，我给你一批一周假期，你先好好休息，出去旅旅游。费用嘛，公司给你报销，回来我们再谈。

朵朵姐，老板，谢谢您。您放心，今天这最后一场直播，我一定尽心尽力的完成，站好这最后一班岗。我现在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试着生活。

0: 这几种药，有的是餐前吃，有的是餐后吃，在这张单子上我都已经标注清楚了，照方吃就可以了啊。我跟你说，小琪，你也别怪我说话重啊。就这个病，如果你放任不管，下一次我们就是在手术台上见了。
1: 谢谢您，我想清楚了，我决定辞职，回家好好调养身体。
2: 想清楚就对了，就应该这样啊！回去以后记得按时吃药，
0: 我相信换一种生活方式啊，一定是对你最好的选择。
1: 家人们，今天我最后想跟大家聊聊的是这款花茶，它很好喝，但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在一个很忙很累的下午，有一个安静下来的时刻。我以前也跟大家一样，手机从不离手，每天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觉得停下来就是犯罪，就是浪费生命。但直到有一天我跑不动了，才发现我好像把更重要的东西弄丢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也觉得累了，别硬扛，偶尔给自己泡一杯热茶，给远方的家人打个电话，那都不是浪费时间，因为生活本身比我们追求的很多东西都重要。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从今天起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再见。

0: 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只是想换个地方安安静静地生活一段时间。走吧
1: 白哥。
2: 小英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啊？
0: 别让他知道。
3: 能瞒得住吗？
0: 能瞒一天是一天咯。哎呀，想给您个惊喜嘛。
4: 从小说呀。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打个电话，那都不是浪费时间，因为生活本身比我们追求的很多东西都重要。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从今天起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再见。
1: 黄小溪不愧是黄小溪，话术真诚亲切感人，数据比昨天还好，大概是真的累了。你跟他说什么时候休息够了，欢迎随时回来。

0: 跟你老板谈的怎么样啦？
1: 辞职办好了，老板被我开了。
2: 还得是你啊，连老板都能开掉。不过也好，你就可以趁此机会多呼吸一下自由自在的新鲜空气。
0: 你老板得多伤心啊！我要是你老板啊，每天得以泪洗面。
3: 你不应该站在广大的劳动人民这边吗？
4: 他呀，已经快从牛马晋升为领导了。
0: 对了，说正事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4: 明天中午的机票。
0: 我以为你还在考虑，这么快就走吗？
2: 也好，你是应该听医生的建议，好好休息调整一下。你太累了。
0: 北京有什么没处理好的，你就交给我们，房子退租，东西邮寄，都行。
4: 放心吧。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们。
0: 你说。
4: 我生病的事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只是想换个地方安安静静的生活一段时间。
2: 那外公呢？
4: 外公他年纪大了，别让他知道了。
0: 能瞒得住吗？
4: 能瞒一天是一天了，反正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你们两个可别给我说漏嘴了。
2: 你放心吧，我嘴最严了。
0: 喝水都漏，你还嘴严？
2: 我喝一个给你看，漏不漏？
0: 黄小希，林一彤，我郑重地跟你们说，以后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要像这次一样，人都进手术室了，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4: 好好好，知道了，我这不没进手术室了吗？
2: 你可别咒小希啊，他这个病又没那么严重。
0: 你还想进了手术室再和我说？那我要天天搬到你家里去，做你的狗皮膏药，甩都甩不掉。
5: 和朋友的告别，算是和这座城市道别的最后一式。把那些需要深呼吸才能穿上的衣服，都留在这里。那些需要踮着脚才能套进去的高跟鞋也留在这里。把生病的秘密藏起来，藏在糖果盒子里。带上儿时的回忆，也带上黄豆，一起回家。

跟我回家吧，咱们去一个都是黄皮果林的地方，那里没有很高的楼房，没有很快的地铁，但是有家的味道。

城市依旧是那个城市，它永远慷慨地分给每一个人以理想，以汗水，以深夜不眠的星光。而我带走的是一颗被这星光烧得滚烫过的，终于安静下来的心。

0: 从出生时就烙刻在我身上的那个名字。大暑前后是黄皮采摘入库的季节，摩托车突突地擦身而过，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空气和从前一样湿润而温吞。这里好像什么都没变，但好像也变了一些。
1: 这条路好像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2: 是啊，是改变了不少，应该很久没有回来了吧。
1: 很久没回来了。
2: 听你的口音，你是本地人？
1: 是呀，我屋企喺坚城镇。
2: 不过依家的后生仔十有九个都喺出外出噶啦，我的女咪喺广州做嘢。快啦，前面就到镇上了。
0: 当然，熟悉的乡音也没变。

0: 是打开记忆最快的那把钥匙。酸甜的黄皮果香混合着雨后青草的气息，一下子把我带回小时候。走在这条从小走惯了的街上，听着只有本地人才懂的方言，我不再是那个需要翻译自己情绪的异乡人。
1: 哎，小溪回来了。
2: 嗯，回来了，陈婶。
3: 嗯，
2: 你这家里的黄皮都摘了？
3: 嗯。
0: 曾经以为是我在拼命记住回家的路，现在才知道是这条路，这片土地一直在记着我。

0: 们到家啦。有人在家吗？飞老在家吗？
1: 来了，谁呀？哪一个呀？小西，
0: 外公，
1: 小西，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啊？哎呀，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打个电话嘛。
0: 哎呀，想给您个惊喜嘛。外公，您又在做什么好吃的呢？
1: 还没吃饭吧？
0: 嗯。
1: 呀，这怎么还有一只猫啊？
0: 它是我的好朋友，跟我像，叫黄豆。
1: 黄豆，好，好，来，来，吃饭，吃饭。
0: 好。
1: 哎。
0: 外公，好香啊！
1: 回来了，我得给你多加两道菜。想吃什么？
0: 我想吃猪手。
1: 没问题，黄皮呀、啊、正好下来了
0: 啊，
1: 我用黄皮给你炖啊。啊，哎呀，就是时候啊，长了点儿。哎呀，你这房间我还没收拾呢，我给你把房间收拾。
0: 哎呀，外公，您就先别忙了，我房间自己收拾就行。您就安心给我做菜，我太想吃您做的菜了。
1: 好，好，好，哦，黄皮炖猪手。
0: 黄豆，这以后就是你的家啦，也是我的家。

时间被外公小心地按下了暂停键。这间小小的卧室像一个时间的琥珀，封存着我离开时的样子。小小的卧室连同一整个乡镇都填满了我儿时的回忆。这里是我出发的原点，也是此刻我唯一的解药。只是不知道这剂解药能不能化解我从另一座城市带回来的那个不能说的。

告别过去，黄小溪的故事就从这里重新讲起。

0: 费老，在家吗？
1: 哎呀，啊，有事儿。新里刚更新了一批非遗传承人的证书，您的这一份我带回来了，以前旧的就不再用了。麻烦您了，谢谢了。台风天刚过，家里的黄皮都收完了吗？
0: 差不多了，你还没吃饭吧？
1: 不了不了，我还得给别家送证书。您这没事，我就放心了。我先走了。
0: 好。

0: 羊皮猪手，这要趁热吃啊！飘一块，哎，这会趁吃这个吃。怎么样？
1: 嗯，那个好好吃啊！
0: 哎呀，多吃点啊！
1: 嗯，
0: 哎。
1: 外公，
0: 嗯，
1: 刚刚来找你那个人是谁啊？看着不像咱们镇上的。
0: 嗯，县文化馆的，叫陈立宇，我他妈非遗保护的，天天往我这跑，外省人。村里啊，没什么年轻人了，就他老来。嗯，你看尝尝这个，嗯。

小希啊，在外边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工作不顺心呐？嗯，没有，外公，就是想您了，想趁这几天回来住一下。那就多住几天。嗯。啊。回到家。 起码自由，嗯，在外边受委屈了，不顺心了，想着回家就好，有口热饭，有张床，啊，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别什么都讲。嗯。

想说就说说，啊，不想说呢，就不说。啊，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事情，嗯，你慢慢吃。那不看那个汤好了没有？

0: 他问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不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发哥回来啦。
2: 不是。
3: 你好，我叫陈丽宇，叫我阿宇就行。
4: 阿宇啊，哎，你可不能忘记啊，电话里我跟你说的那个和陆姐的事情，拜托了啊。
5: 香钱团是你的香钱团，
4: 不是我的香钱团。
6: 他最近怎么样？
1: 倒也不是完全没
3: 空。只要你能做到贝尔的工作，别说这一杯，以后你来这喝咖啡，都记我账上。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7月28号在河北雄安开赛，参赛团队加紧调试为比赛做准备。高原食材加康养文旅，青海冷凉蔬菜助力村民增收。甘肃渭源突发山洪，导致人员伤亡，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把农田设在赛场，让机器人下地干活。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28号在河北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无人机巡田、机器人摘小番茄、激光除草、AI 家禽巡检等6大实景赛道同步展开。比赛前，各个团队正抓紧调试，跟着我的同事葛云图去现场看看。
1: 那比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6大场景全都设置在田间地头，真场景真实操。那装备一旦出发后呢，机器要自主的完成全部的比赛，参赛人员呢全程都不可以干预，比的就是这些农业机器人谁能又快又准的把活干好。先来看天上无人机巡田赛道。那过去呢，巡田要靠双腿，现在呢，无人机就可以自主的飞行。20分钟内呢，要比出谁能又快又准的标出杂草、缺苗和倒伏。
2: 像我们常规的主粮作物啊，这个可能是大家平时在无人机应用过程中会比较多的，但干粮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所以说这个对我们算法的这个能力、开发的能力、场景的适配啊，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1: 我们再来看激光除草机器人这个赛道，那机器人该怎么干呢？靠的就是它的视觉识别系统，先分清楚哪个是作物，哪个是杂草，识别出来了，一束激光打下去，定点消除，不伤苗，没有残留。那比赛比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除草率、伤苗率和它的作业效率。那可以看到啊，由于天气的原因呢，现场的团队呢不能去下地，那只能在室内，就用起了各个小妙招去进行调试工作。
3: 用这个准确率是可以达到98%的，就是需要去调整它，这个也是数据累积的一个过程。
4: 最大难点一个在于我们这个激光模组的一个集成，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地块，甚至不同区域杂草的一个精准识别和定位。
1: 那走进温室大棚内呢，这里呢就是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的赛道了。比赛的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生的要留，熟的要摘，不能碰坏果子，更不能扯上藤蔓。
5: 我们是在规定时间内呢，要去记录它的采摘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体现它的一个效率。看上去有些看上去好像不如人快，但是我们是一个持续作业，比如说人是需要休息的，那我的机器可能就不需要休息。
1: 再来看水下鱼群智能检测赛道，比的呢是识别的精度和数据的准度。那不捞鱼不碰鱼，在水下呢一眼就能看出鱼群的长势和数量。那在鸡舍里呢，巡检机器人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死鸡找的准不准，揪绝产鸡灵不灵。那他自己呢就在鸡舍里溜达，用视觉算法挨个点名。
6: 在我实际的机场环境来看，也是尽可能的就是无接触的嘛，也是要减少人工，所以就是纯靠视觉去进行判断。然后我们的这台机器的话，有深度摄像头，有红外摄像头，可以结合它的体温，就是多个维度去判断它的准确率。
1: 最后呢，是在大田里看这么小的农机和这么大的农机和那么大的农机一起同台竞技，比的是自主作业能力，自己看环境调路线，厘米级耕作，更深的自动稳住。听说比赛当天他们还要在田间比作画。7月28号上午9点起呢，央视三农、央视主播说三农矩阵号6路记者同步直播6大实景赛道，从天上到水里到大田，一场不落。中午12点 CCTV17还有特别直播，一起看看智慧农业怎么玩着就把活给干了。
0: 农业农村部27号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实质性派生品种，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来的新品种，与原品种相比，只有个别性状发生变化。所以，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能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这几天，青海海东互助县的冷凉蔬菜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发展高原食材加康养文旅模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互助县南门峡镇冷凉蔬菜基地，600亩罗马生菜、紫叶生菜、苦菊等冷凉蔬菜进入采收旺季， 近期每天采摘量在5吨左右，主要发往广东、香港、澳门等南方市场。
7: 我们的蔬菜是5月份开始种植，差不多要到7月10号就开始陆续采摘了，然后一直持续到10月份。
0: 冷凉蔬菜通常是指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冷凉地区夏季生产的蔬菜，生长周期较平原同类蔬菜延长20%到30%。高海拔冷凉区域昼夜温差大，能充分促进蔬菜糖分和养分积累。
7: 你看这个菜，
5: 这都不要了吗？
7: 这些基本上这些都是尾菜了。嗯，看啊，你尝一下，这个还挺甜的，就可以这样吃。
5: 直接吃吗？
7: 因为它不打农药，你放心。
5: 好新鲜，还挺甜呢。
7: 做沙拉、涮火锅、烤肉、包着吃都好吃。
0: 冷凉蔬菜基地也是当地康阳旅游的观光体验区和食材直供区，游客来到地里可以现场体验采摘，在地头直接涮火锅或凉拌吃，从田间到餐桌时间不超过5分钟。
8: 都是现摘的，也是挺新鲜的，水分很足。
9: 来这里主要是远离城市的喧嚣，让自己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和忧愁。
0: 原来单纯种菜卖菜的菜园子升级为看风景、品文化、吃健康的康养田园综合体，不仅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点，也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10: 把我们的菜园变成了菜园，我们今年全县将近7.8万亩的冷凉蔬菜产业，带动了将近20000余户群众参与我们的这个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务工收入总收入超过将近5000万元。我们的民房变成民宿，全县培育了86家民宿接待点，让农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上半年我们全县的游客接待将近18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
0: 当前不少水生植物迎来收获，在浙江慈溪圣山镇，早上7点，林农就划着林桶开始采摘头茬红菱。由于今年当地降雨偏少，农户引水补塘，稳住了红菱的品质。现在每斤的价格在20元上下，比往年稍高一些。
11: 生吃就是地上的，很好的。它越嫩越好嘛。头茬正好只是盯个两个礼拜再第二茬嘛，多一点嘛，多一点价格要下降一点。
0: 河南淮滨县七思镇的4万亩芡实也迎来大面积采收季。采收回来的芡实在加工车间经过脱壳、清洗、筛选多道工序后被销往市场。
12: 一亩地大概能收个300-400斤，现在果子比较稀缺，行情的话也比较少，就是剥了壳就可以送到交易市场。
0: 眼下，河南漯河市原会区的特色锦鲤养殖进入丰收热销期，当地把塘口变直播间，让农特产品云端畅销。在原会区宋庄村，村内16个标准化生态养殖池丰产丰收，单塘成品锦鲤产量可达500多斤，涵盖红白、大正、白雪等10余种热门品类。当地打造沉浸式产地直播模式，主播实时展示锦鲤品相，讲解品种特点与养护技巧，让优质观赏鱼直达全国消费市场。
13: 日均稳定接单在100单左右，日销售额近10000元，全年线上销售额能达到300多万元。
0: 近日，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到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 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来中国避暑，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吉林长白山每年6到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
14: The Chinese people so warm.
15: 中国人特别温暖，即使我们无法语言交流，他们仍会为我们做很多事儿，非常友善。我在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经历。
0: 不止吉林长白山，近期黑龙江多地也凭借凉爽的天气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俄罗斯游客。在黑河，俄罗斯游客走进锦河大峡谷，亲近大自然。在同江，啤酒节、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等活动，让俄罗斯游客沉浸式感受夏日活力。在抚远，不少俄罗斯游客还专程体验针灸、艾灸等中医特色疗法。不断丰富的旅游场景和跨境旅游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来到中国。
16: 我早就听说过中国中医，一直很想亲身体验一下。这里的医院很好，医护人员非常友善，还会说俄语，沟通起来很方便。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到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7: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0: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暑假期间，山东青岛设立小候鸟驿站，全国各地的280多名小候鸟飞抵青岛，与在建筑工地工作的父母团聚。在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的开班第一课上，志愿者带着孩子们与球形无人机、巡检机器人等互动。为了孩子们度过安全又有

0: 意义的假期，青岛在全市设置了17个驿站，来自建筑行业的60多名志愿者为他们量身定制了10多天的成长套餐，每天的课程都不重样。
1: 那些机器人我都感觉很有趣，然后他们会动也会飞，然后还会跟我握手，然后也会帮助我爸在那个工地上巡逻啥的。
2: 从场地选址、硬件配套到管理制度都明确统一标准，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和子女受益。
0: 25号，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在青海海东市拉开帷幕。本次夏令营为期15天，活动覆盖海东市6县区全域，主要分为健康管理、研学实践、亲子共育3大核心板块，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10名小朋友及家长参加。此次夏令营的举办，不仅是对高原康养健康干预模式的持续深化，更是推动农文旅融合、打造乡村振兴健康样板的有力实践。日前，福建师范大学新农业企业科技调研实践队走进厦门同安台创园，围绕土壤改良技术、良种培育流程、闽台特色品种的引种融合开展实地调研。后续实践队将形成专项调研报告，为种业振兴、两岸农业融合等方面输出青年视角的实践成果。
3: 我见识到了很多现代生物育种的发展的内容，比如说丝瓜和苦瓜的扦插技术，这部分我印象是很深刻的。
0: 26号下午发生的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深洪，已经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救援仍在进行中。
4: 我现在呢就在惠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啊，惠川镇迎来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的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当雨量变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力量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那当雨势变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也会立刻来开展。那么在1个多小时之前呢，惠川镇的雨势是进一步加大，因此呢我们也是跟随着核心区的救援力量及时撤出到外围这一片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救援计划，在外围呢开展了第6轮的一个搜救工作。那我们通过此前拍摄到的镜头呢，可以让大家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呢地势是较低的，河道两岸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在下午2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是247人。今天的搜救工作呢，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啊，那整个救援区域长达有3公里。尽管呢，我们的救援力量呢已经沿着河流反复进行搜寻，但是呢，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在稍后雨量进一步变小，确保安全之后呢，新一轮的核心区域的拉网式搜查工作呢，还会更加的细致。
0: 26号和27号凌晨，陕西咸阳大部分地区迎来强对流天气，24小时内最大降水量达到172.8毫米。在乾县、永寿县等地，暴雨伴随着大风席卷而来，部分道路出现积水，一些农作物出现倒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部分区域仍将出现对流性降水。27号下午，热带低压红霞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27号14时对其停止编号。受红霞影响，这两天广东汕尾市出现强降雨，导致多处农田被淹。
5: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汕尾市的洪流村。目前我们看到啊，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雨势是逐渐停了下来。那大家从我身后也可以看到啊，有农田呢，还是有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况出现的。那我们也看到有

0: 作人员呢也是指导这些农户呢进行一个排水。那据了解啊，这一片的农田呢是有一共有150多亩的，那主要是种植蔬菜、花生等等。那昨天积水最深的地方呢是达到了有1米多，那现在的一个积水呢已经逐渐是下降到50厘米左右了。那目前受灾农田呢也是最需要采取分阶段排涝以及是清理田间淤泥杂草，那还有是做好一个病虫害预防等等这些工作的，也是要尽快开展这个复产工作。那从早些时候啊，我们拍摄的画面呢也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红霞远离汕尾呢，复工复产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的。那主次干道的一个通行呢也是已经清理完毕了，商铺也是正常的一个营业。
1: 受台风影响，26号，广东惠来县头屯村一果园内有8人被困积水中，急需转移。由于现场水位较高，且距离受困人员位置较远，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前往受困人员位置，最终将8名受困人员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27号，湖南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咨询室提前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的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咨询室中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村里就组织转运50余名群众。当晚10点，镇村值班值守人员还开展了第3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七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2: 跟那个同住的，你去把那个鸡啊这边都问好，你就不要担心。
3: 好，
2: 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4: 乡领导，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3: 乡领导都来了，
4: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1: 截至26号晚8点。咨询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1.01万户，2.7万余人。受台风影响，26号，江西赣州市遭遇强降雨，当地迅速排查隐患，转移群众。在安远县，当地提前组织镇村干部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通过敲门行动逐户排查避险。截至26号晚上9点，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6户，173人。随着雨情升级，大余县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网格，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进行1对1专人帮扶，确保户户敲门、人人见面。同时，当地启用4个应急安置点，并向11个乡镇和城市社区发放了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应急物资。
5: 我们社区重点在做好摸排老旧危房，同时呢上门劝导一些居住风险区域的居民、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要做好一个避险的准备。
1: 在上游县定南县，防汛避险工作同步推进，各地紧盯山洪隐患点、低洼溢涝区等关键点位，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排查风险。截至26号晚上8点，上游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31人，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定南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260人，镇村干部联合卫生院上门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众问诊送药，同步排查房前屋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再来关注欧洲的山火，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10万人被迫撤离，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也被迫缩短约1/3。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根据吉伦特省政府26号发布的通报，截至当天，火灾已烧毁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并继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26号，有媒体公布了法国南部山火肆虐地区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大火烧毁了大量植被和住宅， 很多地方只剩下灰烬。此外，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环法自行车赛程，从133公里缩短到89公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表示，截至26号，山火已经烧毁了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火灾规模超乎想象。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报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南部度假胜地加尔加诺半岛突发山火，在强风的助推下，火势快速蔓延，约400名游客紧急撤离，部分道路暂时封闭。当地政府派出消防员和飞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近日，美国西部俄勒冈州多地山火肆虐，其中该州中部的山火火情尤为严重，部分居民已经被迫撤离。据美联社26号报道，俄勒冈州中部杰斐逊县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此次山火于本月16号由闪电击中干枯的植被引起，目前过火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其中仅有5%的火势得到控制。现场有1000多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工作，但消防人员表示，在强风的影响下，灭火难度很大。如果整体火势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大火将很快烧至附近一座有着约3000名常住居民的城镇。目前已有一些当地居民被疏散，政府部门称，剩下居民已经做好准备，一旦火情得不到控制，将迅速组织撤离。此外，在同样位于俄勒冈州中部的惠勒县附近，山火火情也十分严峻。截至26号，这处大火已持续燃烧10天，过火面积约845平方公里，约30%的火势得到控制。据了解，今年夏天俄勒冈州频繁遭遇闪电，叠加高温、湿度低和强风，导致多地火灾肆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回顾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它临近登陆快速爆发，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给多地带去强风暴雨。未来台风残涡环流继续北上，南侧还有季风气流补充，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未来强降雨发展。预计7月28号到30号，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天气利于土壤增生和库塘蓄水，但要防范强降水对早稻收获晾晒、晚稻移栽及涉深农业、水产养殖的不利影响。大家在雨前要及时检修温室大棚和畜禽圈舍、水产养殖区，注意巡查检修堤坝设施，做好水位、水质调控工作。除了南方等地要防强降雨之外，还有哪些农业气象关注重点呢？东北地区东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低洼农田注意防范自涝。大家在雨后要及时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利用降雨间歇及时追肥。而在新疆等地多高温天气，玉米、棉花等作物注意防范高温热害。大家要适时喷灌和喷施叶面肥，防范或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
6: 我听话，专注
8: 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晴，26到34摄氏度，天津晴，28到34度，黄南晴，15到29度，突泉多云转晴，26到38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阴转阴，26到31度，中卫阴转多云，21到32度，林芝小雨，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黄冈小雨，26到33度，烟台晴转多云，25到33度，邢台雷阵雨，24到31度，邯郸雷阵雨，25到33度，淮南阴，26到31度，咸阳小雨转晴，25到35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
9: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田野调查：文明乡风养成记》。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欢迎收看田野调查。文明乡风连着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纽带。近年来，文明乡风持续向好发展。在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的举办地山东临沂，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这里的乡风民俗正在发生变化。比如老风俗遇上了新烦恼，老故事换上了新讲法，老手艺接上了新地气。这种变化不是靠墙上多刷了几条标语，也不是靠干部们多跑几次腿给强行掰过来的，它更像是一场自然而然的养成。那这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我们顺着三条线索去村里找答案。
1: 在涞陵县岱村，村党委书记王传喜曾面对过一道难解的题。20多年前，这个村是烂摊子，负债近400万，老百姓手头不宽裕，但办起红白喜事来，排场却一点不能少，彩礼要比，酒席要比，连放多少鞭炮都要比，一场事办下来，掏空家底的比比皆是。乡里乡亲的谁也不好意思先低头，这股子虚火怎么来灭呢？
2: 有一个名人好像说过一句话，就是打破一种俗见呢。这个世俗成见比毁坏一个原子还难啊。
3: 我们把一些陈规陋习不好的东西，我们逐步的去改掉。这需要久久为功，这个红白喜事是大事，我们就是首先建章立制，建幸福礼堂啊、公共餐厅啊、这些悼念堂啊，党员干部带头，喜事十菜一汤，不上烟，帮忙的不能超过10个人，丧事不大办酒席，就是办大锅菜。其中我们村里有一家，就是他两个老人，2012年前后的时候，他母亲先去世了，老大负责操办，他就花了3万多。到了第二年，我们的制度推行了，他父亲又去世了，老二操办，就花了2-3千，
2: 差了10倍，
3: 差了10倍多。
1: 制度立起来了，但王传喜明白，光靠赌不行，还得靠输。岱村先后建起了公共餐厅、幸福礼堂、锅碗瓢盆、冷暖空调一应俱全，村民免费使用。一桌十菜一汤的成本只要200多块钱，是去酒店办的1/3。更关键的是后养，岱村投了1600万建了老年公寓，60岁以上免费住，按月领优待金。
4: 哦，对老年人照顾是太好了，看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免费入住老年公寓，80岁的600块钱，90岁的1000块钱。
1: 那老年过世都是怎么安排的呢？
4: 就是一荤一素，搁着的时候你要不管他吃不管他喝，死了以后你就能海参燕窝什么的给他吃，他也不吃吃了呗。
1: 就是您是赞成村里现在这种对老年厚养薄葬这个做法的是吧？
4: 是的，村里的村民都非常支持。过去办个辈事，家亲戚朋友来烧纸，起码得耽误2个工一个人。现在你他不要费灯大事，村民都赞成这套。
1: 里子撑起来了，面子自然就放下了。20多年下来，岱村光这一项就给村民省了2000多万。在临沂，乡下的风气正了，城里的移风易俗也不能拖后腿。在罗庄区，很多年轻人现在都选择价格才1万多元的轻。

0: 量化婚礼套餐，
1: 吸纳了婚礼策划、婚纱摄影、婚车租赁、婚宴酒店、婚介服务等各类市场主体150余家成为会员，把他们组织起来，共享设备，统一采购，这样呢就把运营的成本降下来了，有了低成本的底气，婚庆公司在推荐低价高质量套餐的就更有底气了。这样结果就是新人结婚省了钱，婚庆企业接单量呢不降反升。
0: 以前婚庆行业是个野蛮生长的江湖，谁都想从新人的一辈子一次里分杯羹，比排场偏豪华。为了从源头上管住这股虚火，临沂在山东省率先出手，成立了县婚庆行业协会。这个不是挂个牌子那么简单，全是一口气成立了14家协会，把760多家婚庆企业全部纳入规范监管。行业协会不仅制定了章程和行业标准，还依托知名景区打造了130多处集体婚礼基地，通过优惠礼包、公交、婚车、环保迎亲等形式吸引了780对新人参加，节约费用2700多万元。临沂用更实在的保障、更巧妙的机制，把虚高的面子给平替了。临沂是沂蒙老区，红色资源有很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村里人发愁的是，那么多老遗址、老故事，年轻人不爱听，游客转一圈就走。历史是个好东西，但如果只把它放在玻璃柜里，就只剩一个壳了。那怎么把壳变成魂呢？
2: 我现在是在长山庄村，大家看我的周围，没有舞台，没有聚光灯，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实景剧场。在这个剧场里啊，每周都会演出10几场的一个演绎，叫《重走之前路》，可以说是场场爆火。
0: 推小推车送军粮过火线，脚下踩的是泥巴路，耳边传来的是隆隆车轮声。游客不再是坐在台下鼓掌的看客，而是成了这群群众中的一员，打破台上台下的界限，让大家用脚去丈量历史。
3: 我们主要

0: 也很难研出来的。
1: 长山庄村现在推行了一村四园的富民模式，土地入股当社员，园区务工当职员，穿上戏服当演员，售卖特产当店员。这里和周边村先后有600多人在景区上班，当过群演的村民高达3万多人次。以前几毛钱一斤没人要的车头梨，现在在景区能卖到5-6块，最高卖过20块。老故事不仅活了，还成了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不仅在长山庄，在林树县朱村，一碗饺子的故事讲了82年。
2: 1944年除夕，八路军刚把连24位战士为保卫朱村英勇牺牲。第二天大年初一，乡亲们捧着新年的第一碗饺子敬迎列。如今这个习惯已经在朱村延续了82年。
1: 从静态展览到活态传承，红色基因不再沉睡，它成了赋能乡村治理、含有文明乡风的火种。当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油墨，而变成了老百姓手心里的温度，这种文化传承就有了最坚实的土壤。乡村文化的振兴终究要落在人身上。在蒙阴县垛庄镇垛庄村，有一群平均年龄74岁的老大爷，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不识五线谱，却捣鼓出了一支响当当的乐队。而他们用的乐器看着像个笑话，废弃的梧桐木做二胡，洗衣盆做大盆壶，水舀子做板壶，连烧水壶都拿来做生了。家里人一开始都骂他们瞎折腾胡捣鼓，结果这支自嘲叫胡捣鼓的乐队不仅拿下了国家专利，还8次登上了央视的舞台。那么他们为什么非得用洗衣盆、水舀子这些东西来制作乐器呢？
3: 那是农民啊，买乐器太贵了，我们也上过琴行，去了一把二胡最贱的400，贵的1000元，洋琴4800，便宜的2800，咱们买不起啊。到了后来呢，我们就量了个尺寸回来自己做。我们的乐器做出来以后，我们也曾经想着经过别人看看，来给我们一个印盒。我们去参加一次海选，结果到那里人家不待见，一看这些东西啥东西是吧，那你回去听通知吧。到现在我们没听着通知，但是咱们一问三学人，尤其我们几个老头啊，啊那个脾气还就是倔强。那既然这个让，那咱就非捣鼓出个让来不行。
1: 这群老农的倔强撞上了好时代，临沂市启动百步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推广工程，鼓励群众从台下走到台上，城里来的文化志愿者帮他们编排节目，县文化馆的老师们教他们合奏。
4: 我们讲究一个宋文化，而现在呢，就是好像提倡一个叫重文化，就像咱们胡捣鼓乐队一样，我们文化馆的老师啊，包括我们请了上级的老师，对他们的这个业务进行一个辅导，对，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可以说是上上下下都已经融合在一起，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
1: 而在林树县，同样有一门传了1400多年的老手艺，不仅没失传，还成了出口100多个国家的硬通货。
5: 有很多年的传统了吗？
6: 是的，这上千年传统，哎，变了个100多个国家出口，一天挣个6-7十块钱，变了工厂就收起了哈，钱又很及时，都越过好，反正家就靠这个。他虽然挣钱不多吧，他天天有活干。
1: 让赵清月天天有活干的是林树庞大的柳编产业。但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进邦的眼里，这门手艺要想真正活下去，光靠农民在家编筐可不够。
7: 我们这个林树柳编出口全球120多国家和地区，每年的出口量达到2亿多美金。我们这里有几具身后肉啊，一把锥子一把剪，不用筛头不筛脸，蚂蚱一做就挣钱，挣钱还是挣美元。
5: 中国有一句话叫好技艺不外传，
7: 我们不这样认为。
5: 为啥？
7: 因为我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我有责任和担当。你既传承的技艺，又能叫它创造价值，能养家糊口，所以这样念才是真正的传承。
1: 不过守住了技艺的根，还要开除商业的话，这就得提到另外一位破局者 欧拉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全，他跟柳条死磕了30年，硬是把土的掉渣的边框做成了接轨国际的时尚单品。
0: 他正好他这个给产业结合起来，艺术化的生活方式，通过创新增加一些附加值。
1: 张志全的账算得很明白，文化得和市场死磕，他把柳条和铁木藤结合融入现代美学，每年推陈出新，不仅让老外追着要新品，还带动周边的村民成了供应链上的一环。老百姓在家就是小老板，平均每月能挣3000多，这种和产业深度融合的非遗不再是被供养的古董，而成了像吃饭睡觉一样离不开的生活方式。在临沂调研的几天，我们一直在想，香风文明到底是个什么风？它不是一阵靠行政命令吹起来的龙卷风，它是山谷里慢慢升起的长风。你感觉不到它在硬推你，但走着走着，你发现周围的草木都换了颜色。在戴村，我们摸到的是底气。移风易俗不是跟人性里的虚荣去死磕，而是用集体的福利去托底。李学全大爷那句话，活着的时候你要不管他吃不管他喝，死了以后弄海参燕窝什么的给他吃一点用都没有了，话糙理不糙。这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觉醒，制度的刚性终究要建立在民生的温度上。在长山庄和朱村，我们感受到的是活水。红色传承不是刻板的说教，而是让人成为主角。当你亲手推起那辆小推车，端起那碗饺子，历史就不再是书本上的油墨，而是肌肉记忆。最好的教育永远是让人身临其境。在胡捣鼓乐队和柳边工坊，我们看到的是变现。文化振兴不能只靠情怀发电，非遗不是供奉在橱窗里的古董，而是能变现、能就业、能让人挺着腰杆的现代手艺。杨进邦那句话，能养家糊口，所以这样才是真正的

0: 传承，一语道破了文化生生不息的天机。三个故事各有精彩，但根脉只有一条，香风从来不是规定出来的，而是养成的。
1: 移风易俗，文化传承，产业富民，这就是临沂给乡村土地浇的水，施的肥。当农民的归属感、参与感和获得感被彻底激发，现代文明的理念自然就会像沂蒙山上的松柏一样深深扎根，四季常青。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不怕冲击，就怕找不到结合现代生活的接口。让我们先去种下希望的种子，香风自然会给你满园春色。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马爷，陈秀呢？在家吗？
1: 于大书记来了。
0: 爷爷，您别这么叫我。
1: 你这声爷，倒还真不敢当。

0: 您是不是生我气了？哪儿能呢！你这个书记当得好啊，唱了出包公大义灭亲的好戏，杀鸡给猴看，好，大快人心。包产到户，势在必行。我以为咱们能很顺利，没想到折腾成这样。当众宣布对春秀的处分，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没办法，我是大河，退婚也就罢了，还给他留党察看两年，两年呐！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春秀。可是爷爷，您也是老支书，别人不理解，您还不理解吗？你是个好干部，做的都对。以后啊，你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干。 再也不会阻拦你。我想跟春秀说几句话。不用了，你的后顾之忧，你已经解决了。
0: 爷爷，这啥意思啊？
1: 你不就想让马春秀走吗？

0: 行啊，咱下山下的早，这没来呢。哎呀，我是鸡蛋也挺好。来姐，
1: 春静，哎，春静，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爷爷让你来的，
1: 我早就想进城了，你也不是不知道。
0: 你进啥城啊？那爷爷咋办？谁照顾他呀？
1: 没有我在身边，爷爷才省心呢。你再说了，我在家呢，竟是他照顾我了，哪是我照顾他呀？
0: 那也不行，你赶紧回去。
1: 你别推自己不有急，
0: 你还把鸡给带来了。
1: 你以为我想跟你进城啊？我那是放心不下水灵。你说那么水灵的一个水灵，在城里再走丢了，我不得保护你吗？
0: 谁让你保护啊？马来宝啊！
1: 赶紧的，掉头回去，我查数了啊！一、
0: 二，
1: 往下查。你查300个数，你看我掉不掉头就完了。
2: 放心得了，爷爷我都安排好了。
1: 再说我在家里，他才不省心呢，净给他惹祸来着。
2: 哎，姐，车来了！
1: 快快，再上去！
2: 东西。

0: 不闹了啊，赶紧回去。
1: 谁跟你闹了？我保护水灵，快上
0: 去。哎，我说你们到底走不走？走走走！
2: 我告诉你们别开车，等会儿给我甩飞了，我找你们算账。
0: 走，马上。

0: 哎，你看那，你看那。哎，
1: 水灵，我告诉你啊，这城里可好多好吃的，等会儿哥带你下馆子去啊。
0: 好，
1: 快车，快车啊！我得跟老秦喝点。哎，啊，这第一顿啊，咱花钱，别让人家苏丽蓉花钱啊。
0: 我啥时候说进城要找苏丽蓉了？
1: 你不是找苏丽蓉，你进城干啥呀？
0: 王水灵，别跑那么快，丢了咋办？

0: 哎，你看那里头多热闹！
1: 这就是朝阳中的公园吧？
0: 哎，走，咱仨进去玩玩啊！
2: 也行，走吧，
0: 走走走走。
3: 哎，票呢？
2: 要票啊？
3: 对呀、啊，
4: 在哪买啊？
3: 在那边买。
4: 你等我，等我，我去买，我这有钱。
5: 好嘞，
6: 那好，谢谢啊。
2: 快走吧，
6: 走。
7: 同志，几张票？
0: 那个，给我来三张。
7: 啊，好，六毛。
0: 哎，那个，我就要两张。
7: 啊，行，四毛。
0: 快，哎，小玲，把票咱俩进去。
7: 我的票呢？
0: 那个票太贵了。这就是我俩先进去，完了吧，出来跟你讲里头都有啥，有点完再省张票钱。
8: 你省票钱也得是我跟我姐进去，有你啥事儿呢？
7: 就算是我不想进去玩，你带着沈正进去，我放心啊。
9: 你看你把你哥当啥人了？
7: 那你是啥人呢？仨人来你就买两张票。
0: 哎呀，你过来。那个，哎，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你哥和你未来嫂子创造点机会给我俩。
7: 谁是我未来嫂子呀？
0: 赶紧喊去。走，咱俩先进去，不管了，快！
7: 不是，哎，
0: 票，
7: 马来马，你赶快，
1: 咋的了？
3: 你票呢？
0: 哎，史玲，啊，
2: 他们是干啥呢？
0: 走，快，
10: 哎，踩我脚了。啊，踩我脚了，不能说声对不起啊！
0: 你不是故意的，要给你踩上来了。
10: 哎，你这同志怎么说话呢？哎，同志，
2: 咋回事啊？
10: 你们一块的？
2: 啊，对对对，他是我哥。
10: 你哥刚才踩我脚了，也不会说声对不起。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我哥他可能刚才没注意。
10: 下次注意点。
2: 你咋回事啊？往哪儿跑啊？丢了咋办？我上哪儿找你去？
1: 哎呀，不会丢的。
2: 哎，姐，你看他们跳这啥舞啊？
0: 哎，这我知道，虽然我在收音机里听过，这应该叫第一次歌。
2: 哎，咱哥俩一块比划比划呗，你看人家。

0: 吗？哎。
1: 叫我干啥呀？啊，你看那个人的打扮，就一个劲儿往你身上贴。啊？
2: 人家那是跳舞，
1: 跳舞也不行。
2: 人家城里人能看上农村人啥呀？
1: 看不上也不行。
2: 有这么严重吗？
1: 当然严重了，沈凌。要是出事了咋办？你告诉我，
2: 能出啥事儿啊？
0: 春秀说的对，这次我站春秀这边。你这不是咱观月台，这城市大，你万一出点啥事可咋办？不行，我现在得全天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了。哎
2: 呦，你俩真烦人，扫兴。哎呀！哎，这是干啥呢？
3: 这个我知道，这个叫太极拳。春秀，来，你帮我看着点。啊，
4: 好。
3: 你过来，过来，过来。
4: 去了啊？哎，去吧。
0: 这个太极拳讲究运气，来，你跟我做，然后推出去，不求。
5: 酸奶啦，酸奶。
0: 小玲，香了也很酸奶，走，带你买去。
2: 哎，那春秀该咋办呢？哎，
1: 妹子，给你打听一下，这地儿出口在哪儿啊？

0: 啊，没事儿。
1: 酸奶咋卖？
2: 三毛，
3: 来一罐，
2: 你尝尝吧。
3: 来，给你。
2: 哎，拿好啊。哎，可好吃了。
0: 嗯，你不喝啊？
3: 我喝奶拉肚子。
0: 那你春游姐买一罐。
3: 不行，不用给她买。天这么热，一会儿呕了。等会儿找着她，啥事来买来。
0: 那行吧，那我们去找她，我给她留着。
3: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找她干啥呀？你让她管着你，你不难受啊？
0: 春秀姐要找不到咱俩，肯定得急疯了。
3: 这公园就这么大，兴许一会儿就碰见了。
2: 不行，春秀姐嘱咐过我的，如果走散了就找不到了。
3: 她那是吓唬你呢，她就是想管着你。你快喝吧。
2: 我不舍得喝。
3: 你不喝，你搁手拿着，你不馋我呢？
0: 我一猜你就舍不得给自己买。
3: 我没有。
0: 尝一口。
3: 你不喝，你喝。
0: 不喝，我生气了。
3: 喝一口，
0: 咋样？
3: 喝。哎，这边，走。
4: 快来尝尝。
2: 不找他了。
3: 不找他，找他干嘛？
0: 马来宝。
5: 天然石泉河影，百试百灵。
0: 捞他。
5: 情侣变夫妻呀、啊！哎，来照相啊！百试百灵。
6: 姑娘，在姻缘石前照个相吧，很灵的，百试百灵。
0: 照啥呀？我一个人。马来宝。
5: 和姻缘石合照影
2: 了。哎，这个好好看呀！
3: 你要不要？小梁。
2: 不要。
5: 照相了，照。
1: 买一个呗。
2: 我不要。哎，你快来。
7: 抱
2: 走
7: 就是你的，
2: 哎，
7: 好甜吗？
2: 哎，这是什么呀？
3: 哦，糖人。
1: 这是你家的。
2: 哇，这个好可爱呀、啊！哎，
1: 这是哪？哎，等一会儿，
2: 快来，你快
1: 不好意思、啊。
3: 我不行，我得套一个。
2: 你别套，你过来，你过来。
1: 我套一个。
2: 过来。
1: 你干。
2: 哎，这就是那磁带吧？啊？
1: 有好歌吗？
8: 有好歌。
5: 姻缘时间合张影啊，百试百灵，恋人变夫妻，夫妻更甜蜜啊，百试百灵啊，快点来啊，姻缘时间合影啊，百试百灵。
1: 咱俩结个姻缘，不是，咱俩照个相去。
2: 我不想照。
3: 走，照相，走。
5: 哎，姻缘时间合张影，百试百灵，来合张影。难得来一回，照张相，留个纪念。
0: 你这照片照完就能取啊？
5: 立等可取。
0: 我想照。
1: 照，必须照。老板，给我们照一照。
5: 来，照一张。来。
1: 你俩在这好好的啊！
0: 你干啥？
1: 啊？
0: 不要自己照。
1: 不是你傻呀？一个人照花两份钱，咱俩一起照花一份钱。你要想要单人的，你捡下去不就完了？
5: 哎，俩人合影才叫留念。
1: 你看人家都说了，两个人才叫留念。来，留个念。
0: 那我站这边。
5: 哎，好嘞。哎，一、二、三。哎，出来了！
1: 哎呀，石玲，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啊。你看啊，姻缘时前结姻缘，水玲笑的李蜜甜，这是一段好姻缘呐。我想带你去划船。
2: 哎，这怎么突然还下雨了呢？
9: 在城里这天气吧，估计跟。

0: 咱们村里差不多，一会儿就成了。天有不测风云吧，这是。怎么样，开不开心？好不好玩？刺激不刺激？
1: 春秀姐这还没找到呢。
0: 哎呀，这么大个人了，丢不了。一会儿咱俩出去上大门口看看去，没准他就在那等咱们俩。
1: 那行，那咱赶紧看吧。
2: 再来一会儿，这下雨呢嘛，等会儿停了再说。哎，往后倒，往后倒。
3: 警察同志，我跟我妹还有我哥哥在公园里走失了，那您帮我想想办法找找他们吧。
4: 这么大公园怎么找啊？
3: 我知道，我们今天第一次进城，我害怕他们有啥事儿，您想想办法吧。
4: 您在那坐一会儿吧，其他几个门都关了，只要他们出来肯定就碰上了。
3: 好。
5: 刚进城就把春秀姐给弄丢了，都怪你，非要四处瞎逛。
6: 那怎么能是瞎逛呢？我这不陪你玩吗？别动，上山。
5: 上山干啥啊？
6: 抄近道，离出口近，走。

0: 有情况。
1: 啥情况？
2: 走走走，
3: 你等会儿，等会儿再看一会儿，再会儿，平时看不着这玩意儿呢。

0: 你别动，别动啊！不认识他，警察同志，你快带我出去吧，我要找我姐。
1: 水灵不带这么闹的啊！闭嘴，不是，跟我们走。
2: 大哥，哎，哥，水灵，哎，哎，哎呀，警察同志。
0: 我可以证明我哥绝对不是流氓，我们三个都是从一个村一块过来的，都认识。
3: 流氓罪可不是儿戏，弄不好会判刑的。
0: 我当然就是想让您赶紧带我出来找我姐。那也不能诬陷你的伙伴啊，耍流氓啊！
3: 我被他诬陷惯了。
0: 别说话了，
3: 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好了好了，来，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4: 雪玲，你今天有点不够意思了。
5: 咱要不那么做，能找到春秀姐吗？
6: 不是，那你也不能当那么多人面说我是那个流氓啊。
5: 那你本来就是流氓啊，你不是流氓你是啥呀你？
2: 有完没完？你们俩明天全都给我回去。
0: 姐，我知道错了。
6: 你看你生啥气呀？出来了不就是散心来了吗？
2: 你们俩是让我散心吗？你们俩这是在给我堵心呢。
0: 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行吗？
2: 王水莲，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是哪儿啊？这是城里，不是咱们会计台。我问你，今天走丢了咋办？咋办？
0: 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6: 至于吗？喊啥呀？不没走丢吗？再说好不容易来趟城里头逛逛，咋的了？你看这小夜景多美呀，你得学会享受，你知道吗？我这叫。我告诉你，既然出来了，你就把挂月台那些烂事往脑后抛一抛，把你的挂月路放一放，好好感受一下城市里的大马路，是不是？你说你天天捧个小脸给谁看呢？那知道的是你受于大河迫害背井离乡了，不知道的呢，谁理你？
2: 别说，
0: 姐，咱今晚去哪儿住啊？我这走一天可累了。
6: 书店。赶紧找个店好好休息休息啊，生气了，走吧，
0: 姐，
6: 走吧。哎，
7: 打坏东西照价赔偿啊。
2: 哎，好，知道了。
0: 姐，这城里可真好啊。
2: 这城里咋好了？
8: 咋都好，那公园也大，路也宽，楼也高，人也多，就一点不太好，干啥都得花钱。
2: 水玲，你跟姐说今天下午你俩干啥去了？
8: 我俩也没干啥，就是买了个酸奶，照了个相，还划了个船，再然后就找不到你了。
2: 那你干这些事的时候就没想过你姐在哪儿呢，是吧？你知道我找了你俩一下午吧？来时候我咋跟你说的？让你跟紧我点，跟紧我点啊！这城里那么大，我上哪儿找你去啊？这一玩起来，把我的话全都抛脑后了，是吧？
8: 我也没抛脑后，那我想着这不是有马来宝保护我呢吗？
2: 马来宝能保护得了你吗？谁保护他呀？他啥德行你不知道啊？
8: 我知道了，姐，咱睡觉吧啊。

0: 挂月台于大河，我猜你就在。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孙书记，你也还没睡啊？
0: 哎呀，挂月台，包产到户，历经坎坷，总算要实施了，我这也是很兴奋，睡不着啊。
1: 对了，孙书记，明天就是实施大会了，您来参加一下吧，给我们鼓励鼓励。如果您能来参加，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好做了。好，我明天过去。
2: 是今天。
1: 谢谢孙书记。
2: 于大河，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也早点休息。
0: 好。

0: 乡亲们全都来了，已经通知所有社员都来开会。乡亲们的这个热情很高涨啊！
1: 是是是是。哎，好，我跟你说，全体社员安静一下啊！全体社员都坐下，现在开会。
0: 挂月台大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大会，现在开始。
2: 在县委和公社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全体社员的理解和支持下，经过大家伙的艰苦努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今天起就要逐步实施和落实了。今天的大会啊，我们请到了公社孙书记等几位领导。下面首先请公社孙书记给大家讲话。
3: 大家欢迎！挂月台的乡亲们，应该说，今天是我们挂月台大喜的日子，更是我们值得纪念的日子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党根据国家发展的现状所推行的一个新举措，目的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 从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相信，在于大河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挂月台会越来越好，必将会走上一条充满希望的幸福之路。好。

0: 孙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很受鼓舞，我们绝对不会辜负领导的希望。下面我把分地的规定给大家讲一下。第一，过去咱们社员一直争论的是先吃饱肚子还是先修路。现在我们的规定是包产到户的同时，也要包路到户，
1: 既分地又分路，
0: 目的呢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去修路。 修成大路，聚致富。好。第二，我们将土地和挂业路分成了一二三等，为了公平，每家每户派一名代表来抓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反悔。
2: 我宣布，开始抓阄。好。
3: 来，我这来，赶紧。
4: 好，我让尿了，不是。我走了。
5: 哎呦，我去哪儿啊？到底？
4: 哎呦，姐，我这脚都磨出血泡了，咱到底去哪儿啊？
6: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啊。不知道，马春秀啊，你真是电线杆子上绑鸡毛，你好大个胆子呀！你看看咱兜里剩几个大子儿了，啊？你不知道你就敢往城里跑？你以为凭你胆大你就能在城里扎根呢？我告诉你。
7: 你小时候，你傻大胆儿，你混吃混喝，那是大家伙让着你。现在生活不让着你，你摸摸你自己兜，你就知道了。
6: 小人，你逃不灵了，你。
7: 谁让你跟着一块来的？我问你，马来宝，谁让你跟着一块来的？你要不愿意在这待着，还有你王水灵，你俩一块回去。
4: 姐，我啥也没说呀。
7: 我咋不知道好歹呀？我俩跟着你，那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4: 我能出啥事儿？我问你，我能出啥事儿？哎，你俩别吵去嘛。哎，有这怎么还吵上了呢？
6: 实在不行回怪他。
4: 我凭啥回去？我就不回去。还不信了？我马春秋在城里混不出来个样。你俩要走就赶紧走，不走拉倒。我自己走。
8: 姐，我走。
4: 行。
8: 快走啊！
4: 哎呦！
8: 玉书记，真是太不容易了。
9: 玉书记，真是太不容易了。哎，要不晚上去我那喝点吧？咱爷仨庆祝庆祝。
10: 啥可庆祝的？我跟你们说，这难题都在后面呢。啊，
9: 三叔说的对啊，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那些对抓阄不满的，还有那些无保户和贫困户，还有多走访走访。
8: 我知道，那一会儿咱们仨分头行动。
11: 嗯，好。
8: 接下来啊，还要分生产的、财产的，这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们要格外注意。
9: 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开了这个头啊，把工作做扎实、做仔细了，问题应该不大。
10: 对，
9: 哎，三叔
10: 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9: 目前情况都挺好的。
10: 行。
8: 哎呦，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王奶奶啊，今天送来一筐西红柿，说知道我们于书记喜欢吃西红柿，特地送过来的。

0: 王刘，
1: 哎，叫谁呢？
0: 谁答应我叫谁啊？我打听了一下你的底细，你是特务连出身，可以啊。

0: 我现在去接你姐下班，没空搭理你。
1: 我这次找你是正事儿，我一个哥们儿是武校毕业的，想会会你，怎么样？敢吗？哎，怎么了？你上次不挺牛的吗？怎么了？怕了？
0: 走啊，别耽误我接你姐下班。
1: 得嘞，拳脚不长眼啊！我告诉你。
2: 好，
3: 厉害啊！
2: 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3: 帅，嘿，不愧是武术冠军啊！
1: 阿杰，哎，哥，人我给你带来了啊，好好露两手啊。嗯，王刘，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的好兄弟阿杰，
4: 蝉联过三次全省冠军。
1: 今儿正好没事儿，想跟你切磋。
0: 小东，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输了，我马上回怪胎；但如果你们输了，以后见到我，规规矩矩的跟我叫姐夫。
1: 行，
5: 别说叫姐夫了，
1: 我叫你爹都行。
0: 那都不必了。哎，一个一个上也比较麻烦，大家一块儿上吧。
6: 哟，给他厉害了。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那我们哥几个可就不客气了啊，给我弄他。

0: 天！
1: 爹，叫姐夫。哦，姐夫，
2: 大点声。
1: 姐夫，我错了，我输了，我再也不敢了。
2: 再见。

0: 抻着了吧？还疼吗？
1: 那小东跟我叫姐夫，也值了。
0: 他都管你叫姐夫了，那你没伤着他吧？
1: 我压根就没碰他。不过他那几个兄弟倒是带着家伙，我也没客气。
0: 他们几个兄弟带着家伙，苏立东再这样下去非常危险，我得去找找我爸妈。
1: 我跟你去啊。
0: 不用，我自己去。
2: 哎呦，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你管不管呀？
3: 小东又怎么了？
2: 是那个盲流，他把小东的朋友都打了。
4: 你是说秦国安把他们一帮人打？
2: 对。
4: 你信呐？一定是他们一帮人把秦国安打了。
2: 我刚从医院回来，这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亲眼看见的。
4: 国安伤得怎么样？
2: 他打了人，我还问他受没受伤啊？不知道。
4: 你呀，眼里只有你那个宝贝儿子，你那儿子什么德行你不知道啊？
2: 小东怎么了？是那个盲流欺负了他，你怎么还
4: 去？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老提盲流这个词？这是你一个当妈应该说的吗？那个小东只会在你面前演戏，
3: 平时嚣张跋扈，胡作非为。
4: 你要再这么宠他，早晚出事。
2: 不可能，小东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他之前吃了

0: 么多的苦，我们当爹妈的不疼他，还有谁疼他呢？
1: 你干嘛去？
2: 我去看齐国爱。
0: 不许去！你要去也是去看儿子。
2: 你给我让开！
0: 我不
2: 让开。
3: 爸妈，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国安伤得怎么样？
4: 没事儿，国安挺好的。
0: 你听听，人家一点事儿没有，你还去看人家呢。
2: 没事好吧。
3: 哎呀妈，那小东他怎么样啊？
1: 都在医院呢。
4: 哟，那他没受伤吧？
0: 他的朋友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能不去陪着吗？
4: 哦，不是妈，小东他叫了一帮人拿着家伙打国安，这国安才还手的。我说呀，小东真得好好管管，再这么下去他得出大事儿。
0: 真是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明明是那个盲流欺负了小东。
2: 什么盲流？
0: 好，我惹不起你们，我走。
5: 哎，妈！
2: 你不用管他。
5: 妈，妈，妈，你别生气了。妈，妈，你别生气。
1: 我怎么能不生气？
0: 我们一家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团聚了，我心想着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省心呢？你觉得小东为什么会这样吗？我为什么这样吗？那都是因为我们心疼你。你知道我这个心里有多难过吗？
3: 妈，妈，妈，你别哭了行吗？你别哭了。

0: 丽蓉，让你受委屈了。
1: 不，谁让你受委屈了？
0: 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1: 只要我们相爱，就没有错。
0: 看到你扎在妈妈怀里那一刻，我很难受。
1: 乖，我在想，我们的父母总是用那句我是为你好，拆散了多少有情人，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啊。我们自己的人生就应该自己做主，哪怕是做错了，也错得心甘情愿。在这方面，我们真得向马春秀学习。
0: 那也不能总让你们母女这样。
1: 我们不用着急，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过去的。
0: 你说的对。
1: 如果小东再找你麻烦，你就别理他。
0: 通过这一次，我估计他不会找我麻烦了。就是你妈有点太惯着他了。
1: 我妈就是太惯着他了，这路都是自己走的，我妈也不能陪她一辈子。哎呀，现在就是谁也管不了小东。
0: 我再想想办法。
1: 你要是能管好她，我们全家都会非常感激你的。
2: 市场够大的呀。
3: 是啊，
2: 啥都有啊。
3: 你把你东西看好了啊。
2: 啊、哦。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春秀，是为了我做出的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如果修不成郭爱路，我们真成千古罪人了。那拼死拼活在这图什么？
2: 我想挣钱，
3: 你挣钱要干啥呀？
1: 你休了。
3: 马爷，你这是跟我置气，还是跟您自己置气啊？
1: 马春秀造成的滑坡，比他给轻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豪情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

0: 爸。
1: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俗嘟嘟，值得信赖。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那您这批发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1: 哦，姑娘，您这是打听价，恰我行事，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2: 这么跟你说吧，养活一家子还是有富裕的。啊，
1: 您来点。
0: 还有山楂，我再看看啊。
1: 你不来点？
0: 我这陪我。挂羊的山楂比这儿的强多了，可惜呀、啊。
3: 可惜啥呀，姐？
4: 可惜咱没有路啊，再好的山楂运不出去呀、啊。要不然乡亲们早就赚到钱了。
5: 你看咱现在都啥情况了？都饿成这样，都快要饭了，还想修路？
0: 要想不要饭呀，就得赶紧找到辙，把钱挣到手才行。
6: 姐，你说你这以前也是堂堂的铁姑娘队长，全县的劳模，就能干这个？
0: 干这个咋了呀？铁姑娘是铁打的，不用吃饭啊。啥叫模范？劳动了才是真正的模范。
5: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卖菜。那是回挂一台，别人问说你在城里干啥呢？我卖菜，多让人笑话呢。我不卖。
0: 谁笑话你啊？啊，咱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力气挣到的钱，有啥可丢人的？你们俩要是觉得这个活儿配被人笑话，那你们就选别的营生。反正我主意已定，别跟我了。
6: 哎，姐，我咋又生气呢？哎，我的鸡蛋。
7: 鸡蛋。哎，姑娘，你的鸡蛋卖不卖呀？
0: 不卖。
7: 哎，来，姑娘，你
5: 过来。干啥呀？
6: 这啥意思啊？
7: 哎，姑娘，你看这么样哈，我拿粮票换你鸡蛋，你看行不？
6: 鸡蛋还能换粮票？
7: 我换你粮票，你划算呀、啊。后者都换了。哎，你们两个是外地来的吧？你们有钱买不到粮食呀？这城里都是这样的。你如果粮票用不了啊？你可以换肉票、布票，可以换自行车票呢，
6: 还能换自行车票。
8: 这还有鸡呢，哎，兄弟，你这鸡我也用粮票跟你换吧。我媳妇坐月子，正愁没鸡汤喝呢。
5: 我这鸡不卖，我留下蛋呢。
8: 你说兄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抱着筐鸡多不方便。这样，再给你加二斤粮票。
9: 哎，我也想要，小兄弟，跟我换。给你三斤，
8: 你这干嘛呀你？
9: 哎，你就让给我吧，啊！我
5: 那个，要不这么的，你俩出价，谁价高我给谁。
10: 这看不出来啊，这老乡心眼儿挺多。
9: 可不是嘛！
10: 你说你拿筐母鸡跟我们在这搞竞价，
9: 就是。
5: 不是，你看我给你，他不高兴；我给他，你不高兴。那这样不正好吗？谁也不得罪，是不是？
8: 那行，那咱竞争。
7: 哎，姑娘，你这鸡蛋到底换不换呀？
6: 换不换啊？
5: 换呢，你没听老太太说吗？没有粮票，咱俩饭都吃不上。来整啊！来，你刚才出多少？
8: 我说二斤，我媳妇真坐月子，兄弟。
11: 二斤，你出？
9: 我出三斤。
11: 那我给三斤的。
12: 我出三斤吧。
9: 四斤，
11: 给四斤了。
12: 四斤，
5: 还有能给五斤的了。那我就给五斤的了。
12: 我六斤，
13: 那六斤的，那我估计是他得着了。
12: 管理员来了。
13: 哎，你们干什么呢？
5: 穿粮票吗？
0: 嘚瑟吧，啊！现在你们想回去，我都没有路费给你们。
11: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做人呢，就得就坡下去，见好就收。你说早收手是不是没这事了？
6: 现在钱也没了，鸡蛋也没了，我攒了两个月的鸡蛋，一个都没吃。
0: 那咱就得找工作呀，有工作咱就能吃上饭了。
5: 嗯，咱这样子，一天就得九顿饭，
4: 管吃管住，那就得饭店啊。
5: 饭店，
4: 先去这条街吧，
6: 走。
14: 你好，我们还没营业呢。
0: 啊，你好，我们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是来找工作的。
14: 我没贴招工启事。
0: 啊，是没贴招工启事，但不代表你们不需要服务员啊，是不是？
14: 怎么呢？
0: 你看啊，你们这么大一家饭店，你说等到了中午晚上饭点的时候，你们几个得有多忙啊？你呢，进去跟你们领导说一下，就说外面有三个人准备找工作。
15: 这姑娘还挺会说话的啊。
14: 冯经理，他们要找工作。
0: 你好，冯经理。
15: 我听见了。这种毛遂自荐的勇气还是值得敬佩的，但是 我们真的不需要，等需要的时候再说吧，好吧？
16: 完了吗？
17: 没忽悠明白吗？

0: 春秀，是为了我做出的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是，心里怪难受的。如果修不成郭阿爷路，我们真成千古罪人了。
1: 哎，马春秀跟水灵他们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我猜他们三个应该去省城找苏丽蓉了。
1: 家里就剩马爷爷一个人了，我们要经常去看一看。
0: 我待会儿就去。

0: 都分完了。
1: 嗯，分完了，就您委屈。剩下这块地是您的，是块好地，离家又近，我要没事儿我去帮您干。
0: 这么好的地又在家门口，巧得跟啥似的。
1: 要我说啊，这就是老天爷眷顾老功臣。爷爷，您为瓜叶台付出了这么多年，这是您应得的。
0: 拿集体的东西我还真不习惯。
1: 这是现阶段国家的政策。
0: 我说大河，
2: 你包产到户也完成了，
0: 春秀呢也走了，这地我不要，我老了也不想置啥富，有口吃的能活着就行了，所以这地我不要。
1: 这可是块好地，
0: 好地我也不要。你要真想分我点啥，就把没修完的那段挂月路放给我吧。
1: 那段挂月路随着地搭配都分完了。
0: 挂月路滑坡的那段也分了？
1: 哦，那段沙石还没有分，将来等大家一起干。
0: 嗯，那你就把那段包给我吧。
1: 爷爷，您说啥？
0: 马春秀造成的滑坡我替他给清了。
1: 马爷爷，您多大年纪了，您知道那是多少方沙石吗？
0: 你背过老三篇愚公移山吧？
3: 李荣，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说呀，
3: 你现在也稳定了，我也想出去找个工作。
4: 你现在没有城市户口，工作恐怕不好找吧？
3: 啊，哪怕打打散工也行啊。我看现在很多农村人都进城找工作了。
4: 我不想让你出去打散工，你刚进城，人生地不熟的。再说了，你就每天在家给我做的好吃的，不好吗？
3: 我工作也不耽误给你做好吃的呀。
4: 不想让你那么辛苦。
3: 嗨，要说辛苦哪有当初我们修挂叶路辛苦。
4: 唉，也不知道春秀现在怎么样了，挂叶路怎么样了。
3: 他一直没给你回信啊？
4: 一直都没有消息。
3: 我们要不要给挂叶台打个电话？
4: 行，走。
5: 大哥，你干啥呢？挂月路施工承包处，你整他干啥呀？
6: 我画这张示意图啊，就是提醒我们，也提醒大家别忘了修建挂月路。
5: 那你也别不接电话啊。
7: 喂，

0: 喂，
1: 没有人接。
2: 可能大队没有人吧。
1: 哇，我预感特别不好，春秀会不会出事了？
2: 别瞎想了，春秀有大河呢，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3: 这种话真详细啊，修挂一路啊，是应该提上日程了。
4: 哎，
3: 你去看马爷爷了吗？
4: 去了，老爷子说什么也不要我们给他留下的那块地。
3: 那还是对我们有意见呢？
4: 也不是，马爷爷要包下滑坡的路段继续修路。
3: 要我说呀，还是马爷爷老党员的觉悟就是高。
4: 是啊，我先去广播做个动员。
5: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我是于大河，本来打算召开社员大会的，但是看到大家一心扑在自己的地上，这个会就不开了。我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几句。咱们挂业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顺利完成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就是修建我们的挂月路。

0: 西钻篱子，进退两难了。
1: 姐，咱们去找丽蓉姐吧，你找她，她肯定会管咱们的。
2: 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进城不是来观光旅游的，也不是来投亲奔友的，我就是想重新开始。
1: 那咱不回去了？
2: 不混出来个人样，我肯定不回去。
0: 你说咱们一没钱，二没亲戚，你不回去咋活呀？
2: 靠自个的双手活着。
1: 那咱们能行吗？
2: 咋就不行啊？当铁姑娘的时候，开山劈石咱都没服过软，现在还能比那会儿更苦啊？
0: 你说当初问你进城干啥，你不说，现在才说。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就想存心让我俩好看？
2: 缺良，哥，你俩要是觉得太苦了，我就想办法给你们凑路费，让你们回挂月台。如果你们想继续跟着我，那就得做好脱层皮的准备。
1: 姐，我跟你。
2: 你呢？
0: 哪个脱层皮呀？
3: 靠边，靠边，水晶。

0: 同志，我想问一下，我们要是想打零工的话，在这找谁呀？
1: 我们这边是三建的工人，那边有个干小工的承包队，包工头姓潘，你们去找他吧。
0: 行，谢谢同志啊，走走走，赶紧的。
2: 哎，这建筑工人够累的。
3: 你就是一天吃饱了睡，睡足了吃，到年底了挨刀子。
2: 我猪啊！
3: 本来就是啊，成天想的就好吃懒做。
2: 看来真得脱层皮呀、啊。
4: 这一块啊，再垫高三公分。

0: 同志，
1: 你好，我想找一下潘工头。
2: 啊，我就是。
1: 潘大哥，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三个想找点活干。
2: 啊，找活啊？
3: 哎，
2: 我这是缺人，但是啊，不要你的。

0: 这都什么时代了呀，男女不都一样吗？只要能把活给您干好了，您用谁不是用啊？
1: 那倒也是，不过你看我这儿哪一样是女人干的活啊？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啊，
2: 哎，潘大哥，我刚才看那儿还有一车砖没卸呢，要不这样，我们姐俩先帮您把这车砖给卸了，不要钱，干完了之后你再看看这些活我们能不能干。

0: 马爷，
1: 于书记，
0: 您这是
1: 修路啊？
0: 马爷，您这是跟我置气，还是跟您自己置气啊？您说，您住这儿，要是有个病有个灾的，谁来照顾你啊？春秀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啊？
1: 你跟春秀交代啥？春秀还用你交代吗？你们搞改革是好事，我都支持。不过我告诉你，大河，我马万山这辈子只往公家送东西，从来没沾公家的一个线头。你们分地就分呗，我不要，也享用不了。你呀，就让我自己在这个大山里自生自灭吧。
0: 马爷，
1: 别说了，你就当我老糊涂了，什么事儿都听不明白了。

0: 你把这菜你先吃。
1: 你不用不用啊，
0: 你吃你吃没事，我这够。
1: 你够不够？
2: 吃着呢。怎么样，这伙食还对口吧？
3: 可以，潘大哥，挺热乎的，我们能吃饱就行。
2: 你们姐儿俩可真能干啊！就我们工地上这几个爷们儿，都比不上你们能干。
4: 这你可说对了，他俩什么都不是肉长的，那是铁打的。
2: 行，你们吃着啊。
3: 哎，来，谢谢潘大哥。
5: 你是不是叫马春秀啊？挂月台村的马春秀。
6: 不是，你认错了。
5: 怎么可能？咱俩一个县的，开县委表彰大会的时候，你就站在我前面，怎么可能认错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铁姑娘队长马春秀。哎，你怎么来城里了？你怎么不干书记了？
7: 我说你这人咋回事啊？说你认错就认错了呗，你咋这么爱管闲事呢？
5: 这姑娘咋说话呢？俺俩一个县里来的，在这里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你对老乡啥态度啊？
8: 坐下，坐下，吃了。
9: 别跟他一样啊！
2: 我说大妹子，
0: 嗯，
2: 你是铁姑娘队长啊？那你咋不说呢？
3: 潘大哥，这有啥好说的呀？那你看刚才那一车砖，我和我妹是不是挺快就搬完了？要不你就把我们给留下吧，你放心，我们干活绝对不会比任何人少的。
2: 那不对呀，你这铁姑娘啊，那跟一般人能一样吗？干这一点那能成吗？
7: 老潘，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你这人咋说变就变啊？
2: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
6: 那你啥意思呀？
2: 没啥意思，你铁姑娘比我们男人厉害呀，是不是啊？那一个顶十个呢，对吧？今儿我再让大伙儿看看，就这铁姑娘是吹出来的还是干出来的。
1: 谁吹了？我告诉你，你别在那说风凉话啊。
2: 啊，行行行，没吹没吹。瞧见没，这些个砖下边之前给我搬完了，我就服你们铁姑娘，承认你们是钢筋铁骨，要是搬不完就就没工钱。
1: 你啥意思？欺负人是吧？就这些砖一下午你给我搬完。
2: 哟，你也算铁姑娘吧，那别杵着了，你快干呗，爱干就干，不干麻溜滚蛋。
1: 哎，那正好，我还真不
6: 我们干。
9: 姐，
2: 好，我等着。
7: 姐，他是明摆的就是欺负人，你咋还答应了呢？
6: 就冲铁姑娘这三个字，这口气咱争定。
1: 我怎么这个命啊？这啥呀？
6: 妈跟你说个事儿。
1: 啥意思啊？
9: 正阳大队那个高书记你认识吧？
1: 认识啊，一起开过会。
9: 这是他闺女，听说你退婚了，四处托人，找到大双他娘家舅妈了，送上门了。
1: 啊，我明白了。
9: 你别说，妈对这闺女啊印象挺好。
1: 妈呀，人家高书记家闺女啊，咱们配不上，给俺毁了吧啊！
9: 毁什么毁呀？这是，这人家是上赶着的呀。
1: 妈，我再给您说最后一遍，我这辈子非马春秀不娶，您就别操心了。
9: 你是我儿子，我不操心谁操心啊？人家都走了，你咋娶人家呀？
1: 这是两码事儿。他，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结婚。
9: 你跟人家结婚？那
8: 得能结得成啊。

0: 差不多行了，人家毕竟是个姑娘，你看这事儿。
1: 大林啊，心疼啊！你别忘了当初咱在村里头是怎么被这些个铁姑娘使唤的。
2: 这些个小娘们处处压咱一头，说难听一点，连头驴都不如。
0: 今儿个我必须得让她服个软。
2: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咱堂堂七尺的汉子。
3: 跟女人计较个啥呀？少操心，你要心疼，你跟着干去。
4: 慢点，看着点头。哎呦，可算是下工前。

0: 我刚干完了，太累了，哎，
1: 慢点劲儿。姐，
0: 我管你叫姐行吗？咱干啥在这遭这罪呀？
1: 去告诉老潘，专办完了。走，
0: 你自己去呗。

0: 行了，口也漱了，走吧，上工。
1: 我不去了。
0: 你又咋了？
1: 那多明显啊，老潘就是故意整咱们。上工，你想啊，咱每天比别人多搬一大半的砖，然后一分钱不给多加，我拿人当牲口使。
2: 就是啊，姐，这老潘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听说咱们是铁姑娘，就开始故意找茬，忒不地道了。
3: 既然老潘就是针对铁姑娘，那咱就更得争口气。走，上工。
0: 走吧。
1: 雪玲，你想啊，咱修路的时候都没遭过这么大罪，你说咱要累死在这工地上冤不冤？咱得想个办法。
2: 我有个办法。
1: 你说。
2: 你拿块砖去拍老潘。
1: 不好。
2: 不好还不赶紧走，废什么话呀？

0: 你咋了？
1: 咬人手。
0: 不就是几个血泡吗？至于吗？
1: 不行了，我挺不住了，我想回家。本来想上城里吃香的喝辣的，没想到就吃苦了。
0: 行了吧你？你看我这手，比你的血泡还多呢。
1: 真是！你那能一样吗？我不铁姑娘吗？我又不是铁小伙。
0: 哎，这怎么了？没事，姐，没出息。你大男的哭哭啼啼的。哥，
1: 那是哭哭啼啼的事吗？你要不认手。
2: 哥，看来这活你确实是干不了。但是没事儿，我去找老潘，我跟他那儿支点工钱出来，给你当回去的路费。你回挂月台吧，啊？
1: 得了吧，你去他那儿，你不倒贴他点钱就不错了，他能借你钱？
2: 不能，老潘只是对铁姑娘有点气不平，他又不是真的坏人。你看他今天不就让人家上工了吗？
3: 能行吗？
2: 能行。
3: 那你让水灵跟我一起回去呗。
0: 哎，你要走你自己走啊，我可不跟你走。
2: 哥，你想的也太美了，我哪能支出来那么多工钱啊？我顶多支出来你回去的路费。你先回去吧，爷爷一个人在家，我本来就不放心。啊。
0: 就是，你赶紧走吧，有点丢人现眼。
4: 那不谁丢人现眼了？你要这么说，我还不走了呢。
2: 哥，咱别想一出是一出，行不行啊？
4: 不是长我自己身上了，我想走就走，不想走我就不走。
0: 你姐，别理他了，咱干活吧。有病。

0: 这正常啥？哎，怎么了，这是？
1: 韩大哥，我跟小时候得过两次盲肠炎，我碰到这次又犯病了，怎么办啊？那
0: 赶紧送医院呐！
2: 快快快快，干嘛？
1: 哎，走走走走走走，来，
0: 到医院到医院。
1: 来，
0: 赶紧说啊！
1: 来，上车哥。
0: 哎，好，上车，上车。
1: 走走走，小亮。哎呦，
0: 哥，咱去医院别害怕啊！
1: 这是哪人当护士啊？
3: 累得都犯病了，
1: 这么去远呢？
0: 不去，不去能当铁姑娘。
1: 姐，这还没到车站呀？是这儿吗？
3: 是的，姐，刚听人说就在前面，哥，坚持住了。
1: 没事，我能忍。
4: 姐，你慢点，姐，请你慢点。哥，坚持住了啊！哎，你咋了？睡觉。
1: 咋了？
4: 肯定是在工地累的。
0: 扶他坐那，快快快！哎，
4: 慢点，姐。
1: 你说你跟他姓潘，你叫什么劲？你没事吧？哥，你没事吧？你没事，我就没事了。
0: 陈小姐，咱先找丽蓉姐吧。你说咱仨要是饿死在街头，可咋整啊？
1: 我谁都不成，我不信，咱们仨会饿死在街头。
0: 你看，海将呢？ 行，你不信，你啥都不信，行吧？你不信，怪陆桂停工；你不信，于大河跟你退婚；你也不信，他把你赶出怪乐台。完了，你憋着一口气儿，证明你马春秀多能、多厉害，是不是？马春秀，那你知不知道，就为了你这点私心，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咱们现在都快饿死了。
5: 马来宝，你咋能这么说陈小姐呢？
1: 这事要怪于大河，
0: 你别给我提于大河，那于大河更不是东西。为了自己风光，把他赶出怪台。
6: 哥，咱不说了。哎哎，
1: 赵姐，
6: 你咋了？
1: 哎，马来宝，给姐姐找点吃的，她这肯定是低血糖。
0: 我现在去。
6: 咱俩姐，你快去。
1: 要不然，我不放心的。
6: 你自己带点行吗？没事，那行，那你在这等我啊，别乱跑。马来宝，马来宝。
1: 姑娘，你咋了？你没事吧？你们打哪儿来的呀？是不是没吃饭？低血糖了吧？看你这脸煞白的，拿着买点吃的。我不要。
7: 姑娘，吃个包子吧。
1: 哎，姑娘，是你啊？你咋了？
7: 我没咋的。 谢谢你们，我什么事都没有。
8: 哎，小姑娘，咱跑。
0: 哎，姑娘。

0: 咱这上哪儿找吃的去啊？耗子！耗子！
1: 热乎乎的大包子，想吃包子吗？
2: 想，想的我都想啃自己手指头。
1: 没钱咋办呢？那给咱俩要饭呗。
0: 你有病吧？
1: 有病也是恶病的。
3: 你说这要是在咱大队，
1: 想吃饭推开谁家门坐那儿就吃。现在可倒好，要我说咱回瓜二台得了。

0: 你说这都是一分钱没有，在这大城市咋混啊？
1: 春秀姐要留下，肯定有她的道理。
0: 她有啥道理啊？她的道理就是犟，打小就不服输，处处都得比别人强。要我说，哪有常胜将军呢？这，
1: 你良心喂狗了？春秀姐为了你都累倒了，你居然还这么说她？你是不是装病？叔，是不是装病？
2: 是，我这不是也牺牲我自己保全咱们仨人吗？这我舍己为人。
1: 你还装病？你真厉害呀！你
3: 我舍己为人，
1: 装病
4: 放桌上了啊！
0: 走。老板，包子还要吗？
5: 不要了，给你吧。
0: 谢谢啊。
3: 走！
1: 哎，你干嘛呀？哎呦，马来宝，你真有出息你！哎，春秀姐呢？
6: 是这儿啊，春秀。
1: 春秀姐。
6: 春秀。
1: 坐着呢，你没事吧？
6: 不是
1: 让你去饭店门口等着我们吗？
7: 我在那儿待着，人家都把我当成要饭的了。
6: 你要着了吗？我要着了，快，吃，赶紧的。

0: 我对不起你，这女人你听过一句劝吗？你说咱就是农民，咱除了种地，啥也不会。你说咱在这城里头咋活呀？
1: 咱仨有手有脚，
0: 饿不死。我以前也是你这么想的，那你看现在都什么情况了？ 拼死拼活在这图个啥？我想挣钱。从小到大，我第一回听你说你要挣钱。你挣钱要干啥呀？
1: 修路。
0: 听见了吗？修路。你知道他叫啥吗？他这就叫叫花子打井，熊糟心。 那路是公家的，他只你一个人修吗？你看看咱现在都啥德行了，咱就不能好好想想眼前吗？
1: 眼前咋了？
0: 眼前就是一个包子，素的，还得仨人分，我都没尝出来是啥味儿。
1: 那咱今天就好好搓一顿。
2: 搓啥呀，姐？肉包子，广告。
3: 走，走。走啥呀？抢啊！
2: 我不是饿懵了吧？这是真的吧？
1: 你别拿手戳，那戳伤了咋吃啊？
4: 哥，是真的，咱今天可劲儿吃啊，吃饱了算。

0: 哇，我工作看什么呢？你见过两口吃一个包子的吗？
1: 啊，行啊，这回不用两手指头了吧？嗯，你吃的别那么难看，行吗？哎，人家都看着呢。看着呗，挨饿的时候他们找看不着。
2: 哥，你慢慢就不着急啊。等你有所不做了跟我说，我说要。
3: 还要啊，工地没少开钱吧？
0: 别废话，服务员，再来四斤。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上菜了啊！
2: 谁能想到啊，过去堂堂铁姑娘队长，进城吃白食，还把工作给解决了。
3: 这才是马春秀。
4: 现在苏丽蓉返城了，马春秀也离大叔走了，那我必须得跟着于大河
5: 退婚，留党察看，最后还要背井离乡，他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6: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春秀结婚，恳求他原谅我。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草原有多大，赛场就有多大。来的不是什么职业选手，放羊的、种地的、养骆驼的，全是咱村里的人。摔跤、抱石、压家，硬碰硬，谁怕谁？国球、骑射、顶杠，各种配合，那叫一个默契。村 BA 扯绳、抢输，男女老少齐上阵，图的就是个热闹。比的都是农活里练出来的本事，玩的就是邻里乡亲凑一起的乐呵。输赢不重要，开心才是正经事儿。从草原到高原，从戈壁到雪山，西部乡野处处是赛场。乡村趣味运动会开赛了。你听这个动静，草原上但凡有这样的声音，那准是有大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一场运动会，没有场馆的那种，草场往那儿一画就是赛场。选手也不是啥职业的，有放马的，有种地的，有养骆驼的。这一热闹在草原上有个专门的名字，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在蒙古语里就是娱乐和游艺的意思。

欢迎大家来到乌兰莫多草原拉达木，这位是我的爷爷，连续十年担任了乌兰莫多草原拉达木裁判长。我们拉达木主要包括男二、三一、摔跤、赛马、射箭、

0: 博客就是蒙古猪摔跤，博客的意思是结实，身体结实。
1: 但我注意到刚才还有很多小博客手呢。
0: 16岁以下是儿童博客，16到45是成年博客，还有45往上是老年博客。
2: 还有女性的，对不对？
0: 很早以前是，就是男生摔跤。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老少到现在都加入这个蒙古式摔跤里头了，全民运动了。
3: 光说不过瘾，还得亲自上场试一试。不过摔跤之前得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1: 既然是一项全民运动，那今儿我们就有幸赶上了，也想跟老师们学习体验一下。
4: 行，
0: 摔跤之前必须得穿好跤衣。
1: 有点古代那甲胄的意思哈。
0: 对，
5: 那我们穿一下嘛。
0: 能。
1: 主要是保护背部是吗？
3: 跤衣上身，接下来就要了解规则了。蒙古式摔跤最讲究的不是蛮力，是巧劲儿。
0: 就蒙古式摔跤，握完手完了就不行薅头发，不行打脸，
5: 连头发也没法薅。
1: 还是比较友好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选择跟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来较量呢？
0: 年龄组里头抽签。
1: 那就是说有可能年龄相仿但是体重悬殊极大的人同时来进行博客较量。
0: 对，
3: 体重悬殊也能同场竞技，这就是博客的魅力所在。博客是蒙古语，它不单指摔跤，更蕴含了结实、团结、持久、永恒的深意。作为蒙古族男儿三义之首，它已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在古代，这不仅是力量和技巧的比拼，甚至曾是部落解决纷争、选拔将领的方式。其规则不受体重、年龄和时间的限制，采用单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只要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就算输。
1: 就博客运动当中，哪些技巧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
0: 我自己最拿手的是内钩子和大鳖子。
1: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内钩子是就抓这儿，完了就是腿就内钩子。
5: 内钩子这么的钩。那您勾我一下呗。
0: 行。
5: 您得勾我一下。
1: 这么找钩的也不多见。
5: 好。这么被勾倒了。好。累钩子。
6: 没事吧？
5: 没事。
0: 大鳖子是也是这个抓法。完了就这么别过去。
1: 从外面抄过去。好，谢谢这位老师。我们来学两个经典的动作吧。两位老师好。
2: 就是说我们先礼后兵是吧？
7: 对对对，
2: 就先握个手。
7: 您勾我
1: 啊？我怎么勾您？
7: 里边
1: 这么勾啊？这么勾。
7: 对，
0: 往那头摆，这头摆。
1: 往哪头摆？
7: 往这边。
1: 我把你摆过去是吧？
7: 对。
0: 你用力，
7: 用力，
0: 用力。
1: 这是用力解决得了的问题。
5: 1、2、3。哎呀，这。只要人家顺势打下来，
1: 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这个实力。你带我轻轻玩一下，
7: 我抱着你吧，
1: 我就不使劲儿呗。
7: 你最好是靠着我一点，就不会没事了。不是这种。哇！
1: 好在我有点舞蹈底子，不然我的腰就裂，
7: 慢慢的
1: 就裂开了，好好玩啊！
3: 虽然摔不过，但快乐是真的。博客的精髓正在于此，它不是光靠蛮力，而是借力打力，顺势而为。正式比赛中，摔跤手会穿着钉满铜钉的皮质短坎肩卓德哥，下穿肥大的套裤，脚蹬蒙古靴。比赛的胜负也并非全部，上场前高唱挑战歌，跳着雄鹰展翅般的舞步入场，赛后帮助对手站起，这些仪式让博客超越了竞技，成为一场力量、智慧与情谊的盛宴。输赢不

0: 重要，开心才重要。获胜的交手还会在脖子上佩戴象征荣耀的五色彩绸项圈，酱嘎。
1: 老师看到您脖子上戴的很多彩带，这是勋章吗？
2: 这是酱嘎，蒙古式摔跤的荣誉就是酱嘎，必须得256名搏客手的比赛，要多次获得第一才能获得酱嘎。
1: 那您这儿围了多少根了？有数过吗？
2: 这是200多个。哦，
1: 非常厉害。
3: 我觉得呢，蒙古族的播客呢，看着呢好像是两个人在较劲，但是仔细呢你观察，你就能够发现里面呢蕴含着很多思考和技巧。什么时候去进攻，什么时候去防守呢？分寸的拿捏得很好，借力打力，顺势而为，这都需要他们非常的专注和那个敏锐。
1: 嗯，说得好。
0: 播客看的是力量与智慧，男儿三艺的第二项射箭考验的则是精准与定力。
4: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哈尔巴，就是射箭。
3: 好，

0: 帅啊，
1: 厉害厉害，
2: 真厉害。
3: 这就是哈什巴，哈什巴是射箭的意思，也是我们蒙古族男儿三一之一，
2: 男儿三一之一。
0: 但是我发现咱们的巾帼可不让须眉哦，我们今天的女子骑射队那是英姿飒爽啊。
2: 哦，真厉害。
0: 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欢迎。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丁英彩。
0: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这个骑射和劲射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啊？
4: 哈尔巴包括劲射和骑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看我们是站在陆地上劲射，它可能固定的瞄准那个靶子，但是我们骑射是要松开我们的缰绳，然后在马上拉弓射箭，是在快速的移动当中去射那个靶子。对，
0: 听上去都觉得很难，骑射太难上手了，要不今天我们学习体验一下劲射好不好？
4: 好呀好呀，我们来体验一下。我来教大家最传统的一个手势。那首先我们的持弓手握住这个黑色皮子的这个地方，然后白色的那个圆圈是出箭的地方。对，雅芝老师那个非常对。传统的搭箭的方式，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0: 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2: 这不弹出去。啊！
0: 打了几环？
2: 打那边了。
4: 箭的延长线。
2: 箭的延长线。
0: 哎，我松手了，它咋不动啊？它卡死了吗？这是怎么了？
2: 箭子。
4: 对。
0: 箭没出去。
4: 手直接松开就可以。
0: 哦，够远，但是完全脱靶了。
4: 会走啊。好厉害！
0: 磅数越高，出箭的力度越大，射程越远。那您今天现场要不要给我们来个高难度的展示？我们现场布置了10个大气球，您能不能尝试一下一箭射穿10个气球？
4: 我来挑战一下。好，
0: 开弓，

0: 手，
1: 太厉害了！
0: 谢谢。哎，
2: 哇！射箭这事儿比看起来难多了。刚才大伙体验的充其量算是开胃菜，站着射都费劲，要是再把难度往上翻几倍，那还能射中吗？
3: 开始了，
0: 哇，好帅呀，这个速度好快呀。

0: 的骑射英雄黄思博。
1: Hello，Hello， 老师好。
2: 他是骑射界一股势不可挡的新锐力量，峡谷间银鞍白马，一箭穿杨。00后骑射小将黄思博，16岁开始学习骑马，从此与草原和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3岁便在世界赛场上凭借反手射中老虎靶，一鸣惊人。如今他不只是骑射技艺的践行者，更是骑射文化传播的使者。
1: 一个手拿弓，一个手拿箭啊，虎口对着出箭点的这个位置，用你这个手的这个大鱼际这个位置顶着上箭。你看这个手夹住，食指搭在拇指上边，啊，成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站到靶面前，可以先试射一下。

0: 拖把了，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还特爽。
1: 哪儿呢？
0: 我真远，最起码射的比我还远。
2: 不过已经很棒了，姿势很美。
3: 哇，这是骨子里的基因呐！
1: 太棒了！
4: 今天思博呀，要完成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2: 骑马速射20支箭。
5: 7米的圆形跑马场中间设置360度靶心，黄思博将要挑战30秒内20支箭全部中靶。

0: 可惜你有六支箭脱靶了，这个其实不能算挑战成功。
1: 所以骑射来说的话，也是要人跟马是五五分，要跟它磨合得非常好，才能发挥出你最佳的实力跟状态。今天的风特别大，这个对这个箭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速射的过程中，前手带二十支箭，对于手上的技巧也是难度非常大。我再来一次。
2: 好，
0: 行，加油。
3: 这准！
2: 哎呀，都中了！
0: 最后三支箭！

那达慕的男儿三义，摔跤看的是力量和巧劲儿，射箭看的是准头和定力，还有一义就是骑马。草原上的孩子会走路就开始学骑马，马背

0: 对他们来说就跟平地一样。但骑马不只是跑得快，还得会骑、会控、会跟马配合，这本事练一辈子都不嫌多。骑射挑战刚完，那边又热闹起来了，过去看看。
1: 这是在干嘛？
2: 是雕羊比赛吗？
1: 雕羊吗？
3: 雕羊。哇！
4: 哇！哇！哇！太帅了！
2: 有一匹马已经朝着我们过来了，这马也太帅了，高头大马。
5: 啊，您好，
6: 大家好，我是邹县牧马文化传承人。啊，我是乌特巴伊尔，你们可以叫我乌教练。
1: 乌教练好。
6: 伊犁邹县有着天马故乡之称。
5: 对，天马故乡。
6: 当地出产伊犁本土马，伊犁马的这个特点就是耐力相当好，它的适应性比较好。
7: 对。
6: 刚才你们看到的雕羊就是我们这个牧马文化传承的一个项目。
7: 还有什么项目啊？
6: 还有一个马上技巧，你们可以听。
7: 马上开始哈。乡亲们，来吧！
5: 你们好，你们好，
7: 马上开始！
5: 哇，
7: 走！哇，这来了，来了！
6: 这些动作是在提速六十的、七十的这个马完成的高难度的动作。
7: 啊，女骑手啊，太帅了！
6: 这是我们马术技巧，它是借助腰臂力量。哇，
7: 太帅了！哦，现在向我们奔来的是三百宁。嗯。哇，现在在马上进行技巧展示的小撒，此刻已经开始劈叉了。马上他要做一个360度的回旋踢。
8: 太厉害了。
6: 这里是完全没有辅助作用，
7: 撒手直立，哦，这个好难啊！
5: 真是人与马共同合作的。
9: 这是草原民族最亲密的伙伴之一。

0: 同样是草原上的伙伴，这边骑的是马，那边骑的是骆驼，换了一种坐骑，换了一种玩法，但那份默契一点没少。今天要打的不是马球，是驼球，骑着骆驼打，听着就新鲜。但骆驼可不是随便拉一头就能上场的，挑骆驼这事儿有讲究。
1: 那在选骆驼的时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骆驼都适合打驼球吧？
2: 不是，对，
3: 不是
2: 自己选的。
1: 哦，
3: 自己选的，挑了。
1: 哦，怎么挑呢？
2: 就是个矮点是方便打球的。
1: 哦，就个头小的反而方便了。
2: 他那个骆驼要是速度快一点的，肯定是好。
1: 啊，
2: 然后也不要太肥胖了。
1: 我明白了，就是挑这个骆驼当中个头矮一些，然后但是要身体比较矫健的。
2: 对对对。
0: 打驼球有着一套专用的器具，球杆是由本地的杨木或水曲柳木制作而成，根据骆驼的高低和队员的身材，球杆长度有所不同。驼球以前是用驼毛和驼皮缝制而成，现在已经改良成统一规格的皮球。比赛采用单场淘汰制，四支球队先进行两场预赛，赢者进入决赛。乌力吉图是东道主，茶干敖包嘎茶队的队长。
1: 悄悄问您一下，之前对对手有没有研究一下技战术，怎么能打败他们？有没有？
4: 研究过，
1: 研究过。啊，那战术是什么样的？
4: 战术是，咱们三个人，他们的队员，咱们一个一个干一个，一个看住一个，

0: 时候，就好比是你哇，我就拦住你。
1: 人盯人的防守。
0: 对，人盯人的防守。
2: 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查干敖包嘎查队在中线率先开球。
1: 其实我发现啊，他这个有个技巧是什么？要我打啊，我看到球就大脚往前开，
3: 对，
1: 是吧？
3: 完了以后，他这个他都是新的应对啊，他是从这一发球，我这个中线打过来边线以后，这个前锋是我猛力，是吗？
1: 快攻了，快攻了，
3: 快攻了！他现在这现在就走了。
1: 哎，这个是哦，你看主队追上来了，
3: 追上来了，哎，射门了，
1: 进了吗？没有进，没有进。
3: 你白起的话，
1: 擦着门柱出去了。刚才，哇！其实看
3: 进去的话举红旗，没进的话举白旗。他这个标准是一米五高，的门，他必须朝那个门里边打进去。如果超过那个线的话就不算了。
2: 投球赛每队六人，其中一人为守门员，一人为替补队员。场地长90米，宽60米。面积比标准足球场略小一点，在球场端线中央各设一个球门，双方以进球多少决定胜负。如果中场比分相等，则以互射点球决定胜负。托球比赛场上有3名裁判，其中1名主裁，2名边裁。主裁主要负责场内，边裁则在球门后面。如果球进了就举红旗，没进则举白旗。
1: 一批骆驼啊，在抢一个球的时候呢，一批骆驼会跑到前面挡一下。
3: 对对，防住他们挡一下，所以这样。
2: 骆驼看似笨重，但是步伐大，力量足，速度并不慢。比赛时，骆驼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0多公里，在冲刺时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1: 一方面呢，就是要骆驼和人配合好了；另外一方面呢，这项运动是一个团队运动，很体现团队精神的。
3: 对对对，
1: 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带着球来盘带。
3: 对，
1: 只有靠互相传递创造出来机会的。
3: 所以球类里头最难打的就是托球，
1: 最难打的就是托球。
2: 在托球比赛中，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和人与骆驼之间的配合程度。球员除了可以采用多种技术击球，还可以利用骆驼进行掩护或者合理的冲撞。由于选手们不带护具，因此托球比赛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也增加了比赛的紧张和刺激。经过了20分钟的较量，两队谁也没有进球，出现了0-0的平局。
1: 紧张激烈的决赛呢，刚才是结束了，可能是因为两队势均力敌哈，打平了，0-0。现在呢是要进行
4: 点球
1: 大战了，这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那这个点球罚点球之前呢，是也是需要抽签吗？
4: 不用。
1: 那哪队先发呢？
4: 主队。
1: 主队先发。
4: 主队。
1: 决赛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疲惫了吧，我看好像速度都放慢了一些，打成了0-0，也是因为对手实力也是相当的。
5: 对。
1: 和对手是老对手吗？你们
5: 老对手，
1: 经常是进行较量了啊。那罚点球你们有没有经验？
5: 谁都没有把握，
1: 这个也要看骆驼了，兄弟要加油。
2: 托球的点球规则是将球放置在距球门12米的点位上，球员从中线出发，必须在跑动中击球，中间不能停顿。
1: 这个排顺序的时候都是主队先发。然后所有的队员都发完了之后带着破队，最后一名队员，哇呀，就偏了十厘米。
2: 罚点球时，每个队的4名队员轮流出场，由主队先罚，如果第一轮打平，则继续进行第2轮的罚球，直到决出胜负。
1: 我觉得主队可能会悬了，客队现在的第一个出发的队员已经是进。那像这种发点球的时候，全进的情况是很少的哈，
4: 很少。
1: 客队第二名，
4: 有了这个，
1: 哦，好球，
4: 漂亮，
1: 击打的这球速度特别的快，守门员是根本没有办法反应的，
4: 没办法的。站的位置也有点，
1: 现在已经打平了，1-1。

0: 客队的最后两名球员不负众望，连续两罚两中，最终将比分定格在3-1，取得了决赛的最终胜利。一群人骑在骆驼上打得热火朝天，这边换个节奏，不跟别人比了，跟自己较劲。布鲁，草原上传统的投掷游戏，说白了就是比谁扔得准。看着简单，扔出去才知道没那么好使，试试就知道了。
1: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个下一个项目，就是织布鲁。
2: 好。
3: 哦，
2: 有点像渔猎文明当中的打兔子。
3: 我们这个布鲁掷出后，在空中击打到桩体的红色部分为3分，
4: 哦，
3: 中部击作2分，地上滑行击打到为1分，
4: 必须要击倒，
3: 必须击倒，
4: 哦，
3: 身体啊，侧向右前方持25度角就可以，
4: 嗯。
3: 老师来体验一下，
2: 院长是我们的力量担当。
3: 咱们稍微向前一点，因为
2: 可以往前一些，院长。
4: 走25度，走，走，哎，没到，
3: 不容易啊，
5: 有点难的哈。
2: 我们女生往前一点，降低点难度吧。来，我来吧。
3: 咱再往前一点。
5: 好，25度对吧？
3: 对。
5: 小心一点，大家看出来，
1: 轻一点就行。
5: 好，
4: 好，好，
5: 不行，挺难的，挺难控制的。
2: 体验团的希望就在我这儿，
5: 别给压力自己，
2: 为荣誉而战。哎，我这角度对吗？
3: 可以。

0: 了，三分。
1: 再打一个，最多能一下打三个，打倒三个。
2: 对对。
0: 我试试啊，我尽力啊。

0: 四分。
1: 好了，见好就收，再来肯定打不中了。
0: 再来三个，
1: 主要就碰运气。
2: 布鲁是瞄准了扔出去，拼的是手稳和准头。现在换一个，不用扔的了，用抢的，而且还是国家级非遗。鄂温克族的抢书，规则听着像篮球加橄榄球，再加点别的，反正一句话，抢到书传起来，一群人追着一个东西满场跑。抢着了乐，没抢着接着抢，热闹程度直接拉满。
3: 今天咱们也请到了这项技艺的传承人永赛老师，
1: 欢迎永赛老师。您好您好。
4: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玩的书，书是鄂温克语。
1: 那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样的？
4: 咱们现在有仓库区、前锋、中场、后卫。仓库区找到书得分，前锋区传到中场，中场再传到后卫，后卫就打车轱辘算赢。一起体验一下吗？
1: 行，没问题。
4: 双方运动员入场。前锋举手，中场举手，后卫举手，预备，开始。

双攻三分，常书记蓝队得两分。

0: 讲书这项运动拼的是速度和配合，是真热闹。但草原上的运动不全是这么闹腾的，也有安安静静较劲儿的。两个人面对面趴下，脖子上套根绳，往两个方向死命转，看着一动不动，其实全身都在使劲儿。这项运动叫压加，藏语里就是大象的意思，比的就是谁更稳，谁更沉。那边跑累了，这边可以坐下来看看真正的力气活。
1: 准备，一、二、三。
2: 哇，这是在干嘛呀？
3: 传统的一个压加比赛。
2: 压加？
3: 压加比赛，对。
2: 老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啊？
4: 跟平时的一个有点不一样。
2: 嗯，
4: 它是靠着脖子的一个发力。
2: 哦，我看红色的部分套在脖子上。
4: 对, 对, 对, 对，
2: 藏语。
4: 对, 对, 对, 对。
2: 哦，真的是藏语的大象。
4: 对对对。
2: 这项运动晒面应该是非常传统了吧？
5: 对，在1999年开始被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项目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6: 哦。
0: 用脖子较劲的压加，像大象一样沉稳有力。而高原上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力量展示，搬动一块比人还重的石头。
5: 哦，中间一块大石头啊。
4: 对，这是我们所县的抱石头。
5: 哦，
4: 有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每次搞大型的运动会赛马节都会有这个节目。
2: 这个石头能有多沉啊？
4: 300斤左右吧。
7: 300斤。
4: 对，
2: 300斤的石头。
4: 对，
1: 一二三。

0: 抱一圈，一圈有3步米，不是抱起来就可以。
1: 对，不是抱起来。它排名要分3个层级，首先要抱到肩上，嗯，然后第二个层级是要绕着步数走，要数圈圈，第三个的话要看时间。哦，
0: 抱起来还不算，还得扛着300斤的大石头走一圈，这份力量让人服气。
2: 我觉得把它推动都很难。
1: 你们也可以尝试试一下。哎，那有没有什么诀窍？您先教教我们。
0: 他有诀窍，他首先第一点，他的力量支撑点全部在这腰上，然后
3: 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最后那一上来，他就要憋个气，就那一瞬间起来，把气儿顶上来，有点一鼓作气的意思。来吧，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0: 试一下，停一下。
1: 我们的目标是啥呀？
3: 目标就是让他动起来，让他动一下。
1: 这老师一给我们拿这个，我们有点害怕。我们肯定是抬不起来的。小心脚，小心脚。这边往这儿是不是好弄一点？
0: 对，他翘起来那个大一点。
3: 对，你尝试推一下。
1: 来吧！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顺着这条线，然后滚一圈。
1: 你要试一下吗？
2: 300多斤，
1: 你可以轻轻试。你从这儿往这儿推应该好推，因为它那是有个角。
2: 哎，好，放弃了。我看海桥其实非常轻松，所以我就想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很沉。足以证明这位冠军他有多么的厉害。
3: 对对对，
2: 这项运动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3: 1000多年的历史。哇，
2: 从那边的压加到这边的抱石，其实这种传统的高原竞技项目，它有点像是一个哈达一样，串联起了整个高原雪山。而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能共同感受到这份热情和竞技带来的精彩。所以民族运动会它不仅仅是一种力量的角逐，更是坚韧精神的致敬。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排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边比完了，换一个地方，画风就变了。同样是力气活，到了甘肃玉固族这儿，直接拿头顶。规矩简单，一根杠子两个人，谁把谁顶过红线谁赢。
1: 预备，开始。

0: 老师们好。
1: 哎，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好。刚刚你们在表演的是顶杠子。
2: 对，我们日喀则是游牧民族嘛。在过去放牧当中看到这个牛啊羊啊都顶来顶去的，
0: 在生产劳作的间隙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跃气氛，
3: 对对，
0: 就这么着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非遗的运动还真是源自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哈。
2: 对，就是
0: 刚才我听到大家在喊一个口号，叫什么，
3: 我们就说八的十个，就是一二，我们蹦迪就演爹就去成加油，使劲加油。
0: 我目测我们院长这膀子也很强壮有力，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2: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3: 你看中间有一个红线，谁把顶过红线就赢了。
4: 您不要让着我，我劲儿挺大。
3: 预备开始，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
4: 但您劲儿真大呀，
0: 我还以为我这上来一推就赢了。
4: 厉害，您这个咱们玉谷族的服装真漂亮。
3: 像我们玉谷族呢，是我们甘肃的独有民族，人口特别少，只有14000多人。我们呢住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以这个蓝天草原为伴的一个民族。我们在大自然中捕捉到的色彩孕育到了我们的服装当中，
0: 把大自然的调色板直接就穿在了身上。
3: 对对对。
0: 那这些玛瑙珊瑚是怎么讲究呢？
3: 这个是叫头面，是我们玉谷族已婚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配饰。我们的玉谷族姑娘父母就要给她祭攒这个珍珠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你看我们这个头面有两种，一种呢是扁套的一个实际的作用，但后来呢就是我们把一匹马换一个绿松石，还是一匹马换一个红珊瑚，这样很珍贵的财富就要带在身上。
4: 因为我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方便。
3: 哎，是这样的。
5: 一个只有14000多人的民族，却把大自然最美的色彩穿在了身上，
0: 还真的是让我们马上就打开了一个窗口，就认识只有10000多人口的玉谷族。
3: 对对对对，是
0: 杠子决力让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勇毅，这是玉谷族血脉当中的那份勇猛。而彩袍头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了绣制色彩的温柔，这是流淌在玉谷人指尖的细腻与传承。我想这份刚柔并济也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文明。
5: 前面看的这些一个比一个硬核，一个比一个稀奇，都是外面少见的新鲜玩法，后面几个就接地气多了，玩的是咱们都见过的篮球、拔河和武术。可仔细一瞧又跟平时见的不太一样，项目是传统的，玩法是一点不传统。
6: 首先欢迎两队队员
7: 闪亮
6: 登场。叔叔阿姨呀，都是。
8: 其实我们科尔沁左翼中旗不光有专业的比赛队，还有我们叔叔阿姨这种娱乐赛队。我们主打的就要体现一个全民娱乐的积极性，懂吗？别看我们年纪大，一会儿在赛场上不见得唱。
6: 问一下吧，叔叔阿姨，您今年。

0: 多大岁数？
1: 63了。
2: 63。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3: 我那个40多点。
2: 40多少？你说准点。
3: 多13岁。
2: 那不13了都啊。
3: 您是做什么的，大姐？
2: 种玉米的。
3: 种玉米的。
1: 我栽树的。啊。
4: 哦，林业工人。您呢？
1: 我是养羊的。
2: 养羊大户，土豆炖小鸡儿，养小鸡儿的。
5: 科索东西村边娱乐赛，包括尔茶带领活力阿姨队，白哥带领热血大爷队，两队谁先进3个球，就将获得比赛的胜利。
6: 种玉米的，栽树的，养羊的，养鸡的，这就是这次村 NBA 的职业球员。
0: 想断！
7: 快投啊！哎呀
0: 呀呀！内线有没有机会？
8: 白哥防守，身轻如燕。
0: 哇！率先得分！赶快快攻！现在包哥和白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7: 来，
0: 有没有机会？哎呀，包哥直接上手拦住了一位大爷。有的秧歌得分了，2-0。白哥被3个人围抢，包哥一个抢断，犹如蛟龙窜出海。这球确实出海了，看看大爷能不能快速进攻，漂亮，包哥呀，远投3分。哎，又是包哥抢断王，
9: 加油，投球，
0: 篮板，这个快下漂亮，快攻得分。大爷又有机会了，漂亮！
10: 苗林在哪儿呢？
11: 咋了？
10: 你上，我不行了。弟弟，全靠你了，姐小辫都愿意薅掉一根了。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
0: 办个节目，
3: 但是我有个要求，想邀请那个苗林老师呢，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
0: 来，
3: 好，
0: 可以，
3: 好嘞。

0: 勇在咆哮，美酒啤酒为了我们家乡的荣耀，从蒙古包到乡村球场，西亚从没变样，举起科尔沁的心脏，他在呼啸，
1: 一起喊出这里是哪儿，科尔沁。

十几个人跑着抢一个球已经够闹腾了，那要是几万人蹲在地上拽一根绳呢？

0: 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潮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那个联欢的游戏。清代的潮州厅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1: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2: 对，
1: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2: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十四、十五、十六三晚上，每晚三局，共九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计起来有超过五十万。
1: 50万人啊，
0: 五十万人，
1: 那绳子一根吗？
2: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四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3: 1800多米长，16.8吨重，50万人参与，这哪里是拔河，这是拔山呐！
1: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1: 它中间是分开的，
2: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1: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2: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
1: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2: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个专门的砸杠子的人，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
1: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10万人的那个体验，
0: 对，
1: 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0: 好啊，
2: 可以可以可以，戴上手套，
1: 好，
2: 就位，开始拔河。
4: 听我口号啊！开始！
1: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1: 加！
6: 加
7: 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1: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0: 居然在拔河之乡赢了，
1: 太厉害了，这叫力能钢顶。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0: 对，
1: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0: 对，
1: 今天我们都在说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
3: 万人扯绳靠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结，而在甘肃平凉的崆峒山下，还有一群人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着另一种劲儿，把一口气练到极致，把一门技艺守到骨子里的精气神儿，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好，
2: 拜见长太人。<笑>
0: 那么，早在中国第一部词书就是《尔雅》中就有记载，说这个崆峒之人舞，可见这一代人习武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李白也写过诗，是吧？世传崆峒咏，对当地的这个武术的风尚，他们都给写活了。
2: 我们崆峒派武术啊，主要是以修身、修心和集体智慧的一种传承。天下奇兵出崆峒，这是不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兵器呀？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些弟子，你看，第一个它有葫芦、狼牙棒，这个双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镰枷。哦，
0: 这就是镰枷。
2: 对。
0: 是诗词里说那个啸歌声里惊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的农具连枷吗？对，就长这样。
2: 对，
0: 它也能作为武器。
2: 你比如说，我们在出刀的时候，在对方在前面，这就是左右一开弓，但是回来这个铁环的要义在哪里？就是我们在打对方的时候，它干扰到对方的刀枪，就是我们铁环往回一收，往回一收一卷的时候，既防守。
0: 又进攻，
2: 连枷、农具变兵器，这就是崆峒武术藏兵于民的智慧。说到我们崆峒派武术骑兵的话，我们主要讲究是藏兵于民。那平常这边他自古就是一个边关重地，那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他要保护家人，他随手拿起这个生活用具都可以去应战。您比如说，
0: 您就带着呢。
2: 哇！我手里面的这一根绣花针，它都是兵器。
0: 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根绣花针它有绝佳的技能呢？
2: 您相不相信？就是我用这一个绣花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面的气球。哇，
0: 百闻不如一见，咱们来看看吧。
2: 可以，没问题。现在我手里面拿的就是一根绣花针，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里面最难练的一个气沉丹田。 以气催力，将这一根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的气球。

0: 这个不容易啊！凑近看看，哇，我觉得真的太了不得了，就那么一根针，直接击穿了它，而且能看到边上裂开的这个纹路。
1: 是，
0: 而且这个孔可不小呢，可见这个劲儿还很大的。我特别想知道，像我和院长这样新来的小白，我们要练多久才可能掌握这样的气力？
2: 这个在练的过程中还是要看自己的悟性啊。你像我们空同武术弟子，有快的话就是10年时间。10年啊，快的话10年才能练到这个击穿玻璃。
1: 那我还有希望啊，我82多岁就可以了。10年磨一针呐，
0: 这就是功夫，所以是岁月磨筋骨，坚守传武魂。
1: 太了不起了！那我们空同武术啊，传承不止于是我们身后这些年轻人的传承，在我们平凉当地，空同山下就有让我们值得尊敬的两位这个耄耋侠侣。那接下来可以有请我们两位耄耋侠侣，
0: 来，掌声有请。
1: 他们手里面的兵器，就是一个是浮城，一个是这个竹箫。

0: 现在就是土属的对练。哦，哇，了不起！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家好，我是90岁的岳喜忠。大家好，我是87岁的张维英。我属的这个佛城。 不是耍威风的，可是手到空同武术的绝力棒。哇哇！欢迎耄耋侠侣，我们真的觉得您二位就像从那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仙风道骨之人了。
2: 你说的好。
0: 您二位这个练空同武术多少年了？
2: 老两口，练了50多年。
3: 哇，在这50年里面，越练越有劲儿，越练越有兴趣，所以我们老两口练练的，吃饭睡觉，都觉得香甜，走路办事嘛也觉得利索，精神很好。<笑>
4: 那我们二老呀，他不光是自己在练功，在10年前的话，就在我们空中山底下开了一个武馆。
2: 最难得可贵的是，二老他们一分钱都不收，是无偿的为这些习武者传承空同武术。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有这样一个想法？
2: 空同武术也是中华武术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很好。我为了传承，为了弘扬，为了后代嘛都能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也一边练一边记。
0: 写成了剑谱，哦，
2: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二老整理出来的这个空同武术的剑谱和拳谱，哇，这是用了20年走访了30多个老前辈，写了13本拳谱，大概有10多万字吧，想把这个传下去，是空同武术有文字记载。
0: 这多少年来为了 保护、记录、发掘空同派武术，我老伴儿每天都要坐在写台前，花上4-5个小时，把从民间搜集整理的这些拳谱，他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工工整整的写在了这个本子上。我除了帮助他研墨、图纸之外， 我还帮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务，让他能安静地去写。我的心中有一个守则，我守着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守着我身边的人，我的日子才过得踏实。<笑>我想，
2: 在我有生之年，眼睛耳朵还好。
4: 还能够再搜集整理，让我们空同武术代代相传，弘扬到全国，弘扬到世界。好，好，好。事实上啊，
0: 岳老这心愿已经在大踏步的实现了。据我所知，不仅现在年轻人啊，在咱们这块地方学武术，还多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学徒。
4: 那我们现在空同武术啊，它已经走出国门，你甚至是在法国。
0: 阿根廷都有我们空同武术研究的峰会，这就是体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一种感召力了。对，我想这正是空同拳影，藏道韵，文脉匠心，化武魂。嗯，说得好。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份流淌在空同习武者血脉当中的坚韧与为国争光的志向，迈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就像岳老讲的，这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啊！我们要保护好它，守护好它，发扬光大。
2: 好，好。

这边有崆峒的仙风道骨，那边还有另一种打法，招式密，节奏快，拳拳带风。练的人从小跟着父辈习武，一练就是几十年。两门功夫路子不一样，但那股劲儿一样。

0: 请指教。燕清泉，请指教。各位老师好，我叫燕华，燕清泉28代传人，5岁跟着爷爷父亲习武。我们燕清泉呢，有4个部分组成，有拳术、器械、功法，还有暗器。
1: 感觉拳法非常的丰富，而且刚才看那个拳法的节奏也非常快，密度很大，哇，看得眼花缭乱的。刚刚呢，我看见小朋友他们展示呢，也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常拍的那个武侠片。那我多演一些是武林高手嘛，当年练这些武剑啊、武刀，是不是也要练很久？比如说我们空手打还好一点，就是大家套招嘛。
0: 但是器械呢，就没得必掉了，要真的要靠自己练。对，别说是这个行家功夫了，一招一式，那真的是苦练出来的。是，
1: 就算是演员，咱们为了完成好每一场戏，保证完成度、精彩度，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0: 武术讲究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松。让我们的弟子啊，给咱们大家展示一下，燕青泉的功法叫单掌开十。

0: 你看这个石，哇，这么沉，这是大理石板吧？啊，
1: 天然大理石板。
0: 大家知道大理石就是以坚硬著称的。哦，你看，
1: 用掌直接打碎。哦，直接打碎。
0: 看他们打碎。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疼死了，疼死了！下边让弟子展示我们的突击步枪。接下来我们见识一下兵器的厉害。好。哇哇哇！嗯，
2: 手下留情啊！哇嗯，
3: 速度很快哦。
1: 马不砸枪，弓不砸枪，枪砸一条线，知道吗？让我的弟子为你们展示一下，砸枪啊，要稳准狠哦，把坛子砸碎它。

0: 虾女
1: 抓枪，这个手抓住的空手，前手入管，后手入锁，抓紧了，这个是找高度，用力转腰蹬地砸出去。
0: 哎呀你看瓶子都没中，好可爱。
1: 稳一点啊，这个时候拖准它，拖稳它，
0: 比一下哈。
1: 对
0: 比一下，
1: 对，好。
0: 哎呀还有一次机会，
1: 好，一次，
0: 好，来，戳上了，
2: 戳上了，
0: 我成功了，我戳中了，破是不可能破的啊。一二，
2: 走！哎呀，走！哎呀，
0: 一二，
2: 走！哎呀，怎么这么快？一二，三，还是吗？
0: 给我试一下啊！
1: 试一下。
0: 哪个手？
1: 哪手都可以，有左手右手，这手应该抓后头。
0: 转腰。
1: 转腰蹬地。
2: 好，
0: 一，二，
1: 使劲儿，使劲儿。
0: 叠下了您的那两下，众志成城啊！燕青拳呢，它很轻盈，很敏捷。我觉得这些招式呢，从武馆走进了学校里面、课堂里面，也走进生活。
1: 对，是的，
0: 让那个非遗呢，真正活成我们的日常。
3: 燕青拳的传承是一场身体的坚守，是一场智慧的延续，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拳法的传承，其实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从曾经的刀光剑影的疆场淬炼，到现在博采众长的武学宝库，看到这么多少年在学着燕青拳，我们也相信少年拳风会跟着新时代的节拍，打出非遗传承的最超新篇。再次感谢燕老师，
1: 好，谢谢您，
3: 谢谢各位师傅带我们体验了燕青拳的魅力。
4: 我们的乡村趣味运动会，一路走，一路看见。扑克场上有借力打力的智慧，脱球赛里有人与生灵的默契，骑射阵中有风驰电掣间的精准。万人扯绳拉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空桶武术守的是十年磨一针，代代传一魂。
0: 朋友来了有好久，谢谢。
5: 天佑普勒魂

0: 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
1: 那达慕大会传承着草原儿女的刚柔与执着。
2: 今天这个慕名运动会非常好办的，
3: 我射箭比赛第三名了，我特别高兴呢。
2: 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牧民们聚在一起，一天的欢欢乐乐，全国各地咱们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客，跟我们一起欢度草原的氛围。
3: 操场也好，草也好，牛也肥，我们就心里就这么高兴的。

每一项赛事背后都站着一群坚守的人，每一次欢笑深处都藏着一份生活的热忱。乡村趣味运动会传承的是千百年来的古老技艺，凝聚的是各族儿女的深厚情谊，铺展的是中华文化最鲜活、最动人的模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酷夏的田间地头还有谁在忙碌？
1: 来来来，放炮。
0: 满心期待却为何遭受质疑？
2: 那一关来色官不合，那一关来色官不合。
3: 哦，小心。哦呦，
4: 直接不行，
5: 那绝对不靠谱，
4: 直接实现不了。对，
6: 咱就干人、狗、机器的一天。
3: 今天终于让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呢，可以在这个产业中去真的去落地实现。所以呢，突然这个心情有点控制不住了。
0: 三农巡英会讲述新农人组合无敌张扬，让传统。

0: 牵手心智生产力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要不再往外点，
2: 一点，
3: 先把狗抬下去，我再上扶着扶着咱们师哥。
4: 下地干活了，哎，
1: 载重机器人出发。大功率迷雾机来了，
5: 机器狗打开千里眼，出发。
0: 山东寿光，中国蔬菜之乡。盛夏时节，寿光温室大棚进入相对休棚期，农户们大多处于农闲状态。然而眼前这三个人却一刻也没闲着。
1: 目前呢，在这个设施农业这个领域里呢，6到8月呢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农闲时，但是呢，今天呢，这个咱们还有一个棚黄瓜正在这个生长期，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棚，主要它的条件和现在目前的现状跟我们机器测试比较符合。
2: 对，而且它，你像它是这种高架嘛，高架可能对这个我们来测试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是有难度性挑战的。我们希望从最难的开始。
0: 无敌张扬来自河南洛阳，是有着多年技术种田、数字农业经验的新农人。从2018年起，他们开始在山东寿光与当地同样专注于数字农业的邱纯胜成为合伙人，共同研发设施农业机械设备。
1: 原来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的叫实验室场景以及我们的会议室场景，那今天我们到田间地头来，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还原我们农民的日常生产中的那些细节。
0: 吴迪他们今天要下地调试的数字设备是多功能载重机器人和弓背式机器狗，其实就是搭载了路径规划与跟踪控制、智能巡检检测等算法的设施农业机器人。
2: 来来来，放炮。
1: 好，我们开机。
0: 设施农业机器人只有从实验室场景走出到田间实地应用，才能最直观反映它的性能。
2: 刚才你像这个有的叶子啊，它这个可以明显看，你像这个就属于叶斑上有一些问题，喷到这个上面是没有问题的，是效果 OK 的。但是你像叶背呢，就有一些，你看就是这个小白点点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小虫，这种需要啥吧，它吹起来，吹到叶面上，把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有一些对应的这个防治剂吹上去，然后去解决叶背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再考虑考虑。
0: 多功能载重机器人最先登场，结果却出现了偏差。
2: 从这使用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它这个覆盖面还是有欠缺，并没有想象到就是我们15米全覆盖到。实际上角度还是我们得在这个迷雾机上得下一下文章，考虑好像是不是有更小型化但是劲儿更大的。
1: 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用不大，因为这个目前已经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再缩小化概率不太大了。
2: 还大点，因为这个位置咱刚才看了嘛，就是咱要想适用性强一点的话，
3: 肯定调嘛。
1: 对，
2: 你觉得调成啥样是 OK 的？
1: 我觉得要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设备低一点，向上有个小斜角，
2: 那你说
1: 反而会好。
2: 工作台要稍微往下缩。
1: 对，再缩一下。
2: 对，这明显这个。
0: 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
1: 刚才我在控制车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到时候还是再调一下它那个速度。刚才已经最低档的速度，
2: 对，
1: 我觉得还是有点偏快了。
6: 这个能调吗？
1: 应该可以调的，我们回实验室把这个事再处理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在后面直接做定速巡航的更方便，就定好这个速度以后它就朝着速度直接往前走。
0: 测试调整再测试再调整，为了实现创新性配置，吴迪、张扬他们努力尝试在不同的农业机器设备上搭载不同的智能算法模块，让设备摇身一变，从而适用于不同场景的农事需求。接下来就要看机器狗的表现了。
5: 机器狗呢，就是本身呢，它只是一只狗，看着非常简单，就四只脚，一只狗，一个狗脑子。但实际上呢，它上面可以无限叠加这个环境感知的传感器、数据采集的传感器，满足我们日常种植的需求，很好的一个数据支撑。

0: 那应该他得先巡检一圈。
1: 那往前走一点。
0: 啊，他已经开始动了。
2: 不料这台机器狗刚下地就一路踉踉跄跄。
3: 哦，小心！哎呦，这个稳定性不行，直接不行，
0: 那绝对不靠谱，
3: 直接实现不了。对，
0: 这稳定性根本通过不了，因为很多土壤的这个情况状态是不同的。
3: 对，上面那个电源确实太重，控制不好步态。
4: 这个电源不是也是在它的载重范围内吗？
3: 已经达到极限了。
4: 它极限是多少？
3: 5公斤，因为上面有个电源，还有底下的这个采集都在下面，所以这。相对来说载重已经到极限了。
2: 团队最初设想的是集成更多的模块，实现机器狗的功能多样化，结果影响了它的正常作业。
3: 因为在上面无限叠加功能，叠加点这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你看底下这个线塞的一堆一堆的，疏忽了最基本的一些诉求。
0: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变频是保持了它的续航时间，但是影响了这个行进的平稳度，这样就造成得不偿失的一个问题，在里面行走不太利索。
3: 这个重新测，回家重新测，没办法，疏忽。
2: 这一轮测试失败，团队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实验室。
5: 把这几个问题凝化成三个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框架结构的喷漆搞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那个结构优化的问题处理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载重机器人上的问题，然后摄像头的改造升级任务咱今天下午必须完成。
2: 大伙儿分头行动，时间转眼就到了下午5点，改造却未能结束。
0: 然后比较棘手的是我们的机器狗的摄像头这个方案，我们联系了快10家的这个企业，基本上要么就是它的大小不合适，要么就是它的这个电压匹配功率不合适，所以没法整。
2: 这时吴迪接到朋友发来的一个信息，他立刻开始联系。
6: 哎，你好。
0: 哎，你好。那个，哎，我朋友说那个您那儿有我想要的那种摄像头。
6: 摄像头是要什么样的？
0: 我现在呢就有个需求了，就是说那个我要在机器人上要装着摄像头，但是它能供电的电压在5伏左右。
6: 供电电压5伏的倒是有，不过机器人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其他的具体要求。
0: 第一个呢，最好它能防抖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云台，360度我能这个都能拍摄到它的这个结构简单一点，最好是能双向通话。
6: 那也倒也简单。
0: 那我现在那个去你那拿一下能行吗？
6: 我等一下吧。那我等一下你吧。我等一下你们。
0: 好的好的，
6: 尽快吧。
0: 好，那您方便给我发个定位。
7: 今天这一天折腾什么感觉？
3: 准备不充分，没啥感觉，崩溃。
0: 其实不解决不影响什么大碍，但是不解决这个事儿呢，对于以后机器量产其实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事儿今天不发生，我们早晚还得解决。啊，是这家店，那走吧。
2: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0: 现在就是关键期，要调整各种各样的模块的功能，以及调整这里边的一些算法的准确度，无人车的自主规划，以及这个无人狗。我们只有在这个时间快速的去冲刺，才能让9月份能有效的下线，让农民觉得，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用。哎，你这个思路也可以，再弄个。
2: 吴迪和发小张扬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吴迪是计算机专业，张扬学的是国际贸易。多年后，他们结束北漂生活，回河南洛阳老家，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种植水果。多年间开创的数字农业栽培模式，让当地40个农业基地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两人来到寿光，和邱纯生一起探索现代农业纵深领域，已经6年的时间了。
0: 对啊，这边。
3: 因为大家一直都是搞智慧农业、数字农业这个方向，对智慧农业方向的一些认知呢，也非常一致。既然是国家有这方面的政策，那作为我们来说呢，可能呢更多的是考虑在这个产业落地的这个方向，有哪些设备、哪些智能化的工具可以帮助农民，那这样呢，融合起来共同做一件事情呢，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很多。
2: 在吴迪看来，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给农业

0: 生产带来质的变化。
1: 其实机器人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替代人，它是为了帮农民减负，让农民的生产更简单更轻松，从而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新质生产力如果在农业的生产里边，就是叫更省时、更省力、更赚钱。
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吴迪也在自己擅长的计算机编程领域寻找突破。
1: 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套系统，就是现在就在训练的是我们自己的农业模型。那在这个模型里边呢，它其实除了这个图像之外，还要匹配我们的传感器传回来的环境数据，它这个时候的识别才能真正意义上给到农户一个标准解决方案。
0: 这是一个需要对智能模型不停的调教和训练的过程。
1: 咱们能看见这个屏幕上显示的这个过程啊，就是我正在训练我的这个人工智能。因为这一次呢，是我们提供了新的800张照片，让人工智能去理解现在目前这个图对于这个病害的名字啊，叫炭疽病，它去理解这是不是这个炭疽病。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农业一线生产的那个大棚和人工智能的中间那个桥梁，然后我就像那个爸爸一样来教这个人工智能怎么认识大棚的生产。
0: 一夜未眠，新的一天接踵而至，调整后的载重机器人和机器狗再次下地。

0: 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这是1分47，我们总时长包括就是添加这个剂量，应该是用时可以在10分钟之内，我觉得就可以打了。
1: 然后这种均匀度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现在整个的操作的编译性非常高，
0: 各项指标是已经达标了。而且特别重要一点，其实对于这种低矮的这种苗器的作物来说的话，它的效果只会更好，也更方便。
2: 接下来要考验的轮到携带千里眼和云脑的机器狗了。
1: 好，你看我已经跟狗的千里眼连上了，哎呀，稳多了
3: 啊。就这个方向是可以360度旋转。
1: 这里边太热了，你在这儿先享受一会儿，我从外边远程控制它。
2: 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已经接近4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生产环境无论对人还是设备都是一种考验。
0: 哎呀，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整个大棚里面最凉快的地方，不光凉快，没有晒不着太阳，它同时还有啥吧，同时还有风，就很棒。
1: 别上连那啥。来，邱老师，咱可以看看叶子了。
3: 好，看到了吗？
1: 他先不用动，先不用动。我现在调的是狗的摄像头，现在狗要给我拍个照片啊。对，我们要保存一个录像。好，
2: 上午11:30，两个智能机器设备已经全部实操完成。
4: 有什么感觉？
3: 哎呀，蒸桑拿的感觉特别爽，你看水
4: 都流下来了。
3: 所以说这个以后人不要在里面工作，让机器在里面工作，人不用出这个汗，让机器出汗。
4: 今天数据怎么样？
3: 数据没问题，数据传输非常正常，非常顺利。下一步这个就完全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自由工作了。小时候是农村长大的，对这个场景呢特别熟悉，也特别心痛祖辈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去工作。
4: 很遭罪。
2: 看到测试成功，46岁的山东汉子邱传胜喜极而泣。
3: 跟吴迪磨合这么长时间呢，我们也就是想解决让农民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呢少去受那个罪，在大棚里面这么热的天气呢，不去受这个罪。那现在呢，今天终于这让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呢，可以在这个产业中去真的去落地实现，所以呢，突然这个心情有点控制不住了。
2: 返乡创业的邱传胜当初之所以选择做智慧农业，也是因为他看到在时隔多年后，农户不论严寒酷暑都要田间劳作的场景依然没有改变。
3: 就觉得这个我们用的智能手机，我们的微信，我们的这个办公 OA 我们的 ERP 这么发达，那在农业里面为什么还处于一个手工的原始状态？
2: 一个偶然的机会，志同道合的吴迪、张扬和邱传胜开始联手，先是研发出了一套农业物联网平台，帮助农户最快的时间完成数字交易，解决销售端

0: 痛点问题。2021年又联合技术院校研发涉施农业种植端的智能植保巡检预防病虫害的机器人，过程不易，时隔两年，今天终于得以落地。
1: 哎呀，快背了吧！这都跟你说，懂事好懂事，你啥子临时的，哎呀，真的真的，我慌，我找你不得喝，你得做真的听了破冷的。
2: 你看，现在开始报警了，报警点位啊，已经明确的显示，咱们从手机上就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
1: 站的怎么来了？这么热，你快站着，找他做抖一圈，我看看吧，看能得了，看多少字。这么热天，是我这次溜出转悠看。我们也盼着，这是高科技。三字书用了的话弄药好了，越用越好。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傍晚，村头的大棚前围了不少前来凑热闹看稀奇的人。
1: 上来看看，
6: 来师傅上来。
1: 来
7: 下面除草能搬运，
1: 没弄几挂日子，再弄几了活，找到做的姿势的人活，是吧？托上都是当再当几了会师，
6: 在我这放连上，
1: 多功能。
0: 新设备的首次亮相让村民们大开眼界。
8: 那走两步。
1: 对，走。哟，回来点别把袜子弄了。这么软的堆的话，这走的还重。
0: 看到村民很感兴趣，吴迪他们趁热打铁，开始科普。
7: 因为它360度的，然后可以去确认选择我们现在看见的某一个作物现在病害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啊，他这比如说什么病嘞，他就知道。
9: 对，
1: 能知道他指什么病了。
9: 对。
7: 同时后面背的那个传感器呢，里边主要集成的是环境传感器，空气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光照强度，都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对于这个植物病虫害的一个参考。
1: 放风子啊，师姐。
0: 尽管吴迪说的头头是道，却仍然有村民在质疑。
1: 我怎么说，俺都不知道怎么使，俺就没是吧？不怎么，主要是啊，他都愿意尝试。就是怕是怎么样啊，
6: 对吧？
1: 能一过来色管不合，能一过来色管不合。你看上来放风机啊，那大院子你看那管子就得散了。
10: 那俺这手心更高科技，
1: 但是不确定你说东西怎么样。
0: 这场见面会就这样匆匆收场，众人情绪低落，张扬却有不同见解。
11: 因为今天有个兄弟说的特别好，我不是不买，我也不是缺那点钱买，是我得先用好了。而且我今天很惊讶的是什么，在寿光我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生产者们，他们需要看见真章，而不是听了一些这个看了一些叶子，看了一些图片，看了一些真机就冲动性消费。哎，吴迪还邱老师，我觉得我有一个主意啊，咱就干人狗机器的一天，实打实的咱帮助农民干一天活。现在他有病虫害，那我们明天就实打实解决病虫害。那我明天我来保障，用机器人帮农民解决这个问题。咱明天就一个标准，拿真章，说实话，见真效，让真正用的农民说管不管用。
7: 行，那咱就这样说着，明天咱就这样干。
11: 不，
0: 刘子聪是当地蔬菜合作社的带头人之一，也是东高家庄村的种植大户。吴迪、张扬、邱纯胜商量，把试验场所放在刘子聪的菜地里。

0: 老刘，
1: 哎
0: 哎，
1: 谁啊？
0: 来来，老刘来。哎呀，又来
1: 了！哎呀，哎呀，又来了，
2: 又来了啊！刘哥，
0: 东西好，来给你吃，实际的用一用。
1: 哎呀，快背了吧！这都按照懂事儿好懂事儿，你啥子临时的？哎呀，这都真的我哄我找你不得喝，你得做真的提了破楞的。
3: 虽然彼此认识，但刘子聪也有顾虑。
0: 就因为找的不好，所以咱过来让他找的更好，你体验一下，真的让他给你干干活。
2: 这个一方面希望刘哥给点机会，让我们在这地儿试一试，然后看看有啥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点儿，我们也心里更有数。
1: 说的念了，你试试啊，你试试，你试试。
2: 我就是来干活的。
1: 得快弄完了，得快出站，哎呀，我碰你。一会儿给你
3: 说干就干，无敌三人立刻启动设备，开工干活。
1: 是吧？再看吧。
0: 好，咱们去看看。你看，现在开始报警了。报警点位啊、已经明确的显示，咱们从手机上就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
1: 这已经侦测了。
0: 对，是你看，对，你看。
1: 那我甭上里边看看，他都。
0: 对，就不需要了
1: 啊。
0: 你看，三号住这儿，然后呢，病虫害一点就出来了。细菌性脚板病，症状是什么症状啊？
1: 你
0: 要详细的描述。
1: 尿鸭子红，他配着鸭子红，这就在这出来的我。
0: 它是什么病虫害？防控怎么防控？然后用药怎么用药？然后呢，在以后你在作物种的时候会采取哪些预防措施？都给了。
1: 别说了，这就是。
0: 对。
1: 就是很重。
3: 机器狗的现场操作让刘子聪眼前一亮。
1: 他弄了个字录吧，就是在哪一行呢？在哪一钩子呢？发生了一种病。
2: 他会告诉你。咱这会有报警地点呢，会告诉你具体在什么位置出现
0: 了。刚才这个点位，
1: 咱这怎么来了？这么热，你快咱这找他做走一圈，我看看吧，看能得来看多少只。这么热天，是我这次溜出转悠看。
3: 站在一旁的刘子聪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狗作业。
0: 你看，一共45笼，45分钟左右就把它走完了。然后你看，第3笼，第16笼，第27笼，28笼。这几个点位是有比较明显的病虫害。
1: 那走点刚快。
4: 哎呀，这不光看见了快，马上就给他喷洒，治疗更快。
1: 再说他这个传个信息嘞，再说大院咱治疗。
0: 哎，自动对，自动传输，这个信息就互通了。
3: 从设施大棚巡检检测病虫害到给出药方，多功能机器人根据指令自巡航迷雾喷洒治�疗。整个流程下用时60分钟。
1: 测试盒，你说扫盘测试盒，
0: 一会儿整个就替人干活了。
3: 刘子聪的认可换来的是彼此莫大的信心。
1: 我们也相信这高科技神技术，我们也盼着。这是高科技，甚至说用了这个农业上来，越用越好。
3: 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而这一切的成果转化，都在实操成功和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接受的这一刻实现。从2019年吴迪、张扬和邱纯胜的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的落地，到智能机器人的组装实现，他们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往返于高校和专业技术团队，与专家共同研发测试多种样机，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为脚下的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5: 新生产力呢，就是让我们的农业更加高级、更加先进、更加便利，让新生产力变成每一个年轻人能为乡村振兴做贡献的那一个起点。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

0: 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城市，从来不问你是谁，他只问你想成为谁。这里的人永远怀揣梦想，像在完成一场永不交卷的考试，每个人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想成为谁？有人用食盐换了七份工作来回答，有人用眼泪和笑声在舞台上回答，有人用代码和算法在服务器里回答。而今天，我做出了我的回答。

0: 自己的努力在北京立足。你说你热爱这个行业，现在好不容易做出点成绩，眼看就要出头了，你跟我说你不做了。这样啊，我给你一批周假期，你先好好休息，出去旅旅游。费用嘛，公司给你报销，回来我们再谈。
1: 朵朵姐，老板，谢谢你。我现在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试着生活。

0: 我叫黄小希，28岁，在这里工作了6年，和很多人一样，都曾怀揣梦想，慢慢的被嵌进这座永不停歇的巨大机器里。这座连接公司与地铁站的天桥，我走了2000多遍。今天是最后一趟。
1: Hello， 宝宝们，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是我们的
2: 主播今天的节目。
3: 3、2、1，家人们，今天给你们炸锅福利，这款金桔柠檬百香果茶。百香果呢，来自主播的老家广东省，晒足了整整180天。我们人呢，每天都要喝够8杯的水，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注重保养的女孩子。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像主播一样，知道要喝水，但是喝白水总觉得少了点味道。我们这款水果茶一定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既能满足我们日常喝水的需求，还不至于像喝白水那样索然无味。袋子，你都能闻见它来自自然深处的馥郁清香。我们这款水果茶一定会是你最好的选择。今天只要39.9元，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连我都吓了一跳。来，家人们，拼手速的时刻到了，3、2、1，上链接。

镜头前，我是那个永远在笑的主播，对着上万个陌生人一遍遍喊着家人。镜头外，我只是一个异乡人。

0: 小西，一起去吃个宵夜吧，今天老板说他请客。
1: 哦，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哎，我今天播的有点太累了。
0: 小西，你怎么了？
1: 哦，我没事儿，就是刚刚喝水有点呛到了。
2: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我们替你多吃一点。
1: 嗯，行，多吃点。哦，对了，你们那个明天帮我跟朵朵姐请个假，我要去趟医院。

0: 严重吗？不严重的话，公司还有个会要开。
1: 现在初步的检查结果显示，可能是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这是一种罕见病。当然了，你也别被这个名字吓到啊。阵发性它指的是它不会持续的发作，睡眠性也不是说只在你睡觉的时候会发病，只不过你第二天早上尿液的颜色会比较明显。
2: 晒足了180天，打开它的袋子，你都能闻见它来自自然深处的馥郁清香。拍一件可以获得这么大一包。
1: 哎，小心，小心。它是由一种后期的基因突变引发的慢性病，不是简单的贫血。现在我们也有比较完善的治疗方案，但是我得提醒你，小西啊，如果这个病发展到后期，很可能就需要通过骨髓移植来进行有效的治疗了，必须重视。我会优先考虑药物控制的治疗方案，明天再来抽血复查。
3: 人只有在真正脆弱时，才会毫无防备地想起家。我不敢接，因为我知道思念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我会不争气地哭出来。这座城市曾为我敞开了无数扇门，化妆间的门，写字楼的门，庆祝业绩吃高档餐厅的门，甚至是我每晚独自回归的这间出租屋的门。日复一日的穿梭其中，没有一扇真正回家的门。但是大城市也不全是冷的，好在
2: 黄豆
3: 还有一个相依为命的伙伴。
2: 黄豆，吃饭啦。黄豆，黄豆。

0: 么？
1: 要你管。
0: 黄豆，是我，别怕，出来吧，快来。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晚北京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局地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小时雨量可能超过30毫米。同时，水务与气象部门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防护指令，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胃里的泡面是速食的。城市的规则是速食的，就连一份对流浪猫的关心，都可能在天亮之后被迅速清零。

孤独感在生病时最强烈，就像黄豆一样，只能独自挨过。

0: 你来干什么？
1: 姐姐，你应该不是坏人吧？我听我妈说，物业叔叔要来抓猫，我怕他被抓走，我才想把他抱回家的。我不是用树枝打他，我是想把他从灌木丛里赶出来。姐姐，你能养他吗？

0: 我能养，我来养它。
1: 城市的2000多个日夜里，我从未为了一次业绩、一次晋升，像今晚这样奔跑过。你也是一个人生活，我也是一个人生活。以后我们两个就互相作伴吧。
0: 决定不再逃避的时候，忙碌的脚步才第一次踩在了坚实的地面上，我心里有了一个答案。

我不明白，你刚来的时候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立足，现在好不容易做出点成绩，眼看就要出头了，你跟我说

0: 你不做了。这样啊，我给你批一周假期，你先好好休息，出去旅旅游。费用嘛，公司给你报销，回来我们再谈。
1: 朵朵姐，老板，谢谢您。您放心，今天这最后一场直播，我一定尽心尽力的完成，站好这最后一班岗。我现在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试着生活。

0: 这几种药，有的是餐前吃，有的是餐后吃，在这张单子上我都已经标注清楚了，照方吃就可以了啊。我跟你说，小心，你也别怪我说话重啊。就这个病，如果你放任不管，下一次我们就是在手术台上见了。
1: 谢谢您，我想清楚了，我决定辞职，回家好好调养身体。
0: 想清楚就对了，就应该这样啊！回去以后记得按时吃药，我相信换一种生活方式啊，一定是对你最好的选择。
1: 家人们，今天我最后想跟大家聊聊的是这款花茶，它很好喝，但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在一个很忙很累的下午，有一个安静下来的时刻。我以前也跟大家一样，手机从不离手，每天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觉得停下来就是犯罪，就是浪费生命。但直到有一天我跑不动了，才发现我好像把更重要的东西弄丢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也觉得累了，别硬扛，偶尔给自己泡一杯热茶，给远方的家人打个电话，那都不是浪费时间，因为生活本身比我们追求的很多东西都重要。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从今天起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再见。

0: 想让太多人知道，我只是想换个地方安安静静的生活一段时间。走吧
1: 白哥。
2: 小新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啊？
0: 别让他知道。
3: 能瞒得住吗？
0: 能瞒一天是一天咯。
1: 哎呀，想给您个惊喜嘛。
4: 从小我呀

0: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也觉得累了，别硬扛，偶尔给自己泡一杯热茶，给远方的家人打个电话，那都不是浪费时间，因为生活本身比我们追求的很多东西都重要。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从今天起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再见。
1: 黄小溪不愧是黄小溪，话术真诚亲切感人，数据比昨天还好，大概是真的累了。你跟他说什么时候休息够了，欢迎随时回来。

0: 跟你老板谈的怎么样啦？
1: 辞职办好了，老板被我开了。
2: 还得是你啊，连老板都能开掉。不过也好，你就可以趁此机会多呼吸一下自由自在的新鲜空气。
0: 你老板得多伤心啊！我要是你老板啊，每天得以泪洗面。
3: 你不应该站在广大的劳动人民这边吗？
4: 他呀，已经快从牛马晋升为领导了。
0: 对了，说正事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4: 明天中午的机票。
0: 我以为你还在考虑，这么快就走吗？
2: 也好，你是应该听医生的建议，好好休息调整一下。你太累了。
0: 北京有什么没处理好的，你就交给我们，房子退租，东西邮寄，都行。
4: 放心吧。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们。
0: 你说。
4: 我生病的事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只是想换个地方安安静静的生活一段时间。
2: 那外公呢？
4: 外公他年纪大了，别让他知道了。
0: 能瞒得住吗？
4: 能瞒一天是一天了，反正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你们两个可别给我说漏嘴了。
2: 你放心吧，我嘴最严了。
0: 喝水都漏，你还嘴严？
2: 我喝一个给你看，漏不漏？
0: 黄小希，林一彤，我郑重地跟你们说，以后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要像这次一样，人都进手术室了，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4: 好好好，知道了，我这不没进手术室了吗？
2: 你可别咒小希啊，他这个病又没那么严重。
0: 你还想进了手术室再和我说？那我要天天搬到你家里去，做你的狗皮膏药，甩都甩不掉。
5: 和朋友的告别，算是和这座城市道别的最后一式。把那些需要深呼吸才能穿上的衣服，都留在这里。那些需要踮着脚才能套进去的高跟鞋也留在这里。把生病的秘密藏起来，藏在糖果盒子里。带上儿时的回忆，也带上黄豆，一起回家。回家吧，咱们去一个都是黄皮果林的地方，那里没有很高的楼房，没有很快的地铁，但是有家的味道。

城市依旧是那个城市，它永远慷慨地分给每一个人以理想，以汗水，以深夜不眠的星光。而我带走的是一颗被这星光烧得滚烫过的，终于安静下来的心。

0: 出生时就烙刻在我身上的那个名字。大暑前后是黄皮采摘入库的季节，摩托车突突地擦身而过，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空气和从前一样湿润而温吞。这里好像什么都没变，但好像也变了一些。
1: 这条路好像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2: 是啊，是改变了不少，应该很久没有回来了吧。
1: 很久没回来了。
2: 听你的口音，你是本地人？
1: 是呀，我屋企喺坚城镇。
2: 不过依家的后生仔十有九个都喺出外出噶啦，我的女咪喺广州做嘢。快啦，前面就到镇上了。
0: 当然，熟悉的乡音也没变。

0: 是打开记忆最快的那把钥匙。酸甜的黄皮果香混合着雨后青草的气息，一下子把我带回小时候。
1: 妈妈，你带你妈你都回来了。
0: 走在这条从小走惯了的街上，听着只有本地人才懂的方言，我不再是那个需要翻译自己情绪的异乡人。
2: 哎，小溪回来啦。
3: 嗯，回来了，春婶。
4: 嗯，
3: 你这家里的黄皮都摘了。
4: 嗯。
0: 曾经以为是我在拼命记住回家的路，现在才知道是这条路，这片土地一直在记着我。

0: 有人在家吗？飞老在家吗？飞老在吗？
1: 来了来了，谁呀？哪一个呀？小溪，
0: 外公。
1: 小溪，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啊？哎呀，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打个电话嘛。
0: 哎呀，想给您个惊喜嘛。外公，您又在做什么好吃的呢？
1: 还没吃饭吧？
0: 嗯。
1: 呀，这怎么还有一只猫啊？
0: 它是我的好朋友，跟我像，叫黄豆。
1: 黄豆，好，好，来，快去吃饭，吃饭。
0: 哎，外公，好香啊！
1: 哎，你回来了，我得给你多加两道菜。想吃什么？
0: 我想吃猪手。
1: 没问题，黄皮呀、啊、正好下来了
0: 啊，
1: 我用黄皮给你炖啊。啊，哎呀，就是时候啊，长了点儿。哎呀，不仅你这房间我还没收拾呢，我给你把房间收拾。
0: 哎呀，外公你就先别忙了，我房间自己收拾就行，您就安心给我做菜，我太想吃您做的菜了。
1: 好好好，哦，黄皮炖猪手。
0: 黄豆，这以后就是你的家啦，也是我的家。
1: 嗯，

烟被外公小心地按下了暂停键。这间小小的卧室像一个时间的琥珀，封存着我离开时的样子。小小的卧室连同一整个乡镇都填满了我儿时的回忆。是我出发的原点，也是此刻我唯一的解药。只是不知道这剂解药能不能化解我从另一座城市带回来的那个不能说的秘密。

告别过去，黄小溪的故事就从这里重新讲起。

0: 佩老在家吗？
1: 哎呀，啊，有事儿？
2: 县里刚更新了一批非遗传承人的证书，您的这一份我带回来了，以前旧的就不再用了。
1: 麻烦您了，谢谢了。
2: 台风天刚过，家里的黄皮都收完了吗？
1: 差不多了。你还没吃饭吧？留下这块吃吧。
2: 不了不了，我还得给别家送证书。您这没事，我就放心了。我先走了啊。
1: 嗯，好。

0: 来了，黄皮猪手，这要趁热吃啊！挑一块。
1: 哥，好好吃啊！
0: 哎呀，多吃点啊！
1: 嗯，
0: 哎，
1: 对了，外公，
0: 嗯，
1: 刚刚来找你那个人是谁啊？看着不像咱们镇上的。
0: 嗯，县文化馆的，叫陈立宇，我他妈非遗保护的，天天往我这跑，外省人。村里啊，没什么年轻人了，就他老来。嗯，您看尝尝这个，嗯。

0: 小西啊，在外边啊，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工作不顺心的？
1: 嗯，没有，外公，就是想您了，想趁这几天回来住一下。
0: 那就多住几天。
1: 嗯。
0: 啊。回到家，起码自由。嗯。在外边受委屈了，不顺心了，想着回家就好。嗯。有口热饭，有张床。啊，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别什么都讲。

想说就说说，啊，不想说呢，就不说。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事情，嗯，你慢慢吃。那红看那个汤好了没有？

0: 工回来啦。
1: 你是？
2: 你好，我叫陈丽宇，叫我阿宇就行。
3: 阿宇啊，哎，你可不能忘记啊，电话里我跟你说的那个和陆姐的事情，拜托了啊。
4: 香甜团是你的香甜团，
5: 不是我的香甜团。
6: 他最近对你吗？
0: 倒也不是完全没
2: 看。只要你能做到贝尔的工作，别说这一杯，以后你来这喝咖啡，都记我账上。回家

0: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我打算把我爸的大头照贴上去。嗯，
1: 这样才好操作。嗯，
0: 以后谁要买提线木偶，就给他拍照，然后把照片印上去，这样又快又好。
1: 我看人家还有那种 3D 打印的呢。
0: 现在还不行，但是以后会有的。
1: 不错不错，真不错。哎，过两天就是父亲节了，我还想着送叔点什么礼物，要不你这个送咱俩送的行不行？
0: 这是我做的，你不是学会了做抹茶吗？你给我爸来一杯。
1: 那个哪拿得出手啊，求你了。
0: 嗯，看在你是我媳妇的份上，我答应了。
1: 你占我便宜啊。
0: 来给你玩玩木偶。
1: 哎，这样。嗯，
0: 对呀。

0: 有事儿啊？
1: 也没什么事儿，哎，这不好久没给您拍照了吗？想给您拍点有意思的照片。
0: 好久没拍了，你不昨天才给我拍的吗？哎呀，孩子呀，自从你来了以后，就这几天你给我拍的照片，比我这一辈子拍的照片都多。你说就我这老么咔嚓眼的样，还能拍出花来呀？
2: 我们就是想给您拍出花来。
1: 对，
0: 还就想拍出花来。好，配合，我一定配合。
3: 有人吗？钟大叔在吗？
1: 你是？
3: 我昨天订的房两间。
2: 哦，你是李慧慧？
3: 是我。谁是钟大叔？
2: 爸，找你的。
4: 哎哎，来了。
0: 哎呀，啊，哎呀，
3: 你。
0: 你认识我呀？
3: 跟网上看见的好像不一样。
0: 一样？怎么不一样啊？就你一人来的？
3: 我爸妈在停车呢。你们拿好东西进来吧，就是这儿，我在前台等你们。你们是不是有停车券？
2: 啊，有。
3: 那你们谁来负责管登记？啊，
1: 我来。
2: 爸，这什么情况？
0: 我也懵了，现在这小孩都这么成熟吗？
1: 小妹妹，你不上学吗？
3: 放假了，我在这作业呢。我们要住两个晚上。
1: 我们这有家庭房，一家三口比两间便宜。
3: 嗯，就要两间，一间大床房，一间标准间。
1: 啊，那好吧，登记要身份证啊。
3: 我妈妈结婚证也带着呢，要吗？
1: 啊，那不用了，小朋友。我们还是等你爸爸妈妈来了再登记吧。
3: 简直是吧，我也有，不用等他们。这次旅行是我安排的，因为钱也是我的钱。你奇怪是吧？待会儿归藏我再告诉你。
1: 哦，好吧。
3: 妈，我爸呢？
1: 外边打电话了。
3: 那你先登记吧，又打电话。
5: 这周我实在是有事。是家里的事，方案的事，咱俩只能下周再碰了。
6: 你放心。
3: 哎，李天若先生，您的手机需要休息了。
6: 哎，老吴，你稍等一下哈，再给爸爸五分钟时间。
3: 我们的协议，你的手机五分钟前就该交给我保管了。
6: 慧慧啊，爸爸在谈正事，本来今天我还要开会的。
1: 哎妈呀，今天我可算长见识了，这哪像八岁的孩子呀。
2: 人精，都说零零后可怕，这一零后就是
1: 仙儿，大仙儿，
0: 还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这明显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嘛。
1: 可不是，那些钱只是那个小孩的零花钱。
2: 爸，这么看还挺玄乎的。
0: 哎，那个小朋友不是说找咱们说什么事儿吗？
3: 你们都在这儿啊？
0: 啊，都在这儿呢。
7: 来来来，坐一下。
0: 小朋友啊，你不是要找我们说点事儿吗？
3: 我爸爸妈妈出去爬太姆山拜太姆娘娘认识的，他们以前说就是在这片海滩上，因为一碗福鼎肉片谈的恋爱。
0: 哦呦，好浪漫呀、啊！我听说啊，太姆娘娘很灵的。
3: 可是他们现在就过不下去了，我爸爸整天忙工作都回不了家，我妈妈和我爸爸更是没话说。
0: 哦，那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3: 我是在网上查到地图才来到你们这儿的。我关注了你，也看了你的小视频，听说你做的福鼎肉片很好，我今晚就要这个菜。明天我要带他们去爬太姆山，让他们在太姆娘娘那儿反思反思，然后晚上我再给我爸爸提前跪 父亲节。
0: 我的天，还给你爸爸过父亲节呀？
3: 你们放心，钱我都准备好了。哎
0: 呦，小朋友啊，这不是钱的事儿。
3: 就是钱的事儿，没钱就没有现在的生活，我就上不了好的学校。可是没钱的时候还好好的，一有钱就过不下去了。
4: 慧慧，你别着急，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
3: 我就只希望我爸爸和我妈妈能像以前那样。谢谢。
2: 嘉玲，
4: 叔，有什么办法吗？
0: 其实啊，他们能来，说明这一家子心里还都在乎这个家。咱们啊，就做好咱们该做的，剩下的就交给太母娘娘了。孩子，别太往心里去啊。
4: 他比我强，我爸妈那会儿，我可是啥也不懂。
0: 有时候啥也不懂，挺好的。你看这孩子，哎呀，懂事的让人心疼啊。
8: 呀，您二位回来啦！
9: 哎，佳丽啊。那个客人来了没有啊？
8: 来了。
10: 咋样啊？
8: 是一家子，都安排好了。
9: 有问题啊？
8: 还好吧，订了今天和明天的晚饭，要吃叔叔做的福鼎肉片。
9: 哦，好，那你们招待好哈。那我们先上去啊，
10: 有事招呼我啊。
8: 好嘞。
0: 哎，来喽！福鼎肉片，
9: 吃个肉，
0: 你看多幸福的一家人。听说你们啊，跟我们福鼎很有缘分啊，而且还很有故事，所以我专门安排你们今天在我们农家院的天台上用餐啊。你看，多美的大海呀！
3: 这就是福鼎肉片。
0: 对呀，慧慧没吃过呀。
3: 可是我爸妈吃过。啊，
0: 那你尝尝。

0: 哎呀，尝尝吧。
1: 还有点甜，有点酸。
0: 哎，你真棒！来来来来，你们也尝尝。

0: 时候啊，有一个穷小子娶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媳妇儿。
1: 哎，你爸在说什么啊？
2: 我也不知道。
3: 天天，你能不能在天台上装个大喇叭？这啥也听不见，多激人呢。
4: 哎呀妈，咱那时候不是没钱吗，只能装这样式儿的。再说了，咱装监控也不是为了偷听的呀。
3: 哎，看他们这样子不像过不下去的啊。
1: 哎呀，城里面的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看孩子。哎呦，分得可清楚嘞。
4: 那都是一家人了，为啥还分那么清楚？
3: 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这一家子必须有个当家做主的。你看他们家就这男的当家做主，这就不行。
2: 为什么呀？
3: 那你问你妈呀。大妹子，这家是不是你做主？
1: 哎呀，以前我是这样想的，那后来那就商量着来嘛。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2: 妈，那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1: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不要乱想，不要瞎猜嘛。
2: 就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有点儿。你忘了，我爸都差点被你给逼失忆了。
1: 我不是跟你爸认错了吗？
3: 对嘛？你看我们女人说认错就认错，不像他们那些男人认个错跟要他们命似的。
4: 哎，这杨绛先生说过，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有了丈夫的护妻之意，就有了妻子的顾家之情。有了妻子的理解和包容，就有了丈夫的爱家之情。
0: 嗯，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你在上面半天说什么了？
0: 慧慧非要让我给她讲故事。
3: 啥故事啊？
0: 现编的。
4: 福鼎肉片。
2: 太母娘娘。
0: 福鼎肉片加太母娘娘。哎呀，你们不要这么紧张嘛。
1: 我们不是紧张，
2: 就是有点八卦。
5: 哎妈，那个敬老院还啥时候有义工日啊？我也想去。
3: 哎呀，有好日子不好好过，真是的。
5: 说谁呢？
3: 我还能说谁呀？这姑娘那么聪明，又不缺钱，瞎折腾啥呀？
5: 你想说啥呀，妈？
3: 我想说啥呀？哎呀，天天妈说的对呀，这城里人跟咱想法就是不一样。以后你就知道了，家里呀又没个男人。哎，就你说那个杨绛先生是谁呀？
5: 那是钱钟书的夫人，
3: 女的呀。
5: 啊，
3: 你别说，她说的挺对啊。男人是天，女人是地。
5: 妈，你想我爸了？
3: 我才没工夫想他呢，睡觉。
2: 佳丽，我出去一趟。
4: 你去哪儿啊？
2: 跟林书记去加工厂。你怎么了？
4: 没什么，你去忙吧。
2: 女人说没什么的时候，那一定是有什么。我老爸说的。
4: 我妈，她好像有点想家了，不是东北那个家。是那个家，你明白吧？
2: 我明白，你也是一样吧。
5: 咱们要给叔过父亲节，慧慧要给他爸过父亲节，我怕我妈难过。
2: 那怎么办？
5: 不知道。你先去忙吧，早点回来啊。
2: 嗯，那我尽快回来。
4: 嗯。

0: 慧慧，你做完作业啦？嗯。你们是一家人开的农家院吗？嗯，是两家，不过以后会成一家人。那钟伯伯还有那个瘦一点的阿姨，还有哥哥是一家，你和胖一点的阿姨是一家。对，你还分得挺清楚的嘛。那还缺一个爸爸，你爸爸呢？啊，我爸爸呀，他不在这儿，他是个卡车司机。 要开着车全国去送货，
1: 那你和我一样都见不到爸爸吗？哎，慧慧，你爸爸妈妈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会担心他们会分开啊？以前住个小房子的时候还好好的，后来我爸爸得到了发明专利，我们就换了大房子，我爸忙得回不了家。 他一回家，妈妈和他就开始吵架。再后来，他们俩连架都懒得吵了。只要他一回家，我们三个就一人一间房。是吗？嗯。姐姐，我好想以前那个家呀，那个小房子。
0: 慧慧，你别担心，你爸爸妈妈会好的。
1: 嗯，他们昨天吃了庄伯伯做的福鼎肉片。 还听伯伯讲了故事，他们有变化，
0: 真的？
1: 嗯，真的，我看出来了。姐姐，我看了你的博客，你说庄伯伯的菜能吃出家的味道，你没骗人。
0: 你可真是个小人精。

0: 哎呦，大厨啊，嗯，这都是为今天晚上准备的呀。啊，集团的人呢，送来几条铜浆鲈鱼。嗯，今天我可得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呀，全鲈鱼宴，主题就是回忆美好时光。不至于吧？你不是说慧慧的爸妈没什么大事吗？
1: 不是为了大人，
0: 为了慧慧啊？
1: 慧慧跟我说啊，要给她爸爸过个父亲节。 老庄啊，
0: 嗯，
1: 你好像也没过过父亲节吧？
0: 我过啥节嘛？现在呀，过些日子不是这个节就是那个节，也不知道是哪个会赚钱的人想出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哎，
1: 行，那我先去看看大姐和佳丽，昨天我就看他们的表情啊，就不太对劲，估计今天晚上这顿饭啊，他们不好吃。哎呦，
0: 还是我冷漠细心啊。 要不今天晚上呢，开两桌？哎，
1: 别，我先去看看吧。啊，哎，
0: 您等会儿。
1: 那我这主题也得换呀。这样，我那儿还有些个鱼肉松、手撕鱼片，你把它交给大姐。嗯。吃，那增加人的幸福感。行。实在不行，你就把它叫下来，让他给我帮厨。啊？
0: 那他给你帮厨啊？能行吗？怎么不行啊？烤鲈鱼。
2: 正宗东北风味。行，那我去叫他哈。你怎么走到这儿也不进去？
3: 我不是怕进去不好说话吗？哎，他们回来了吗？嗯，
2: 叔叔在厨房准备，阿姨和我妈在天台，我陪着慧慧。
3: 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你要想办法给他们一家三口。
2: 都拍上几张大头照，干嘛？给他们个礼物啊！我琢磨了半天才想出的招。木偶？
3: 对，就是木偶。可你哪来那么多个？你不就给叔叔准备了一个吗？我给我爸准备的，那是我纯手工的，现在有了加工厂，很快我们就能批量生产。
2: 那太好了，但问题是时间来得及吗？
3: 我拼了这条小命，我都得整出来几个。
2: 辛苦你啦。
4: 哟，大姐，累了吧？是不是昨天去敬老院累到了？哎呀，这点活能累着我吗？哎，你别说啊，现在三姑比刚来时候可强多了。嗯，你看那天你一去。 哎，阿舅，叫我多亲呢！
1: 是，
4: 嗯，我现在也体会到了，就回家。

0: 真好。
1: 这是你们这儿好，你看村里镇里有钱就给老百姓花，哎呀，看他们老年人活得这么开心快乐，我都替他们高兴。
0: 哎呀，一切都会好的。哎，大姐，你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呀？
1: 大妹子，你不嫌弃我呀？
0: 这叫什么话呀？你能来，我和庄强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这佳丽和天津的婚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商量商量了？
1: 对，
0: 他们要是一家人，那我们不就是一家人了？
1: 哎呀，大妹子，这几天呀，我就睡不好觉，我就在想，你说我们家是哪儿修来的福分呢？让我们家里找着你们这一家子人了，也找着天天了。
0: 这不叫找到，这叫遇见。现在不都这样讲吗？
1: 对对对，我在福鼎遇见你。
0: 对。对了，大姐，我和庄强商量过了，这佳丽和天天的婚事啊，这佳丽的父亲啊，
1: 哎，绝绝，不用提他啊，我都不知道现在他搁哪儿呢。再说俩孩子的事儿不用问他，我做主。
0: 哎呀，话是这么说，但是，哎呀，先不提这些事了。哎，今天晚上咱们先把这顿饭给搞定哈。嗯。
1: 行，不提他，替他扫兴。哎，你看现在这孩子懂得太多了，小小年纪知道替父母着想。你说这当爹妈的咋就那么不懂事呢？合法夫妻，你说又不是偷情，有啥想不开的？
0: 那可不是呗。所以说呀，这就叫家和万事兴。哎呀，那个对了，庄大厨今天说让你露一手嘞。
1: 露啥呀？
0: 烤鱼呀，东北味的烤鱼呀。
1: 行，妥妥的。
2: 哎，慧慧，找我有事吗？
3: 我在看你做菜。
2: 哎呀，做菜有什么好看的呀？
3: 我和我爸都爱吃鱼。
2: 哦，爱吃鱼好啊，爱吃鱼啊，脑子聪明，还能长大个儿。哈哈，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波波给你做。
3: 我爱吃我妈妈做的。
2: 哦，喜欢你妈妈做的呀？那你妈妈喜欢给你做什么口味的呀？
3: 嗯，我也说不出来，可是我就是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鱼。
2: 哎，那你妈妈多久没给你做了？
3: 好久了。
2: 你这样，你给你妈妈打个电话，你问问她她是怎么做的，然后你再告诉我，我给你做好不好？
3: 可是我把他们的电话都没收了。
4: 灰灰，灰灰，
3: 妈妈，我在这儿，快过来。伯伯，我妈妈来了，你请教吧。
2: 哎呀，刚才我跟慧慧在这聊天呢，她说她特别喜欢你做的鱼。哎，你是怎么做的？你告诉我吧，我给你们做。哎呀，
4: 我那点手艺怎么能拿得出手呢？
3: 可是我和爸爸都爱吃你做的鱼。
4: 哎呀，可是我都好久没有做过了。
2: 哎，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慧慧，你可得给我保密哦。
3: 什么主意啊？
2: 嗯，

0: 好长。你这给我气的是老银针吧？
1: 对，8年的。
0: 果然是豪侠命运。
1: 你女儿真的太懂事了，
0: 让你们见笑了。其实我也没想到孩子会想这么多，都怪我不好，只顾着忙自己的事，却忽略了这个家。
1: 其实您这个年纪是最难的，
0: 要不是慧慧逼着我们出来，我们还在应付着生活。这次出来放松了一下，感觉真的好多了。上太姥山的路上，经过牛郎岗，那是我和慧慧妈妈认识的地方。海湾还是那片海湾，而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了。
1: 有时候就是生活太忙乱，大家就会忘记初心。
0: 对，不忘初心。
2: 哎，你们来了，我给你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0: 哎，好。
2: 我说3、2、1茄子啊，3、2、1茄子。

0: 啊，你这菜单不错啊，鲈鱼刺身、茶香鱼片、酱烤鲈鱼、福鼎鲈鱼片。哎，大厨，你是不是又创新了？把肉片改鱼片了，是不？
1: 创新不敢说，就是试试试试。
0: 行，我觉得一定能行。哎，这家常鲈鱼是啥菜呀？没吃过，这啥味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自己做的不知道？
2: 妈，那叫家的味道。
1: 哎，佳丽总结的精辟，家的味道，
0: 真棒。
3: 哎，天天去哪里了？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2: 他去加工厂了，爷。
3: 哎，你说大家都这么忙，就他一个人跑出去不回来。
0: 大妹子不能这么说，天天现在是创业阶段，他是大产业呀。
3: 看见没有，现在就开始护上了。
0: 那是必须的，一个女婿半个儿，我能不心疼我女婿吗？主要是啊，我自己姑娘我指不上。
2: 妈，你说啥呢？
3: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以后啊，天天就归你，佳丽呀，归我。
0: 行啊，这么说定了啊。
1: 佳丽啊，看见了吗？只需要两个妈，这个世界就可以重新洗牌。

0: 哎，慧慧，为什么摆这么多椅子啊？
1: 我请了庄伯伯他们一起吃。
0: 好，好女儿，爸爸终于明白了，爸爸懂了。哎，妈妈了？
1: 她在下面帮忙呢。
0: 那爸爸下去帮忙吧。
1: 不用，他们就好了。
2: 来喽，
3: 来喽，
2: 来来来，家常鲈鱼，
3: 酱烤鲈鱼，
2: 茶香鲈鱼片，
3: 糖醋鲈鱼，
4: 清蒸鲈鱼，
5: 还有一道大菜鲈鱼刺身。来，
6: 哎呀，请坐，请坐。哎呀，说句实话，用了大姐的话说，整这桌子菜费老了劲了。
2: 我来说两句哈，因为这一桌子的鲈鱼宴啊，我们家大厨啊真的是用心了。来，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愿两位爸爸父亲节
7: 快乐。
6: 父亲节快乐，
5: 父亲节快乐。
6: 哎，等一会儿啊，先别动筷子。我呀，要向慧慧的父亲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0: 您说，
6: 你呀，必须把我今天做的所有的菜，评出个最好来。
0: 都好，都好。
6: 哎，那可不行，必须评出最好来。因为你是一位父亲，我也是一位父亲。我这位父亲向你这位父亲提出了一个要求，你这位父亲必须不能拒绝，因为今天是父亲节。
5: 如果你拒绝的话，那么今天在座的所有人这顿饭都不吃了。
2: 啊，都不能吃啊？
5: 对啊。同不意不同意？
3: 同意呗。
1: 爸爸，你就答应庄伯伯吧。
0: 好，好，包大哥，我拼。
6: 同意了啊、哦。来来来。哎呀，我把这个菜呀、啊、都夹到你的盘子里。哎，这是这道菜。哎呀，是这个菜哦，你要记住了。这是这道菜，还有这个菜，这是这道菜。好了。
0: 赵大哥，
6: 请品尝。
8: 哎，咋有点紧张啊？

0: 慧慧爸爸呀，你一定要拿出你平时搞科研那种严谨的态度，细细的品，慢慢的尝，最后把结果告诉我。因为你得出的结果对我很重要哟。
1: 大厨啊，有那么重要吗？你要参加比赛呀？
0: 那当然了，比参加比赛重要得多。 怎么样，慧慧爸爸，请告诉我结果。
2: 多好吃！这，哎呀，哎呀，
0: 慧慧爸爸，这就是你的不对，你必须要告诉我哪一道菜最特别。
2: 这个。
0: 为什么？
2: 因为这道菜。
3: 笑极了，我太太做的。
4: 爸爸真棒！怎么样？啊，我说这事儿能成吧？
0: 小玉啊，这是你做的。<笑>回答正确，颁奖。还有奖品。
4: 这小子什么时候准备的？
5: 这是我们农家院啊，给你们准备的父亲节礼物。哎呀，
2: 谢谢谢谢！来来来，我帮你，谢谢张大哥。哇，好漂亮啊！好好木偶。哦，这是我们村的第一款文旅产品，从非遗提线木偶转化而来的木玩偶。
4: 哇，好漂亮啊，小玉啊！来，拿走你。
5: 这是爸爸，这是我，这是妈妈。哇！
0: 做的好漂亮！哎，
4: 甜甜，爸爸的呢？有，等一下啊！
0: 这个做的，哎呦，这，还真有我的，
4: 那当然了，你看是我爸。
0: 哎呀，哎呀，你看看，好可爱。
4: 你看还真像，哎呀，
0: 庄大厨要和幸福的一家人在一起哟！哇，哎呦，
4: 四个人，
0: 哇，太可爱了！
6: 庄大厨和你们幸福的一家人，
7: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说，父亲节快乐！
8: 父亲。

0: 放心吧，全都买回来了。
1: 你今天可要用点心哈，我牛皮可都吹出去了。
0: 董事长把自己的朋友聚会都安排到我这个小院来了，我还能丢你的人呐？不能够。你看看，南北融合大菜。
1: 啊，南北融合啊？就你一个人啊？
0: 怎么能是我一个人呢？还有佳丽妈妈呢。
1: 哎呦，你麻烦人家大姐干什么啊？
0: 天天和佳丽不也是南北融合吗？
1: 哎，大姐人嘞？
0: 是啊，刚才还在这儿呢。哎，阿娇啊，你觉不觉得佳丽妈妈有点
1: 不快乐？她是不是想家了？不能啊，她的店不是她妹妹帮着看着吗？佳丽又在咱们这边啊。
2: 啊！哎呦，
1: 一惊一乍的干嘛啦？
0: 我想到了。哎呀，秃子头上的虱子。
1: 明摆着。嗯。明摆着什么？
0: 他是想。
1: 说啊。
0: 男人。
1: 你有病啦！说什么呢？
0: 真的。好好想想。

0: 大姐，我来吧。
1: 哎呀妈呀，这费劲呢，我怎么这么笨，一个鸭子都抓不着。
0: 看我的啊，走走走走走。
2: 我说你。

0: 转啊啊啊啊啊
1: 再跑啊！幸亏我身手敏捷。行了，我去收拾鸭子了。
2: 哎，我帮你啊。
3: 哎呀，不用，让他自己去弄，我们那边休息一下。
1: 对对对，大姐啊，需要你的时候我叫你。
2: 好嘞好嘞。
1: 哎呀，你可把我累着了。
4: 我的妈，我都虚脱了，抓他抓的。
3: 哎呀，大姐啊，大厨说了，今天呢也要让你露一手。
4: 是。这不来朋友了吗？我想让他们吃点新鲜的，我做个融合菜呗。要这饭菜不合口啊，你多担待啊。
3: 你忘了你前两天做的那个铁锅炖，简直太好吃了。
4: 行，爱吃我天天给你们做。哎呦，
3: 那我们家大厨可就失业了。
4: 哎，不能。
3: 哎呦，大姐呀，最近这店里面真的是太忙了，也没有时间陪你出去转一转。你说这两个孩子还天天往外面跑，哎。你可以跟他们两个出去转一转啊。
4: 哎呀妈呀，我才不当电灯泡呢，让你和大厨能收留我，我就知足了。
3: 你看你又说这样的话，你不是说过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能在我们这里住，我和大厨高兴高兴高兴，重要的是说三遍，以后不许再问了。
4: 好，我问了。

0: 聊得怎么样？叔叔在哪儿呢？
1: 湖南。
0: 咱们的事情你说了，那叔叔下周能过来吗？怎么了？
1: 我觉得我爸怕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1: 也不是不想，是不敢吧。
0: 那怎么办呢？
1: 哎，你说我要是告诉叔我爸来不了，他会咋想？
2: 我也不知道。
0: 爸，
1: 叔啊，
3: 什么事儿不能在家里说呀？非得跑这儿来说呀？
0: 真不能在家里说，不能让家里的妈妈知道。
3: 哦，那赶紧说，今天农家院很忙的呀。
0: 家里他爸爸可能来不了。
3: 啊？你爸来不了了？那可不行啊！你们两个的亲事，长辈不来，那像什么话吗？怎么了？跑车忙啊？
1: 我爸怕我妈。
3: 你爸怕你妈？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其实我跟他提过好多回让他来福鼎了，他每回都说跑车没时间。我觉着他就是不想见我妈。
3: 不至于吧？
0: 我觉得也是，这些年家里和他爸爸一直有联系，每个月他爸爸还给他转生活费呢。
3: 哦，哎，你爸爸妈妈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好多年了。
3: 那你爸再婚了没有？
1: 没有。
0: 哎，爸，你为什么这么问啊？
3: 哎，你有你爸的照片没有？来，近照啊，我看看。
0: 哟，老庄，你这什么时候还会看相啊？
3: 我看什么相啊？我相由心生。行，我有数了。哎，院里很忙的，还有两桌饭呢，赶紧去帮忙。
0: 走。
4: 阿娇，早就听说你回来了。一直就想来看看你，
5: 你们都是大忙人，我们聚在一起不容易。哎，阿

0: 阿坤啊，听说你调到门旅局去了，一定要对我们这边照顾哈。那一定支持。
1: 阿娇，这次来玩有没有单身大龄女青年啊？帮我们阿坤赶紧介绍介绍吧。哟，
2: 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情况啊？
3: 离异无孩，富丽好，稳定。
0: 别听他们瞎说啊！
1: 什么叫瞎说嘛？你跟我说说你想要什么条件的？
2: 阿坤，老实，
1: 就想找个安稳会过日子的。
2: 妥了，包在我身上。咱们边吃边说。阿娇，你这东北话都出来啦！来了来了，哎呦，
1: 来快点接！来来来，快快快！
2: 今天的重头戏哦。
4: 来来来来，
1: 铁锅炖小海鲜，你们一定要尝一尝哦。哇，
2: 真香啊！
4: 不错不错不错。
1: 阿娇，你家做大厨的手艺又长啦。
2: 你猜错了，这道菜呀是我大姐做的，那味道啊，杠杠的。哎，你刚才不是说我有东北话的口音吗？是啊，都是跟她学的。大妹子，看你说的，我这手艺哪有装大厨手艺好啊？我就是瞎做，你们凑合吃啊。哎呀，
1: 行了行了，快坐下一起吃。
2: 不行，大厨正忙着，没有帮手。
1: 哎呦，你听我的吧，让他自己去弄啦。来，你坐下，咱们一起吃。
3: 来来来来来，大姐，来来来来来来，
1: 你别吃，别吃，别吃。
5: 好，我们去尝一尝。来，尝尝尝尝。哎，要不我来吧？哎，
6: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都送走了。
5: 送走了。
6: 挺好挺好。
5: 哎，你觉得张光坤这个人怎么样？
6: 挺好的。啊，调到文旅局去了是不？
5: 是。
6: 哎，阿娇啊。 你今天没拜托人家给咱农家院拉客吧？我告诉你，人家可是国家干部，咱可不能拉干部下水。
5: 你想啦，去了嘛？
6: 我哪儿都没想。哎，我今天看着你们这帮老同学、发小在一块聚会，那么高兴，这样的关系是纯洁的关系。嗯

0: 天天，
1: 干嘛？我正忙着呢。
0: 我爸来了。啊？
2: 爸妈，这是王叔叔。
3: 王大柱，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妈，你爸来都来了，你
4: 让他走。
5: 你妈呢？
6: 我妈她不肯上来。
5: 你妈呢？
1: 我妈陪着阿姨呢。
7: 这里的活就交给你们两个了，该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行了。

草原有多大，赛场就有多大。来的不是什么职业选手，放羊的、种地的、养骆驼的，全是咱村里的人。摔跤、抱石、压家，硬碰硬，谁怕谁？驮球、骑射、顶杠，各种配合，那叫一个默契。村 BA 扯绳、抢书，男女老少齐上阵，图的就是个热闹。比的都是农活里练出来的本事，玩的就是邻里乡亲凑一起的乐呵。输赢不重要，开心才是正经事儿。从草原到高原，从戈壁到雪山，西部乡野处处是赛场。乡村趣味运动会开赛了。你听这个动静，草原上但凡有这样的声音，那准是有大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一场运动会，没有场馆的那种，草场往那儿一画就是赛场。选手也不是啥职业的，有放马的，有种地的，有养骆驼的。这一热闹在草原上有个专门的名字，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在蒙古语里就是娱乐和游艺的意思。

欢迎大家来到乌拉莫多草原拉达木，这位是我的爷爷，连续十年担任了乌拉莫多草原拉达木裁判长。我们拉达木主要包括男儿三艺摔跤、赛马、射箭、

0: 开始。
1: 开。
2: 老师好，
3: 你好。
0: 博客就是蒙不住摔跤，博客的意思是结实，身体结实。
2: 但我注意到刚才还有很多小博客手呢。
0: 16岁以下是儿童博客，16到45是成年博客，还有45往上。

0: 但是老年博客
1: 还有女性的，对不对？
0: 很早以前是就是男生摔跤，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老少到现在都加入这个蒙古式摔跤里头了，全民运动了。
2: 光说不过瘾，还得亲自上场试一试。不过摔跤之前得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3: 既然是一项全民运动，那今儿我们就有幸赶上了，也想跟老师们学习体验一下。
0: 请摔跤之前必须得穿好胶衣，
3: 有点古代那甲胄的意思哈。
0: 对，
4: 那我们穿一下嘛。
0: 能。
3: 哦，主要是保护背部是吗？
2: 胶衣上身，接下来就要了解规则了。蒙古式摔跤最讲究的不是蛮力，是巧劲儿。
0: 就蒙古式摔跤，握完手完了就不行薅头发，不行打脸，
4: 连头发也没法薅，
3: 还是比较友好的。
0: 对，
3: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选择跟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来较量呢？
0: 年龄桌里头抽签啊，
3: 那就是说有可能年龄相仿但是体重悬殊极大的人同时来进行博客较量。
0: 对，
2: 体重悬殊也能同场竞技，这就是博客的魅力所在。博客是蒙古语，它不单指摔跤，更蕴含了结实、团结、持久、永恒的深意。作为蒙古族男儿三艺之首，它已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在古代，这不仅是力量和技巧的比拼，甚至曾是部落解决纷争、选拔将领的方式。其规则不受体重、年龄和时间的限制，采用单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只要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就算输。
3: 就博客运动当中哪些技巧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
0: 我自己最拿手的是内钩子和大鳖子。
3: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内钩子是就抓这儿，那就是腿就内钩子。
4: 内钩子这么的高。那您勾我一下呗。
0: 对，
4: 您得勾我一下。
3: 这么找钩的也不多见。
4: 好，这么被勾倒了。好，那钩子，
5: 没事吧？
4: 没事。
0: 大鳖子是也是这个抓法啊，完了就这么别过去，
3: 从外面抄过去。好，谢谢这位老师，我们来学两个经典的动作吧。两位老师好。
5: 就是说我们先礼后兵是吧？
6: 对，
5: 就先握个手。
6: 您勾我啊？
3: 我怎么勾您？
6: 里边
3: 这么勾啊？这么勾。
6: 对，
0: 往那头摆，这头摆。
3: 往哪头摆？
6: 往这边。
3: 我把你摆过去是吧？
6: 对，
0: 你用力，
6: 用力，
0: 用力。
3: 这是用力解决得了的问题。
4: 1、2、3。哇！哎呀，这。只能人家顺势打下了，
3: 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这个实力。你带我轻轻玩一下，
6: 我抱着你吧，
3: 我就不使劲儿呗。
6: 你最好是靠着我一点，就不会没事了。不是这种。哇！
3: 好在我有点舞蹈底子，不然我的腰就裂，
6: 慢慢的
3: 就裂开了，好好玩啊！
2: 虽然摔不过，但快乐是真的。博客的精髓正在于此，它不是光靠蛮力，而是借力打力，顺势而为。正式比赛中，摔跤手会穿着钉满铜钉的皮质短坎肩卓德哥，下穿肥大的套裤，脚蹬蒙古靴。比赛的胜负也并非全部，上场前高唱挑战歌，跳着雄鹰展翅般的舞步入场，赛后帮助对手站起，这些仪式让博客超越了竞技，成为一场力量、智慧与情谊的盛宴。输赢不重要，开心才重要。获胜的跤手还会在脖子上佩戴象征荣耀的五色彩绸项圈酱嘎。
3: 老师看到您脖子上戴的很多彩带，这是勋章吗？
0: 这是赞嘎，蒙古式摔跤的荣誉就是赞嘎，必须得256名博客手的比赛，要多次获得第一才能获得赞嘎。
3: 那您这儿围了多少根了？有数过吗？
0: 这是200多个。哦，
3: 非常厉害。
1: 我觉得呢，蒙古族的播客呢，看着呢好像是两个人在较劲，但是仔细呢你观察，你就能够发现里面呢蕴含着很多思考和技巧。什么时候去进攻，什么时候去防守呢？分寸都拿捏得很好，借力打力，顺势而为，这都需要他们非常的专注和那个敏锐。
3: 嗯，说得好。
2: 播客看的是力量与智慧，男儿三义的第二项射箭考验的则是精准与定力。
4: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哈尔巴，就是射箭。
1: 好，

0: 帅啊！
1: 厉害厉害，
2: 真厉害！
3: 这就是哈什巴，哈什巴是射箭的意思，也是我们蒙古族男儿三一之一，
2: 男儿三一之一。
1: 但是我发现咱们的巾帼可不让须眉哦，我们今天的女子骑射队那是英姿飒爽啊！
2: 哦，真厉害！
1: 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欢迎。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丁英彩。
1: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这个骑射和劲射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啊？
4: 哈什巴包括劲射和骑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看我们是站在陆地上劲射，它可能固定的瞄准那个靶子，但是我们骑射是要松开我们的缰绳，然后在马上拉弓射箭，是在快速的移动当中去射那个靶子。对，
1: 听上去都觉得很难，骑射太难上手了，要不今天我们学习体验一下劲射好不好？
4: 好呀好呀，我们来体验一下。我来教大家最传统的一个手势。那首先我们的持弓手握住这个黑色皮子的这个地方，然后白色的那个圆圈是出箭的地方。对，雅芝老师那个非常对。传统的搭箭的方式，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1: 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2: 都不弹出去。啊！
1: 打了几环？
2: 打那边了。
4: 箭的延长线。
2: 箭长线。
1: 哎，我松手了，它咋不动啊？它卡死了吗？这是怎么了？
4: 对，
1: 箭没出去，
4: 手直接松开就可以。
1: 哦，够远，但是完全脱靶了。
0: 会走啊。
1: 厉害！磅数越高，出箭的力度越大，射程越远。那您今天现场要不要给我们来个高难度的展示？我们现场布置了十个大气球，您能不能尝试一下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4: 我来挑战一下。好，
1: 开弓。

0: 神射手，
1: 太厉害了！
2: 射箭这事儿比看起来难多了，刚才大伙儿体验的充其量算是开胃菜，站着射都费劲，要是再把难度往上翻几倍，那还能射中吗？
3: 开始了，
0: 哇，好帅呀，
1: 这个速度好快呀，
0: 哎呦，哇，
4: 行啊，
0: 正中靶心，
1: 正中靶心。

0: 骑射英雄黄思博。
1: Hello，Hello， 老师好。
2: 他是骑射界一股势不可挡的新锐力量，峡谷间银鞍白马，一箭穿杨。00后骑射小将黄思博，16岁开始学习骑马，从此与草原和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3岁便在世界赛场上凭借反手射中老虎靶，一鸣惊人。如今他不只是骑射技艺的践行者，更是骑射文化传播的使者。
1: 一个手拿弓，一个手拿箭，虎口对着出箭点的这个位置，用你这个手的这个大鱼际这个位置顶着上箭。你看这个手夹住，食指搭在拇指上边，成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站到靶面前，可以先试射一下，

0: 拖把了，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还特爽。
1: 哪儿呢？
2: 我真远，
0: 最起码射的比我还远。
3: 不过已经很棒了，姿势很美。
4: 哇，这是骨子里的基因呐！
1: 太棒了。
5: 今天思博呀要完成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3: 骑马速射20支箭。
6: 在半径7米的圆形跑马场中间设置360度靶心，黄思博将要挑战30秒内20支箭全部中靶。

0: 可惜你有六支箭脱靶了，这个其实不能算挑战成功。
1: 这骑射来说的话，也是要人跟马是五五分，要跟它磨合得非常好，才能发挥出你最佳的实力跟状态。今天的风特别大，这个对这个箭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宿舍的过程中，前手带二十支箭，对于手上的技巧也是难度非常大。我再来一次。
2: 好，
0: 行，加油。
3: 这准！哎呀，都中了！
2: 最后三支箭！

0: 那达慕的男儿三义，摔跤看的是力量和巧劲儿，射箭看的是准头和定力，还有一义就是骑马。草原上的孩子会走路就开始学骑马，马背对他们来说就跟平地一样。但骑马不只是跑得快，还得会骑、会控、会跟马配合，这本事练一辈子都不嫌多。骑射挑战刚完，那边又热闹起来了，过去看看。
1: 哇，那是在干嘛？

0: 雕羊比赛吗？
1: 雕羊吗？
2: 雕羊。哇
3: 哇哇哇！太帅了！
0: 有一匹马已经朝着我们过来了，这马也太帅了，高头大马。
2: 啊，您好，
4: 大家好，我是邹斯县母马文化传承人。啊，我是乌特巴伊尔，你们可以叫我吴教练。
1: 吴教练好。
4: 伊犁邹县有着天马故乡之称。
2: 对，天马故乡。
4: 当地出产伊犁本土马，伊犁马的这个特点就是耐力相当好，它的适应性比较好。
5: 对。
4: 刚才你们看到的雕羊就是我们这个母马文化传承的一个项目。
0: 还有什么项目啊？
4: 还有一个马上技巧，你们可以听。
0: 马上开始哈。乡亲们，来吧！
2: 你们好，你们好，
0: 马上开始！
2: 哇，
0: 走！哇，
5: 这来了，来了！
4: 这些动作是在是最重视的七十的这个马完成的高难度的动作。
0: 女骑手啊，太帅了！
4: 是我们马术技巧，它是借助腰部力量。哇，
0: 太帅了！哇，哦，现在向我们奔来的是撒贝宁。嗯。哇，现在在马上进行技巧展示的小撒，此刻已经开始劈叉了。马上他要做一个360度的回旋踢。
6: 太厉害了。
4: 这里是完全没有辅助作用，
0: 撒手直立，哦，这个好难啊！
2: 这是人与马共同合作的。
7: 这是草原民族最亲密的伙伴之一。

0: 同样是草原上的伙伴，这边骑的是马，那边骑的是骆驼，换了一种坐骑，换了一种玩法，但那份默契一点没少。今天要打的不是马球，是驼球，骑着骆驼打，听着就新鲜。但骆驼可不是随便拉一头就能上场的，挑骆驼这事儿有讲究。
1: 那在选骆驼的时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骆驼都适合打驼球吧？
2: 不是，对，
3: 不是
2: 自己选的。
3: 哦，自己选的，挑了。
1: 哦，怎么挑呢？
2: 就是个矮点是方便打球的。
1: 哦，因为个头小的反而方便了。哦，
2: 他那骆驼要是速度快一点的，肯定是好。
1: 啊，
2: 然后也不要太肥胖。
1: 我明白了，就是挑这个骆驼当中个头矮一些，然后但是要身体比较矫健的。
2: 对对对。
0: 打驼球有着一套专用的器具，球杆是由本地的杨木或水曲柳木制作而成，根据骆驼的高低和队员的身材，球杆长度有所不同。驼球以前是用驼毛和驼皮缝制而成，现在已经改良成统一规格的皮球。比赛采用单场淘汰制，四支球队先进行两场预赛，赢者进入决赛。乌力吉图是东道主，茶干敖包嘎茶队的队长。
1: 悄悄问您一下，之前对对手有没有研究一下技战术，怎么能打败他们？有没有？
4: 研究过，
1: 研究过。那战术是什么样的？
4: 战术是，咱们三个人，他们的队员，咱们一个一个尬一个，一个看住一个手，就好比是你吧，我就拦住你。
1: 人盯人的防守。
4: 对，人盯人的防守。
0: 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茶干敖包嘎茶队在中线率先开球。
1: 其实我发现啊，他这个有个技巧是什么？要我打啊，我看到球就大脚往前开，
3: 对，
1: 是吧？
3: 完了以后，他这个他都是新的应对啊，他是从这一发球，我这个中线打。

0: 必须朝那个门里边打进去，如果超过那个线的话就不算了。
1: 投球赛每队六人，其中一人为守门员，一人为替补队员，场地长90米，宽60米，面积比标准足球场略小一点。在球场端线中央各设一个球门，双方以进球多少决定胜负。如果中场比分相等，则以互射点球决定胜负。投球比赛场上有3名裁判，其中1名主裁，2名边裁。主裁主要负责场内，边裁则在球门后面。如果球进了就举红旗，没进则举白旗。
2: 一匹骆驼啊，在抢一个球的时候呢，一匹骆驼会跑到前面挡一下。
0: 对对，防住他们挡一下，所以这样。
1: 骆驼看似笨重，但是步伐大，力量足，速度并不慢。比赛时，骆驼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0多公里，在冲刺时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2: 一方面呢，就是要骆驼和人配合好了；另外一方面呢，这项运动是一个团队运动，很体现团队精神的。
0: 对对对，
2: 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带着球来盘带。
0: 对，
2: 只有靠互相传递创造出来机会的。
0: 是啊，所以球类里头最难打的就是脱球，
2: 最难打的就是脱球。
1: 在脱球比赛中，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和人与骆驼之间的配合程度。球员除了可以采用多种技术击球，还可以利用骆驼进行掩护或者合理的冲撞。由于选手们不带护具，因此脱球比赛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也增加了比赛的紧张和刺激。经过了20分钟的较量，两队谁也没有进球，出现了0-0的平局。
2: 紧张激烈的决赛呢，刚才是结束了，可能是因为两队势均力敌哈，打平了，0-0。现在呢是要进行
3: 点球，
2: 点球大战了，这也是最激动人心的。
3: 嗯，
2: 那这个点球罚点球之前呢，是也是需要抽签吗？
3: 不用。
2: 那哪队先发呢？
3: 主队。
2: 主队先发。
3: 主队。
2: 决赛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疲惫了吧，我看好像速度都放慢了一些，打成了0-0，也是因为对手实力也是相当的。
4: 相当的，对。
2: 和对手是老对手吗？你们
4: 老对手，
2: 经常是进行较量了啊。那罚点球你们有没有经验？
4: 谁都没有把握，
2: 谁都没有把握。这个也要看骆驼了，兄弟也要加油。
1: 脱球的点球规则是将球放置在距球门12米的点位上，球员从中线出发，必须在跑动中击球，中间不能停顿。
2: 这个排顺序的时候都是主队先发。然后所有的队员都发完了之后再去扣队啊。最后一名队员，哇呀，就偏了10厘米，就偏了10厘米。
1: 罚点球时，每个队的4名队员轮流出场，由主队先罚。如果第一轮打平，则继续进行第2轮的罚球，直到决出胜负。
2: 我觉得主队可能会悬了，客队现在的第一个出发的队员已经是进。那像这种发点球的时候，全进的情况是很少的，
3: 很少很少。
2: 嗯，客队第二名，
3: 有论这个，
2: 哦，好球，
3: 漂亮，漂亮，
2: 击打的这个球速度特别的快，守门员是根本没有办法反应的，
3: 没办法的。站的位置也有点，
2: 现在已经打平了，1-1，就看你们两位了。
1: 客队的最后2名球员不负众望，连续2罚2中。最终将比分定格在3-1，取得了决赛的最终胜利。一群人骑在骆驼上打得热火朝天，这边换个节奏，不跟别人比了，跟自己较劲。布鲁，草原上传统的投掷游戏，说白了就是比谁扔得准。看着简单，扔出去才知道没那么好使，试试就知道了。
5: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个下一个项目，就是织布鲁。
6: 好，
3: 哦，
6: 有点像渔猎文明当中的打兔子。
3: 哦，

0: 我们这个布鲁制出后，在空中击打到桩体的红色部分为三分，哦，中部记作两分，地上滑行击打到为一分，
1: 必须要击倒，
0: 必须击倒，哦，身体啊，侧向右前方持25度角就可以，嗯。老师来体验一下，
2: 院长是我们的力量担当，
0: 咱们稍微向前一点，因为
2: 可以往前一些，院长
1: 走25度，走走，哎，没到不容易啊，
3: 有点难的哈，
2: 我们女生往前一点，降低点难度吧，来，我来吧，
0: 咱再往前一点，
3: 好，25度对吧，
0: 对，
3: 小心一点，大家啊，看住了，
0: 轻一点就行。
3: 好，
1: 好，好，
3: 不行，挺难的，挺难控制的。
2: 体验团的希望就在我这
3: 儿，别给压力自己，
2: 为荣誉而战。哎，我这角度对吗？
0: 可以。

0: 太好了，三分。
1: 再打一个，最多能一下打三个，打倒三个。
2: 对对。
0: 我试试啊，我尽力啊。

0: 漂亮，四分，
1: 四分，好了，见好就收，再来肯定打不中了。
0: 再来三个，
1: 主要就碰运气。
2: 布鲁是瞄准了扔出去，拼的是手稳和准头。现在换一个，不用扔的了，用抢的，而且还是国家级非遗。鄂温克族的抢书规则听着像篮球加橄榄球再加点别的，反正一句话，抢到书传起来，一群人追着一个东西满场跑，抢着了乐，没抢着接着抢，热闹程度直接拉满。
3: 今天咱们也请到了这项技艺的传承人永赛老师，
1: 欢迎永赛老师。您好您好。
4: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玩的书，书是鄂温克语。
1: 那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样的？
4: 咱们现在有藏书区、前锋、中场、后卫。藏书区找到书得分，前锋区传到中场，中场再传到后卫，后卫就打车轱辘算赢。一起体验一下吗？
1: 行，没问题。
4: 双方运动员入场。举手，中场举手，后卫举手，预备，开始。

第一次成功三分，长速器蓝队得两分，中场红队。

0: 抢书这项运动拼的是速度和配合，是真热闹。但草原上的运动不全是这么闹腾的，也有安安静静较劲儿的。两个人面对面趴下，脖子上套根绳，往两个方向死命转，看着一动不动，其实全身都在使劲儿。这项运动叫压加，藏语里就是大象的意思，比的就是谁更稳，谁更沉。那边跑累了，这边可以坐下来看看真正的力气活。
1: 准备，一、二、三。
2: 哇，这是在干嘛呀？
3: 传统的一个压加比赛。
2: 压加？
3: 压加比赛，对。
2: 老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啊？
4: 跟平时的一个有点不一样。
2: 嗯，
4: 它是靠着脖子的一个发力。
2: 哦，我看红色的部分套在脖子上。
4: 对，
2: 藏语。
4: 对。
2: 哦，真的是藏语的大象。
4: 对对对。
2: 这项运动善于应该是非常传统了吧？
5: 对，在1999年开始被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项目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哦。
0: 用脖子较劲的压加，像大象一样沉稳有力。而高原上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力量展示，搬动一块比人还重的石头。
5: 哦，中间一块大石头啊。
4: 对，这是我们所县的抱石头。
5: 哦，
4: 有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每次搞大型的运动会赛马节都会有这个节目。
2: 这个石头能有多沉啊？
4: 300斤左右。
6: 300斤。
4: 对，
2: 300斤的石头。
4: 对。
1: 一、二、三，
2: 加油！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2: 还要举这么高？
5: 报警了！
4: 还要围绕着转一圈，
2: 转一圈，
4: 对对。一圈有30多米，
6: 不是抱起来就可以。
4: 对，不是抱起来，它排名要分三个层级，首先要抱到肩上，
2: 嗯，
4: 然后第二个层级是要绕着步数走，要数圈圈，第三个的话要看时间。
5: 哦，
0: 抱起来还不算，还得扛着300斤的大石头走一圈，这份力量让人服气。
2: 我觉得把它推动都很难。
4: 你们也可以尝试试一下。
2: 哎，那有没有什么诀窍？您先教教我们。
4: 它有诀窍，它首先第一点，它的力量支撑点全部在这腰上，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什么？就是最后那一上来，它就要憋个气，就那一瞬间起来，
2: 把气儿顶上来，有点一鼓作气的意思。来吧，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4: 试一下，停一下。
6: 我们的目标是啥呀？
2: 目标就是让它动起来，让它动一下。
6: 这老师一给我们拿这个，我们有点害怕。我们肯定是抬不起来的，
2: 小心脚，小心脚。
6: 这边往这儿是不是好弄一点？
2: 对，它翘起来那个大一点。
4: 对，你尝试推一下。
6: 来吧！
4: 哇！哇！哇！哇！这很厉害，
6: 就找到一个，
2: 找到一个点，然后给它翘起来，是不是？
6: 对，其实还行。
5: 哇！然后顺着这条线，然后滚一圈。
6: 你要试一下吗？
2: 300多斤，
6: 你可以轻轻试。你从这儿往这儿推应该好推，
9: 对对，往这边，
6: 因为它那是有个角。
2: 哎，好，放弃了。我看海桥其实非常轻松，所以我就想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很沉。足以证明这位冠军他有多么的厉害。
4: 对对对。
2: 这项运动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4: 1000多年的历史。
2: 哇， 从那边的压加到这边的抱石，其实这种传统的高原竞技项目，它有点像是一个哈达一样，串联起了整个高原雪山。而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能共同感受到这份热情和竞技带来的精彩。所以民族运动会它不仅仅是一种力量的角逐，更是坚韧精神的致敬。
0: 这边比完了，换一个地方画风就变了，同样是力气活，到了甘肃玉固族这儿直接拿头顶，规矩简单，一根杠子两个人，谁把谁顶过红线谁赢。
9: 预备开始，八十个
10: 八十个
11: 八十个
10: 八十个八十个

0: 老师们好。
1: 哎，老师好，
0: 老师老师好。刚刚你们在表演的是顶杠子。
2: 对，我们日喀则是游牧民族嘛。嗯。在过去放牧当中，看到这个牛啊、羊啊都顶来顶去的。
0: 在生产劳作的间隙。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跃气氛，
3: 对对，
0: 就这么着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非遗的运动还真是源自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哈。
2: 对，就是
0: 刚才我听到大家在喊一个口号，叫什么，
3: 我们就说八十个，就是一二，我们本地语言爹的就是加油，使劲加油。
0: 我目测我们院长这膀子也很强壮有力，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2: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3: 你看中间有一个红线，谁吧顶过红线就赢了。
4: 您不要让着我，我劲儿挺大。
3: 预备开始，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
4: 但您劲儿真大呀，
0: 我还以为我这上来一推就赢了。
4: 厉害，您这个咱们玉谷族的服装真漂亮。
3: 像我们玉谷族呢，是我们甘肃的独有民族，人口特别少，只有14000多人。我们呢住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以这个蓝天草原为伴的一个民族。我们在大自然中捕捉到的色彩孕育到了我们的服装当中，
0: 把大自然的调色板直接就穿在了身上。
3: 对对对。
0: 那这些玛瑙珊瑚是怎么讲究呢？
3: 这个是叫头面，是我们玉谷族已婚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配饰。我们的玉谷族姑娘父母就要给她祭攒这个珍珠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你看我们这个头面有两种，一种呢是扁套的一个实际的作用，但后来呢就是我们把一匹马换一个绿松石，还是一匹马换一个红珊瑚，这样很珍贵的财富就要带在身上。
4: 因为我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方便。
3: 哎，是这样的。
5: 一个只有14000多人的民族，却把大自然最美的色彩穿在了身上，
0: 还真的是让我们马上就打开了一个窗口，就认识只有10000多人口的玉谷族。
3: 对对对对，是
0: 杠子决力，让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勇毅，这是玉谷族血脉当中的那份勇猛。而彩袍头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了绣制色彩的温柔，这是流淌在玉谷人指尖的细腻与传承。我想这份刚柔并济，也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文明。
5: 前面看的这些，一个比一个硬核，一个比一个稀奇，都是外面少见的新鲜玩法。后面几个就接地气多了，玩的是咱们都见过的篮球、拔河和武术。可仔细一瞧，又跟平时见的不太一样，项目是传统的，玩法是一点不传统。
6: 首先欢迎两队队员
7: 闪亮登场。
6: 这叔叔阿姨呀，都是。
8: 其实我们科尔沁左翼中旗不光有专业的比赛队，哎，
9: 还有我们叔叔阿姨这种娱乐赛队。
8: 我们主打的就要体现一个全民娱乐的积极性，懂吗？别看我们年纪大，一会儿在赛场上不见得唱。
6: 问一下吧，叔叔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10: 63了。
11: 63。
6: 您今年多大岁数？
12: 我那个40多点。
8: 40多少？你说准点。
12: 多13岁。
8: 那不13了吗？
12: 您是做什么的，大姐？
11: 种玉米的。
12: 种玉米的。
10: 我栽树的。
8: 林业工人。您呢？
10: 我是养羊的。
11: 养羊大户。土豆炖小鸡儿，养小鸡儿的。
13: 科索中旗村 BA 娱乐赛，包括尔茶带领活力阿姨队，白哥带领热血大爷队，两队谁先进3个球就将获得比赛的胜利。
5: 种玉米的，栽树的，养羊的，养鸡的，这就是这次村 BA 的职业球员。
6: 大爷，想多了。
14: 快投啊！哎呀
6: 呀呀！内线有没有机会？
15: 白哥防守，身轻如燕。
6: 哇！率先得分，赶快快攻！现在包哥和白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有没有机会？哎呀，包哥直接上手拦住了一位大爷。是扭的秧歌得分了，2-0。白哥被三个人围抢，包哥一个抢断，犹如蛟龙窜出海。这球确实出海了，看看大爷能不能快速进攻，漂亮，包哥呀，远投三分。哎，又是包哥抢断王，
16: 加油，投球，
6: 篮板。这个快下漂亮，快攻得分。大爷又有机会了，漂亮。
17: 苗黎在哪儿呢？
18: 咋了？
17: 你上，我不行了。弟弟，全靠你了，姐小辫都愿意薅掉一根了。
1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
6: 包老师办个节目，
12: 但是我有个要求，想邀请那个苗林老师呢，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
6: 来，
12: 啊，
6: 可以，
12: 好嘞。

十几个人跑着抢一个球已经够闹腾了，那要是几万人蹲在地上拽一根绳呢？

0: 看这么多人一起拔河。
1: 对啊。
0: 老师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扯绳啊，在我们当地已经有620年的历史了。
0: 哦，叫扯绳。
2: 对。
1: 这扯绳比赛，这个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洮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15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那个联欢的游戏。清代的洮州厅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0: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2: 对。
0: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2: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14、15、16三晚上。每晚3局共9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积起来有超过50万。
0: 50万人啊。
1: 50万人。
0: 那绳子一根吗？
2: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4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3: 1800多米长，16.8吨重，50万人参与，这哪里是拔河，这是拔山呐！
0: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0: 它中间是分开的。
2: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0: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2: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
0: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2: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个专门的砸杠子的人，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
0: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10万人的那个体验，
1: 对，
0: 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1: 好啊，
2: 可以，戴上手套。
0: 好。

0: 就位，开始拔河。
1: 听我口号啊！开始！
2: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3: 居然在拔河吃香，赢了，
2: 太厉害了，这叫力能钢顶。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3: 对，
2: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3: 对。
2: 今天我们都在说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
4: 万人扯绳靠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结，而在甘肃平凉的崆峒山下，还有一群人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着另一种劲儿，把一口气练到极致，把一门技艺守到骨子里的精气神儿，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好，
0: 拜见长派
2: 人。那么早在中国第一部词书就是尔雅中就有记载，说这个崆峒之人舞，可见这一代人习武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李白也写过诗是吧，世传崆峒咏，对当地的这个武术的风尚他们都给写活了。
3: 我们崆峒派武术啊，主要是以修身修心和集体智慧的一种传承。
0: 天下奇兵出崆峒，这是不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兵器啊？
3: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些弟子，你看第一个他有葫芦、狼牙棒，这个双钺啊，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连枷。哦，
0: 这就是连枷。
3: 对，
0: 是诗词里说那个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的农具连枷吗？就长这样。
3: 对，
0: 它也能作为武器。
3: 你比如说我们在出招的时候，在对方在前面，这就是左右一开弓，但是回来这个铁环的要义在哪里，就是我们在打对方的时候它干扰到对方的刀枪，就是我们铁环往回一收，往回一收一卷的时候，既防守

0: 进攻。
1: 连家农具变兵器，这就是崆峒武术藏兵于民的智慧。
0: 说到我们崆峒派武术骑兵的话，我们主要讲究是藏兵于民。他平壤这边他自古就是一个边关重地，那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他要保护家人，他随手拿起这个生活用具都可以去应战。您比如说，
2: 哎，您就带着呢，
0: 嚯，我手里面的这一根绣花针，它都是兵器。
2: 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根绣花针它有绝佳的技能呢？
0: 您相不相信？就是我用这个绣花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面的气球。哇，
2: 百闻不如一见，咱们来看看吧。
0: 可以，没问题。现在我手里面拿的就是一根绣花针，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里面最难练的一个气沉丹田，以气催力，将这一根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的气球。

0: 这个不容易啊！凑近看看，哇，我觉得真的太了不得了，就那么一根针，直接击穿了它，而且能看到边上裂开的这个纹路。
1: 是，
0: 哎，这个孔可不小呢。可见这个劲儿还是很大的。我特别想知道，像我和院长这样新来的小白，我们要练多久才可能掌握这样的气力？
1: 这个在练的过程中还是要看自己的悟性啊！你像我们崆峒武术弟子，有快的话就是十年时间。
2: 十年啊，快的话十年才能练到这个击穿玻璃。
1: 那我还有希望啊！我80多岁就可以了。
0: 十年磨一针呐，这就是功夫，所以是岁月磨筋骨，坚守传武魂，太了不起了。
1: 那我们崆峒武术啊，传承不止于是我们身后这些年轻人在传承。 在我们平凉当地，崆峒山下，就有让我们值得尊敬的两位这个耄耋侠侣。那接下来可以有请我们两位耄耋侠侣。
0: 来，掌声有请。
1: 他们手里面的兵器，就是一个是拂城，一个是这个竹箫。
3: 现在就是徒手的对练。哦，哇，了不起！前面好，前面好，前面好，前面好，前面好，前面好，前面好。
4: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90岁的岳喜忠。
4: 大家好，我是87岁的张维英。我手里这个佛尘，不是耍威风的。
3: 它是手到崆峒武术的接力棒。哇！欢迎耄耋侠侣，我们真的觉得您二位就像从那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仙风道骨之人了，霸气呀！
5: 说得好。
3: 您二位这个练崆峒武术多少年了？
5: 老两口练了50多年了。哇！在这50年里面，越练越有劲儿。 越练越有兴趣，所以我们老两口练练呢，吃饭睡觉，都觉得香甜，走路办事嘛也觉得利索，精神很好。<笑>
1: 那我们二老呀，他不光是自己在练功，在十年前的话，就在我们崆峒山底下开了一个武馆，最难得可贵的是二老，他们一分钱都不收，是无偿的为
3: 这些习武者传承崆峒武术，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有这样一个想法？崆峒武术也是中华武术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很好。我为了传承，为了弘扬，为了后代嘛都能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也一边练一边记，写成了剑谱。
4: 哦，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二老整理出来的这个崆峒武术的剑谱和拳谱。哇，
3: 这是用了20年，走访了30多个老前辈，写了13本拳谱，大概有10多万字吧，想把这个传下去，是崆峒武术有文字记载。
4: 这多少年来，为了 保护、记录、发掘崆峒派武术，我老伴儿每天都要坐在斜台前，花上4-5个小时，把从民间搜集整理的这些拳谱，他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工工整整的写在了这个本子上。我除了帮助他研墨、铺纸之外， 我还帮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务，让他能安静地去写。我的心中有一个守则，我守着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守着我身边的人，我的日子才过得踏实。<笑>我想，
3: 在我有生之年，眼睛耳朵还好。 还能够再搜集整理，让我们崆峒武术代代相传，弘扬到全国，弘扬到世界。
4: 好。
0: 事实上啊，月老这心愿已经在大踏步的实现了。据我所知，不仅现在年轻人啊在咱们这块地方学武术，还多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学徒。
1: 那我们现在空中武术啊，它已经走出国门，你甚至是在法国、阿根廷都有我们空中武术研究的分会。
0: 这就是体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一种感召力了。
1: 对，
2: 我想这正是空同拳影长道运，文脉匠心化武魂。
0: 嗯，说得好。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份流淌在空同习武者血脉当中的坚韧与为国争光的志向，迈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就像月老讲的，这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啊，我们要保护好它，守护好它，发扬光大。
3: 好，好。

这边有崆峒的仙风道骨，那边还有另一种打法，招式密，节奏快，拳拳带风。练的人从小跟着父辈习武，一练就是几十年。两门功夫路子不一样，但那股劲儿一样。

请指教。哦，燕清泉，请指教。<笑>各位老师好，我叫燕华，燕清泉28代传人，5岁跟着爷爷父亲习武。我们燕清泉呢，有4个部分组成，有拳术、器械、功法，还有暗器。

0: 感觉拳法非常的丰富，而且刚才看那个拳法的节奏也非常快，力度很大，
1: 哇，
0: 看得眼花缭乱的。
2: 刚刚呢，我看见小朋友他们展示呢，也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常拍的那个武侠片。那我多演一些是武林高手嘛。
0: 嗯，当年练这些武剑啊、武刀，是不是也要练很久？
2: 比如说我们的空手打还好一点，就是大家套招嘛。但是器械呢，就没得避掉了。
0: 嗯，
2: 要真的要靠自己练。
3: 对。
0: 别说是这个行家功夫了，一招一式那真的是苦练出来的。
3: 是，
0: 就算是演员，咱们为了完成好每一场戏，保证完成度、精彩度，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3: 武术讲究一日练一日功，
0: 嗯，
3: 一日不练十日松。让我们的弟子啊，给咱们大家展示一下，
0: 嗯，
3: 燕京拳的功法，叫单掌开十。

0: 我们看看这个石，哇，这么沉，这是大理石板吧？啊，
1: 天然大理石板。
0: 大家知道大理石就是以坚硬著称的，您看，
1: 用掌直接打碎，哦，直接打碎，看那么大碎。
0: 哎呀，疼死了！
2: 哇，嗯，手下留情啊！哇，嗯，
3: 速度很快哦。
1: 马不砸枪，弓不砸枪，枪砸一条线，知道吗？让我的弟子为你们展示一下，砸枪啊，要稳准狠哦，把坛子砸碎它。

0: 各位老师可以体验一下。
1: 好啊，我来。哦，
2: 侠女，侠女，侠女，侠女。
0: 抓枪，这个手，这个手抓住的空手，前手入管，后手入锁，抓紧了。这个是找高度，用力转腰蹬地砸出去。
1: 哎呀，你看。哎呀，你看，瓶子都没中，好可爱。
0: 稳一点啊，这个时候托准它，托稳它。
1: 比一下哈。
0: 对，比一下，对。好。哎呀，哎呀，
1: 还有一次机会。
0: 好，一次。
1: 好，来。
2: 哎，戳上了，
3: 戳上了。
1: 我成功了，我戳中了。破是不可能破的啊。一二。
3: 走，哎呀，怎么这么快？一二三，还是吗？
4: 给我试一下啊！
0: 啊，试一下。
4: 哪个手？
0: 哪手都可以，有左手右手。这个手应该抓后头。
4: 转腰。
0: 哎，转腰蹬地。
3: 好。
4: 一，二。
0: 使劲儿，使劲儿。
4: 叠下了您的那两下，众志成城啊！
1: 燕青拳呢，它很轻盈，很敏捷。嗯，我觉得这些招式呢，从武馆走进了学校里面、课堂里面，也走进生活。
0: 对，是的，
1: 让那个非遗呢，真正活成我们的日常。嗯，
4: 燕青拳的传承是一场身体的坚守。是一场智慧的延续，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拳法的传承，其实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从曾经的刀光剑影的疆场淬炼，到现在博采众长的武学宝库，看到这么多少年在学着燕青拳，我们也相信少年拳风会跟着新时代的节拍，打出非遗传承的最超新篇。再次感谢燕老师，
0: 好，谢谢，
4: 谢谢您，
0: 谢谢
4: 各位师傅，带我们体验了燕青拳的魅力。
5: 我们的乡村趣味。

0: 运动会一路走一路看见，扑克场上有借力打力的智慧，陀球赛里有人与生灵的默契，骑射阵中有风驰电掣间的精准，万人扯绳拉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崆峒武术守的是十年磨一针，代代传一魂。
1: 哦，朋友来了有好久，谢谢。

0: 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
1: 那达慕大会传承着草原儿女的刚柔与执着。
2: 今天这个慕名运动会非常好办的，
3: 我射箭比赛第三名了，我特别高兴的。
2: 这是呼伦巴尔大草原上牧民聚在一起，一天的欢欢乐乐，全国各地咱们呼伦巴尔大草原来客，跟我们一起欢度草原的氛围。
3: 操场也好，草也好，牛也肥，我们就心里就这么高兴的。

0: 每一项赛事背后都站着一群坚守的人，每一次欢笑深处都藏着一份生活的热忱。乡村趣味运动会传承的是千百年来的古老技艺，凝聚的是各族儿女的深厚情谊，铺展的是中华文化最鲜活、最动人的模样。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

0: 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9: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7: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酷夏的田间地头还有谁在忙碌？
1: 来来来，放炮。
0: 满心期待却为何遭受质疑？
2: 那一罐来色罐不喝，那一罐来色罐不喝。
3: 哦，小心，哎呦，
1: 这就不行，
4: 那绝对不靠谱，
1: 直接实现不了。对，
5: 咱就干人、狗、机器的一天。
1: 今天终于让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呢，可以在这个产业中去真的去落地实现。所以呢，突然这个心情有点控制不住了。
0: 三农群英会讲述新农人组合无敌张扬，让传统农业牵手新智生产力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5: 要不再往外点？
1: 一点。
6: 先把狗抬下去，我再扶着咱的车。
5: 下地干活了，哎。
4: 载重机器人出发，大功率迷雾机来了。
3: 机器狗打开千里眼，出发。
4: 然后你往前。
0: 山东寿光，中国蔬菜之乡。盛夏时节，寿光温室大棚进入相对休棚期，农户们大多处于农闲状态。然而眼前这三个人却一刻也没闲着。
4: 目前呢，在这个设施农业的这个领域里呢，6到8月呢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农闲时，但是呢今天呢这个咱们还有一个棚，黄瓜正在这个生长期，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棚主要它的条件和现在目前的现状跟我们机器测试比较符合。
1: 对，而且它，你像它是这种高架嘛，高架小棚对这个我们来测试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是有难度性挑战的。我们希望从最难的开始。
0: 无敌张扬来自河南洛阳，是有着多年技术种田、数字农业经验的新农人。
3: 咱还得卖一点。
0: 从2018年起，他们开始在山东寿光，与当地同样专注于数字农业的邱纯胜成为合伙人。共同研发设施农业机械设备。
4: 原来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的叫实验室场景以及我们的会议室场景，那今天我们到田间地头来，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还原我们农民的日常生产中的那些细节。
0: 无敌他们今天要下地调试的数字设备是多功能载重机器人和弓背式机器狗，其实就是搭载了路径规划与跟踪控制、智能巡检检测等算法的设施农业机器。

0: 但是你像叶贝呢，就有一些，你看，就是这个小白点点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小虫，这种需要啥吧？它吹起来，吹到叶面上，把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有一些对应的，这个防治剂吹上去，然后去解决叶贝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再考虑考虑。平时话就是
1: 多功能载重机器人最先登场，结果却出现了偏差。
0: 从这使用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它这个覆盖面还是有欠缺，并没有想象到就我们15米全覆盖到。实际上角度看，还是我们得在这个迷雾机上得下一下文章，考虑考虑是不是有更小型化但是劲儿更大的。
2: 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用不大，因为这个目前已经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再缩小化概率不太大了。
0: 还大张，因为这个位置咱刚才看了嘛，就是咱要想适用性强一点的话，
3: 肯定调嘛。
2: 对，
0: 你觉得调成啥样是 OK 的？
2: 我就要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设备低一点，向上有个小斜角，
0: 那你说
2: 反而会好。
0: 工作台要稍微往下缩。
2: 对，再缩一下。
0: 对，这明显这个。
1: 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
2: 刚才在我在控制车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到时候还是得调一下它那个速度。刚才已经最低档的速度，
0: 对，
2: 我觉得还是有点偏快了。
4: 这个能调吗？
2: 应该可以调的，我们回实验室把这个事儿再处理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在后面直接做定速巡航的更方便，就定好这个速度以后，它就朝着速度直接往前走。
1: 测试、调整、再测试、再调整，为了实现创新性配置，吴迪、张扬他们努力尝试在不同的农业机器设备上搭载不同的智能算法模块，让设备摇身一变，从而适用于不同场景的农事需求。接下来就要看机器狗的表现了。
5: 机器狗呢，就是本身呢，它只是一只狗，看着非常简单，就四只脚，一只狗，一个狗脑子。但实际上呢，它上面可以无限叠加这个环境感知的传感器、数据采集的传感器，满足我们日常种植的需求，很好的一个数据支撑。
2: 那应该它得先巡检一圈。
5: 那往前走一点。
2: 啊，它已经开始动了。
1: 不料这台机器狗刚下地就一路踉踉跄跄。
5: 哦，小心！哦呦，这个稳定性不行，直接不行，
2: 那绝对不靠谱，
5: 直接实现不了。对，
2: 它稳定性根本通过不了，因为很多土壤的这个情况状态是不同的。
5: 对，上面那个电源确实太重，控制不好步态。
4: 这个电源不是也是在它的载重范围内吗？
5: 已经达到极限了。
4: 它极限是多少？
5: 5公斤，因为上面有个电源，还有底下的这个采集都在下面，所以这。相对来说载重已经到极限了。
1: 团队最初设想的是集成更多的模块，实现机器狗的功能多样化，结果影响了它的正常作业。
5: 对，因为在上面无限叠加功能，叠加点这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你看底下这个线塞的一堆一堆的，疏忽了最基本的一些诉求。
2: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片屏是保持了它的续航时间，但是影响了这个行进的平稳度，这样就造成得不偿失的一个问题，在里面行走不太利索。
5: 这个重新测，回家重新测，没办法，疏忽。
1: 这一轮测试失败，团队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实验室。
6: 把这几个问题凝化成三个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框架结构的喷漆搞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那个结构优化的问题处理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载重机器人上的问题，然后摄像头的改造升级任务咱今天下午必须完成。
1: 大伙儿分头行动，时间转眼就到了下午5点，改造却未能结束。
2: 然后比较棘手的是我们的机器狗的摄像头这个方案，我们联系了快10家的这个企业，基本上要么就是它的大小不合适，要么就是它的这个电压匹配功率不合适，所以没法整。
1: 这时吴迪接到朋友发来的一个信息，他立刻开始联系。
7: 哎，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朋友说那个您那儿有我想要的那种摄像头。
7: 摄像头是要什么样的？
2: 我现在呢就有个需求了，就是说那个我要在机器人上要装着摄像头，但是它能供电的电压在5伏左右。
7: 供电电压5伏的倒是有，不过机器人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其他的具体要求。
2: 第一个呢，最好它能防抖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云台，360度我能这个都能拍摄到它的这个结构简单一点，最好是能双向通话。
7: 那也倒也简单。
2: 那我现在那个去你那拿一下能行吗？
7: 我等一下吧。

0: 那我等一下你们，我等一下你们，
1: 好的好的，
0: 尽快吧。
1: 好，那您方便给我发个定位。
2: 今天这一天折腾，什么感觉？
3: 准备不充分，没啥感觉，崩溃。
4: 其实不解决不影响什么大碍，但是不解决这个事儿呢，对于以后机器量产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事儿今天不发生，我们早晚还得解决。啊，是这家店，那走啊。
5: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4: 现在就是关键期，要调整各种各样的模块的功能，以及调整这里边的一些算法的准确度，无人车的自主规划，以及这个无人狗，我们只有在这个时间快速的去冲刺，才能让九月份能有效的下线，让农民觉得，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用。哎，你这个思路也可以，再弄个。
5: 吴迪和发小张扬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吴迪是计算机专业，张扬学的是国际贸易。多年后，他们结束北漂生活，回河南洛阳老家，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种植水果。多年间开创的数字农业栽培模式，让当地40个农业基地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两人来到寿光，和邱纯胜一起探索现代农业纵深领域，已经6年的时间了。
4: 对啊，这边。
3: 因为大家一直都是搞智慧农业、数字农业这个方向，对智慧农业方向的一些认知呢，也非常一致。既然是国家有这方面政策，那作为我们来说呢，可能呢更多的是考虑在这个产业落地的这个方向，有哪些设备、哪些智能化的工具可以帮助农民。那这样呢，融合起来共同做一件事情呢，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很多。
5: 在吴迪看来，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给农业生产带来质的变化。
4: 其实机器人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替代人，它是为了帮农民减负，让农民的生产更简单更轻松，从而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新质生产力如果在农业的生产里边，就是叫更省时、更省力、更赚钱。
5: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吴迪也在自己擅长的计算机编程领域寻找突破。
4: 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套系统，就是现在就在训练的是我们自己的农业模型。那在这个模型里边呢，它其实除了这个图像之外，还要匹配我们的传感器传回来的环境数据，它这个时候的识别才能真正意义上给到农户一个标准解决方案。
5: 这是一个需要对智能模型不停的调教和训练的过程。
4: 咱们能看见这个屏幕上显示的这个过程啊，就是我正在训练我的这个人工智能。因为这一次呢，是我们提供了新的800张照片，让人工智能去理解现在目前这个图对于这个病害的名字啊，叫炭疽病，它来去理解这是不是这个炭疽病。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农业一线生产的那个大棚和人工智能的中间那个桥梁，然后我就像那个爸爸一样，来教这个人工智能怎么认识大棚的生产。
5: 一夜未眠，新的一天接踵而至，调整后的载重机器人和机器狗再次下地。

0: 那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这是1:47，我们总时长包括就是添加这个剂量，应该是用时可以在10分钟之内，我觉得就可以打了。
1: 然后这种均匀度，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现在整个的操作的编译性非常高，
0: 各项指标是已经达标了，而且特别重要一点，其实对于这种低矮的这种苗器的作物来说的话，它的效果只会更好，也更方便。
2: 接下来要考验的，轮到携带千里眼和云脑的机器狗了。
1: 好，你看，我已经跟狗的千里眼连上了，哎呀，稳多了。
3: 啊，就这个方向是可以360度旋转。
1: 这里边太热了，你在这儿先享受一会儿，我从外边远程控制它。
2: 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已经接近4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生产环境无论对人还是设备都是一种考验。
0: 哎呀，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整个大棚里面最凉快的地方，不光凉快，没有晒不着太阳，它同时还有啥吧，同时还有风，就很棒。
1: 别上连那啥。

0: 来，邱老师，咱可以看看叶子了。
1: 好，看到了吗？
0: 他先不用动，先不用动。我现在调的是狗的摄像头，现在狗要给我拍个照片啊。对，我们要保存一个录像。好，
2: 上午11:30，两个智能机器设备已经全部实操完成。
3: 做什么感觉？
1: 哎呀，蒸桑拿的感觉特别爽，你看水
3: 都流下来了。
1: 所以说这个以后人不要在里面工作，让机器在里面工作，人不用出这个汗，让机器出汗。
3: 今天数据怎么样？
1: 数据没问题，数据传输非常正常，非常顺利。下一步这个就完全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自由工作了。小时候是农村长大的，啊，对这个场景呢特别熟悉，也特别心痛祖辈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去工作，
3: 很遭罪。
2: 看到测试成功，46岁的山东汉子邱传胜喜极而泣。
1: 跟吴迪磨合这么长时间呢，我们也就是想解决让农民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呢少去受那个罪，啊，在大棚里面这么热的天气呢，啊，不去受这个罪。那现在呢，今天终于这让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呢，可以在这个产业中去真的去落地实现，所以呢，突然的这个心情有点控制不住了。
2: 返乡创业的邱传胜当初之所以选择做智慧农业，也是因为他看到在时隔多年后，农户不论严寒酷暑都要田间劳作的场景依然没有改变。
1: 就觉得这个我们用的智能手机，我们的微信，我们的这个办公 OA 啊，我们的 ERP 这么发达，那在农业里面为什么还处于一个手工的原始状态？
2: 一个偶然的机会，志同道合的吴迪、张扬和邱传胜开始联手，先是研发出了一套农业物联网平台，帮助农户最快的时间完成数字交易，解决销售端痛点问题。2021年，又联合技术院校研发设施农业种植端的智能植保巡检、预防病虫害的机器人。过程不易，时隔2年，今天终于得以落地。
4: 哎呀，快背了吧！这都跟着懂事儿，好懂事儿。你啥子临时的，哎呀，这都真的我哄我找你不得喝，你得做真的提了破楞的。
1: 你看，现在开始报警了，报警点位啊，已经明确的显示，咱们从手机上就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
4: 咱这怎么来了？这么热，你快咱这找他做走一圈，我看看吧，看能得了，看多少只。这么热天时候，我这次溜出转悠看，我们也盼着这是高科技。三子说用了这个农药来越用越好。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秦巴揽胜，汉水烟云，陕西汉中汉上关山别院度假民宿欢迎您。河南燕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7: 童趣小天地，辣妈张张守护您。
5: 北京中恒中医医院，匠心制造，品质保证，汉华科品牌值得信赖。魏美轩品牌，匠心品质，绽放自我。品质好茶，认准老侯爷。即原生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好种子选吉科，海南吉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制作，坚持使用新鲜食材做菜。专注品质，乐享生活，睡清享。京蒙道都酒，北京奥之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精工品质，普格乐值得信赖。

0: 傍晚，村头的大棚前围了不少前来凑热闹、看稀奇的人。
1: 上来，上来看看。
2: 来，媳妇上来。
1: 啊，来。
3: 下面除草，能搬运。
1: 没弄几挂的事，再弄个几路活，找找做的资深点的活，是吧？托儿都是当再当几路会师。
4: 在我这放连上，
1: 多功能。
0: 新设备的首次亮相让村民们大开眼界。
2: 那走两步。
1: 对，走。有肉。喝了点白药丸子能吧？这么软的点的话，得走的还重。
0: 看到村民很感兴趣，吴迪他们趁热打铁，开始科普。
3: 因为它360度的，然后可以去确认选择我们现在看见的某一个作物现在病害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啊，它这比如说什么病类，它就知道。
5: 对
1: 。那就它指什么病啊？
5: 对。
3: 同时后面背的那个传感器呢，里边主要集成的是环境传感器，空气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光的强度，都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对于这个植物病虫害的一个参考。
1: 放风子啊，师姐。
0: 尽管吴迪说的头头是道，却仍然有村民在质疑。
1: 我怎么是俺就不知道怎么使，俺就没是吧？不怎么也不咋回事啊？他都愿意尝试，就是怕是怎么样啊？
2: 对吧？
1: 能一过来效果不好，能一过来效果不好。你看上来放风子啊，那大院子你看那管子都得散了。
6: 俺这手心可高科技，
1: 但是不确定那时候总是怎么样。
0: 这场见面会就这样匆匆收场，众人情绪低落，张扬却有不同见解。
7: 因为今天有个兄弟说的特别好，我不是不买，我也不是缺那点钱买，是我得先用好了。而且我今天很惊讶的是什么，在寿光我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生产者们，他们需要看见真章，而不是听了一些这个，看了一些叶子，看了一些图片，看了一些真机，就冲动性消费。哎，吴迪还邱老师，我觉得我有一个主意啊，咱就干人狗机器的一天，实打实的咱帮助农民干一天活。现在他有病虫害，那我们明天就实打实解决病虫害，那我明天我来保障，用机器人帮农民解决这个问题。咱明天就一个标准，拿真章，说实话，见真效，让真正用的农民说管不管用。
3: 行，那咱就这样说着，明天咱就这样干。
0: 刘子聪是当地蔬菜合作社的带头人之一，也是东高家庄村的种植大户。吴迪、张扬、邱纯胜商量，把试验场所放在刘子聪的菜地里。
8: 老刘，
1: 哎
8: 哎，
1: 谁啊？
8: 来，老刘来。哎呀，又来了
3: ，
8: 东西好来给你实际的用一用。
1: 哎呀，快白了吧！这都跟着懂事儿，好懂事儿。你啥子临时的？哎呀，这都真的我哄我长得不大好，你得做真的提了破楞的。
0: 虽然彼此认识，但刘子聪也有顾虑。
8: 就因为找的不好，所以咱过来让他找的更好，你体验一下，真的让他给你干干活。
3: 这个一方面也希望刘哥给点机会，让我们在这地儿试一试，然后看看有啥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点儿，我们也心里更有数。
1: 说的念了，你试试，
7: 就是来干活的。
1: 得快弄完了，得快出，咱还热了，我捧你。
0: 说干就干，吴迪三人立刻启动设备，开工干活。
1: 对吧？再看吧。
9: 好，咱们去看看。你看，现在开始报警了。报警点位啊，已经明确的显示，咱们从手机上就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
1: 这已经侦测了。
9: 对，是，你看，对，你看。
1: 那我甭上里边看看，对，
9: 就不需要了
1: 啊。
9: 你看三号柱这儿，然后呢，病虫害一点就出来了。细菌性角斑病，症状是什么症状啊？都有详细的描述。
1: 尿叶子黄，它配着叶子黄，这就咋着出来的我？
9: 它是什么病虫害？防控怎么防控？然后用药怎么用药？然后呢，在以后你在作物种的时候会采取哪些预防措施？都给了。
1: 哎，别说了，还就是，
9: 对，
1: 还就是很重。
0: 机器狗的现场操作让刘子聪眼前一亮。
1: 他弄了个记录吧，就是在哪一行呢？在哪一钩子呢？发生了有这个病，
3: 他会告诉你。咱这会有报警地点呢，会告诉你具体的什么位置出现。

0: 这个点位、
1: 嗯、站得这么累了这么热，你快站着找他坐走一圈我看看吧，看能得来看多少字，这么热天是我这次溜出转悠看。
2: 站在一旁的刘子聪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狗作业，
0: 你看一共45楼，45分钟左右就把它走完了，然后你看第3楼啊，第16楼，第27楼啊，28楼啊，这几个点位是有比较明显的病虫害。
1: 嗯，那走量刚快。
3: 哎呀，这不光看见了快，马上咱马上就给它喷洒，治疗更快。
1: 再说它这个传我信息嘞，再说大院咱治疗。
0: 哎，自动对对 对,
3: 对，
0: 自动传输，这个信息就互通了。
2: 从设施大棚巡检检测病虫害到给出药方，多功能机器人根据指令自巡航迷雾喷洒治疗，整个流程下用时60分钟。

0: 特适合，你说烧饭特适合，
1: 一份整个就替人干活了。
2: 刘子聪的认可换来的是彼此莫大的信心。
0: 我们也相信这高科技孙子树，我们也盼着这些高科技孙子树用了这个农业上来越用越好。
2: 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而这一切的成果转化都在实操成功和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接受的这一刻实现。从2019年吴迪、张扬和邱纯胜的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的落地，到智能机器人的组装实现，他们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往返于高校和专业技术团队，与专家共同研发测试多种样机，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为脚下的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新的生产力呢，就是让我们的农业更加高级、更加先进、更加便利，让新的生产力变成每一个年轻人能为乡村振兴做贡献的那一个起点。
4: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我选植秀染，绽放自信光彩，开启秀发璀璨之旅。
5: 都贵网烧烤，地道炭火，鲜香入味，搭配家常热炒，色香味美，分量足，聚餐夜宵超合适。
4: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一口秒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万科厨电。
6: 飞天风，自然领先，
7: 舒服藏鞋底，舒适伴千里，千里羊。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到虫又对抗，轻松除虫，保护作物。老院长对凯，
4: 精湛品质值得信赖，漳州市上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5: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7: 色香味美，回味无穷。许耀妹板鸭店，
5: 同心筑梦，快乐随行。
8: 品质打响品牌，精工成就未来。好品质匠心造，孙经理品牌值得信赖。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样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

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唯甜与堕甜，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0: 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2: 哎呦，哎呦，
0: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啊，
1: 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碗好可爱，
1: 头皮带动，它这碗能移动，
2: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他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哎呀！
0: 哎，哇！
1: 哎呀！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再接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草原有多大，赛场就有多大。来的不是什么职业选手，放羊的、种地的、养骆驼的，全是咱村里的人。摔跤、抱石、压家，硬碰硬，谁怕谁？国球、骑射、顶杠，各种配合，那叫一个默契。村 BA 扯绳、抢书，男女老少齐上阵，图的就是个热闹。比的都是农。

活里练出来的本事，玩的就是邻里乡亲凑一起的乐呵。输赢不重要，开心才是正经事儿。从草原到高原，从戈壁到雪山，西部乡野处处是赛场。乡村趣味运动会开赛了，你听这个动静，草原上但凡有这样的声音，那准是有大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一场运动会，没有场馆的那种，草场往那儿一画就是赛场。选手也不是啥职业的，有放马的，有种地的，有养骆驼的。这一热闹在草原上有个专门的名字，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在蒙古语里就是娱乐和游艺的意思。

欢迎大家来到乌拉莫多草原拉达木，这位是我的爷爷，连续十年担任了乌拉莫多草原拉达木裁判长。我们拉达木主要包括男二三一、摔跤、赛马、射箭、

0: 开始。
1: 老师好。
2: 你好。
3: 博客就是蒙不住摔跤，博客的意思是结实，身体结实。
1: 嗯，但我注意到刚才还有很多小博客手呢。
3: 16岁以下是儿童博客，哦，16到45是成年博客，还有45往上是老年博客。
4: 还有女性的，对不对？
3: 嗯，很早以前是就是男生摔跤，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老少到现在都加入这个蒙古式摔跤里头了，全民运动了。
5: 光说不过瘾，还得亲自上场试一试。不过摔跤之前得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1: 既然是一项全民运动，那今儿我们就有幸赶上了，也想跟老师们学习体验一下。
3: 请。摔跤之前必须得穿好胶衣，
1: 有点古代那甲胄的意思哈。嗯，
3: 对。
6: 那我们穿一下吗？
3: 能。
1: 哦，主要是保护背部是吗？
5: 胶衣上身，接下来就要了解规则了。蒙古式摔跤最讲究的不是蛮力，是巧劲儿。
3: 就蒙古式摔跤，握完手完了就不行薅头发，不行打脸，
6: 连头发也没法薅，
1: 还是比较友好的。
3: 对，
1: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选择跟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来较量呢？
3: 年龄组里头抽签啊，
1: 那就是说有可能年龄相仿但是体重悬殊极大的人同时来进行博客较量。
3: 对，
5: 体重悬殊也能同场竞技。

0: 这就是博客的魅力所在。博客是蒙古语，它不单指摔跤，更蕴含了结实、团结、持久、永恒的深意。作为蒙古族男儿三义之首，它已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在古代，这不仅是力量和技巧的比拼，甚至曾是部落解决纷争、选拔将领的方式。其规则不受体重、年龄和时间的限制，采用单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只要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就算输。
1: 就博客运动当中哪些技巧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
2: 我最拿手的是内钩子和大鳖子。
1: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内钩子是就抓这儿，那就是腿就内钩子。
3: 内钩子这么的钩。那您勾我一下呗。
2: 行，
3: 您得勾我一下。
1: 这么找钩的也不多见。
3: 好。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
3: 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就是说我们先礼后兵是吧？
5: 对对对，
4: 就先握个手。
5: 您勾我
1: 啊？我怎么勾您？
5: 里边
1: 这么勾啊？这么勾。
5: 对，
2: 往那头摆，这头摆。
1: 往哪头摆？
5: 往这边。
1: 我把你摆过去是吧？
5: 对，
2: 你用点
5: 用力，
2: 力
1: 这是用力解决得了的问题。
3: 1、2、3。哎呀，只让人家顺势打下来，
1: 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这个实力。你带我轻轻玩一下，
5: 我抱着你吧，
1: 我就不使劲儿呗。
5: 你最好是靠着我一点，就不会卖身。不是这种。哇！
1: 好在我有点舞蹈底子，不然我的腰就裂，
5: 慢慢的
1: 就裂开了，好好玩啊！
0: 虽然摔不过，但快乐是真的。博客的精髓正在于此，他不是光靠蛮力，而是借力打力，顺势而为。正式比赛中，摔跤手会穿着钉满铜钉的皮质短坎肩卓德哥，下穿肥大的套裤，脚蹬蒙古靴。比赛的胜负也并非全部，上场前高唱挑战歌，跳着雄鹰展翅般的舞步入场，赛后帮助对手站起，这些仪式让博客超越了竞技，成为一场力量、智慧与情谊的盛宴。输赢不重要，开心才重要。获胜的跤手还会在脖子上佩戴象征荣耀的五色彩绸项圈酱嘎。
1: 老师看到您脖子上戴的很多彩带，这是勋章吗？
2: 这是真嘎，蒙古式摔跤的荣誉就是真嘎，必须得256名博客手的比赛，要多次获得第一才能获得真嘎。
1: 那您这儿围了多少根了？有数过吗？
2: 这是200多个。哦，
1: 非常厉害。
4: 我觉得呢，蒙古族的博客呢，看着呢好像是两个人在较劲，但是仔细呢你观察，你就能够发现里面呢蕴含着很多思考和技巧。什么时候去进攻，什么时候去防守呢？分寸都拿捏得很好，借力打力，顺势而为，这都需要他们非常的专注和那个敏锐。
1: 说得好。
0: 博客看的是力量与智慧，男儿三义的第二项射箭考验的则是精准与定力。
6: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哈尔巴，就是射箭。
1: 好，

0: 帅啊，
1: 厉害厉害，
2: 真厉害。
3: 这就是哈什巴，哈什巴是射箭的意思，也是我们蒙古族男儿三一之一，
2: 男儿三一之一。
0: 但是我发现咱们的金国可不让。

0: 须眉哦。我们今天的女子骑射队那是英姿飒爽啊！
1: 哦，真厉害！
0: 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丁英彩。
0: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这个骑射和劲射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啊？
2: 二八包括劲射和骑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看我们是站在陆地上劲射，它可能固定的瞄准那个靶子，但是我们骑射是要松开我们的缰绳，然后在马上拉弓射箭，是在快速的移动当中去射那个靶子。对，
0: 听上去都觉得很难，骑射太难上手了，要不今天我们学习体验一下劲射好不好？
2: 好呀好呀，我们来体验一下。我来教大家最传统的一个手势。那首先我们的持弓手握住这个黑色皮子的这个地方，然后白色的那个圆圈是出箭的地方。对，雅芝老师那个非常对。传统的搭箭的方式，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0: 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1: 都不弹出去。啊！
0: 打了几环？
1: 打那边了。
2: 箭的延长线。
1: 箭长线。
0: 哎，我松手了，它咋不动啊？它卡死了吗？这是怎么呢？
2: 对，
0: 箭没出去。
2: 手直接松开就可以。
0: 哦，够远，但是完全脱靶了。
3: 会走啊！
0: 哎，棒，
2: 好厉害！
0: 棒数越高，出箭的力度越大，射程越远。那您今天现场要不要给我们来个高难度的展示？我们现场布置了十个大气球，您能不能尝试一下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2: 我来挑战一下。好，
0: 开弓。

0: 射手，
1: 太厉害了！
0: 谢谢。哎，哇！
2: 射箭这事儿比看起来难多了。刚才大伙体验的充其量算是开胃菜，站着射都费劲，要是再把难度往上翻几倍，那还能射中吗？
3: 开始了。
0: 哇，好帅呀，这个速度好快呀。哎呦，哇，
3: 漂亮，
4: 行啊。哇，
3: 正中靶心，
0: 正中靶心。

0: 的骑射英雄黄思博。
1: Hello，Hello， 老师好。
2: 他是骑射界一股势不可挡的新锐力量，峡谷间银鞍白马，一箭穿杨。00后骑射小将黄思博，16岁开始学习骑马，从此与草原和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3岁便在世界赛场上凭借反手射中老虎靶，一鸣惊人。如今他不只是骑射技艺的践行者，更是骑射文化传播的使者。
1: 一个手拿弓，一个手拿箭，虎口对着出箭点的这个位置，用你这个手的这个大鱼际这个位置顶着上箭。你看这个手夹住，食指搭在拇指上边，成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站到靶面前，可以先试射一下。

0: 拖把了，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还特爽。
1: 哪儿呢？
0: 我真远，最起码射的比我还远，
2: 不过已经很棒了，姿势很美。
3: 哇，这是骨子里的基因呐！
1: 太棒了。
4: 今天思博呀要完成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2: 骑马速射20支箭。
5: 在半径7米的圆形跑马场中间设置360度靶心，黄思博将要挑战30秒内20支箭全部中靶。

0: 可惜你有六支箭脱靶了，这个其实不能算挑战成功。
1: 所以骑射来说的话，也是要人跟马是五五分，要跟他磨合得非常好，才能发挥出你最佳的实力跟状态。今天的风特别大，这个对这个箭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速射的过程中，前手带二十支箭，对于手上的技巧也是难度非常大。我再来一次。
2: 好，
0: 行，加油。
3: 这准！
2: 哎呀，哎呀，都中了！
0: 最后三支箭！

0: 达木的男儿三义，摔跤看的是力量和巧劲儿，射箭看的是准头和定力，还有一义就是骑马。草原上的孩子会走路就开始学骑马，马背对他们来说就跟平地一样。但骑马不只是跑得快，还得会骑、会控、会跟马配合，这本事练一辈子都不嫌多。骑射挑战刚完，那边就热闹起来了，过去看看。
1: 这是在干嘛？
2: 雕羊比赛吗？
1: 雕羊吗？
3: 雕羊。哇
2: 哇哇哇！太帅了！
3: 有一匹马已经朝着我们过来了，这马也太帅了，
2: 高头大马。
4: 啊，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邹县母马文化传承人。啊，我是乌特巴伊尔，你们可以叫我乌教练。
1: 乌教练好。
5: 伊犁邹县有着天马故乡之称。
4: 对，天马故乡。
5: 当地出产伊犁本土马，伊犁马的这个特点就是耐力相当好，它的适应性比较好。
2: 对。
5: 刚才你们看到的雕羊就是我们这个牧马文化传承的一个项目。
2: 还有什么项目啊？
5: 还有一个马上技巧，你们可以听。
2: 马上开始哈。乡亲们，来吧！
4: 你们好，你们好，
2: 马上开始！哇，走！哇，这来了，来了！
5: 这些动作是在时速60到70的这个马完成的高难度的动作。

0: 你骑手啊，太帅了！这是我们马术技巧，它是借助腰臂力量。哇，太帅了！哦，现在向我们奔来的是撒贝宁。哇，现在在马上进行技巧展示的小撒此刻已经开始劈叉了。
1: 马上，他要做一个360度的回旋踢，
2: 太厉害了！这里是完全没有辅助作用，
3: 撒手直立，我这个好难啊！
1: 真是人与马共同合作的，
3: 这是草原民族最亲密的伙伴之一。

0: 同样是草原上的伙伴，这边骑的是马，那边骑的是骆驼，换了一种坐骑，换了一种玩法，但那份默契一点没少。今天要打的不是马球，是驼球，骑着骆驼打，听着就新鲜。但骆驼可不是随便拉一头就能上场的，挑骆驼这事儿有讲究。
1: 那在选骆驼的时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骆驼都适合打驼球吧？
2: 不是，对，
3: 不是
2: 自己选的。
1: 哦，
3: 自己选还是挑了。
1: 哦，怎么挑呢？
2: 就是个矮点是方便打球的。
1: 哦，因为个头小的反而方便了。
2: 他那骆驼要是速度快一点的，肯定是好。
1: 啊、
2: 哦，然后也不要太肥胖。
1: 我明白了，就是挑这个骆驼当中个头矮一些，然后但是要身体比较矫健的。
2: 对对对。
0: 打驼球有着一套专用的器具，球杆是由本地的杨木或水曲柳木制作而成，根据骆驼的高低和队员的身材，球杆长度有所不同。驼球以前是用驼毛和驼皮缝制而成，现在已经改良成统一规格的皮球。比赛采用单场淘汰制，四支球队先进行两场预赛，赢者进入决赛。乌力吉图是东道主，茶干敖包嘎茶队的队长。
1: 悄悄问您一下，之前对对手有没有研究一下技战术，怎么能打败他们？有没有？
4: 研究过，
1: 研究过。啊，那战术是什么样的？
4: 战术是，咱们三个人，他们的队员，咱们一个尬一个看住一个手，就好比是你吧，我就拦住你。
1: 人盯人的方式。
4: 对，人盯人的方式。啊，
0: 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茶干敖包嘎茶队在中线率先开球。
1: 其实我发现啊，他这个有个技巧是什么？要我打啊，我看到球就大脚往前开。
3: 对，
1: 是吧？
3: 完了以后，他这个他都是新的应对啊。他是从这儿一发起，我这个中线打过来边线以后，这个前锋是我猛力，是吗？
1: 快攻了！
3: 他现在这现在就走了。
1: 哎，这个是哦，你看主队追上来了，
3: 追上来了，哎，射门了，
1: 进了吗？
3: 没有进。白旗的话，
1: 擦着门柱出去了，刚才。
3: 嚯！
1: 其实看
3: 我进去的话举红旗，没进的话举白旗。他这个标准是1.5米高的门，他必须朝那个门里边打进去，如果超过那个线的话就不算了。
0: 驼球赛每队六人，其中一人为守门员，一人为替补队员。场地长90米，宽60米，面积比标准足球场略小一点。在球场端线中央各设一个球门，双方以进球多少决定胜负。如果中场比分相等，则以互射点球决定胜负。驼球比赛场上有3名裁判，其中1名主裁，2名边裁。主裁主要负责场内，边裁则在球门后面。如果球进了，就举红旗。

0: 没进则举白旗。
1: 匹骆驼啊，在抢一个球的时候呢，一匹骆驼会跑到前面挡一下。
2: 对对，防止他们挡一下，所以这样。
0: 骆驼看似笨重，但是步伐大，力量足，速度并不慢。比赛时，骆驼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0多公里，在冲刺时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1: 一方面呢，就是要骆驼和人配合好了；另外一方面呢，这项运动是一个团队运动，很体现团队精神的。
2: 对对对，
1: 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带着球来盘带。
2: 对，
1: 只有靠互相传递创造出来机会的。
2: 所以球类里头最难打的就是脱球，
1: 最难打的就是脱球。
0: 在驼球比赛中，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和人与骆驼之间的配合程度。球员除了可以采用多种技术击球，还可以利用骆驼进行掩护或者合理的冲撞。由于选手们不戴护具，因此驼球比赛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也增加了比赛的紧张和刺激。经过了20分钟的较量，两队谁也没有进球，出现了0-0的平局。
1: 紧张激烈的决赛呢，刚才是结束了，可能是因为两队势均力敌哈，打平了，0-0。现在呢是要进行
3: 点球
1: 大战了，这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那这个点球罚点球之前呢，是也是需要抽签吗？
3: 不用。
1: 那哪队先发呢？
3: 主队先发
1: 。主队。决赛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疲惫了吧，我看好像速度都放慢了一些。打成了0-0，也是因为对手实力也是相当的。
4: 对，
1: 和对手是老对手吗？你们
4: 老对手，
1: 经常是进行较量了哈。那罚点球你们有没有经验？
4: 谁都没有把握。
1: 这个也要看骆驼了，兄弟要加油。
0: 脱球的点球规则是将球放置在距球门12米的点位上，球员从中线出发，必须在跑动中击球，中间不能停顿。
1: 这个排顺序的时候都是主队先发，然后所有的队员都发完了之后带着客队，最后一名队员，哇呀，就偏了十厘米。
0: 罚点球时，每个队的4名队员轮流出场，由主队先罚，如果第一轮打平，则继续进行第2轮的罚球，直到决出胜负。
1: 我觉得主队可能会悬了，客队现在的第一个出发的队员已经是进。那像这种发点球的时候，全进的情况是很少的，
3: 很少。
1: 客队第二名，
3: 有论这个，
1: 好球，
3: 漂亮，
1: 击打的这球速度特别的快，守门员是根本没有办法反应的，
3: 没办法的。站的位置也有点，
1: 现在已经打平了，1-1，就看你们两位了。
0: 客队的最后2名球员不负众望，连续2罚2中。最终将比分定格在3-1，取得了决赛的最终胜利。一群人骑在骆驼上打得热火朝天，这边换个节奏，不跟别人比了，跟自己较劲。布鲁，草原上传统的投掷游戏，说白了就是比谁扔得准。看着简单，扔出去才知道没那么好使，试试就知道了。
5: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个下一个项目，就是织布鲁。
6: 好。哦，有点像渔猎文明当中的打兔子。哦。
7: 我们这个布鲁织出后，在空中击打到桩体的红色部分为3分。哦。中部击作2分。地上滑行击打到为1分。
8: 必须要击倒，
7: 必须击倒。哦，身体啊侧向右前方持25度角就可以。老师来体验一下。
6: 院长是我们的力量担当，
7: 咱们稍微向前一

0: 一点，因为
1: 可以往前一些，院长。
2: 走25度，走，走，哎，没到，
0: 不容易啊，
3: 有点难的哈。
1: 我们女生往前一点，降低点难度吧。来，我来吧。
0: 咱再往前一点。
3: 好，25度对吧？
0: 对。
3: 小心一点，大家啊，看住了。
4: 轻一点就行。
3: 好。挺难的，挺难控制的。
1: 体验团的希望就在我这儿，
3: 得给压力自己，
1: 为荣誉而战。哎，我这角度对吗？
0: 可以。

0: 好吧，三分。
1: 再打一个，最多能一下打三个，打倒三个。
2: 对对。
0: 我试试啊，我尽力啊。

0: 四分。
1: 好了，见好就收，再来肯定打不中了。
0: 再来三个，
1: 主要就碰运气。
2: 布鲁是瞄准了扔出去，拼的是手稳和准头。现在换一个，不用扔的了，用抢的，而且还是国家级非遗。鄂温克族的抢书，规则听着像篮球加橄榄球，再加点别的，反正一句话，抢到书传起来，一群人追着一个东西满场跑，抢着了乐，没抢着接着抢，热闹程度直接拉满。
3: 今天咱们也请到了这项技艺的传承人永赛老师，
1: 欢迎永赛老师。您好您好。
4: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玩的书，书是鄂温克语。
1: 那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样的？
4: 咱们现在有藏书区、前锋、中场、后卫。藏书区找到书得分，前锋区传到中场，中场再传到后卫，后卫就打车轱辘算赢。一起体验一下吗？
1: 行，没问题。
4: 双方运动员入场。中场举手，后卫举手，预备，开始！呀！蓝队两分，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4: 油！
6: 技术成功三分，藏书区蓝队得两分。

0: 抢书这项运动拼的是速度和配合，是真热闹。但草原上的运动不全是这么闹腾的，也有安安静静较劲儿的。两个人面对面趴下，脖子上套根绳，往两个方向死命拽，看着一动不动，其实全身都在使劲儿。这项运动叫压加，藏语里就是大象的意思，比的就是谁更稳，谁更沉。那边跑累了，这边可以坐下来看看真正的力气活。
1: 准备，一、二、三。
2: 哇，这是在干嘛呀？
3: 传统的一个压榨比赛。
2: 压榨
3: 比赛，对。
2: 老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啊？
4: 跟平时的一个有点不一样，
2: 嗯，
4: 它是靠着脖子的一个发力。
2: 哦，我看红色的部分套在脖子上，
4: 对，
2: 藏语，
4: 对，
2: 哦，真的是藏语的大象。
4: 对对对，
2: 这项运动善于应该是非常传统了吧？
5: 对，在1999年开始被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项目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哦，
0: 用脖子较劲的压加，像大象一样沉稳有力。而高原上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力量展示，搬动一块比人还重的石头。
5: 哦，中间一块大石头啊！
4: 对，这是我们所县的抱石头。
5: 哦，
4: 有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每次搞大型的运动会、赛马节，都会有这个节目。
2: 这个石头能有多沉啊？
4: 300斤左右。
6: 300斤。
4: 对，
2: 300斤的石头。
4: 对，
1: 一、二。三，
2: 加油！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7: 加油！
9: 加油！
2: 还要举这么高？
5: 报警了！
4: 还要围绕着转一圈，
2: 转一圈，
4: 对对。一圈有30多米，
6: 不是抱起来就可以。
4: 对，不是抱起来，它排名要分三个层级，首先要抱到肩上，
2: 嗯，
4: 然后第二个层级是要绕着步数走，要数圈圈，第三个的话要看时间。
5: 哦，
0: 抱起来还不算，还得扛着300斤的大石头走一圈，这份力量让人服气。
2: 我觉得把它推动都很难。
4: 你们也可以尝试试一下。
2: 哎，那有没有什么诀窍？您先教教我们。
4: 它有诀窍，它首先第一点，它的力量支撑点全部在这腰上，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什么？就是最后那一上来，它就要憋个气，就那一瞬间起来，
2: 把气儿顶上来，有点一鼓作气的意思。来吧，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4: 试一下，停一下。
6: 我们的目标是啥呀？
2: 目标就是让它动起来，让它动一下。
6: 这老师一给我们拿这个，我们有点害怕。我们肯定是抬不起来的，
2: 小心脚，小心脚。
6: 这边往这儿是不是好弄一点？
2: 对，它翘起来那个大一点。
4: 对，你尝试推一下。
6: 来吧！
4: 哇！哇！哇！哇！这很厉害，
6: 就找到一个。
2: 然后给它翘起来，是不是？
6: 对，其实还行。
5: 哇，然后顺着这条线，然后滚一圈。
6: 你要试一下吗？
2: 300多斤，
6: 你可以轻轻试。你从这儿往这儿推应该好推，
4: 对对，往这边，
6: 因为它那是有个角。
2: 哎，好，放弃了。我看海桥其实。

0: 非常轻松，所以我就想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很沉。足以证明这位冠军他有多么的厉害。
1: 对对对，
0: 这项运动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1: 1000多年的历史。哇，
0: 从那边的压加到这边的抱石，其实这种传统的高原竞技项目，它有点像是一个哈达一样，串联起了整个高原雪山。而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能共同感受到这份热情和竞技带来的精彩。所以民族运动会它不仅仅是一种力量的角逐，更是坚韧精神的致敬。
2: 这边比完了，换一个地方画风就变了。同样是力气活，到了甘肃玉固族这儿直接拿头顶。规矩简单，一根杠子两个人，谁把谁顶过红线谁赢。
3: 预备开始。

0: 老师们好。
1: 哎，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好。刚刚你们在表演的是顶杠子。
2: 对，我们日喀则是游牧民族嘛。在过去放牧当中看到这个牛啊羊啊都顶来顶去的，
0: 在生产劳作的间隙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跃气氛，
3: 对，
0: 就这么着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非遗的运动还真是源自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哈。
2: 对，就是
0: 刚才我听到大家在喊一个口号，叫什么，
3: 我们就说巴尔什克，就是一二，我们本地语言爹的就是加油使劲加油。
0: 我目测我们院长这膀子也很强壮有力，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2: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3: 你看中间有一个红线，谁吧顶过红线就赢了。
4: 您不要让着我，我劲儿挺大。
3: 预备开始，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
4: 但您劲儿真大呀，
0: 我还以为我这上来一推就赢了。
4: 厉害，您这个咱们玉谷族的服装真漂亮。
3: 像我们玉谷族呢，是我们甘肃的独有民族，人口特别少，只有14000多人。我们呢住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以这个蓝天草原为伴的一个民族。我们在大自然中捕捉到的色彩孕育到了我们的服装当中，
0: 把大自然的调色板直接就穿在了身上。
3: 对对对。
0: 那这些玛瑙珊瑚是怎么讲究呢？
3: 这个是叫头面，是我们玉谷族一婚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配饰。我们的玉谷族姑娘父母就要给她祭攒这个珍珠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你看我们这个头面有两种，一种呢是扁套的一个实际的作用，但后来呢就是我们把一匹马换一个绿松石，还是一匹马换一个红珊瑚，这样很珍贵的财富就要带在身上。
4: 因为我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方便。哎，
3: 是这样的。
5: 一个只有14000多人的民族，却把大自然最美的色彩穿在了身上，
0: 还真的是让我们马上就打开了一个窗口，就认识只有10000多人口的玉谷族。
3: 对对对对，是
0: 杠子决力让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勇毅，这是玉谷族血脉当中的那份勇猛。而彩袍头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了绣制色彩的温柔，这是流淌在玉谷人指尖的细腻与传承。我想这份刚柔并济也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文明。
5: 前面看的这些一个比一个硬核，一个比一个稀奇，都是外面少见的新鲜玩法，后面几个就接地气多了，玩的是咱们都见过的篮球、拔河和武术。可仔细一瞧又跟平时见的不太一样，项目是传统的，玩法是一点不传统。
6: 首先欢迎两队队员

0: 叔叔阿姨呀、啊，都是。
1: 其实我们科尔沁左翼中旗不光有专业的比赛队，
0: 哎，
1: 还有我们叔叔阿姨这种娱乐赛队。
0: 嗯，
1: 我们主打的就要体现一个全民娱乐的积极性，懂吗？哎、别看我们年纪大，一会儿在赛场上不见得唱。
0: 问一下吧，叔叔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2: 63了。
3: 63。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4: 我那个40多点。
1: 40多少？你说准点。
4: 13岁。
1: 那不13了吗？都啊。
4: 您是做什么的，大姐？
3: 种玉米的。
4: 种玉米的。
2: 我栽树的。
1: 啊。
2: 干。
1: 哦，林业工人。您呢？
2: 我是养羊的。
1: 养羊大户，土豆炖小鸡儿，养小鸡儿的。
5: 科索中旗村边娱乐赛，包括尔茶带领活力阿姨队，白哥带领热血大爷队，两队谁先进3个球，就将获得比赛的胜利。
6: 种玉米的，栽树的，养羊的，养鸡的，这就是这次村边的职业球员。
0: 小段，
1: 快投啊！哎呀呀呀！
0: 内线有没有机会？
7: 白哥防守，身轻如燕。
0: 哇！率先得分，赶快快攻！现在包哥和白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1: 来，
0: 有没有机会？哎呀，包哥直接上手拦住了一位大爷。9-1得分了，2-0。白哥被3个人围抢，包哥一个抢断，犹如蛟龙窜出海。这球确实出海了，看看大爷能不能快速进攻，漂亮，包哥呀，远投3分。哎，又是包哥抢断王，
8: 加油，投球，
0: 篮板。这个快下漂亮，快攻得分。大爷又有机会了，漂亮！
9: 苗林在哪儿呢？
10: 咋了？
9: 你上，我不行了。弟弟，全靠你了，姐小辫都愿意薅掉一根了。
1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
0: 办个节目，
4: 但是我有个要求，想邀请那个苗林老师呢，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
0: 来，
4: 啊，
0: 可以，
4: 好嘞。

0: 撞击又在咆哮，没球皮成为了我们家乡的荣耀。从蒙古包到乡村球场，信仰从没变样，听见科尔沁的心脏它在呼啸。
1: 一起喊出，这里是哪儿？科尔

十几个人跑着抢一个球已经够闹腾了，那要是几万人蹲在地上拽一根绳呢？

0: 第一次看这么多人一起拔河。
1: 对啊。
0: 嗯，老师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扯绳啊，在我们当地已经有620年的历史了。
0: 哦，叫扯绳。
2: 对，
1: 这扯绳比赛，这个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洮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15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那个联欢的游戏。清代的洮州厅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0: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2: 对，
0: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2: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14、15、16三晚上，每晚3局，共9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积起来有超过50万。
0: 50万人啊！
1: 50万人，
0: 那绳子一根吗？
2: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4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3: 1800多米长，16.8吨重，50万人参与，这哪里是拔河，这是拔山呐！
0: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0: 它中间是分开的。
2: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0: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2: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
0: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2: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砸杠子的人，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
0: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10万人的那个体验，
1: 对，
0: 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1: 好啊，
2: 可以可以可以，戴上手套，
0: 好，
2: 就位，开始拔河，
4: 听我口号啊！开始！
0: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1: 居然在拔河之乡赢了，
0: 太厉害了，这叫力能扛鼎。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1: 对，
0: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1: 对，
0: 今天我们都在说

0: 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
1: 万人扯绳靠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结。而在甘肃平凉的崆峒山下，还有一群人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着另一种劲儿，把一口气练到极致，把一门技艺守到骨子里的精气神儿。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好，
0: 拜见长派人。
2: 派人那么早在中国第一部词书就是尔雅中就有记载，说这个崆峒之人舞，可见这一代人习武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李白也写过诗是吧，世传崆峒咏，对当地的这个武术的风尚他们都给写活了。
3: 我们崆峒派武术啊，主要是以修身修心和集体智慧的一种传承。
0: 天下奇兵出崆峒，这是不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兵器啊？
3: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些弟子，你看第一个他有葫芦狼牙棒，这个双钺啊，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连枷。哦，
0: 这就是连枷。
3: 对，
0: 是诗词里说那个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的农具连枷吗？就长这样。
3: 对，
0: 它也能作为武器。
3: 你比如说我们在出招的时候，在对方在前面，这就是左右一开弓，但是回来这个铁环的要义在哪里，就是我们在打对方的时候它干扰到对方的刀枪，就是我们铁环往回一收，往回一收一卷的时候，既防守又进攻。嗯，
4: 连枷农具变兵器，这就是崆峒武术藏兵于民的智慧。
3: 说到我们崆峒派武术骑兵的话，我们主要讲究是藏兵于民。他平常这边他自古就是一个边关重地。嗯，那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他要保护家人，嗯，他随手拿起这个生活用具都可以去应战。您比如说，
0: 哎，您就带着呢。
3: 哇，我手里面带着这一根绣花针，它都是兵器。
0: 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根绣花针它有绝佳的技能呢？
3: 您相不相信，就是我用这个绣花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面的气球。
0: 哇，百闻不如一见，咱们来看看吧。
3: 可以，没问题。现在我手里面拿的就是一根绣花针，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里面最难练的一个气沉丹田，以气催力将这一根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的气球。

0: 这不容易啊！凑近看看，哇，我就真的太了不得了，就那么一根针，直接击穿了它，而且能看到边上裂开的这个纹路。
1: 是，
0: 哎，这个孔可不小呢，可见这个劲儿还很大的。我特别想知道，像我和院长这样新来的小白，我们要练多久才可能掌握这样的气力？
2: 这个得练得过程中还是要看自己的悟性啊！你像我们空统武术弟子，有快的话就是10年时间。10年啊，快的话10年才能练到这个击穿玻璃。
1: 那我还有希望啊，我82多岁就可以了。10年磨一针呐，
0: 这就是功夫，所以是岁月磨筋骨，坚守传武魂。
1: 太了不起了！那我们空统武术啊，传承不止于是我们身后这些年轻人在传承，在我们平凉当地，空统山下就有让我们值得尊敬的两位这个耄耋侠侣。那接下来可以有请我们两位耄耋侠侣，
0: 来，掌声有请。
1: 他们手里面的兵器，就是一个是拂城，一个是这个竹箫。
3: 现在就是徒手的对练。哦。哇，了不起！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90岁的岳喜忠。大家好，我是87岁的张维英。我属于这个佛城，不是耍威风的。
4: 他是手到空统武术的绝顶棒！哇！欢迎耄耋侠侣，我们真的觉得您二位就像从那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仙风道骨之人啊！哎呀，你说的好。您二位这个练空统武术多少年了？
3: 老两口，练了50多年。哇！在这50年里面啊，越练越有劲儿。 越练越有兴趣，所以我们老两口练练呢，吃饭睡觉，都觉得香甜，走路办事么也觉得利索，精神很好。<笑>
1: 那我们二老呀，他不光是自己在练功，在10年前的话，就在我们空中山底下开了一个武馆，最难得可贵的是二老，他们一分钱都不收，是无偿的为
3: 这些习武者传承空统武术，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有这样一个想法？空统武术也是中华武术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很好。我为了传承，为了弘扬，为了后代们都能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也一边练一边记，写成了剑谱。
4: 哦，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二老整理出来的这个空统武术的剑谱和拳谱。哇，这是用了20年，走访了30多个老前辈，写了13本拳谱，大概有10多万字吧，想把这个传下去，是空统武术有文字记载。这多少年来，为了
3: 保护、记录、发掘空统派武术，我老伴儿每天都要坐在海鲜，花上4-5个小时，把从民间搜集整理的这些拳谱，他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工工整整的写在了这个本子上。我除了帮助他研墨、图纸之外， 我还帮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务，让他能安静地去写。我的心中有一个守则，我守着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守着我身边的人，我的日子才过得踏实。<笑>
4: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眼睛耳朵还好，还能够再搜集整理，让我们空统武术

0: 术代代相传，弘扬到全国，弘扬到世界。
1: 事实上啊，月老这心愿已经在大踏步的实现了。据我所知，不仅现在年轻人啊在咱们这块地方学武术，还多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学徒。
2: 那我们现在空中武术啊，它已经走出国门，你甚至是在法国、阿根廷都有我们空中武术研究的分会。
1: 这就是体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一种感召力了。
2: 对，
3: 我想这正是空同拳影长道运，文脉匠心化武魂。
1: 嗯，说得好。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份流淌在空同习武者血脉当中的坚韧与为国争光的志向，迈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就像月老讲的，这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啊，我们要保护好它，守护好它，发扬光大。
4: 好，好。

边有崆峒的仙风道骨，那边还有另一种打法，招式密，节奏快，拳拳带风。练的人从小跟着父辈习武，一练就是几十年。两门功夫路子不一样，但那股劲儿一样。

0: 请指教。
1: 哦，燕清泉，请指教。
2: 各位老师好，我叫燕华，燕清泉28代传人，5岁跟着爷爷父亲习武。我们燕清泉呢，有4个部分组成，有拳术、器械、功法，还有暗器。
1: 感觉拳法非常的丰富，而且刚才看那个拳法的节奏也非常快，密度很大，
2: 哇，
1: 看得眼花缭乱的。
3: 刚刚呢，我看见小朋友他们展示呢，也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常拍的那个武侠片。那我多演一些是武林高手嘛。嗯，
1: 当年练这些武剑啊、武刀，是不是也要练很久？
3: 比如说我们空手打还好一点，就是大家套招嘛。但是器械呢，就没得避掉了。嗯，要真的要靠自己练。
2: 对。
1: 别说是这个行家功夫了，一招一式那真的是苦练出来的。
2: 是，
1: 就算是演员，咱们为了完成好每一场戏，保证完成度、精彩度，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2: 武术讲究一日练一日功，
1: 嗯，
2: 一日不练十日松。让我们的弟子啊，给咱们大家展示一下，
1: 嗯，
2: 燕清泉的功法叫单掌开十。

0: 这么沉，这是大理石板吧？啊，
1: 天然大理石板。大家知道大理石就是以坚硬著称的。哦，你看，
0: 用掌直接打碎。哦，直接打碎。看那么大碎。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疼死了，疼死了！下边让弟子展示我们的突击步枪。接
2: 下来我们见识一下兵器的厉害。
0: 好。
1: 哇哇哇！嗯，
2: 手下留情啊！哇嗯，
3: 速度很快哦。
0: 马不砸枪，弓不砸枪，枪砸一条线，知道吗？让我的弟子为你们展示一下，砸枪啊，要稳准狠哦，把坛子砸碎它。

0: 各位老师可以体验一下。
1: 好啊，我来。哦，
2: 侠女，侠女，侠女，侠女。
0: 抓枪，这个手抓住的空手，前手入管，后手入锁，抓紧了。这个是找高度，用力转腰蹬地砸出去。
1: 哎呀，你看。哎呀，你看，瓶子都没中，好可爱。
0: 稳一点啊，这个时候拖准它，拖稳它。
1: 比一下哈。
0: 对，
1: 比一下，
0: 对。好。哎呀，哎呀，
1: 还有一次机会。
0: 好，一次。
1: 好，来。
2: 哎，戳上了，
3: 戳上了，
1: 我成功了，我戳中了。破是不可能破的啊。一二。
3: 走，哎呀，怎么这么快？一二三，还是吗？
4: 给我试一下啊！
0: 啊，试一下。
4: 哪个手？
0: 哪手都可以，有左手右手。这个手应该抓后头。
4: 转腰。
0: 哎，转腰蹬地。
3: 好。
4: 一，二。
0: 使劲儿，使劲儿。
2: 叠上了您的那两下了，
4: 众志成城啊！
1: 燕青拳呢，它很轻盈，很敏捷。嗯，我觉得这些招式呢，从武馆走进了学校里面、课堂里面，也走进生活。
0: 对，是的，
1: 让那个非遗呢，真正活成我们的日常。嗯，
4: 燕青拳的传承是一场身体的坚守，是一场智慧的延续，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拳法的传承，其实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从曾经的刀光剑影的疆场淬炼，到现在博采众长的武学宝库，看到这么多少年在学着燕青拳，我们也相信少年拳风会跟着新时代的节拍，打出非遗传承的最超新篇。再次感谢燕老师。
0: 好，谢谢，
4: 谢谢您，
0: 谢谢
4: 各位师傅带我们体验了燕青拳的魅力。
5: 我们的乡村趣味运动会，一路走，一路看见。扑克场上有借力打力的智慧，脱球赛里有人与生灵的默契，骑射阵中有风驰电掣间的精准。万人扯绳拉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崆峒武术守的是十年磨一针，代代传一魂。
4: 哦，朋友来了有好久，谢谢。

0: 塞罗日喂东塞。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
1: 那达慕大会传承着草原儿女的刚柔与执着。
2: 今天这个牧民运动会非常好办的。
3: 我射箭比赛第三名了，我特别高兴的。
2: 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牧民聚在一起，一天的欢欢乐乐。

0: 全国各地咱们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客，跟我们一起欢度草原的氛围。
1: 草场也好，草也好，牛也肥，我们就心里就这么高兴。

每一项赛事背后都站着一群坚守的人，每一次欢笑深处都藏着一份生活的热忱。乡村趣味运动会传承的是千百年来的古老技艺，凝聚的是各族儿女的深厚情谊，铺展的是中华文化最鲜活、最动人的模样。

0: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1: 我也要试试。
2: 怎么这么难啊？
1: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3: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 我报名，推独轮车。
3: 参加。
4: 车上还放着个孤存呢，
3: 第一名。
1: 你有你的赛场，

0: 我有我的精彩，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7: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酷夏的田间地头还有谁在忙碌？
1: 来来来，放炮。
0: 满心期待却为何遭受质疑？
2: 那一罐来色罐不喝，那一罐来色罐不喝。
3: 哦，小心，哎呦，
1: 这就不行，
4: 那绝对不靠谱，
1: 直接实现不了。对，
5: 咱就干人、狗、机器的一天。
1: 今天终于让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呢，可以在这个产业中去真的去落地实现。所以呢，突然这个心情有点控制不住了。
0: 三农群英会讲述新农人组合无敌张扬，让传统农业牵手新智生产力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5: 要不再往外点？
1: 外一点。
6: 先把狗抬下去，我再扶着咱的车。
5: 下地干活了，哎。
4: 载重机器人出发，大功率迷雾机来了。
3: 机器狗打开千里眼，出发。
4: 然后你往前。
0: 山东寿光，中国蔬菜之乡。盛夏时节，寿光温室大棚进入相对休棚期，农户们大多处于农闲状态。然而眼前这三个人却一刻也没闲着。
4: 目前呢，在这个设施农业的这个领域里呢，6到8月呢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农闲时。但是呢，今天呢，这个咱们还有一个棚，黄瓜正在这个生长期，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棚，主要它的条件和现在目前的现状跟我们机器测试比较符合。
1: 对，而且它，你像它是这种高架嘛，高架小棚对这个我们来测试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是有难度性挑战的。我们希望从最难的开始。
0: 无敌张扬来自河南洛阳，是有着多年技术种田、数字农业经验的新农人。从2018年起，他们开始在山东寿光，与当地同样专注于数字农业的邱纯胜成为合伙人。共同研发设施农业机械设备。
4: 原来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的叫实验室场景以及我们的会议室场景，那今天我们到田间地头来，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还原我们农民的日常生产中的那些细节。
0: 无敌他们今天要下地调试的数字设备是多功能载重机器人和弓背式机器狗，其实就是搭载了路径规划与跟踪控制、智能巡检检测等算法的设施农业机器人。
1: 来来来，放炮。
4: 好，我们开机。

0: 设施农业机器人只有从实验室场景走出到田间实地应用，才能最直观反映它的性能。
1: 刚才你像这个有的叶子啊，它这个可以明显看，你像这个就属于叶斑上有一些问题，喷到这个上面是没有问题的，是效果 OK 的。但是你像叶背呢，就有一些，你看就是这个小白点点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小虫，这种需要啥吧，它吹起来，吹到叶面上，把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有一些对应的这个防治剂吹上去，然后去解决叶背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再考虑考虑。平时的话就是
0: 多功能载重机器人最先登场，结果却出现了偏差。
1: 从这使用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它这个覆盖面还是有欠缺，并没有想象到就是我们15米全覆盖到。实际上角度看，还是我们得在这个迷雾机上得下一下文章，考虑好像是不是有更小型化但是劲儿更大的。
2: 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目前已经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再缩小化概率不太大了。
1: 还大涨，因为这个位置咱刚才看了嘛，就是咱要想适用性强一点的话，
3: 肯定调嘛。
2: 对，
1: 你觉得调成啥样是 OK 的？
2: 我觉得要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设备低一点，向上有个小斜角，
1: 那你说
2: 反而会好。
1: 工作台要稍微往下缩。
2: 对，再缩一下。
1: 对，这明显这个。
0: 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
2: 刚才我在控制车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到时候还是得调一下它那个速度。刚才已经最低档的速度，
1: 对，
2: 我觉得还是有点偏快了。
4: 这个能调吗？
2: 应该可以调的，我们回实验室把这个事儿再处理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在后面直接做定速巡航的更方便，就定好这个速度以后，它就朝着速度直接往前走。
0: 测试、调整，再测试、再调整。为了实现创新性配置，吴迪、张扬他们努力尝试在不同的农业机器设备上搭载不同的智能算法模块，让设备摇身一变，从而适用于不同场景的农事需求。接下来就要看机器狗的表现了。
5: 机器狗呢，就是本身呢，它只是一只狗，看着非常简单，就四只脚，一只狗，一个狗脑子。但实际上呢，它上面可以无限叠加这个环境感知的传感器、数据采集的传感器，满足我们日常种植的需求，很好的一个数据支撑。
2: 那应该它得先巡检一圈。
5: 那往前走一点。
2: 啊，它已经开始动了。
0: 不料这台机器狗刚下地就一路踉踉跄跄。
5: 哦，小心！哦呦，这个稳定性不行，直接不行，
2: 那绝对不靠谱，
5: 直接实现不了。对，
2: 它稳定性根本通过不了，因为很多土壤的这个情况状态是不同的。
5: 对，上面那个电源确实太重，控制不好步态。
4: 这个电源不是也是在它的载重范围内吗？
5: 已经达到极限了。
4: 它极限是多少？
5: 5公斤，因为上面有个电源，还有底下的这个采集都在下面，所以这。相对来说载重已经到极限了。
0: 团队最初设想的是集成更多的模块，实现机器狗的功能多样化，结果影响了它的正常作业。
5: 对，因为在上面无限叠加功能，叠加点这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你看底下这个线塞的一堆一堆的，疏忽了最基本的一些诉求。
2: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片屏是保持了它的续航时间，但是影响了这个行进的平稳度，这样就造成得不偿失的一个问题，在里边行走不太利索。
5: 这个重新测，回家重新测，没办法，疏忽。
0: 这一轮测试失败，团队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实验室。
6: 把这几个问题凝化成三个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框架结构的喷漆搞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那个结构优化的问题处理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载重机器人上的问题，然后摄像头的改造升级任务咱今天下午必须完成。
0: 大伙儿分头行动，时间转眼就到了下午5点，改造却未能结束。
6: 然后比较棘手的是我们的机器狗的摄像头这个方案，我们联系了快10家的这个企业，基本上要么就是它的大小不合适，要么就是它的这个电压匹配功率不合适，所以没法整。
0: 这时吴迪接到朋友发来的一个信息，他立刻开始联系。
7: 哎，你好。
6: 哎，你好。那个，哎，我朋友说那个您那儿有我想要的那种摄像头。
7: 摄像头是要什么样的？
6: 我现在呢就有个需求了，就是说那个我要在机器人上要装。

0: 装着摄像头，但是它能供电的电压在5伏左右。
1: 供电电压5伏的倒是有，不过机器人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其他的具体要求。
0: 第一个呢，最好它能防抖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云台，360度我能这个都能拍摄到它的这个结构简单一点，最好是能双向通话。
1: 哦，那也倒也简单。
0: 那我现在那个去你那拿一下能行吗？
1: 我等一下吧，那我等一下你们，我等一下你们。
0: 好的好的，
1: 尽快吧。
0: 好，那您方便给我发个定位。
2: 今天这一天折腾。什么感觉？
3: 准备不充分，没啥感觉，崩溃。
0: 其实不解决不影响什么大碍，但是不解决这个事儿呢，对于以后机器量产其实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事儿今天不发生，我们早晚还得解决。啊，是这家店，那走啊。
4: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0: 现在就是关键期，要调整各种各样的模块的功能，以及调整这里边的一些算法的准确度、无人车的自主规划，以及这个无人狗。我们只有在这个时间快速的去冲刺，才能让9月份能有效的下线，让农民觉得，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用。哎，你这个思路也可以，再弄个这个。
4: 吴迪和发小张扬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吴迪是计算机专业，张扬学的是国际贸易。多年后，他们结束北漂生活，回河南洛阳老家，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种植水果。多年间开创的数字农业栽培模式，让当地40个农业基地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两人来到寿光，和邱纯生一起探索现代农业纵深领域，已经6年的时间了。
5: 对啊，这边。
3: 因为大家一直都是搞智慧农业、数字农业这个方向，对智慧农业方向的一些认知呢，也非常一致。既然是国家有这方面的政策，那作为我们来说呢，可能呢更多的是考虑在这个产业落地的这个方向，有哪些设备、哪些智能化的工具可以帮助农民。那这样呢，融合起来共同做一件事情呢，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很多。
4: 在吴迪看来，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给农业生产带来质的变化。
0: 其实机器人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替代人，它是为了帮农民减负，让农民的生产更简单更轻松，从而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新质生产力如果在农业的生产里边，就是叫更省时、更省力、更赚钱。
4: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吴迪也在自己擅长的计算机编程领域寻找突破。
0: 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套系统，就是现在就在训练的是我们自己的农业模型。那在这个模型里边呢，它其实除了这个图像之外，还要匹配我们的传感器传回来的环境数据，它这个时候的识别才能真正意义上给到农户一个标准解决方案。
4: 这是一个需要对智能模型不停的调教和训练的过程。
0: 咱们能看见这个屏幕上显示的这个过程啊，就是我正在训练我的这个人工智能。因为这一次呢，是我们提供了新的800张照片，让人工智能去理解现在目前这个图对于这个病害的名字啊，叫炭疽病，它去理解这是不是这个炭疽病。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农业一线生产的那个大棚和人工智能的中间那个桥梁，然后我就像那个爸爸一样，来教这个人工智能怎么认识大棚的生产。
4: 一夜未眠，新的一天接踵而至，调整后的载重机器人和机器狗再次下地。

0: 那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这是1:47，我们总时长包括就是添加这个剂量，应该是用时可以在10分钟之内，我觉得就可以打了。
1: 然后这种均匀度，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现在整个的操作的编译性非常高，
0: 各项指标是已经达标了，而且特别重要一点，其实对于这种低矮的这种苗器的作物来说的话，它的效果只会更好，也更方便。
2: 接下来要考验的，轮到携带千里眼和云脑的机器狗了。
1: 好，你看，我已经跟狗的千里眼连上了。哎呀，稳多了。

0: 啊，就这个方向是可以360度旋转。
1: 这里边太热了，你在这儿先享受一会儿，我从外边远程控制它。
2: 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已经接近4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生产环境无论对人还是设备都是一种考验。
3: 哎呀，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整个大棚里面最凉快的地方，不光凉快，没有晒不着太阳，它同时还有啥吧，同时还有风，就很棒。

0: 什么感觉？
1: 哎呀，蒸桑拿的感觉特别爽，你看水
2: 都流下来了。
1: 所以说这个以后人不要在里面工作，让机器在里面工作，人不用出这个汗，让机器出汗。
2: 今天数据怎么样？
1: 数据没问题，数据传输非常正常，非常顺利。下一步这个就完全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自由工作了。小时候是农村长大的，啊，对这个场景呢特别熟悉，也特别心痛祖辈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去工作，
2: 很遭罪。
3: 看到测试成功，46岁的山东汉子邱传胜喜极而泣。
1: 跟吴迪磨合这么长时间呢，我们也就是想解决让农民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呢少去受那个罪，啊，在大棚里面这么热的天气呢，啊，不去受这个罪。那现在呢，今天终于这让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呢可以在这个产业中去真的去落地实现，所以呢突然这个心情有点控制不住了。
3: 返乡创业的邱传胜当初之所以选择做智慧农业，也是因为他看到在时隔多年后，农户不论严寒酷暑都要田间劳作的场景依然没有改变。
1: 就觉得这个我们用的智能手机，我们的微信，我们的这个办公 OA 啊，我们的 ERP 这么发达，那在农业里面为什么还处于一个手工的原始状态？
3: 一个偶然的机会，志同道合的吴迪、张扬和邱传胜开始联手，先是研发出了一套农业物联网平台，帮助农户最快的时间完成数字交易，解决销售端痛点问题。2021年，又联合技术院校研发设施农业种植端的智能植保巡检、预防病虫害的机器人。过程不易，时隔2年，今天终于得以落地。
4: 哎呀，快背了吧！这都跟着懂事儿，好懂事儿。你啥子临时的？哎呀，这都真的了，哄我找你不得好，你得做真的提了破楞的。
1: 你看，现在开始报警了，报警点位啊，已经明确的显示，咱们从手机上就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
4: 咱这怎么来了？这么热，你快咱这找他做走一圈，我看看吧，看能得来看多少只。这么热天，是我这次溜出庄园看，我们也盼着这是高科技。三子鼠用了的话弄养好了，越用越好。
3: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多功能。
1: 新设备的首次亮相让村民们大开眼界。
2: 那走两步。
0: 快点，别把袜子弄乱。
3: 这么软的墩儿的话，这走的还重。
1: 看到村民很感兴趣，吴迪他们趁热打铁，开始科普。
4: 因为它360度的，然后可以去确认选择我们现在看见的某一个作物现在病害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啊，它这皮肤什么病类？它就是
5: 对，
0: 然后那个那就它是什么病啊？
5: 对。
4: 同时后面背的那个传感器呢，里边主要集成的是环境传感器。空气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光的强度，都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对于这个植物病虫害的一个参考。
6: 放风子啊，师姐。
1: 尽管吴迪说的头头是道，却仍然有村民在质疑。
0: 我怎么说，俺就不知道怎么湿，俺就没是吧？不怎么，不咋回事啊？
6: 他都愿意潮湿，就是怕是怎么样啊？
0: 对吧？
6: 冷一过来色管不好，冷一过来色管不好。你看上那放风子啊，那大院子你看那管子都得散了。
7: 让俺咱手心里肯服肯接，
0: 但是不确定那个东西怎么样。
1: 这场见面会就这样匆匆收场，众人情绪低落，张扬却有不同见解。
8: 因为今天有个兄弟说的特别好，我不是不买，我也不是缺那点钱买，是我得先用好了。而且我今天很惊讶的是什么，在寿光我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生产者们，他们需要看见真章，而不是听了一些这个看了一些叶子，看了一些图片，看了一些真机，就冲动性消费。哎，吴迪还邱老师，我觉得我有一个主意啊，咱就干人狗机器的一天，实打实的咱帮助农民干一天活。现在他有病虫害，那我们明天就实打实解决病虫害，那我明天我来保障，用机器人帮农民解决这个问题。咱明天就一个标准，拿真章，说实话，见真效，让真正用的农民说管不管用。
4: 行，那咱就这样说着，明天咱就这样干。
1: 刘子聪是当地蔬菜合作社的带头人之一，也是东高家庄村的种植大户。吴迪、张扬、邱纯胜商量，把试验场所放在刘子聪的菜地里。
9: 老刘，
6: 哎
9: 哎，
6: 谁啊？
9: 老刘，来。哎呀，又来
6: 了！哎呀，你咋又来了？
4: 又来了啊，刘哥！
9: 我东西好了，给你吃，实际的用一用。
6: 哎呀，快白了吧！这都跟着懂事儿，好懂事儿。你啥子临时的？哎呀，这都真的我慌，我找你不得喝。你再做，真的提了破楞的。这么
1: 多年，虽然彼此认识，但刘子聪也有顾虑。
9: 就因为长得不好，所以咱过来让他长得更好，你体验一下，真的让他给你干干活。
4: 这个一方面希望刘哥给点机会，让我们在这地儿试一试，然后看看有啥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点儿，我们也心里更有数。
6: 耍的你了，你试试啊，你试试，你试试。
8: 我就是来干活的。
6: 得快弄完了，得快出咱还热了，我碰你。一会儿
1: 说干就干，吴迪三人立刻启动设备，开工干活。
0: 是吧？再看吧。
2: 好，咱们去看看。你看，现在开始报警了。嗯，报警点位啊，已经明确的显示，咱们从手机上就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
6: 这已经侦测了。
2: 对，是你看，对，你可以。
6: 那我甭上里边看看，
2: 对，对，就不需要了
6: 啊。
2: 你看，三号住这儿，然后呢，病虫害一点就出来了。细菌性脚斑病，啊，症状是什么症状啊？
6: 尿
2: 详细的描述。
6: 尿鸭子红，它配着鸭子红，这就咋着出来的我？
2: 哎，它是什么病虫害？防控怎么防控？然后用药怎么用药？
6: 嗯，
2: 然后呢，在以后你在作物种的时候会采取哪些预防措施？都给了。
6: 哎，这，俺别说到这儿，还就是，
2: 对，
6: 还就是很重。
1: 机器狗的现场操作让刘子聪眼前一亮。
6: 他弄了个字路啊吧，就是在哪一行呢？在哪一沟子呢？发生了一种病，
4: 他会告诉你。咱这会有报警地点呢，会告诉你具体在什么位置出现的。
2: 刚才这个点位，
6: 咱这怎么来了？这么热，你快咱这找他做走一圈，我看看吧，看能得来看多少只。这么热天，是我这次溜出转一个看。
1: 站在一旁的刘子聪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狗作业。
2: 你看，一共45笼，45分钟左右就把它走完了。然后你看，第3笼，第16笼，第27笼，28笼。这几个点位

0: 傍晚，村头的大棚前围了不少前来凑热闹、看稀奇的人。
1: 上来，上来看看。
2: 来，师傅，上来。
1: 啊，来。
3: 下面除草，能搬运。
1: 没弄几挂日子，咱弄几篓货，找着多的资产点的货，是吧？托上都是当在当几篓会使。

0: 是有比较明显的病虫害。
1: 嗯，那走两缸快。
2: 哎呀，这不光看见的快，咱马上就给它喷洒，治疗更快。
1: 咱说它这个传我信息嘞，咱说打远咱治疗。
0: 哎，自动对，自动传输，这个信息就互通了。
3: 从设施大棚巡检检测病虫害到给出药方，多功能机器人根据指令自巡航迷雾喷洒治疗，整个流程下用时60分钟。
1: 测试盒，你说扫盒测试盒，
4: 一会儿整个就替人干活了。
3: 刘子聪的认可换来的是彼此莫大的信心。
1: 我们也相信这高科技孙子树，我们也盼着这些高科技孙子树用了这个农业上来越用越好。
3: 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而这一切的成果转化都在实操成功和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接受的这一刻实现。从2019年吴迪、张扬和邱纯胜的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的落地，到智能机器人的组装实现，他们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往返于高校和专业技术团队，与专家共同研发测试多种样机，让种地从数字大脑农业向能分析能干活的智慧机器人农业转变，为脚下的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5: 新生产力呢，就是让我们的农业更加高级、更加先进、更加便利，让新生产力变成每一个年轻人能为乡村振兴做贡献的那一个起点。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8: 买搅拌机找赤峰晋源，赤峰市晋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9: 山东金德精酿啤酒有限公司，三匹狼精酿。
10: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1: 匠心兴木，品质羊驼。在辽阔壮美的苏尼特草原上，内蒙古苏尼羊驼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坚守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专注羊驼养殖。我们遵循自然生长规律，依托草原自然环境，让羊驼健康生长。凭借专业的养殖技术和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养殖品质，始终以守护草原生态为己任，致力于实现养殖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内蒙古苏尼羊驼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将继续深耕羊驼养殖，以专业能力推动产业稳步前行。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7月28号在河北雄安开赛，参赛团队加紧调试为比赛做准备。高原食材加康养文旅，青海冷凉蔬菜助力村民增收。甘肃渭源突发山洪，导致人员伤亡，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把农田设在赛场，让机器人下地干活。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28号在河北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无人机巡田、机器人摘小番茄、激光除草、AI 家禽巡检等6大实景赛道同步展开。比赛前，各个团队正抓紧调试，跟着我的同事葛云图去现场看看。
1: 那比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6大场景全都设置在田间地头，真场景真实操。那装备一旦出发后呢，机器要自主的完成全部的比赛，参赛人员呢全程都不可以干预，比的就是这些农业机器人谁能又快又准的把活干好。先来看天上无人机巡田赛道。那过去呢，巡田要靠双腿，现在呢，无人机就可以自主的飞行。20分钟内呢，要比出谁能又快又准的标出杂草、缺苗和倒伏。
2: 像我们常规的主粮作物啊，这个可能是大家平时在无人机应用过程中会比较多的，但干粮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所以说这个对我们算法的这个能力、开发的能力、场景的适配啊，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1: 我们再来看激光除草机器人这个赛道。那机器人该怎么干呢？靠的就是它的视觉识别系统，先分清楚哪个是作物，哪个是杂草，识别出来了，一束激光打下去，定点消除，不伤苗，没有残留。那比赛比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除草率、伤苗率和它的作业效率。那可以看到啊，由于天气的原因呢，现场的团队呢不能去下地，那只能在室内，就用起了各个小妙招去进行调试工作。
3: 用这个准确率是可以达到98%的，就是需要去调整它，这个也是数据累积的一个过程。
4: 最大难点一个在于我们这个激光模组的一个集成，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地块，甚至不同区域杂草的一个精准识别和定位。
1: 那走进温室大棚内呢，这里呢就是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的赛道了。比赛的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生的要留，熟的要摘，不能碰坏果子，更不能扯上藤蔓。
5: 我们是在规定时间内呢，要去记录它的采摘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体现它的一个效率。看上去好像不如人快，但是我们是一个持续作业，比如说人是需要休息的，那我的机器可能就不需要休息。
1: 再来看水下鱼群智能检测赛道，比的呢是识别的精度和数据的准度。那不捞鱼不碰鱼，在水下呢一眼就能看出鱼群的长势和数量。那在鸡舍里呢，巡检机器人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死鸡找的准不准，揪绝产鸡灵不灵。那他自己呢就在鸡舍里溜达，用视觉算法挨个点名。
6: 在我实际的机场环境来看，也是尽可能的就是无接触的嘛，也是要减少人工，所以就是纯靠视觉去进行判断。然后我们的这台机器的话，有深度摄像头，有红外摄像头，可以结合它的体温，就是多个维度去判断它的准确率。
1: 最后呢，是在大田里看这么小的农机和这么大的农机和那么大的农机一起同台竞技，比的是自主作业能力，自己看环境调路线，厘米级耕作，更深的自动稳住。听说比赛当天他们还要在田间比作画。7月28号上午9点起呢，央视三农、央视主播说三农矩阵号6路记者同步直播6大实景赛道，从天上到水里到大田，一场不落。中午12点 CCTV17还有特别直播，一起看看智慧农业怎么玩着就把活给干了。
0: 农业农村部27号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